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可不只是种田卖货，我们要讲的这位创业者有点特别，他是个国学老师，但他的教室不在学校，而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教的不是语数外，是论语。这个地方叫黄龙观村，藏在湖北保康的大山里。过去这里是出了名的磷矿区，矿渣裸露。如今一到暑假，山顶上就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一群6到12岁的孩子穿着汉服行古礼，在小木屋里摇头晃脑地被学而实习之。而操持这一切的是从外面回村的姑娘张娟。张娟15岁就翻山出去到北京读书，又去新加坡学企业管理，后来回襄阳开了家国学堂。本来跟老家这座矿山没什么交集，直到2022年，老父亲让他接手山上的景区。张娟有自己的盘算，他把国学课搬到山顶，把矿山遗迹变成慢旅行打卡点，再抛出一张9.9块的网红门票。结果呢，那个暑假超过20000人上山，不是为了看矿，是为了在山顶读《论语》，住木屋看云海。村子火了，村民也跟着忙了起来，开民宿卖土产当向导。一个从大山走出去又回来的姑娘，怎么就把知乎者也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真金白银？今天咱们就走进保康，去认识这位特别的乡村教师张娟。
1: 一拜曰：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起。
2: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3: 这个是一礼，
4: 还有呢？
3: 这个是鞠躬礼，
4: 还有吗？
3: 这个是拱手礼，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5: 子夏曰：“闲闲逸色。”
6: 子夏曰：“闲闲逸色。”
2: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6: 学之必不可弃也。
7: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2: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6: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2: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8: 凉快得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9: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 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7: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0: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2: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三天了。
10: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2: 嗯。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0: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10: 啊，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
11: 好？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10: 啊啊。
11: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哎，车停在我面前，上车，我觉得非常好。
10: 那像吃住呢？
11: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0: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1: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10: 啊、营养搭配。
11: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10: 好。
11: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10: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1: 对
10: 啊，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11: 可以。
10: 好，
2: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12: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3: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2: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十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4: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烂采烂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这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5: 苗子，苗子，看上要斩人，捉人往上扛。
7: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

0: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贯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贯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1: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方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0: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0: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他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贯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2: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啊，我就没门。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1: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3: 他们等酿造选新了，你这员工
0: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4: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0: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贯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贯村慢旅行内容。
5: 30组的就过去了。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0: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万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1: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6: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

0: 五都没人儿，周六周日十人儿，
1: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儿，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0: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嗯。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2: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3: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0: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3: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0: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4: 不能搞得乌七八扬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5: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4: 赶紧老客人给他找到了
5: 啊。
2: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3: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0: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6: 沉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3: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是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2: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7: 然后点了个木锅吧，
4: 干啥嘞？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怎么得了？这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有人呢。我是一块人都听到啊，我跟贾飞那边
7: 儿。那多去的嘴。
8: 那个几个小菜。
2: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4: 吃饭吃菜一定。
0: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2: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9: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10: 刘世林自嘲陪房。
11: 好，收到收到。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2: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2: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0: 他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 当时把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3: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2: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万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4: 这次待了一周了，
15: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14: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4: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2: 夜幕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0: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的这位老师可就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个葛家村，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子就是村支书葛万友，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摆手。最后，葛书记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造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的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 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5: 儿子，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七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事业，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比较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让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也就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望望数字可怎么办是吗？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他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那在干嘛？
7: 在这毛土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7: 哎，说俺压在挺好呢，挺精神的，老
1: 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7: 哎，还好。
1: 你多少啦？
7: 种大约4000块钱一亩，农家那么种。
1: 农家老多少有？
7: 农家老种的要7块。
1: 民宿呢？
7: 差不多也差。
1: 那这边个别小店生意多少钱呢？
7: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人家搿点现在没发出来已经。
7: 哎，搿个人家比起要我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
8: 啊，你屋里啊？
9: 啊。
8: 那你当工人去修呢？
9: 工资高。
8: 那是，等商量的事情。
9: 啊。
8: 到底呢？家台都到底呢？空了不正好，包括房屋性，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高低起来，我家。
9: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不钞票缺个，在那存在的那种。
8: 钞票来发生了，各方面是存在话缺那个，包括那各个灯笼性来存在话买那个，好。从今从空上嘛，人家等下同辈来摘。
9: 而且我空手我等下摘个。
8: 嗯。
2: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8: 小姐，小姐，
7: 哎，
8: 我你不啦？啊，
7: 咁时间啊？
8: 听讲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位个女妇女个东西呢？
7: 培训咁多噻？
8: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中意啦？中意话当啦，当然啦。
7: 各位听下子就接啦。
8: 啊，好嘞。
7: 中意要跳呀？
8: 啊，你中意咁我就好咁
7: 跳呀。
8: 对个对，咁回事个我就各种花海中比较好嘞，还是个跳嘞。媳妇，你话你不啦？媳妇，
7: 爸，奶奶，怎么出门呐？
8: 今天老人家大家都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散会个，是吧？
7: 也
8: 是
7: 在，我在喽，你家说我就在哦。
8: 搞奥地利发展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年子是搞赚钞票。
7: 这个，他他个工资有不有高？
8: 有。
7: 我有没有啊？我如果我
8: 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数来讲，我数来讲，发上来讲。
7: 哦，搿个我都考虑考虑哦，都没有这个哦。
8: 嗯。
7: 要没有夜到了，我
8: 啊。跟没有没有夜到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7: 答复我又不夜空哦，很毛躁嘞。
8: 搿一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7: 这个哦，
10: 林总。
2: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8: 我给他听见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好个，
11: 嗯啊啊啊啊，你认识
8: 啊，
11: 你认识
8: 啊，
11: 哦，啊，你认识，
8: 你说的好啊，
11: 哎哎，好好好。
8: 我们，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2: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王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8: 吵了好多天呀、啊！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院子做下去。
2: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8: 哎，我给忘记了。
7: 嗯，
8: 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2: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 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8: 至于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2: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8: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10: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8: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10: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8: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10: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
8: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10: 对对对。
8: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10: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迈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2: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12: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
8: 们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12: 哎，对。
8: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12: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2: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8: 一样的东西。
12: 哎，对，扭转剩下的就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啊，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8: 对对对。
12: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8: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12: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
2: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8: 哎，真能跑哎！
12: 真的耶，说句手也巧
8: 哈、啊。哎哎，你不要停顿了。
12: 是的。再动一下，哎，它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吗？
8: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12: 是的，是的，是的。
8: 真可
12: 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8: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12: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8: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2: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8: 能够葛了，侬上回跟你同光俺们去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乡亲高高的时候，乡亲高高没好个发展，乡亲高好几年。
13: 这个麻烦蛮麻烦哦。你好，我叫军女去走嘛，你好。
8: 哎，跟
13: 那个梦梦，啊，那个梦梦，来。哎，给点好嘛，叫给天啊，咱东北是在嘛？
8: 啊，别再给伢东西了。
13: 哎哎，
8: 上来个哦，好好做。
13: 好好做，

0: 几分？几分？他去了哈。
1: 他进我木头了。
0: 被子给了。
1: 也累了，冷到。哎，
0: 被子上自动光给个啥子用呢？
1: 考虑跟公司好委婉，我称之下。
0: 我等下想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1: 我这个没带过。
0: 这反正也记得噶。
1: 这也记得啊。
0: 当然记得哦。啊。都快上来八点钟。你贵河好，吃好些我们是可吃了哟，光好些熟的哟。
1: 爷爷公那个烧香，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0: 你们晓得呗，好了烧香就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1: 我正要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要得干，可是不？
0: 这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哟。
1: 你吃啊？你吃了吃啊？哦，吃饱了。
2: 好说歹说，村民减分。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0: 我走得好轻啊，你啊！嗯，
3: 谢谢谢。
0: 这是老师让我们今天请过来的，所以搞弄那个景景也好，那地里也好哦。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0: 你做些鸭子当
4: 教训了。
5: 啊，李兰。对，
4: 搞得吗？
5: 李兰。
4: 李兰。
1: 老师，你的罗小。
3: 来，等走佛去玩了。
1: 我的也没挣大的呢。
3: 挣西湖之股。
1: 我挣本了。
3: 西湖个六年生。
5: 挣的没几刀哎。
3: 挣西个不赚。
1: 哪个我的没有白的嘞？
3: 不赚。
2: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形成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0: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

0: 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您过得开心吗？和咱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一起探访了很多藏在山水间的宝藏村落，是不是也让您心生向往了呢？不用赶路，不用排队，慢慢逛，慢慢听。今天跟着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继续出发。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2: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3: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2: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3: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 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基底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2: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观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观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3: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2: 经过再造的东子观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观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观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观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4: 设计师他搞的这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就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2: 除了培育花草， 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

0: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2: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来了，
3: 我来了，
2: 来我来，谢谢。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3: 我也来的有点远，
2: 就是这个订单。
1: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2: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1: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1: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2: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2: 这个云彩呢，在
1: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5: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枝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

0: 那么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这结婚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1: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2: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1: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关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3: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关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1: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4: 明白吗？
1: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5: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白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白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1: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5: 这么漂亮的杭白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1: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
5: 直接往下，
1: 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6: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1: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4: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1: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酌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那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床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酌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

0: 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对，来跳跳。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咱们去三个地方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走，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菜。
2: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3: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4: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3: 那我下去找找。
5: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哎，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5: 哎，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5: 啊，那边是吗？
6: 对对对，
5: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
5: 那就是牦牛
6: 了。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5: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
2: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5: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2: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5: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 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2: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4: 我这个。
2: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4: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米24。
5: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7: 对，
5: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7: 对，
2: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4: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5: 测体重？
4: 对，
5: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4: 哦，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5: 量牦牛还有公式？
4: 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2: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 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7: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2: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7: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9: 是的，
8: 是的。
7: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9: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去练过，他是看到位置打的，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也出来了，肚子一饱，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7: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9: 他意思是高兴了。
7: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9: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去打，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7: 嗯。
2: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凉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10: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砍一下就你知道了。
7: 哦，我得先抓一只。
10: 哦，抓一只来砍一下。
7: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2: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7: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2: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0: 赞是啥意思？
1: 你是喊他名的意思说的吧？赞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喊娃娃的意思了。娃娃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2: 赞。
0: 来了来了，你看，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1: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3: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0: 怎么是黑裙子？
1: 这不是意思是吧？
0: 这个呀，就是。
1: 这不是
4: 黑裙子的。
0: 是挺好玩的，你看它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1: 大气。
0: 大气。
1: 它大气还好看，多眼的时候还好看。
3: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5: 我的猪可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5: 跑得特别快。
3: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5: 这个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6: 我去抓。
5: 你去抓一下。
6: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7: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3: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

0: 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2: 快，快点，它太快了。
1: 对，来来氧气，
2: 它动得太快了，你这个。
3: 来来来。啊，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2: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发电了吗？
3: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2: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3: 这么折腾。
2: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2: 没事，就看我的。
3: 看你的。
2: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2: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3: 捕食的信号。
2: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2: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理气的
3: 哦，
2: 跟那野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5: 猪肉熬开，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5: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10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畅享生活。

0: 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1: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他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吴建凡，农业低碳转型路径与市场机制探索。本期节目探讨农业如何实现减排与固碳双赢，从田间技术集成到市场碳汇交易，分析可行路径，并强调政策、科技与社会的协同是关键驱动力。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双碳目标的双重背景下，农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已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进入系统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走出一条减排与固碳协同增效的中国路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吴建凡博士，结合他多年的实践观察，为您深度解析农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可能。吴博士曾经就职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也曾是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欢迎您的到来。在当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当中，减员增汇被视为实现低碳转型的一条核心路径，究竟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它是否能够真正的带来减排与固碳的双赢呢？
4: 减员增汇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减员增汇。那其实我们做到这个减员增汇啊，就是要系统性的这个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从2016年开始，在这个密云金坡乐村啊，我们就做一些这个试验示范。他们这个引进的一个农场啊，叫飞鸟与鸣虫生态农场，它从开始的排放，最后呢到了零排放，就是实现了一个零碳农场。本身呢，它是一个那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小型的，以这个就农业的研学啊来做的一些这个多元化的一个收益的这么一个农场，那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最最核心的达到双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一定是集成的，就是我们要想实现这个减员增汇，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技术你就能够实现，它一定是由多个技术集成，然后在这个农场里边去实施。就是集成的技术，那集成的技术里边就包括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种养的循环，那就是它养一些小的动物，规模虽然不大吧，但是它的粪便都拿出来发酵。这个整个农场呢，它也有一些杂草呀，还有秸秆啊，一个呢是过腐还田，就是等于给牛啊羊啊吃，吃完它又拉粪便，拉的粪便呢又还到田里。人的粪尿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材料，那通过发酵啊，就变成一个有益的这个肥料，跟这些作物的秸秆啊什么的混在一起。另外它本身的这个加的一些这个微生物菌也是可以把它这个分解掉的。水呢，它是这个污水呢，它是可以这个过滤啊循环使用的啊，因为你冲厕所嘛，它也可以循环使用。它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湿地，这个湿地实际上也是固碳的，而且它的整个的作物不是单一作物，它是生物的多样性，是吧？又有种植，也有果树啊，也有养殖，是多元化的、一体化的，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单一技术， 啊，那所有的技术都在里边使用，比如光伏农业，它通过光伏把它80%的电全部给抵消，就等于抵消了它的能源的碳排放，啊，然后它就是秸秆的腐熟还田啊，这个精准的这个种养结合呀，还有这个昆虫的这个蚯蚓食堂啊，还包括那个小昆虫的这个旅馆啊等等，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它做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3: 嗯，
4: 那这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又是一个研学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那这样的大批的一些学生啊、小孩啊、家长啊，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学习、来长知识、来实践、来操作，是吧？来种、来收，他们就系统的去跟踪，然后做出来还烤面包，烤的这个面包呢也是卖的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它整个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应有尽有的，尽量从自己的地里边去采的东西去做它的这个植物。这就整个这个农食系统啊，没有任何的浪费，全部都是循环的再利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减员增惠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减员增惠实际上呢是有区域的，刚才咱说的就是这一个小农场的区域，它也有一个体系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轮作的模式，它也是一个小的一区的减增惠。你比如说它这个我们这个果园、茶园是吧，桑园种绿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点源增惠的一个系统。因为你这个茶园里边，你这个或者是果园，你下边呢，你种一些这个无论是绿肥也好，或者可以作物也好，那这些也还有收入。这些收入完了之后呢，秸秆啊或者绿肥啊就给翻压到这个田里了，是吧？你给这田也是增加土壤碳汇的。这个碳汇如果你这个面积规模大，你就是可以把它备案为，我们管它叫碳资产。备案成碳资产之后呢，碳资产是可以交易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小的规模不行，那你可以联合比如说10个农场啊，或者是20个农场，那规模一大，你这个总的减排量和固碳量你就基数就上来了，那我可以进行核算，你甚至你还可以核查，是吧？那这样我们可以在那个你的这个比如说绿交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碳市场去做备案，备了案之后，那企业你就可以哎，你看他这有碳汇，我可以去买卖啊，这都是减员增惠的一些这个典型案例。就是说这个模式创新也是一个很关键，是吧？第三个就是说咱实现这个价值啊，就是实现价值要打通这个最后这个一公里啊，就是碳交易和产品溢价是很重要的。这个减员增惠，你总说你减员你不去增惠实际上也不行，当然减员实际上也显示出它的成本降低，减员并不等于我增加成本。有很多人的脑子里边说减员就是增加成本，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它减员实际上本身也是这个要这个降低成本的啊。你降低成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提高你的产品的竞争力。那同时你这个产品再有生态溢价，是吧？那它肯定它这个价值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低碳绿色转型，其实最后一公里核心还是就是说你的产品你要有溢价，你的成本你要降低，是吧？你这样呢你才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减员增惠啊双赢完全是有路径的，就看你去做不做啊。而且呢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农场或者适合你这个区域的一个模式去做，这个一定是因地制宜，不是说我这个模式拿出来我就套在你那上，套不了的。因为农业这个生产它是千变万化，是吧？那个各个地都是很完全的不同的，一刀切根本是行不通的。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8: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9: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0: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 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9: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壤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有密切相关的，而且还跟你的蛋的这个摄入的方法还有蛋的这个形态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咱们从基础上来讲，土壤的肥力越高的话，这个氮的排放量应该是低的，因为你肥力越高，它能把你施入的氮呢，它给你吸附在土壤当中，不让它呢变成氧化亚氮去释放，就是说它可以固存在土壤里边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农业生产一定首先是养地，就是说你养地实际上就是养微生物，养微生物实际上是给土地补充这个碳。我们意思说碳源碳汇啊，就是说我们农业这个碳一定要补到土壤里边，因为土壤是有这个上几亿几十亿的这个微生物啊，这个微生物它就是靠碳生活的，如果你土壤里边碳没有了，你很贫瘠，你这个土壤不可能是高产的，如果高产也都是靠化肥，前提之下一定呢是绿色的，前提之下一定呢是绿色的低碳的。那这里边呢，我们就提到一个最最最最基础的，也是最最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土壤的这个培肥。其实土壤的培肥实际上是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肥沃的土壤，是土壤健康、植物健康、保证农产品的这个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说养地就养微生物，养微生物你就要给它补碳啊，你就要把这个秸秆儿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和碳有关的高碳的植物还到土壤里边去，
1: 嗯
0: 啊，还到土壤里边去，最后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土壤本身，这个碳进去之后啊，土壤的孔隙度团聚体它就会形成很好的一个团粒结构，这个团粒结构实际上是把碳呢还固存在土壤里边去了，就是说固碳固氮是靠土壤固的，是吧？把这个碳固到土壤里之后呢，它这个氮的养分在这里边呢，微生物呢就吃碳的时候它就去矿化氮，那氮呢就给植物吸收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体，所以它的功能主要减少水土流失。我们现在一下大雨，表层土哗就全流走了，那全流走表层土是最肥沃的，那就把很多的养分都给带走了，是吧？那土壤里边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机氮、有机质啊，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我们一次啊，就是这个日光温室，我们去投入我们玉米秸秆，把它发酵腐熟，腐熟之后呢，我们就是因为日光温室它种的都是经济作物，有的时候农民施入这个粪肥要10吨20吨的施，我们觉得有点过量，因为他希望他能够产值更高，但是我们施入这个发酵腐熟的秸秆5吨啊，就5吨发酵腐熟的秸秆5吨发酵的秸秆投入进去之后，那它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呢？因为我们只做了一季啊，当季啊，它的这个有机质的含量就提高了43%。我们过去原以为可能也就提高个10%，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做试验之前，我们取了土做了检测，这一茬粥收完了之后，我们又取土又做了一下检测，我们就发现提高相当高，一下提高40%，最高的能提高60%。所以就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说，你投入碳不白投，是吧？你一定是帮助你这个解决你土壤的问题的，而且你投入这么高，你就化肥你就不用了。同时我们做了这个之后呢，也做了一个不投入任何化肥，农民不相信说你投了这么多我不吃化肥能有产量，农民该投肥投肥，就农民投的这个肥料呢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投入肥料的翻倍吧，啊，就等于翻倍。比如说我们可能投入氮磷钾可能就是10个，他投入氮磷钾可能是30个，那不就翻倍了吗？那但是呢，我们的产量实际上比它还高，比它这个增产40%，所以他就心里边就很心知肚明了，是吧？那就是说我们这么去做，实际上就是告诉农民养地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忽略它，你化肥投入不一定就一定给你产出，你更多的化肥反而盐含量还高了，就是说你富余的养分没有被吸走，那你的盐就积累在土壤里边，积累到土壤里边之后呢，它会造成盐害的，就是说你这个养分是看不见的，你今年投这么多，你下一茬还投这么多，其实下一茬你这个养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投了，但是他心里不踏底，说 我不投我能有产量吗？那 我这不就不行吗？他还继续投，越投越多越投越多，最后导致这个日光的摄氏温室里边养分就富集，它富集的结果它就是盐害增加，盐害增加的结果病害增加，病害增加之后你总打药，你这个食品安全就不能保障，它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就说呢，它这个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一定是首先

0: 要想减少氧化氮，但一定要调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肥力，一定要把它这个肥力这个培养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氮肥这个管理啊，实际上氮肥的管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你的用量问题、肥料的类型问题、施肥的时期问题，还有施肥的位置，它都影响到氮的这个利用率。它的利用效率越高，你的氧化氧氮排放肯定就越低。那这个里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做过一个缓释这个尿素的一个实验，缓释尿素它实际上是确确实实能够减少这个氮的这个排放，因为它不是当时就释放氧化氧氮，它是缓慢的去释放，所以它是能够减少。就从肥料品种上角度来讲啊，我们希望呢，第一，你是用这个有机类型的氮；第二呢，你用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当作物根系触及到这个生物炭的时候，这个养分就直接就给到作物根系了，就直接就供给它了。这些很多东西看不见的，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生物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规律啊。我们其实从这个文献上这个查到啊，就是说有机肥这个替代这个百分之三十的氮肥，这产量甚至还高呢，而且它的这个氧化氧氮的这个减排非常的显著，能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八，就是说仅仅是通过这个有机肥啊来替代百分之三十的氮，就是说你别施那么多氮了，你少施减少三分之一的量啊，你的存氮量啊，咱们一直都说存氮量，存氮量呢减少三分之一，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产量没有减，但是呢，它的氧化氧氮减排呢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八。实际上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有机肥来替代这个化肥。那么就是说施肥的关键期不一样，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文献上它就提到了先施玉米，这个尿素啊都是尿素，它不是缓释尿素。但是即便尿素呢，我们把它分次施也是能够减少氧化氧氮排放，因为咱们核心就是减排嘛。你分次施和一次施，但是农民很多情况下，因为你分次施，你劳动成本加大，你一次施到底肥，我省事了，我该干嘛干嘛去了。特别是这种的玉米哈，那我就去打工去了，去挣钱去了。但是呢，反过来，你要是分次，就这个总氮量，你分三次来施，底肥施一次，追肥再分两次施，那减排效果是很显著，而且还增产，是吧？增产能够14%。减排呢能够达到50%，这很显著。就说你稍微给它分散一点，因为什么呢？你一次性施吧，它这个氮是作物吸收不了那么多的氮的。你分次呢，就说供给式的，你饿了我给你点，饿了我给你点，我给多少它吸多少，它这个就那个减少这个排放了。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显著。就是说你即便说你买缓释肥是成本高，我不愿意投入，但是呢你就稍微注意一点分次去施肥。它关键产量也不减呢，产量还增加14%呢。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灌溉施肥，那灌溉施肥其实也很重要。这个水肥一体化呀，它这个不光是节水30%到60%，甚至啊，它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减少这个氧化氧氮的排放非常的显著，非常的明显。你看我们有一个试验，就是呼和浩特这个马铃薯这个研究人员做的一个试验。就是你这个喷灌啊、高灌啊，跟那个低灌的话，它就是能够减少这个68%。就是你这个氮的含量很高的前提之下，我用这个低灌比你用喷灌，我就能减少氧化氮68%。就这些都是那个研究人员啊非常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完全是应该把这个技术去落实到位，但是可能农民并不知道。就是我就说最后一公里啊。如果让农民也知道，而且农民也觉得呢也省事儿，也不是太费力，你不能让他费很多力气，他是不会承担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减不减排对他没用，是吧？但是对我们国家这个温室气体减排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是国家要有担当，特别地区的这个农业的这个部门，你要在这上要做一些技术的推广工作。这个刚才就是说你这个分次啊和水肥耦合，它这个是能够显著的减少。

0: 我们其实不光是做了这个陆地的这个研究啊，就我们的科研人员，可以说我们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很多的课题，都和这些技术有关，成果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呢，就是把这些成果呀，要有人来把它筛出来，然后汇总出来，分享给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层级，让他们知道这些成果是有价值、有用的，你们可以去推广，这样就能减少氧化亚氮。这是我们的职责，就是农业推广者啊，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做那个蔬菜水肥一体化，我们也发现，就只要你采取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不光是节水的问题，氧化亚氮的减排能达到40%，最高能达到70%，所以这都是非常显著的。如果这些技术都能落实到位，我相信农田的氧化亚氮排放一定是有非常好的路径的，是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减排还增产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如何推动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落地，实现粪污资源化与农田固碳的协同发展？
0: 这个其实话题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种养结合实际上是解决种养脱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个落地，实现呢这个粪污资源化，农田固碳，把它两个协同，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举措。那这个呢其实它你看是一个种养结合一句话啊，但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技术、组织、政策、市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里边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你的这个种养的结合或者是种养循环，它一定是对养殖场是有益的，它是可以降低这个环境的风险，降低它的处理成本，使它呢本身就是通过这个种养结合的过程当中它还能有收益，就是对养殖场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养殖场，特别小小的养殖场，可以说20年前所有的养殖畜牧业养殖人没有人觉得好像这个粪污我还要去管，我只要把猪养好牛养好，我有奶的产品上市，有猪肉供给，这养殖场我就 OK 了，我就做到了。但是呢现在就不行了，就是说你的这个粪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影响到你能不能运营下去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养殖场就也很困惑了，他说我养猪会养，但是这个粪我怎么解决，我就是没路径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也很盲目，很多的什么这个设备啊厂家也来找你，是吧，有很多的什么技术的厂家推广一些产品也来找你，但是对他们来讲他没有筛选力，没有识别力， 他们呢要通过哈，一定是我们的技术的研发或者是技术的推广人员给他进行一个筛选对比之后呢，筛出一个适合，就你这个农场成本又低，你又能把它给解决了，你去做这事儿。这样的话呢，他呢既解决了他粪物的污染，同时呢他自己也没有太高的成本投入，还能呢获得一些收益，那他肯定是干的，是吧？你是这样结合，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呢，你对这个种植户啊，因为你所有的粪你还到土里边去，是吧？你这粪 你不还到土里边，它就是一个污染的，就放错了地方的一个资源，咱们这么讲的啊。它要获得呢化肥的收支的减少，同时呢还能获得地力提升还有产量提升，那这个对他来讲他也是愿意用的啊。但是呢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你比方说这有机肥这个堆肥了，粪肥啊粪便跟秸秆堆肥形成挺好的，它粘性很大，它的水含量很高啊，又特别是这个堆肥允许它的水含量是40%，那它这个在撒肥的过程当中就要会付出很多的劳动成本的。它我们现在的化肥就不用，化肥它就跟着那个播种的机斗它就直接就下去了，它不用再用人，全都是机械，一边施肥一边种子就下去了，同步它就进行了，它不就省人跟成本吗？雇一个工一天200块钱都不见得能雇得来，它因为劳动强度太大。那你这个有机肥你一亩地你施一袋它不够啊，是吧？你得施好几袋啊，那好几袋那这得多少人在那去撒呀，你要没有机械你也撒不下去啊，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了这个机械之后，那劳动成本就降低。但是呢机械现在还没有特别对路的能够用这种湿的这种有机肥，怎么能够把它撒到地里，这都是问题。第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对服务商，服务商现在我们已经很多这个小农场小的那个养殖场，它的这个服务它这个处理啊，就是这个粪便啊什么的服务它并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甚至它可能都收益很低，那它可能就不干了。所以就是对服务商来讲，他也得有利可图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这个业务运行下去。所以这个政府也有很多情况下补是补在这个环节上，你呢多做点公益，因为一家一户要去收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政府呢可以给补贴你的这个服务的一些成本，我觉得这个呢还是非常好的。第四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政府，对政府来讲实际上就减少了面源污染的风险，同时呢它这个土壤改良啊减排固碳啊这双重的政策效益都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个重氧结合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你想把它做好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之间一定要把它协同。
12: 那么碳汇交易、碳普惠等市场机制如何在农业当中发挥作用？目前有哪些地方的实践是值得借鉴的？
0: 农业的碳汇交易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碳普惠，还有碳交易。碳交易，我们国家的这个碳交易呢，市场啊，一个呢是强制减排的市场，还有一个是自愿减排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呢，我们管它叫这个 CCER。强制减排市场呢主要是对着这个控排企业，就是有强制性给它下达指标。这个控排企业呢就是什么电力、钢铁啊、造纸、石化呀、化工建材、什么有色、航空等等啊，这些呢是属于这个控排企业。控排企业有强制性减排，强制性减排呢有配额的啊，然后他这个配额要不足他就去买，上哪儿买？上 CCER 就是自愿减排那里边去买，买那个他的这个碳的这个额度。比如说这个企业我给他说一年你这额度就5000万吨，你这5000万吨你要是有富裕，比如说他自己做个节能减排还很多措施，我这配额用不完了，用不完了他超出来的这配额还他可以去卖，就是在市场上去卖，就是这个强制减排它是这种配额制。我们农业呢因为是属于生产性排放，它没有给我们做一些强制性减排的要求，这个在全球都是一样，这不是光我们国家啊，因为它生产性排放你强制性减排它可能就产不出那么多粮食供这个人口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哈保障，就是我们说这个食物的这个保障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啊比如说超白的企业去买 CCER 的这个额度的时候，抵扣也不能说，哎，那我对自己我企业我不排了，我就全买外边的。你比如说这个绿电啊，这个再生能源的电，现在大家都知道再生能源，我们国家再生能源在全球都是发展最快的，我去买那个，我去种树，这一下我就能帮助我减排很多，我这企业还不被罚，因为它这个罚款罚得很厉害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有规定，就是说你购买这个碳配额或者是 CCER 只能抵扣你5%，就是说你还得强制性，你要是用技术革新去减少你的排放，或者是在生产的技

0: 术革命上，你一定是首先是捡，而不是去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你要即便买，也不能超，比如你排放我超1000万吨，但是你用这些抵消的话，最多抵消你5%。啊，所以这个 CCER 呢，它是有额度，就是你不能超啊，那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 CCER 呢，就是说这是属于自愿减排的这个市场。自愿减排这些市场，什么风电、光电啊、甲烷回收啊、这个农业的啊、造林的、啊、草原这都有。我们农业啊，就是特别是土壤这个碳汇，并没有列入这个 CCER，因为方法学是缺失的。但是呢，这个什么甲烷的回收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粪便通过这个厌氧发酵，然后产生甲烷，然后甲烷回收再利用，这个是可以这个进入碳交易市场去进行买卖的。林业你种树，你也是可以碳汇积累下来之后也是可以买卖的，这个方法学都已经有了。碳交易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整体上来讲啊，目前方法学是少的，是缺失的啊，方法学少是缺失的。碳普惠的这个减排量呢，实际上是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有这么两大类型。那么政府主导，你就搭平台，是吧？我搭一个平台，你像广东啊、什么福建啊，它都有政府一个这个碳普惠的一个市场，它也定方法学啊。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学，你做出来的，我去给你核证，实际上程序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自己省内交易，我核证完了之后呢，你这减排量我就认可。就实际上这个有很多都是走的这个我们的很多农业的都是走的这个碳普惠。就是它这个减排量，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浙江竹林的这个碳汇，实际上是21年就是安吉的嘛，安吉它在这方面做的全国的第一个典型啊，就是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是发起地，同时呢在这方面也做的生态产品的探讨也做的特别的好，它其实22年它就首推了一个林碳共富裕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说我这个一个村儿啊整体。是吧？把这个竹林的这个碳汇啊进行一个核算之后呢，凡是林场的人都算其中。那么他呢，共同来这个分红分股，比如说有拿租金的，有拿分红金的，有挣薪金，都有不同类型，反正就是这个多种多样。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生态价值体现的，就是体现在我这个碳汇我可以去交易啊，交易出来的钱哪管交易，说我10万10万，谁占股多少，谁占股多少你就分。啊，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他们这个毛竹合作社总共119家，所以119家呢，它这个交易量啊，就是每户都参与，然后他就算出，比如说有多大的量能够存多少，一直到30年能够每亩能够碳汇是多少，他都能够核算出来，因为这个是有方法学的嘛，这就是可以的，像高淳，大家可能也就知道，高淳这个碳票这个变钞票，就是南京啊，高淳区它有一个水稻的啊，就是甲烷减排，水稻甲烷减排，还有这个有机的这个碳汇啊，有机的这个土壤的碳汇。那其实它虽然交易额并不大啊，就是交易额9000多，它其实投入也很多，关键是在于它的这个就是说把碳票变成了钞票，你尽管钱不多吧，但是它实现了这种的。交易，这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碳普惠的一个形式，甚至还包括这个畜牧啊，就是畜牧这个方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一种的探讨啊，就是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像这个内蒙的这个伊利啊，这个还有这个蒙牛，他们实际上这个蒙牛启动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内部100多个养殖场，他们内部呢就是收你减排了，我就收呢，就是抵这个一吨二氧化碳当量呢就是抵30元。啊，那我就给你核算，核算呢，我就可以抵消你的成本，啊，这个我觉得他们内部这个消化，这个就特别的好，啊，这个既呢减排了，同时呢也激发这个绿色的这个共识，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意识，去积极的去减排，这也是属于这个碳普惠。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认为啊，就是碳普惠、碳积分，还有这个一些实物兑换都有。我们这个平谷搞的那个生态桥，它就是碳积分。就说你农民，你把那个秸秆啊、什么树枝啊、什么的收集过来之后呢，你跟我换碳积分啊，这个碳积分呢，我可以给你，比如说换成有机肥啊，你给我多少吨的这个，我给你多少吨的有机肥，那怎么个换？他们自己做一个平衡啊，这个碳积分就这样的一种交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是说内部定碳价啊，这实际上是一个碳普惠，就是说碳资源的价值转换策略有很多。特别这个碳普惠啊，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促进，是吧？从短期看，你就这个碳价，就这个碳积分就可以。你要从中期的这个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开发更多的，比如监测技术啊，甚至其他的一些方法学呀。你要长期的呢， 咱们就是说你得有一些，最好有一些政策，是吧？有一些政策，然后明码这标价，或者进入这个碳市场啊，怎么个做，是吧？尽快建立一些国家的一个制度标准监测呀，还有平衡衡量啊，核算啊，核查呀，就这种体系你把它构建起来，这样呢就促进整个这个碳交易不断的把它完善起来。但是在不进入市场之前，碳捕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度，非常有价值。
1: 那么您如何看待农业碳汇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前景，需要哪些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其实这个从农业这个碳汇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但是确实呢是需要就是通过一些产权的清晰化呀，目标的规范化，还有技术的普惠化呀，这些政策的组合拳来激活这个碳市场。另外呢就是说聚焦啊，就是制度创新和基层的实践，来推动啊我们农业绿色转型和农民收益的一个共赢，是在这个方面。那其实这种的双赢啊，它的这个绿色的经济增长点对促进我们的绿色农业转型还是能够助推的，是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生态的价值的东西啊，能够通过市场化来这个助推是最好的。但是它这个当前的这个局限呢，实际上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说政策是确实不是很配套啊。另外呢就是 CCER 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碳汇在实际的市场价值呢也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它其实我们这个农业形成一个碳汇是很艰难的，它是长期投入获得的。我们一个小小的农业企业，你根本无法去承受它的这种的注册成本，是吧？几十万这么一下来，那它盈利都盈利不了，它卖的这点一斤一斤挣出来的钱，卖一斤肉一斤肉挣出来的钱，哪儿抵消得了这么大的成本啊？除非大的这个企业，你像蒙牛啊、伊利啊，甚至这个什么牧原啊，像这种大的哈，它本身已经发展全球，甚至都排行老几了。那它抵消这种的成本呢可能不觉得是什么，可是我们千家万户那个那么多的那个企业都要进入这个绿色这个交易的时候，那对他们来讲这个门槛就是很高的了，而且它这个规模本来就不大嘛哈，那这个可能要有一些制度啊、组合平台呀、还有帮助啊，这些企业怎么能够联营啊、联盟啊，或者是大家共同怎么来做呀，这政府需要做很多的大量的工作才能促成这么一个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哈有这么一天，我们实际上现在虽然没有交易，但是我们依然是鼓励我们在这个种养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绿色低碳转型这个发展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啊，一定要产权界定，就是说怎么个界定啊，就是说我们来让农户啊做的过程当中他呢是有收益，然后产权呢也是清晰。这个模式啊虽然已经有了很多哈，有了很多，但是还是不是特别的足。所以这个要想这个实现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碳交易啊，实际上是真正的政策和制度啊实际上是打通啊，就是这个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这是联动的这种的机制还是很重要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
11: 那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那接下来再请您结合我们这个企业供应链碳中和的一个案例哈，来聊一聊企业怎么样去在农业绿色转型当中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说啊，就是碳减排碳中和如果要进入这个碳市场，企业是主体啊，就是说企业在这个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是特别的重要的。那首先呢因为这个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那种的大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它这个大的企业这个引领这个理念的这个创新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它本身企业呢，你要率先的树立这种市场化数字化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那这个呢就是带动整个产业链。因为一个大型的一个企业，它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奶业吧，它的从养殖是甚至到饲料种植，从最最源头端饲料种植到养殖，然后呢再到这个加工，就是奶的生产，然后它有诸多的这个产品，什么奶酪啊，什么那个奶液呀、什么奶粉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说到加工，然后再到消费，它有诸多诸多的门店，就是它这个链条啊是特别特别的长。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个绿色啊，就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它的理念创新会带动一个整个产业链条的再创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科技驱动啊创新。这个科技驱动创新最主要就是提高它的资源效率、生产效率、成本效率，就是说它是要把创新在各个环节里边都要去体现它的创新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创新呢，就是说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时候，不是牺牲它的利益，而是呢就是把它的成本降下来，这样呢它在创新过程当中它才有收益。这个是绿色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你要破解这种资源约束，不是说让你去牺牲你的产能，是吧？那这个呢就是特别重要，是科技驱动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构建这个绿色产业链。刚才我们说绿色产业链，其实呢是要通过这个强化这个标准啊，品牌建设，就是说你这个品牌建设你要树立起来，是吧？上下游大家一起做，是吧？这是一个链条。我们现在的农食系统为什么已经上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大的一个层面啊？就是说全球，是吧？100多个国家都签署，都要在这个农食的大系统里面去减排。那这个就是上下游产业链一起减排，你的生态伙伴都要跟你一起生态。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链条，就绿色链条要把它这个增强。第四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还是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模式。多元化的模式呢，就是无论是这个生产企业还是种植企业，它的这个多元化的收入一定呢是帮助它实现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路径。说你只靠一个，你说就种玉米，玉米那一定是规模大，说你一亩两亩然后你还想实行效益，那是不太可能的，你至少上千亩啊，那你大的这个规模化，然后呢我在这里边如何把它绿色呀，把它地养好了，把它这个碳降下来，氮降下来啊，然后我的产品品质再提升，我让它产品品质就多元化，有鲜食的，有玉米粉的，有各种的，然后把它溢价，生态溢价再弄上来。所以这个呢，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实际上是在这个你的多元模式上能够体现的。第五一个就是说响应政策的导向，还有系统的这个治理。实际上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啊，就是已经非常注重企业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政策的这个导向的实施和落地，系统性的参与这个减排的义务的责任，政府是 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说政府实际上是这个引领的这个企业，帮助企业，还有这个解困企业，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就是国家的绿色发展是完全是靠企业啊，你自主去树立你这种形象，对社会有责任，是吧？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责任感，你去增强啊，你要通过你的绿色树立你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减排为国家呢实现这种减排，达到国家对国际上的一种承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1: 嗯
0: 啊，一定要负责任的。
1: 您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技术研发、社会参与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0: 农业农村部啊，还有这个国家发改委啊，还有是各方面啊，在这个方面都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了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以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政策制定的、宏观管理的、经济分析的，都在做一些国家的这个设计啊，因为这是等于是顶层设计了。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是全球治理上大家都是认同的，就是说部门要协同，部门不协同，这个国家的绿色的这个转型是很难的。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政策制定方面要有一个很好一个衔接的，而特别呢是跨领域、跨区域，这个联合的这种的低碳合作特别的重要。不联合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这个就是兼顾的区域的资源禀赋，它实际上本身就有差异，特别是中国啊，它这个东西部的差异是很大的，说你这边都已经完全大家都是很认可的东西，到了那边还都不知道呢，就是这种的区域实际上很大的。还有一些数据支撑，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数据支撑其实数据很多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包括农业的各个科研单位，我们你像在北京有科学院、农科院、大学，是吧？然后再有这个体系、中央部委这么多的中心、这么多研究机构，这么多的数据，能不能就把它呢？这个所有的数据源我们都集中起来，然后呢，我们做一个系统的研究、系统的发布，这样呢，就给底下基层人员提供一个特别大量的一个数据支撑。因为现在这个 AI 技术这个发展的这么快哈，大家都可以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已经研究了的，而且都是成熟了的，是国家拿了大量的巨资研究的成果来供给推广的部门和政府部门、地方部门来应用？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数据啊，真正变成生产力？就这个呢，我觉得是一定要在15-5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是吧？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好多数据都躺在库里边，躺在成果里边，它并没有发挥它的真正的价值啊，没有产生它的经济效益。这数据应该支撑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农业生产经济的一个主战场，它应该出现。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研发。我们现在其实技术研发，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农业的科技研发，这个农业的创新啊是突飞猛进，就是很多领域应该说在国际上走在前面的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研发呢，实际上是不接地气的，就是说你看着这挺好的、挺高大上的哈，你到了这个地方一用根本用不了。一个呢就是农民操作不了，第二一个呢，现实版的就是说弄这么复杂，这我也当年我也受益不了，特别是那个小规模的农户啊，他肯定是不能承受的。但是呢，你个大的现代化的这个农场啊，它又不能解决国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模的效益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是面临着我们的国情，千家万户的，甚至就是一些中等型的一些规模的这个农场，一定是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来做啊一些这个研发，就是研发一定要结合的农业实际，就是我们可以分不同的层级，比如说最基础的、最农民需要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组织什么样的团队去做，然后呢，就中等的，就是带有一些中长期的、带有基础、带有应用的，我们做一些什么研究，然后再有就是更加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光合这个增效农业的这个碳的固存，那我们还有更好的。是吧？还有更多的，我们还有没有在研发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生物技术，还有我们的纳米技术、新材料、微生物。我们现在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微生物的这个快速的发酵菌剂，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规的这个发酵菌剂一般都要30天，多的话15天，它还在密闭的设备里边。但是这个产品呢，它实际上就用了7天，就已经腐熟到那个黑色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产品我能不能把它推下去啊？国家有没有政策制度，能不能让这样的非常好的技术一下就能落到这个最最的基层，是吧？我觉得这些呢，科研的研发一定要是分层级、分类别，然后逐渐的这个推进，就是说落地的是哪些， 不能马上落地，但是呢它是特别有潜力的，有哪些，还有深远的，就是我们说长期的为国家战略上的我们要做哪些，把它这个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技术体系，甚至叫做技术包。我们不能说追潮流，说大家都研究什么智慧农业了，那也不现实啊。你说这个有多少个农场能够实现智慧的呀，是不是？你不能说都智能化了，全都是用机器人了，那也不是说所有农场都能机器人，是不是？就我们不能是吧啪一下就都去追时髦，这可不行，是吧？我们还要吃饭，还要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一定要是分成不同类别，不能现在又重基础研究，然后忽略了实际的研究，就不能一会儿偏这一会儿偏那儿，不稳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15-5，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好。第三一个就是社会的参与，其实呢我们国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都放到这一个点上啊，因为经费毕竟是有限的，农业的再投入你也比不过那些工业啊，什么钢铁啊，什么交通啊，是吧？它是一个大的行业，支撑着整个国家的骨架呢。但是呢我们要鼓励呢社会不同的阶层去参与，是吧？有地方政府的，有企业的，农民咱们就是积极参与试验和绿色示范了，他在做这个投入，这肯定也是不现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就是说我们政府呢在做投入的过程一定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做，那这样呢就是把这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值链啊把它设计好，所以让社会大家来参与，甚至消费者你也可以参与，消费者参与的是你这个去购买，那不就形成一个很好的绿色食品的市场吗？这样推动呢我们这个绿色呀就是往前走。这个呢社会参与还包括方方面面的，包括金融的，包括社会组织啊，这个都包括在内，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参与也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
2: 农业的绿色转型并非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它需要科技的坚实支撑，政策的清晰引领，市场的有效激励，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期待未来有更多实践者与创新者为这片土地注入可持续的生机。也再次感谢吴博士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一幅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大江南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丰收的喜悦飘扬在广阔的天际间，播撒在金色的田野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继续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年的丰晚秉持去舞台化去主持人化的创作理念，采用新闻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区市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丰收内涵。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在丰晚的拍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播播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3: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2: 没有了，就是。

0: 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
1: 怎么做？
0: 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啊，都在
1: 哦，
0: 卖。
1: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
1: 好玩吗？
0: 的。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1: 哦，
0: 感
1: 销量
0: 受一
1: 怎么
0: 下，
1: 样？
0: 也没怎么，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
1: 啊，
0: 没有
1: 明
0: 说
1: 白明白
0: 实际
1: 明白。
0: 去卖，
1: 哦，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
0: 对，
1: 是这种直
0: 电
1: 播
0: 商，
1: 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
0: 嗯。
1: 识"，啊，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0: 也不知道，
1: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都
0: 那
1: 不
0: 个
1: 知。
0: 不对，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1: 哦，
0: 得把你运过去，
1: 对，
0: 对，
1: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0: 对呀，
1: 我从哪儿买？到底
0: 是
1: 能不能
0: 真
1: 买到？
0: 是
1: 就是
0: 假？
1: 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
0: 对
1: 产
0: 的。
1: 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0: 对的，
1: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0: 对，
1: 是吧？
0: 是这
1: 而
0: 意
1: 不是
0: 思。
1: 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再卖，然后我再产，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
0: 去，
1: 艺小镇，对吧？
0: 哦，
1: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0: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1: 全是游客。
0: 全是游客，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说我们这儿有
1: 求，
0: 拍摄，
1: 对吧？
0: 我们这儿
1: 毕
0: 有，
1: 竟人家买票了。
0: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您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1: 换一下座位
0: 对，
1: 哈。
0: 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1: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
0: 没
1: 都
0: 有没
1: 不
0: 有没
1: 配
0: 有没有，
1: 合。
0: 还挺配合的，还挺配合的，就是说，
1: 哦，
0: 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1: 那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
0: 还不少，
1: 的，
0: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1: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0: 就是
1: 通过各种，
0: 攻略吧，各种，
1: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0: 肯定的吧，肯定的，肯定的，这
1: 哎呀，
0: 些情
1: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0: 况，
1: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0: 对，
1: 平常本来也不吃，
0: 还没到那个年纪。
1: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封碗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封碗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啊，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啊，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0: 对，
1: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0: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1: 骄傲的，
0: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1: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0: 就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
1: 哦。
0: 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就叫谁谁家媳妇儿，谁的妈，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
1: 哦，
0: 有名字了，以
1: 是一
0: 前
1: 笔，
0: 身份证都用不上，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1: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
0: 管
1: 习
0: 事
1: 的。
0: 儿了现在。
1: 我
0: 说
1: 这个，
0: 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1: 就是
0: 现
1: 的，
0: 在
1: 也比较腼
0: 那
1: 腆。
0: 女性都是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1: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能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吗？你就在这读书啊。
0: 对呀，对呀。
1: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0: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1: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0: 啊，
1: 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
0: 啊、
1: 真在高粱地里拍的
0: 啊。
1: 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0: 那是真丰收，
1: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0: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
0: 嗯，
1: 就是高粱面，
0: 嗯，
1: 啊，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
0: 嗯，
1: 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
0: 哦，
1: 红红的，
0: 哦、
1: 高粱汤圆儿。
0: 好吃吗？
1: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0: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1: 因为那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
0: 哦，
1: 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在，这个穗儿也是直的，
0: 嗯嗯，
1: 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
0: 哦、
1: 穗儿很沉，
0: 哦，
1: 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
0: 嗯，
1: 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0: 下车就醉了，
1: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
0: 哦，
1: 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
0: 哦，
1: 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
0: 哦，
1: 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0: 来回跑啊，
1: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
0: 嗯，
1: 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
0: 嗯，
1: 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
0: 嗯，
1: 啊，鼓乐呀，
0: 嗯，
1: 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
0: 嗯，
1: 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0: 哦，
1: 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用，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0: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0: 饼干，
1: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0: 啊！
1: 我就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
0: 来就来，你还拿
1: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0: 啊，不桃酥吗？
1: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
0: 了，揣兜里了。
1: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0: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馒头？
1: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南人爱吃米粉，
0: 嗯，
1: 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
0: 哦。
1: 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0: 育种的，
1: 育种的
0: 啊，
1: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是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 这个种子。
0: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组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1: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0: 对，
1: 欢迎各位收听毕氏研究所啊，
0: 面试大王。
1: 对，那个所以。

0: 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家诺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个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看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一翻呢？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的改变，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房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徒长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房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1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1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就
0: 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
1: 就
0: 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都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那一劲儿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观，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观。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苍蝇食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1: 对，
0: 就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的，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哈。
1: 本质，对，
0: 我就是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021年参加工作的，第五年。
0: 哇，
1: 其实前两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二年吧，做记者的。
0: 第三年差不多是吧？第二年。
1: 大概是第
0: 两年多。
1: 两年多，
0: 两年左右
1: 吧，两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我国的最北边。
0: 哦，
1: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是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

0: 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
1: 嗯，
0: 把这个黑龙江点亮。
1: 嗯，
0: 嗯，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
1: 嗯。
0: 嗯，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去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嗯，这些农业大省。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
0: 对，
1: 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0: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
1: 嗯，
0: 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
0: 哦。
1: 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
0: 嗯，
1: 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个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
0: 哦，
1: 大平原呐！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0: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呀、河南呀、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1: 那黑龙江也得有，
0: 它必须得有，
1: 对吧？
0: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对，
0: 我的
1: 所
0: 问
1: 以
0: 题。
1: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0: 是的。
1: 还得整。
0: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你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嗯，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嗯。
1: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0: 是的，
1: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
0: 嗯，
1: 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
0: 哦。
1: 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
0: 嗯，
1: 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0: 是整个果的还
1: 是
0: 是
1: 果，不是那不是是里面肉，
0: 肉
1: 对，
0: 扒好的？
1: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
0: 嗯，
1: 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呢，第一次见。
0: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1: 对，就是
0: 奇臭。
1: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
0: 嗯。
1: 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
0: 哦，
1: 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都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
0: 哦，
1: 他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嘛，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0: 真香，
1: 好好吃。
0: 哎，真香。
1: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0: 热
1: 定
0: 带
1: 纯
0: 水
1: 进
0: 果
1: 口嘛，
0: 嘛，
1: 对吧？
0: 对呀、啊。
1: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0: 是，
1: 就是已
0: 而
1: 经
0: 且之前
1: 实
0: 吃
1: 现了。
0: 到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1: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0: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1: 哇，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0: 对
1: 活。
0: 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

0: 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1: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0: 对，我觉得也是种物种的种类更丰，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1: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0: 都能吃饱
1: 从
0: 了。
1: 量上来说是够了。
0: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
1: 吃
0: 康，
1: 好，
0: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1: 哎，我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0: 能吃就开心是
1: 对
0: 吗？
1: 对对，
0: 还蛮好满足的。
1: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就行。就是从吃饱，
0: 那首先
1: 就是量。
0: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那个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1: 风味大米，
0: 对，优质的，
1: 很有风味。
0: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
1: 哦，
0: 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1: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0: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1: 有类型。
0: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
1: 对，
0: 色怎么
1: 漂
0: 做
1: 亮，
0: 得更
1: 色
0: 多。
1: 香
0: 你
1: 味。
0: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1: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0: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1: 对，
0: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1: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0: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1: 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 向。
0: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啊，我也在生活。
1: 当然，
0: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结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和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了。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其实在四川自贡。接下来，我们就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一边吃一边聊，逛游担担面的老家自贡。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他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4: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 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所发明的。
3: 这名字好可爱，陈包包。
4: 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在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流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流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这么来的。
3: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流井盐场。对吧？
4: 是。
3: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流井，第一个字是字，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在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3: 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4: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3: 重活，
4: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伙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在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说
3: 是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4: 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三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3: 对，
4: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3: 它这根有独特性。
4: 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叫川南鸡翅木。
3: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4: 对，是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了，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3: 因为他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 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的差不多
4: 了，烧没
3: 了。哎，
4: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
4: 省钱呢，对吧？
3: 对对对，是。
4: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
3: 哦，
4: 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3: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4: 对，哎，对，
3: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因为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
4: 对，
3: 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现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啊，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然后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4: 对，咔咔一做啊，你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3: 听着就好吃。
4: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的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3: 不烫一下。
4: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3: 哦，相当于如果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4: 对，你看，
3: 就没那么好吃了
4: 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3: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瘁，
4: 哪哪都有
3: 啊。对对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4: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3: 就是刚才您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4: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3: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得。
4: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3: 我现在都饿了，
4: 对吧？
3: 说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的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啊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就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调料他压得住。
4: 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4: 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儿。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
4: 哎，
1: 这个是考验技术的。
4: 对，它是一个纯技术活儿，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
4: 啊，
1: 了。其实我们
4: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嗯，
4: 嗯，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4: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
1: 嗯。
4: 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它那个熟有海椒，就熟有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4: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4: 对，来撑起来。这
1: 嗯，
4: 个熟有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
1: 嗯。
4: 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有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
4: 啊，
1: 料不一般。
4: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4: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4: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
1: 嗯。
4: 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嗯，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哦，可
4: 啊。
1: 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4: 对，陈宇，
1: 嗯，
4: 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4: 对吧？
1: 但是我
4: 如
1: 怕上
4: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4: 其实你说上火这个问题，我认
1: 嗯，
4: 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
1: 嗯。
4: 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4: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4: 湿
1: 气
4: 气
1: 就赶
4: 排
1: 出
4: 出
1: 来
4: 去，
1: 了。
4: 对，
1: 但
4: 你想
1: 是我
4: 在，
1: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4: 对，
1: 来我就会上
4: 容
1: 火。
4: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
1: 嗯，
4: 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4: 哈哈哈。
1: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4: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哦，止咳平喘。
4: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啊，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4: 有讲究，哎，
1: 嗯。
4: 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 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3: 就是蘑菇跟大豆一块儿，
4: 对，哎，
3: 晒着发酵
4: 出来
3: 的酱油，
4: 对对对。
3: 那这里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就更重了，
4: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3: 嗯，
4: 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汤怎么地， 对吧，都特别。
3: 你看咱现在要是比如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大家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4: 老鲜了哈。
3: 嗯，
4: 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
3: 嗯，
4: 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
3: 哦，
4: 啊，它有增鲜的作用。
3: 就像我们做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
4: 哎，
3: 有时候也是为了
4: 鲜，
3: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蕴含在菜里了。
4: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3: 对对对对，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带法带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4: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它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3: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4: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3: 是的，
4: 你想
3: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要更浓郁一点，
4: 对，
3: 所以可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4: 嗯，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3: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才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就
4: 味儿
3: 不买账
4: 了。
3: 对
4: 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3: 哎，对，
4: 因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3: 哦，
4: 对，自贡产盐嘛。
3: 对对对，是，
4: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五六十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啊。
3: 盐工，
4: 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啊。你想，陈包包就挑着这个担子和面呢、啊，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
3: 是
4: 卖给40个人吃完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3: 哦，就从流动摊位变成专送了。
4: 哎、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
3: 是，
4: 怎么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
3: 哦，
4: 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他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3: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
4: 对，对，
3: 不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第一家开的。
4: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3: 没错，
4: 对吧？哎， 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

0: 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1: 就干拌的，
0: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嘚儿面。
1: 你这个太俏皮了，这个
0: 哈哈
1: 干
0: 哈，
1: 嘚儿面，
0: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
1: 啊、
0: 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两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1: 哦，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0: 对，好，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1: 这故事
0: 但
1: 太好听
0: 是，
1: 了。
0: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1: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0: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0: 哈哈，对，所以这东西它非常巧合。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源担担面，人尽皆知。啊，为什么它特别有名呢？它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源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源，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啊，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义胆大》啊，《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啊，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1: 啥意
0: 什么
1: 思？
0: 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成为戏中仙。
1: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
0: 对，
1: 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0: 佼佼
1: 了。
0: 者，对，戏中仙嘛，哎。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资阳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1: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
0: 对，就
1: 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0: 对，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啊，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呢，李信源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啊，但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信源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
1: 这
0: 不能
1: 倒
0: 登台
1: 嗓子
0: 了
1: 就不行
0: 呀。
1: 了，对。
0: 对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源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
1: 对，
0: 待着。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啊，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儿来做吧，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源的妻子，她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啊，回家说，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源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1: 哇，这也挺传奇的感觉。
0: 对，李信源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1988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李信源担担面只有3张半的桌子规模啊，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信源唱戏的，对吧？这文化人啊，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
1: 对。
0: 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儿是极不平凡。它为啥不平凡？哎，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儿辣味儿，滋滋有味儿。
1: 哎呀，
0: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1: 是，
0: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1: 是的。
0: 那。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哎，
1: 没错。
0: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1: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0: 对，对于特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更是这样。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这个担担面，李沁园担担面多少钱一碗，您知道吗？
1: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门帘啊，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0: 当时这个面条哈，3、4毛钱一碗，而且呢，这个面只有3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啊，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3种浇头。这开张第一天呢，3、4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1: 我算算啊，
0: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
1: 对呀，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
0: 啊，
1: 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0: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1: 对，
0: 才能吃上，对吧？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沁园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啊，味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1: 这怎么就是他这个面条，是他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哎，
0: 对，
1: 试出来，比如粗的，哎，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
0: 对。
1: 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出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0: 所以说，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我认
1: 对
0: 为
1: 对
0: 叫
1: 对
0: 做
1: 对对对对，
0: 品控，对吧？
1: 没错。
0: 哎，这是面条本身。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1: 汤
0: 啊。
1: 底是吧？
0: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它用了墨鱼啊。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啊。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1: 对。
0: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1: 对，就是
0: 啊，
1: 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0: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啊，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0: 对呀，你看这个汤鲜了啊，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对对，那个
0: 嗯，
1: 七星椒，
0: 对。熟油海椒同样是用的是七星椒，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啊，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哎，
1: 就是
0: 撒
1: 好
0: 在。
1: 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能尝得出来。
0: 哎，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哎，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核心技术啊，那是
1: 对对
0: 核
1: 对对，
0: 心竞
1: 是。
0: 争力啊，那东西，对吧？你想，
1: 是，
0: 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1: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0: 对啊，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儿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沁园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如果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 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炸酱面，第二，
1: 对，
0: 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呐、肥肠面呐、鸡杂面，啊，
1: 哦，
0: 多
1: 不
0: 元
1: 同
0: 化
1: 浇
0: 发展
1: 头，
0: 起来了，哈哈。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三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1: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你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0: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相逢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古韵新风画乡情，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孝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让我们走进文明乡风浸润的美丽乡村，聆听良好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我们要去到各地农村基层实地转一转，听听他们的乡风故事。一张全村符，定格一乡情，一把乐器推动文化繁荣，非遗赋能文旅融合，一个个小山村如何让乡村产业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同频共振，一起来听古韵新风画乡情。
3: 三山不险，九桥不流，九楼七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就是素有三观雄镇神经所悦的古城正定。旭日出露，距离正定县城东侧1.5公里的滹沱河畔，幸福之路上的塔园庄即将迎来3年1次的全村大团圆。全村服的总策划师、塔园庄党委书记尹继平在现场细细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4: 后来不让是要老一派啊，标准很高了，一般今老一派也标准了。
3: 村委委员张金霞和同事们正在安排座次，忙得不亦乐乎。
5: 第二排站到咱们凳子后边，在地下；第三排站到这个台阶上。
3: 村民们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唐秀英也早早喊来了2个大孙子。看到小孙子略带起床气，他耐心地讲起拍摄全村服的初衷。
6: 非常的幸福，那是给我们讲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看咱们村里这边全部都实现了。
3: 从贫穷落后到积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再到村企共建的乡村振兴模式，塔园庄华丽转身成为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家在河边住的国家级文明村。唐秀英和乡亲们亲历了这奋斗历程，他希望后辈们更懂珍惜。
6: 你们找地方了呗？
7: 没有，
6: 那挨着妈妈，挨着妈妈啊。哎，成长记得咱们没到照相了吗？一点点拿小板凳一俩是吧？这样长高了，过来呢。
3: 每个小家扶老携幼结伴而行，依次就位。全村服也是每个家庭的全家服。
6: 这是俩媳妇儿，这是俺家孙女儿，
8: 小叔子，老头儿，这是弟妹，这弟妹，婶婶、嫂嫂、婆婆。
9: 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嫂子，这两个侄子，然后这是我老公，这是儿子，这是闺女。
10: 不约而同。
3: 1000多名村民组成一幅美丽的月牙湾形状， 象征着500多个小家汇聚成为一个大家庭。
7: 下一个，他下一个。
4: 这我家啊。在这到了之后。
10: 来，注意看相机，注意看相机啊！一二三，看相机啊！一二三。
3: 塔园庄以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完成了全家福到全村福的巨幅拼图，用这种方式装下全村人的幸福生活。
11: 从他们的孩子他们脸上，到中年人，到老年人身上，每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的这种幸福感，让我感受到这个村的村民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3: 从2013年开始，塔园庄每隔3年拍摄一次全村福，这成为塔园庄坚持了整整12年的传统。在塔园庄村，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鱼菜共生，器物栽培，南国北种，在这个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体的智慧农场，唐秀英领略了尖端农业技术的智慧和奥秘。应老人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科技助老，智慧养老，惠民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之家。依托正定古城，互托和两岸景观，在塔园庄千亩水上公园、智慧农场、研学营地、木屋民宿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的奋斗传奇影像，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缩影。辽阔如海，青翠如林，极目四望，这是河北最常见的平原模样。在河北，2/3的村落分布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北省武强县周窝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这里生机盎然，滋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个多彩的音乐世界。

0: 七十岁的陈凤霞和五十七岁的周金香是周沃音乐小镇的一对邻居，虽仅一墙之隔，却因同一份热爱而心灵相通。
1: 哎，进步挺快啊。
2: 还行吧，咱们练这么长时间了。
1: 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别嫌我老抱我
2: 说哭了。提什么意见呢？你那个音色也好，音准也好，都是好的。
0: 这对邻居不仅相处融洽，更因为同一个爱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两个人都是周沃音乐小镇农民乐队的主力。

0: 队作为河北省衡水市首支农民西洋乐队，2012年成立时就声名鹊起。农民乐队的队员从20岁到70岁不等，他们跨越年龄障碍，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与色彩，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农村的农闲文化。集体排练结束之后，猪窝农民乐队的几位萨克斯手继续加练，他们整装待发，精神饱满，即将参加一场大型演出。
1: 这你看这个深圳来的这个萨克斯，他这个地方嘛，他想翻新，主要是什么？他这儿严重，你看摔的这，
2: 哎呦，摔这么大，
1: 摔个大坑，
2: 摔
1: 是吧？
2: 这个推完漆得抛光。
1: 那行，那先拆去了啊。
2: 哎，好嘞，抓紧时间啊，那个着急用，他等着演出呢。
0: 20多年前，周卫仓在乐器厂当学徒的时候就爱上了萨克斯，先后到天津乐器厂深造学习。2012年，音乐小镇创建，全家人倾尽财力打造了这间萨克斯梦工坊。夫妻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2: 高楼软木吹不了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一定要经常试吹啊！你
0: 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11点半休息，46岁的周卫仓一刻不闲，成了拼命三郎，拆卸、组装、抛光、打磨、修理、调试。
2: 这个大坑基本上看不到出来了啊！
0: 原本破旧不堪的萨克斯焕然一新。
2: 来，我吹吹听听，看声音什么样？
1: 试试音，
2: 来。我给你吹点搀扶怎么样？
1: 好，
2: 我搀扶你一辈子。

0: 打拼的这25年里，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卫苍早已忘记了疲惫。他将事业与爱好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着音乐带给他的自信、满足与甜蜜。
1: 我做的是乐器，演奏出来是乐曲，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享受，虽然很累，辛苦并快乐的，让每个人都喜欢咱们中国造，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哪里产的？中国造，中国河北衡水五强县造的，怎么样？
2: 这是一种自豪，是吧？
1: 必须的，来，
2: 祝你成功，
1: 谢谢。
0: 这里有自学成才，以专业第一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手工艺人，有来自千里之外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还有华丽转身蜕变为音乐达人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匠人，也是田野里的音乐演奏家，音乐如同明月指挥棒，为他们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乐章。夜幕降临，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

0: 演世界的格局和视野。这里的音符载着中国乡村的精神活力和文化自信，飘向世界各地。从音乐小镇的点点星光，到古城夕阳里的浪漫邂逅，我们跨越300公里来到张家口玉县。夕阳余晖洒在斑驳的城墙上，一眼梦回烟云。元代建镇的暖泉保留了8个古村堡、华严寺、地藏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古堡更被誉为天下第一堡。这里集民居、寺庙、戏楼于一城中，漫步其中，感受先辈在砥砺中筑起的文化自信，如沐春风。夜幕低垂，暮色四合，火树银花的表演盛大开场。铁水烧融到1600摄氏度，用特制木勺倾泻到城墙上，瞬间迸发出万朵金花，如星河璀璨。这项保持500余年的非遗项目，是对勇气和富足生活的礼赞，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热爱。
1: 有将近40年了，我从20来岁就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是现在我已经把我2个儿子都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传承人吧，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一直叫他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离暖泉10公里外的南张庄，一把刻刀，一张宣纸，正在漏月裁云，将天地之浩瀚浓缩于方寸之间。
2: 咱们这个雨榭金纸吧，特点吧是用刀子刻的。在200年以前吧，咱们雨榭金纸也是用剪的剪。我太太和大姑娘剪这个金纸啊，它供应不足啊，他们在那个营匠铺里边做弦，营匠就发了话了，弄一个样子拿过来，我你照我那个营匠那个刀子给你一剁，刻就是一沓子。
0: 刀锋游走，纸屑纷飞，这不是简单的取舍与留白。而是数百年来寻常百姓将日月山河、忠孝礼义刻入窗棂的哲学。这项古老艺术发展至今，已从农闲时节的副业发展为走向世界的语言。
3: 中国剪纸的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无论你是剪的、刻的、手撕的、拼贴的，因为剪纸只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一种方式和生活方法。
0: 我们把目光从剪纸艺术村南张庄转向10公里外的南山小院，在这里，创业者们把曾经一穷二白的郑家庄村打造成地标式的民宿乐园。
4: 所以说呢，小院的存在，第一是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乡下，啊，原来还能这样生活，也让老百姓知道城里面要什么，慢慢的老百姓认知了，他才能带动，然后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干净、文明、美好。
0: 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中民宿集群发展，南山小院用实际行动拓展了村民的精神视野，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人翁意识。2025年国庆期间，玉县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旅游消费4.54亿元，同比增长25.7%。青砖灰瓦的沉默与指尖色彩的轻语，编织出玉县的精神经纬。剪纸的刀锋刻出文化自信的深邃年轮，火树银花的绚烂是将平淡生活淬炼成诗的壮怀热烈。而南山小院的存在，如同一个温润的容器，将乡愁妥善存放。在玉县， 我们看到精神共赴的宏图不再是口号，而是

0: 古老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复苏。当每一个平凡个体都能在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尊严和力量，这便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不可撼动的自信。从塞外古镇来到华北明珠，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分布着39个纯水村，随着千年大计落笔雄安，以水为乡、以淀为家的白洋淀农民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一直吧有个梦想，都是想着把它种成特别大片的荷花，因为漂亮也有经济价值。
0: 周志远，这位敦厚老实的农民，不只有眼前的生计，还有诗情画意的梦想。2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从村委会承包了数百亩的野草甸，自此他就甩开了膀子，大干起来。
1: 来了之后，我就每年耗这个铺子，每年种荷花，必须最热的时候掏，割它，不是最热的时候割不死，而且必须从水面以下割，水面以上也割不死。今天把这一片改造一下，3年之后，这就是一片荷花。
0: 收割蒲草不是一蹴而就，
1: 太热太累，而且蚊子特别多。
0: 种植荷花也并非一劳永逸，
1: 这个荷花长成了之后也得打理，有的时候里边出现了这种植物，你要不管，2-3年之后它也长得特别多了。
0: 有了梦想的支撑，朱志远乐此不疲。20多年里，他驾着这艘小船穿梭方圆几百亩的水域，一连一连收割，一颗一颗种植，才有了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立体画卷。
1: 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这个一个是景色比较美，再一个是看见自个儿这么多年劳动出的成果，心里也特别美，特别舒服，每年吧干劲儿也特别足。
0: 和朱志远一样干劲儿十足的还有他的表妹朱志敏。
2: 整个一个白洋淀没有女的上船。
0: 剩下的白洋淀是荷花的主场。此时正是采莲摘蓬的最好时节。农民们双手作桨，拨开硕大的荷叶，穿梭在荷花淀里，收集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另一处茫茫的荷田里，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另一艘小船。
3: 看这货12点上，还热闹。
0: 他小心翼翼，却还是沉船侧翻。
2: 亚斌吧，不会弄，还是我老公。
1: 我伤心无解的翻，因为太小，船要打了，采荷花的时候就糟蹋了吧。这荷花，荷花净水效果特别好，
2: 水质要比外边还清，
1: 明显的鱼虾就比别的，像蒲草、芦苇里边要多。
0: 无需过度担心。白洋淀人人好水性。不久，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小船满载而归。在淀上，最亲近的家人和乡邻在劳作中相互照应，彼此信任，成为最长久的搭档。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生长着10万亩荷花和12万亩的芦苇荡，这两种最重要的净水植物构成北方独特的湿地风貌。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迎来历史机遇。清淤疏浚，百淀连通，退耕还淀，科学补水，严密防洪，如今的白洋淀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自2021年以来， 电区水质已连续四年巩固保持在三类。目前白洋淀野生鱼类恢复至48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种，野生鸟类达到296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0种。白洋淀再现河湖相连、电阔水清、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生态保护，问题在水中，根治在人心。东甸头村三面环水，农民世代临水而居。白洋淀生态治理开始，以水为生的农民割舍掉世代传统，纷纷收网上岸。2022年，由村委会牵头引导，企业加盟运营，村民入股参与，全村发展乡村旅游。
4: 这两边高起来，高起来，你让水从中间走。
5: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村周边，河道两侧护坡，整体再提升一下。
0: 在保护好华北之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白洋淀周边水乡优化乡村码头运营管理，治理乡村卫生环境，推进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倡导生态有、文明有，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4: 往这边看，看这个荷花，这多漂亮！
5: 集体管理，这个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是比较好，管理制度比较好落实，是吧？
4: 这么老百姓这个素质啊也提高了，大伙都受益，是吧？真正的给咱们带来了福祉了，是吧？
0: 中午时分，一辆来自天津市的大巴车驶入东甸码头。近100名游客文明有序登船，游船驶出码头，划出条条波光潋滟的水路。白洋淀变的是越来越美的生态，不变的是农民上山若水、刚柔并济的智慧，以及持之不移、护淀爱家的情怀。看，水清如许，风和正举，这是白洋淀夏日最美的风景。听，清水拍岸，鸟鸣声声，这是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声音。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城乡共融、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百善孝为先，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儿女的精神瑰宝。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前人是如何实践孝道的？在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国法家规都特别强调孝，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孝亲。
2: 今天我们讲父子人伦。所谓的父子人伦，就是我们传统的孝道。中国以孝治天下几千年，孝既是维护人伦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保持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所以从西周开始，国家通过法律，家族通过家法，对子孙的行为进行强力约束。比如从法律层面来讲，从汉代到清代，凡是殴打父母的，无论是否带伤，无论伤势轻重，都是不孝重罪，一律判处死刑，或斩或绞，最重的是凌迟，就是剐刑。再看家法，无论是家法还是族规，对于大不孝的行为也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甚至凌越国法，对不孝子孙处以极刑。民国时期，四川省威远县观音滩的崔氏族约，它当中就明确规定，凡是殴打父母带伤者，召集三族，验明伤势，呈说罪行，当场杖毙，也就当场敲死。为什么国法家法都要强调孝？最具有解释力的说法是，父母生养之恩大过天。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翟仲，他辅佐郑庄公，又先后辅佐了他的四个儿子，当上了国君。郑立功继位以后啊，发现自己就是个傀儡，什么事情都管不了，于是找了一个杀手，要除掉翟仲，自己来当家。他找的杀手

说是谁呢？就是寨中的女婿雍鸠。派女婿杀岳父，这创意真有点匪夷所思。更奇葩的是，雍杀手准备在郊外设宴，相当于我们今天搞野炊的时候，一举杀死岳父，向国王效忠报功。不知道是智商不够还是自信太满，雍杀手把谋杀计划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夫人雍姬。雍姬一下子就纠结了。在这场政治谋杀案当中啊，杀手是同床共枕的丈夫，被杀的是生养自己的父亲，到底该偏向谁呢？想来想去无法定夺，于是就回了趟娘家，请教了母亲一个问题。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老爹重要还是老公重要？雍妈回答的干脆利落，你这是什么问题呀？天下男人人尽可夫，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公，但老爹永远只有一个，老公哪能和老爹比呀？雍姬如释重负，找到了老爹，告发了老公，寨众火速地杀掉了杀手女婿，还把尸体摆出来示众。郑立功悄悄地收了雍鸠的尸体，逃离郑国。车轮滚滚，郑立功对着雍鸠的尸体大发感慨：杀岳父这么重大的事儿，你偏偏要去和他的女儿商量，你死得活该。一对母女，两个女人就这样战胜了国王和杀手。这是春秋史上关于谋杀的冷笑话。透过谋杀案的情节起伏，我们可以看到雍姬从纠结到释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孝道。雍姬的母亲观点很明确，妻子对丈夫最多是忠贞服从，但对父亲却是孝道感恩。丈夫可以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父亲却是一辈子的伦理原点和情感归属。这桩失败的谋杀案也印证了传统孝道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天性、人性。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智慧动物种群的天性或者说本能。这种亲情之爱，既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深层情愫，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强大动力。纵观自然界，凡是违背上述天性或本能的动物种群，都会自我消解，最终沉沦灭绝。如果一个人不关爱父母，却一副寻常地去关爱他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违背天性，不近人情。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病重期间，齐桓公亲自探视病情，并且询问政治遗嘱。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谁能够替代他为相，管理齐国。管仲反问齐桓公想找谁，齐桓公象征性地提到了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管仲摇头否定，说鲍叔牙呀清廉自守，但是这人啊是非太分明，容不得一点污垢。这种人是道德君子，但不是治国能臣。齐桓公趁势就说，那你就看看我最喜欢的三个人怎么样啊。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蒸熟了送过来，让我品尝到了人肉的滋味。魏公子开封离开自己父母祖国，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是分分钟离不开我。树雕自宫以后24小时伺候我。管仲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三个人啊一个都不能用，理由不近人情。杀掉儿子讨好君主，有违妇道。

0: 背弃父母紧跟最高权力，有违孝道，自残伤身，让父母断子绝孙，更没有人道。一个人不爱惜自己，不孝顺父母，不顾及自己的祖国，那他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巨大野心。重用这种包藏祸心的人，齐国必然大乱。后来的结果，齐桓公被这三位备受宠幸的人身毙宫中，活生生的饿死，尸体腐烂，蛆虫爬出窗外，都没人管。
1: 孝，上为老，下为子，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天性，也是人情。那么一个遵守孝道的人，在他的身上会体现什么样的品质呢？儿女和父母之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不违背孝道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0: 那么孝道的标准和内涵有哪些呢？第一，敬重孝顺。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父母孝顺，态度恭敬，诚实无欺，那他就具备了人之作为人的最基本德行。反之，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动辄恶语相向，欺瞒蒙混，那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这种人步入社会，必然会心态失衡，举止乖张，不懂感恩，不会反省，动不动认为就是老天不公，父母无能，朋友无靠，觉得天下谁都对不起他。当然，孝顺不是一味的盲从，父母不是圣贤，也有做错事傻事的时候，极端的还会为非作歹，这时候子女不能够阿父取宠，献亲于不义。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孔子的方法是激将，按今天的表达就是坚持原则，但是有话好好说，讲策略，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委婉有致的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写之以法，直到父母改邪归正。这就是孝经当中提倡的曾子。第二，养生养心，养儿防老是农耕时代的必然选择，由此产生的孝道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契约，具有代际互惠性，就是父母长育子孙，子孙赡养父母。古代生存资源缺乏，很多国家比如中国、韩国、日本都有深葬的习俗，老人到了60岁就被送进一个小窑洞，几天后断水断食，冻饿而死。今天湖北武当山地区的祭祀窑就是典型，老人死去一段时间后，子孙再捡出骨质异地安葬，这就是二次葬，又称千骨葬、花甲葬。弃老习俗消减了养儿防老的制度功能，人口再生产必然失去动力机制，人伦也会遭遇严峻挑战，立婴杀婴的习俗由此而生。我养你，你不养我，那我凭什么养你呀？如此循环，人类种群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于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了葵丘会盟，盟约的第一条就是诸不孝，生养死葬的孝道正式成为盟约国的法律。养不仅要养生，还要养心，养生是生活有保障，养心是心理健康愉悦。现在社会养生啊，一般不成问题，重点是在养心，可以称之为精神赡养，这对子女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晚上回家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哪怕是东家长西家短，菜苗豆秧，猪狗牛羊，都可以排解寂寞，老人自然也就梦稳心安。即便不能在父母身边，视频聊天，短信问候，电话联络，也没什么不方便。第三，传嗣传业。传业是指继承父亲的事业、家业、家学之类，我们有专题设计。至于传嗣，孟子有句话很有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解读的版本太多，分歧太大。后来有人解读为，女性要是不能生儿子，就会被休掉或者被迫离婚。这是一种拉仇恨的解读，一下子就把孟子定格为封建社会男权典范，成为无数女性冤魂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孝道文化的产物，说的是儿子长大以后该娶妻生子就娶妻生子，不要去当什么单身贵族，不要去搞什么丁克家庭，让祖先断了香火。这跟妇女地位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汉代的赵祁注释说得很清楚，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不娶妻不生子，让祖先的祭祀断绝，这是三大不孝当中的第一位。可能有人就会批评了，又要生养死葬，还要生儿育女，那全天下的子女岂不成了投资产品、生殖工具？其实在农耕社会，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是组建家庭的最基本动力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人权标准去错位衡量，否则慈禧太后不知道 iPhone Plus， 不知道韩风整形，不知道微信脸书，那岂不是落后愚昧家无知吗？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三代单传，但是独生子又犯罪当诛，那会不会一样的断了香火呢？不会，法不容情，论罪当诛，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杀掉独子，人犯的家族就会父宗灭嗣，又显得法律苛严，薄情寡恩，怎么办呢？从北魏时期开始就创设了留存养亲制度，只要你不是十恶大罪，就可以酌情免去独生子的死刑。到了清代，如果唯一的男丁犯死罪，死后无人奉养长亲，接续宗嗣，就可以免死。我们把它称之为留养成嗣。雍正一朝对这类罪犯的处罚是什么呢？加号两月，则40板释放，代家示众两个月，打40大板，然后放还回家，奉养双亲，传宗接代。这种制度推行的基础啊，看似人道，实则是为了维护孝道。
1: 如何行孝，古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行为准则。我们不仅要对父母敬重孝顺，养身养心，而且还要传嗣传业。除此之外，孝道还有哪些标准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孝道观念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当今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做到孝顺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0: 第四，惜命惜名。子孙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大程度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压力，这是一种孝的表现。明代万历年间的御史何尔谏，山东曹州人，正直无私，被称之为铁面御史。他在家训当中训诫子弟不得打架斗殴，为什么呢？分以致祸，亡躯丧命， 而为父母，非名门幼族之子弟也。何尔健的观点是，您要是凭借一时的气氛去打架斗殴，自己被打残，父母撕心裂肺，要自己被打死，父母就失养，但要是打残他人，父母要赔偿求和，你要是打死了他人，那会招来报复，陷父母于危险之地，这些都是不孝的表现，不应该是大家子弟的所作所为。但随之而来还有一对矛盾，就是孝道和义行。士为知己者死，很多义士侠客为了友谊，为了信义，不惜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这和孝道相互排斥，怎么办呢？周礼的原则是父母存，不许有已死。如果父母在世，不能承诺朋友以死相报。也就是说，士为知己者死没错，但必须让位于孝道。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大侠客兼杀手聂政，虽然一骑甘云急人所拦，但因为老母亲健在，他只好去当杀狗匠，挣钱供养母亲。韩国大夫严仲子现在巨款呢，请求聂政刺杀政敌，聂政拒绝说，老母在，政生未敢以许人也，我老母亲还健在，我绝对不能为你去冒生命的危险。后来老母亲去世，料理完丧事，聂政找到了严仲子，以生命的代价报答了朋友的信任。爱惜维护父亲和家族声誉也是孝道的必然内涵。古人谴责背离父道、父德、父业的人为不孝子孙，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五，报恩报仇。报恩好懂，所谓的报仇啊，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不掉仇人就是不孝，这是孝的一种极端体现，虽然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经常和国法发生冲突。按照家法和伦理法则，父亲忘死之仇必报，否则不孝，但一任的去放任复仇，法律的权威又会受到挑战，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个御史赵诗韵，在他担任县公安局局长，就是县尉的时候，杀了一个叫徐元庆的人。徐元庆的儿子隐姓埋名到驿站去当差，后来找机会杀掉了赵诗韵，然后自己向官府自首。依法杀人必偿，依理凶手是孝子，不仅不能够判死刑，还应该受到表彰，怎么办呢？案子到了武则天手里，武则天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就是想不到办法。后来大诗人程子昂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先依法处死凶手，维护法律权威，再依照礼表彰孝子，维护人伦。武则天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同意了。陈大诗人的处理方案后来遭到了很多非议，我们不管，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汉唐时代子报父仇不仅合于孝道伦理，还可以获得法外的殊荣。当然后来随着国法的不断介入，这种同态复仇才被严厉禁止。第六，隐晦隐藏。对于父母的不义行为，子孙应当尽力隐晦，不能宣扬，不能报官，否则就是大不孝，按照法律是要被杀头的。这就是古代从家法到国法都一再维护的亲亲相隐。原则上讲啊，法不容情，亲亲相隐确实挑战了法律的权威，但是法律一旦忽略了这种伦常亲情，就会失去道德的滋养，失去

0: 生命力。所以历代法律又不得不退缩谦抑，让位于孝道亲情，减免孝子贤孙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法不外乎人情。从情理上讲，如果一味强调大义灭亲，得到的仅仅是一时一世的正义，失去的却是永生永世之人伦。孝亲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除去子报复仇这类极端的现象，我们应当摒弃外，总数上述六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孝的本质是回馈感恩，是以恶扬善。传统家法将这种家庭孝道广泛推举家族、社会、国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最后的理想结局就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如果每个人都孝敬自己的父母，都尊重自己的长辈，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稳定繁荣。最后我们必须说明，孝亲啊是天然的伦理义务，但孝道绝不是子女的单向义务，而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互动。父母必须意识到，儿女都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不是爱心泛滥的温床或者一种道德枷锁。只有父母慈爱开明，才来换来子女真心的感恩。儿女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到了21世纪，虽然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小天地，但今天我们让父母空巢，明天我们自己就会空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他们有的把闲置的老屋变成村咖、村图书馆，有的深耕非遗传承、村播电商。他们的到来唤醒了乡村，也改变了乡村。今天就来说说让乡村活起来的那些人。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到节假日，村咖、网红民宿越来越热闹，很多以往沉睡的乡村老屋被年轻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之后，不仅仅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生机，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峰和广东云浮下白村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我想先从小芝他们的这个团队的经历开始吧。小芝，你们团队几个人原先都是在村里吗？还是返乡创业的？
4: 我们是四个女孩子为主体啊，这样子基本上围绕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返乡的。
3: 原先都是什么工作呢？
4: 我呢，就是我是做烘焙的，我做了14年的烘焙。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阿莹的，她是做传播的，就她之前是做母婴店的，现在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做传播是她做的。然后有个一个叫楚欣，她是做设计的，然后有一个叫思华，她是在佛山那边做电商的，我们都是返乡青年。
3: 那听起来你们这个组合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村咖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4: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乡村文旅的项目，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所做的全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没有说是要外包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自己四个人就基本具备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
3: 那当时返乡的时候做咖啡屋啊，还是做民宿啊，还是做什么？这个是当时已经计划好的吗？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
4: 其实没有，我们是想要在村里面找一个地方。

0: 大概是做一个乡村公共空间这样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硬性要求一定是咖啡屋还是民宿，当时是取决于资金和资源吧。
1: 后来为什么选择做了咖啡屋呢？
0: 因为呢，就我们看上了这里的一个猪圈，就看上了它，就因为它会有一点讲故事的，能够讲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嘛。就觉得猪圈改造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就想要在这里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有点反差感吧。
1: 其实我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选择这个猪圈，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差感，觉得会在网上如果宣传的话会有流量，是不是？
0: 对对，它是自带流量嘛，因为它又便宜，改造成本低嘛。而且你对外宣传做视频的话，你有故事可讲吗？
1: 村里人，村干部是不是带你们去选的地方呀？
0: 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个当时的领导，带着我们来这个村里面看了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建议我们把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用来改造成咖啡屋的，但是图书馆太大了，改造成本太高了，我们就看上了旁边那个。废弃的猪圈，这个猪圈废弃了十几年的了，就想着，因为那时候也是快过年了，我们是想要卡时间节点，就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那个猪圈改造出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外宣传的视频，他们那些游客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一看猪圈怎么咖啡，能够搭得起来，然后用6天是怎么改造的，他们都很好奇这个。
1: 就是领你们去的干部听到你们说决定选这个猪圈的时候，他吃惊不？
0: 我们有跟他解释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选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调研的，去了很多乡村里面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里可有啊，就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才团队才选择在这里落地的。
1: 当时你们没有选择精装修，就是跟资金有限有关系，是吗？改造时间也只有几天，对吧？
0: 6天，对，
1: 6天。那你们有这个用短视频记录这个改造过程吗？
0: 有。我们从刚开始第一次进村里面动工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记录了，所以我们的刚开始的视频会爆的那么快，也有这个原因的。
1: 你觉得夏小白咖啡屋出圈儿短视频的作用能占到多大呢？
0: 短视频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吧，可以算是。因为我们本来这边这个村子有故事，我们这一群人也有这个故事说出去，我们各个人都每个人故事不一样，再加上乡村里面的故事也很多，然后通过短视频，我们就把我们日常改造的过程啊，就第一条视频这样子发出去之后，就基本在当地已经爆了。
1: 就是现在咖啡屋消费的消费者，他们多数都是通过短视频这样来吸引来的吗？
0: 短视频啊，应该那些都有。
1: 都有，也有口口相传这样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就打卡的人是不是去的还是挺多的？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来打卡的。慢慢的，我们就内容比较多了嘛，就我们会定时的举办一些什么瓦片研学呀、音乐会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举办了去年一年就100多场这样子的活动。就吸引了很多那种亲子家庭来了。
1: 就不仅仅是打卡咱们咖啡屋，其实整个村子的活动啊、项目啊都可以带动起来哈。
0: 啊，对。
1: 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了，田老师，就您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而且很多是利用短视频来创作，然后也包括一些电商的一些行业啊。您分析的话，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到这个赛道上？
2: 因为现在很多的评论人哈，喜欢把它归结为流量下乡。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种流量下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乡村长期投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调研。

0: 那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流浪下乡背后，它有前面一整套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硬件，硬件又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我们的物流、我们的互联网。当我第一次去贵州的这个网红的山村里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5G 信号是满格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我的手机信号 5G 居然是满格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前置性的国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一些对山村，尤其是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乡村进行的文旅化的改造、保护，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其实都做了很大的铺垫，啊，流量呢，更像是最后一层的一个加码。加码或者是一个加持，因为流量发挥的更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隐蔽起来的这种乡村的生活和乡村的现象呈现到大众的眼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眼球的吸引力，它更多的是吸引大家来，但大家来看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改造的最土的这个山村的一个形态，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乡村振兴的加持之后的一个形态，它需要前面很多的铺垫，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投入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那么国家对基础设施包括前期的这些铺垫，为我们的流量下乡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呢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乡村的网红得以火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就是您提到那个贵州的村儿，是不是就是您《知草无根》的这本书里头描写的这个村子，是吧？
0: 对对对。
2: 我记得我看这个《知草无根》的时候啊，我对引言里头的一段话就是，特别深刻啊，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边村子丁浪拍短视频的主角张奶奶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开始怀念乡村，想念乡野，开始想回归山野。她没想过自己生活了快一辈子的老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常饭，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会成为手机短视频里的新潮流。数以万计的外面的人对自己这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感兴趣，还愿意驱车前来，亲眼看看他住的屋、他打水的井、树边的树、村旁边的庙和面前的群山。这里不就是养着一村子人的乡下地方吗？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想出去到城里生活。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回来？城里人又为什么想来看乡村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短视频，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种菜刻进中国人的基因，田园梦，就是大家都会向往吗？田老师。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有乡土情结呢，只是大家会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原因。实话实说，就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即便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但是我们要往上追溯个三代，甚至有时候只有两代哈，最多也就四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人中国身上的乡土基因基本上还是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乡土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永恒的怀念和回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乡土基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个倦怠。其实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栖居。那么在栖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当中，可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人失意的活着。当生活的压力给你压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可能去需要寻找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的窗口。这种窗口呢，往往是让我们想摆脱大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愉悦和我们没有压力的短暂的时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哈，就是很多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到我们的乡村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

0: 的吧。
1: 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哪些题材，或者说，什么比较重要呢？是这个展示真实的乡村，还是说我这个景色比较美好，还是说我这个活动比较有趣？
0: 其实这些都是相互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题材吧，因为美景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不是说一定是我这个村里的美景是特别美，没有这种说法嘛。然后呢，你说是就一个人的逻辑，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题材，你想要怎么去拍，你想要展现呈现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田老师呢？田老师，如果根据您的观察，这个乡村题材短视频如果说受欢迎，什么比较重要呢？
2: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曾经跟丁浪专门研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他拍的视频当中，哪一些的点击率最高？后来他发现哈，他自己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一些东西和乡村是有相通之处。但很多很原生态东西，现在在城市当中是根本看不着了。你比如说，丁浪当时就说过，他当时给这个老奶奶拍这个炒菜的视频，当把这个大土锅放进这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在底下的点赞和评论就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小时候也是这种大土锅。然后呢，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很原生态的这种腊肉哈切成很大的块儿，然后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香味。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回忆和怀念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去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通过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个情境，让我回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所以整个的人在看短视频当中，其实因为短视频的时长，也不是很长，所以往往抓住很原生态的情景和场景，更能够吸引整个流量的关注。
1: 小芝，你们在做咖啡屋的时候，其实把它做成网红点，带动了村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哈。你们建好咖啡屋之后，第一批进来的村民有啥反应吗？
0: 他们会想好奇吧，会好奇一个猪圈怎么和咖啡搭上边，村民都会过来看一看，走进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改造，他们会很好奇这一个。啊，慢慢我们的流量出来了之后呢，那些村里面的老人可能都基本上没喝过咖啡嘛，就会来试一下，尝试一下咖啡是什么味儿这样子。
1: 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会跟村民发生过一些分歧吗？有吗？这种。
0: 没有，因为我们这边这咖啡屋呢，本来就是闲置在这那里的，没有说什么跟村民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我们把这里改造好了之后，他们反而会多了一个发呆的地方。我们这边到了下午4、5点，很多村民会在我们店周边的坐着闲聊了。
1: 现在也成了咱们村民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也不仅仅是游客来过来打卡是吧？
0: 啊，对对。
1: 那我听说你们是用卖咖啡的钱是去来修复这个古民居吗？5000杯咖啡就能修一间？
0: 也是差不多吧，修一间小小的古屋也是大概是3万2、3万这样子吧。现在呢，因为我们村集体入股了，现在就不用我说，我们拿咖啡店的营收来修缮这些老房子了，基本上就村集体那边拿钱出来，我们出设计纪念这样子。
1: 那你们几个人还做了村里的图书馆，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咱们村民带来一些变化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这里有一家糖水铺，有个小酒馆，有一个咖啡文化馆，还有个下小馆，现在多了一家烘焙店，对，有一个青年旅社，慢慢的在完善这周边。
1: 从这个咖啡屋开始，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小店，然后整个村里的文旅是不是就能够盘活起来？
0: 起码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当时那么的，就只有一家咖啡店那样子难做了。因为周边业态越来越多的话，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过来嘛。
1: 就是相互的，就也会对咖啡屋的这个，比如说

0: 销量啊，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哈。
1: 啊，对对。
0: 田老师，就是他们以前哈是计划说是5000杯咖啡能够修一间古民居哈，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流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如说带货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增收哈。这个下白村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说流量能够变成修缮古民居的一个资金，就是您怎么看这种流量变现的一个新的模式？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完全指望流量变成资金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在全国其实我们调研了好几个地方，我们发现政府对修缮古民居的投入，尤其是保护传统文化投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得到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规模，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落哈，一个村落大概要需要好几百万，而且这种修缮呢还需要持续的投入。其实我们也给丁浪寨的村子曾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他那个很小的村落里面，政府持续投入的修缮民居的资金，大概前后加起来接近1000万。包括后来成为一个网红的村落之后，政府持续的投入到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单靠卖咖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返乡人回到乡村创业，他本身来说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和当地的村民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要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分摊的机制。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当一个村落能够有流量，能够有变现的机会，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我这个主理人有了一定的变现的机会，整个村落都会有变现的机会。
0: 对。
2: 我们在丁浪的村落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有一个走廊，有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面呢，当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铺，也有了。后来这个村落里也有了酒吧，也有了民宿。其实他当时我们去访谈很多的这个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就告诉我。我们其实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以往需要到镇里面，就要到集市去把我们的乡土的农产品给卖掉，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站在村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收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收益，并不是说我单个的主理人的收益。我觉得从整个的设计，就是政策或者是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到一个网红的流量变现，或者是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流量变现，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在变现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和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主理人共同来继续进行一个维护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好的一些。
0: 吸引很多人来观看乡村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持原生态哈，但是这个流量对这个乡村文旅的作用，其实在不同的村子也是有了验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般人去古村，我们说都是看希望看到原生态的东西的，但是这个流量来了之后，村子肯定是会有变化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原生态和这个流量下乡之后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们肯定是想尽量来保持这个原生态，但是也是会有这个变化。
1: 我们这边基本上也是保留了基础的原生态，没有说是什么大拆大建这样子。但是游客来到，他们会觉得就有一些，毕竟也是农村的嘛，他们会有点感同身受，就好像刚刚田丰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们会看到这个猪槽，他会说以前我养过猪啊之类的，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事在这里找到了。就是现在大城市都，基本上都他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嘛。就是你说他们来了这边的村民，他们是挺骄傲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外面那么多人来了，我们这个村很多是出去了外面就是港澳地区的，有很多这种村民啊，他们在外面也会帮我们宣传，他们村里面多了一个这样的咖啡店，所以我会觉得呢，就是。起码村里面的村民就不会说有排外这种感觉不会有， 然后呢，他们就会很亲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咖啡店就那些游客来找不到的，很难找得到，因为当时的路标还不是很明确嘛。那当地的村民都会很热心的给指路啊之类的，带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里的村民没有感到受很大的困惑，没有说是因为外来人多了就有困扰之类的。
2: 好，那我接着回答哈。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专门访问过，就访谈过一些到村子里的游客哈。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游客在到了这个村子之后，他是非常割裂的，就跟刚才小芝说的一样。很多游客呢非常喜欢那种原生态的村落，原生态的灶，原生态的床，原生态的屋子，对吧？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对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他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现代化的马桶厕所，他们希望这个老房子里面不要有蚊子啊，他们希望老房子里面的这个油烟怎么能给去除掉啊。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走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在回忆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吧。甚至当然不能说是底线，就是有一些要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这种游客的分裂，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这种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原生态和商业化之间，其实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去怎么营造一个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心态和相应的生活标准的设施，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因为你不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条件太差了，虽然说他原生态，但是他不是我真正生活想要的，或者不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的东西，可能他也体会不到我怎么去放松的心情，我怎么去诗意的去回忆我曾经想象当中的一个乡土的生活。所以这种分裂呢，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主理人进行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网红的村落火起来之后，各方的利益呢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背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利益之间的交割啊，包括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啊，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会进入进来。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主导。其实很多的网红的村落在也出现过，当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后它变了味儿，然后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去确立相互合作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非常支持像我们的小芝这样的主理人能够一直掌握整个村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其他方面可能来配合这个主理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啊，因为不仅从游客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参与运营的各方来讲，他都潜藏着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商业化和保持原生态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题，需要把我们的各方的利益以及游客的各种想法统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既保持原生态，又能够做到我们传统村落的商业化的运营。
0: 就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网红的民宿，其实它的外观上就是房屋的结构啊，包括他们在就是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主理人都是说我们修旧如旧，但是在一些内部的生活的设施上，比如说我们的床品啊，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卫浴的产品啊，它还是很多使用的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内容，不是说保持完全的原生态的，这样可能会更让这个游客能够接受哈，在原生态和这个舒适之间就更能接受吧。我想问一下那个小芝，如果是从 您自己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来说的话，就是一边是比较现代的咖啡机，然后你们的房屋呢又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废弃的猪圈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的话，现在来说，你觉得你是更多的是城里人在村里生活，还是说我就是村里的人？
1: 我觉得我是村里的人，我现在是这个感觉。
0: 但是你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像做咖啡，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喝咖啡是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1: 对。但是你要想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用城市的消费语言来给乡村找到一个出口，这样子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都是那些老房子、沃尔沃啊，很慢节奏啊，这里的东西可能在城里面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就现在咖啡呢不一定只在城市里面嘛，它现在到了村里面，它也是融入了村里面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不一定只能在城里才能喝到咖啡，我们还没到这里之前呢，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没喝过咖啡的。反而是我们在这里开了这家咖啡屋之后呢，他们是起码有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一台咖啡机进到村里面，我们还把这个赚到了钱，把他们周边的那些房屋都修缮起来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子更好。
0: 田峰老师，我们以前说那个讲乡村的一些故事啊，哈，总是说一些，比如说脱贫攻坚啊、帮扶发展啊这一些内容。现在是讲的很多都是我在农村修房子，我在农村做咖啡，或者是我在乡村做民宿。就是说这种主题的转变啊，叙事方式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在流量的影响下，在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年轻人加入之后，有了新的面貌。
2: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的乡村现代化，或者是说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可能我们以往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就是把公路修通，把电接上，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上新的小洋楼。其实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了。可能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可能像江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路径。但是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也很感慨，就是很多的古村落，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古的房子，就是老的传统民居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然后边上孤立立的露了几个2层或者3层的小洋楼，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与环境不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轮流量带来的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其实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我们抛弃了以往很多传统的内容，我们去盖很多的新房子，我们去想在乡村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农村真正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想重现的场景是非常传统的，它有传统的韵味，有传统的文化，有传统的生活，甚至一个非常慢节奏的传统的乡村生活的步调。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价值的重现，尤其是我们传统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以往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来到城市里的人，现代人的生活，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抛弃掉。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这些流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还是有这种乡村的眷恋或者是情结。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更广阔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现代性或者的反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可以推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哈，可能这有点过高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对乡村的影响，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路径。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这个山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山村太偏了，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部分的传统的建筑和整个传统的风格。和它比它地理位置更好， 已经早更早进入现代化改造的这样的村落，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传统的民居，或者是传统民居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我们对乡村的改造的速度很快，但我们之前的改造的思路是一个完全抛弃传统风格、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重整一下思路？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做什么样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和事情？既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保留中国人的乡土的情结和乡土慢节奏的生活，同时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标准能够提高，对吧？这样呢，其实可能是更适合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3: 蒸梨炊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乡村人才，不得不提农科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之一。以前提起农科生，很多人啊形容是种地的，但其实农科院校的专业也可以很高大上。近年来，农业院校正悄然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2024年，云南农业大学率先开设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传统的泥土芬芳中孕育出极具现代气息的新赛道。202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农林高校首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在前沿的 AI 代码里深深植入农业的基因。从泥土到云端，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一起走进新农科与新专业，探寻这条全新赛道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7: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8: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7: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8: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只是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7: 与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变了，这是关键。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9: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 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7: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9: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7: 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9: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在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就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7: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9: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加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7: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8: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但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 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

0: 对的，从而就是能够把它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0: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啊，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0: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需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0: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 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心智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1: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心智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农业院校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窄门，而是一个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如果你有意愿，欢迎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成为新农人中的一员。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可不只是种田卖货，我们要讲的这位创业者有点特别，他是个国学老师，但他的教室不在学校，而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教的不是语数外，是论语。这个地方叫黄龙观村，藏在湖北保康的大山里。过去这里是出了名的磷矿区，矿渣裸露，如今一到暑假，山顶上就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一群6到12岁的孩子穿着汉服行古礼，在小木屋里摇头晃脑地背学而时习之。而操持这一切的是从外面回村的姑娘张娟。张娟15岁就翻山出去到北京读书，又去新加坡学企业管理，后来回襄阳开了家国学堂。本来跟老家这座矿山没什么交集，直到2022年，老父亲让他接手山上的景区。张娟有自己的盘算，他把国学课搬到山顶，把矿山遗迹变成慢旅行打卡点，再抛出一张9.9块的网红门票。结果呢，那个暑假超过20000人上山，不是为了看矿，是为了在山顶读论语，住木屋看云海。村子火了，村民也跟着忙了起来，开民宿卖土产当向导。一个从大山走出去又回来的姑娘，怎么就把知乎者也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真金白银？今天咱们就走进保康，去认识这位特别的乡村教师张娟。
1: 一代曰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起。
2: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3: 这个是一礼，
4: 还有呢？
3: 这个是鞠躬礼，
4: 还有吗？
3: 这个是拱手礼。哎呀，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5: 子夏曰：“闲闲逸色。”
6: 子夏曰：“闲闲逸色。”
2: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6: 学之亦不可及也。
7: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2: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6: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2: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8: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9: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 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7: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0: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2: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三天了。
10: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2: 嗯。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0: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10: 啊、哦，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11: 到？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10: 啊、哦、啊、哦。
11: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车停在我面前，上车，我觉得非常好。
10: 那像吃住呢？
11: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0: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1: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10: 啊、嗯哦，营养搭配，
11: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嗯、消耗会比较大。
10: 好，
11: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
10: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1: 对
10: 啊，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看行不行。
11: 可以。
10: 好，
2: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战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12: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3: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2: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十年前，黄龙观村是磷矿区，
14: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狠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了？

0: 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四个矿坑就是840万。
1: 苗子，苗子，看上要展示，坐着往上高。
2: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3: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贯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贯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4: 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方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3: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她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4: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3: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贯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0: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是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2: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3: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5: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贯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贯村慢旅行内容。
6: 多好啊，你有个30组的就过去了。
7: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2: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

0: 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1: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0: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儿，周六周日十人儿，
2: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0: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3: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万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1: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0: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0: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4: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5: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4: 赶紧了，肯定给他找到啊。
3: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1: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0: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6: 平甘甜，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1: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3: 在张娟的努力。

0: 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1: 然后点了个炖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的。
2: 我说你过来，我的。我说你这又跑来干啥嘞？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这不得了。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不有人呢。我是一块人都看到啊，我跟两边那边
3: 的。那多去的
1: 人。那个几个小菜。
0: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他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4: 那时候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经销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0: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5: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嗯，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得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6: 这是您正常赔偿。
7: 好，收到收到。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8: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0: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4: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9: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0: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0: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1: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12: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11: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2: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0: 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 他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3: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的这位老师可就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个葛家村，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子就是村支书葛万勇，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摆手。最后葛书记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才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全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积聚

0: 人气。你如果艺术国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3: 好，儿子，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0: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4: 我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问问素质可怎么办呢？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他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5: 在这毛土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5: 哎，说完压的挺好啦，就今天老板没老在这里。
1: 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的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5: 还好。
1: 一袋小啦？
5: 总大约4000块钱一个，农家那么做。
1: 农家老大家要，
5: 农家老总他要去配。
1: 民宿呢？
5: 出不得呀，出不
1: 得。那今天个别小店生意咋个整呢？
5: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人家搿点西装没发出来已经。
5: 哎，搿个女人家比起要我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

0: 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俺的我里啊，那里当工还给修呢，
2: 工资给啊，
1: 那是当当商量的事情
2: 啊。
1: 到底了嘎达就到底了，空了别紧熬，把各方恶心成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谷地起来我家
2: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把钞票缺过，在那里存来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了，各方面是存来我缺了一个，包括那各个灯笼进来存来我买了一个，
2: 然后，
1: 从空上嘛，人家等下东北来摘，
2: 我空手我等下摘个。
0: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3: 哎，
1: 我你不啦？
3: 今次给啊？
1: 听到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位的女妇女的东西呢？
3: 培训这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再氧高啊！你种医疗，你种有啥当啥当家呢？
3: 各位听下子讲就行啦。
1: 啊，好的。
3: 种有没跳呀？
1: 啊，你种一根，我讲好根。
3: 这种还是苦恼。
1: 对个对，根回事哦，我讲各种花还种比较好的，俺是个跳的。媳妇，来我里边啦。媳妇。
3: 爸，来来。怎么出
1: 门呐？跟领导人家。天天老公搞得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上位个，是吧？
3: 也是在，不
1: 在
3: 了。
1: 啊、
3: 你家
1: 上位
3: 就
1: 在
3: 哦。
1: 搞奥地利不是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年子是搞赚钞票。
3: 这个，天
1: 天
3: 个工资有不有？
1: 有。
3: 我有没有？我就讲我。
1: 啊，这上位老总发工资一单个，我二十五来讲发赚的那个。
3: 哦，
1: 搿
3: 个我都考虑考虑哦，等明天再讲哦。
1: 嗯。
3: 要
1: 明天夜头
3: 了，我
1: 啊，跟明天夜头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3: 答复，又不夜空哦，很毛躁嘞。我想你
1: 报告。搿一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3: 再讲。哦。
0: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搁那听见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这个这个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们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0: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啊！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0: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1: 哎，我的马气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三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 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0: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1: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0: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1: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4: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4: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4: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1: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4: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4: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卖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制作的话就快一点。
0: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5: 在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
1: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5: 哎，对，
1: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5: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0: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1: 一样的东西。
5: 对，扭转剩下的就是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1: 对对对。
5: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1: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5: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个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0: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1: 哎，真能跑哎！
5: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1: 哈。哎，你不要停顿了。
5: 是的，再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吗？
1: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真
5: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1: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5: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1: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有考虑到。
0: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1: 啊，能够葛了，俺们爽为各界灯光，俺们吃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相亲高高的时候，相亲高高没好个发展，成功好几年。
2: 这个没问没问哦。
5: 我的
6: 以后这样举你给举你是怎么样好？
1: 哎，跟
6: 让他摸摸，啊，让他摸摸来。哎，
7: 坐下。
6: 啊，好。
7: 啊
1: 啊！
6: 哎，给他好嘛，给天啊，咱东北是在嘛？
1: 啊，别再给亚东西了。
6: 哎哎，
1: 上来个哦，好子哦，
6: 好子哦，
1: 嗯。媳妇，媳妇，
7: 啊，
1: 他出来了哈。
7: 他进我他个，
1: 不是哥哥啦，
7: 也来了领导。
1: 哎，不是上次当光哥哥在这呢。
7: 考虑跟公司好委婉，我称之下。
1: 我等下想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7: 我这个没带过。
1: 可反正也记得个。
7: 这也记得啊。
1: 当然记得个。
7: 啊。
1: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后我好。
7: 嗯。
1: 吃好像不是个吃了。光好些熟的
7: 哦。问爷爷，公公个少钱？我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1: 你晓得呗？好了，少钱就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7: 我正想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哦，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要得个，可是不？
1: 嗯，这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哦。
7: 你吃啊？
1: 嗯，
7: 你吃了吃啊？哦，吃饱了。
0: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1: 走得好轻啊，你啊！
8: 嗯，谢谢谢。
1: 这是老师让我们专门请过来的，所以搞弄那个景象好，那地里也好哦。
8: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按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7: 你做些样子当
1: 脚踏车一样，你应该做啊，你来。
7: 对，干得吗？媳妇，
9: 哎，
7: 你来，
9: 你来，
7: 老师你来了，老乡，
8: 来，等走佛去玩了。
7: 我你还没挣大林呢，
8: 挣西湖之股。
7: 我挣本了。
8: 西湖个六年生。
7: 挣的没几刀哎。
8: 从西湖不转。
7: 哪个我你没有白的
8: 不转。
0: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呢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呢是在朋友圈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另外一波人呢就是像咱俩一样，在各自的家里面享受很难得的这种假期的休闲时光，各种运动打卡照刷屏了啊，比如说跑步的、游泳的、打羽毛球的，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2: 对，而且这个季节就运动真的是特别的合适。那提到运动呢，有这样的三个说法，你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啊？第一个说法，跑步伤膝盖，不跑步就安全。第二个说法呢是游泳是最安全的运动，大夫都经常推荐，怎么游都不会伤。第三个说法，运动扭伤了赶紧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三个说法你觉得对吗？
3: 我觉得第一个啊，确实关于跑步伤膝盖我也听过很多次，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我听说好多人都被吓到了，就不太敢跑步了啊。第二个呢，游泳确实听起来挺安全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正适合游泳啊。第三个呢就是热敷，我没听出什么问题，因为我平常也这么干。
2: 你看看第三个其实问题还挺大的。这三个说法呢都藏着一些误区。今天呢我请来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来给大家好好的辟辟谣。他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特点给出科学的运动建议，让大家假期运动安心放心。李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接下来呢咱们请李旭医生啊来拆解一些全网热门运动的误区。您身边跑马的同事多不多？
4: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跑步的习惯。你这么一问我突然想起来挺多的。
2: 挺多的。
4: 天天在朋友圈发这个，对吧？
2: 对，
4: 对，打卡。各地
2: 我是认识的医生，真的他们不光是跑步，有的真的会挤出那个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参加各地的马拉松比赛。
4: 他是有专门医生跑团的。
2: 对对对，有的。现在各行各业都有。
4: 都有。
2: 真的。很多人认为跑步伤膝盖，别说跑马了。
4: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没有去做很好的运动准备，所以跑步疼他就跑步伤膝盖，对吧？
2: 而且有的人就跑一阵儿，哎呦疼的不行，我缓一缓，等不疼了我再跑，然后疼了我再歇。
4: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运动的这种宣讲啊，就是说让大家觉得他运动反而是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说跑马拉松你一定肌肉力量得好，就是说你要让这个运动的这种每一步的这个步数不是磨损那么大你就没问题，对吧？你每步磨损都很大，你跑不了几个马拉松你就不行了。
2: 而且您说过就是专业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的这个膝盖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
4: 对，
2: 对吧？那所以这个人家就是，你看看那个，你只看到他跑了42.195公里，你还没看到人家训练多少呢。训练背后的那个数一定是更大的，可见就是他的体重是达标的，他的姿势是对的，对吧？他落脚的这个各方面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误区。
4: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跑马以后，他感觉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是有变化的，对吧？所以可能更多人愿意就是说我关节磨损快一点，但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也有人说我宁愿关节 多磨磨，然后但是我整个心情好，
2: 没那么惨。咱们既然请到李医生了，其实就是只要你跑的方法、训练方法、热身什么拉伸都是对的，你是可以越跑越轻盈。你看有的人他发出那个小视频和那个照片，你真的觉得他是自信的、带风的，就是你又可以很快的，同时你的关节磨损没有那么厉害。
4: 对，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跑步就非得跑马，对吧？
2: 对，
4: 你看我自己练，我就最多我就跑到10公里，我肯定就不再往上跑了，因为我跑步还是为了踢球准备，我是为了储备体能用的。其实很多人我就跑个5公里，对吧？我跑5公里，跑一个10公里，我觉得我身体得到锻炼也足够。
2: 哎，那您说，既然如果说要是各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跑马它是不伤膝盖的，或者说跑步它是不伤膝盖的，我们想要入门的人，您建议他怎么办？已经出现了疼痛的这些朋友，他肯定是方法或者说哪些方面做的不好，就两方面您给他们出点建议。
4: 个人是建议，比如我们30-40岁的时候，关节可能有点症状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检查，其实是做一个客观的检查，看看我们关节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那有的人已经软骨磨损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得换一个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关节状态还好，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
2: 那我们是应该到运动医学科或者骨科去拍一个 X 光片？
4: 一般拍核磁。
2: 核磁。
4: 对，有的人你像有的人这个软骨伤了 ，X 线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软骨磨损会有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人，比如我运动一段时间腿疼，拍 X 线什么都没有，拍核磁能看出来骨挫伤，就是那种正常的骨头是黑色的时候，它有点发白，它是这个运动过量了。
2: 所以关节磨损的程度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跑马和坚持跑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吗？
4: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就是你有点轻度的关节蜕变，你通过这种科学的这种运动对它是有好处的，反而能够延缓你关节蜕变的速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大力推行运动处方的这个现状，就很多的早期的这种关节蜕变通过运动的方式它反而会延缓它的蜕变速度。
2: 哎，我理解它磨损就是磨损的，它是不可逆的吧？
4: 对，不可逆，但是我们可以延缓。
2: 那所以我想要继续运动或者跑步的话，是提高我周围的肌肉可以很好的去延续这个运动吗？
4: 对，第一个肯定是肌肉嘛，对吧？第二个技术动作，第三个就要看你的习惯了。有人喜欢跑越野，那肯定对关节过度的磨损，对吧？
2: 对，为什么要没有专业的跑道？这个我觉得好解释，对吧？对，它就是适合跑步，那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改。然后肌肉该怎么去锻炼？因为积水潭医院它作为国家骨科中心，在锻炼肌肉方面它一定是有优势的。您告诉我们怎么去锻炼这膝盖周围的肌肉呢？
4: 其实这个锻炼肌肉，这个大家的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对吧？这么多的这么多年的研究下来，对吧？等速训练啊，等张训练啊，这些都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教科书上视频都有，但这个东西完全靠大家坚持，对吧？
2: 因为肌肉很难长。
4: 对，我门诊经常有人说这个，说大夫，我这肌肉练多久能练出来啊？我说这个人性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对吧？咱们职业运动员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做完一个特别小的半月板手术，职业运动员足球1个月恢复训练，2个月上场比赛，这就没什么可说的，甚至有的不到1个月就上场比赛了，但当然会有一些反应，腿肿啊什么的，这职业运动员尚且如此，对吧？
2: 对。
4: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非职业运动员，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走路？那完全取决于他的肌肉训练情况。那你个人的训练情况咱是不知道的，对吧？所以就像你，咱俩比如说咱这个岁数40岁，你说咱俩一起约着咱把腹肌练出来，那你说你多长时间，我多长时间，对吧？
2: 对，
4: 我每天
2: 弃权了，不去了。
4: 我每天做30个，我不行了。你每天偷偷自己做100个，咱俩过1个月一见，哎，你腹肌出来了，我腹肌没有，对吧？所以这个训练还是这个方法都大家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对吧？你不管是这个弹力带训练呀，或者说是自重训练呀，或者这种，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一个就是一个坚持的事情，对吧？第二个当然就是营养了，对吧？你不能说营养不好，你蛋白质得补够了，
2: 就是肉蛋奶瘦肉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这些得补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肌肉锻炼其实我们医生很多问题回答不了，对吧？我什么时候能 我肌肉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对吧？
2: 首先得练，你还得练到了，
4: 对
2: 吧？次数啊、频率啊什么的。
4: 每天我走多少步，我这种症我都回答不了，
2: 对
4: 吧？
2: 对，就说到这个膝盖的肌肉的练习，我也看到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医生说，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把你这个腿抬起来，脚绷直了，什么时候酸胀，就是你再把它放下来，就是尽可能的多练一练。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坐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膝盖周围的肌肉有一些好处？即使我们不跑马，我们将来还得走路，还得爬坡呢嘛。
4: 嗯、对
2: 对
4: 对，实际上这个坐位深吸是很多医生教大家练的一个项目。当然会有一些深入的研究，
2: 嗯、
4: 就是当然你有一些情况你不适合练这个，你练这个会腿疼的啊。
2: 嗯。
4: 所以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练这个，就是你深吸，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当然我们坐在床上或者这个腿悬空更好一些啊，因为就不借助外力了嘛，
2: 嗯、
4: 对吧？
2: 嗯，
4: 让你大腿收缩，把小腿踢平，就别用髋偷劲儿，就完全靠你大腿肌肉这个，对吧？
2: 嗯、
4: 深吸，待住十秒钟左右，因为让肌肉维持在一个收缩的状态，
2: 对，
4: 去刺激它的这个无氧，
2: 嗯，
4: 无氧达到7到8秒以上，它会促进它的生长。
2: 对，因为我当年也是不热身不拉伸出现过膝盖疼，我就用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是营养跟得上了，还是我觉得一定是都有。
4: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他会回门诊说一下，他说哎，但我这个练完了以后确实好多了。然后我前两天门诊还碰上一个病人，他是50多岁，但是片子已经是快到中等的关节炎了。他说我这个之前去看病人让我做手术，后来我这个觉得我这岁数还小，50多岁嘛，
2: 嗯，
4: 要给他做置换，他觉得他还小，他就说他就去做这种力量训练了。他现在说我也不疼，然后这个还能跑跑步，但我说你就别跑了，你这腿部你改骑车嘛，对吧？
2: 对。
4: 而他那个偏的是已经挺不好了，但人家这个自我感知还是不错的。
2: 对，所以我当年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当时还住6楼，不踢、
4: 嗯、
2: 就上楼费劲，真得抓那个栏杆上。我这两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马上就50岁，我觉得现在周末打个3小时的球，回家拉伸什么做好了以后，膝盖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天我觉得就恢复得很好。所以大家一个是自我的一个恢复，另外一个还是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告诉你怎样去运动，需要生活方面注意哪些方面，来延长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个使用寿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对，
4: 实际上我们看，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拿我羽毛球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看足球，它现在有50家的比赛，
2: 有
4: 60家的比赛，
2: 对，
4: 所以慢慢就是说，这方有运动习惯的人，等岁数大了以后，他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他仍然还是能够保证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60家，他不能，咱不能说他是中高强度了哈，
2: 对，
4: 相对来说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还低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这种状态的。我们学校有这个叫校友队。校友队，我第一次进队的时候说我是8几级的，我说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你8几级的，我算半天，我说我是84年出，我是80几年出生的，
2: 就跟那个
4: 你是8几级
2: 2000后的小孩说上个世纪的人。
4: 对，我当时想，我说那您，我一看这全是60多的这校友，人家这每人家都有都退休了。周二周四周一周三场，
2: 嗯，
4: 一下去四五十人五六十人，
2: 就是更加证明了运动对健康和生命活力那个重要性。
4: 哎，对对对，
2: 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从这个跑步一定伤膝盖说到这儿，只要你运动方式选择的各方面好的话，
4: 对，
2: 其实可以运动一直贯穿的。而且我们再次提一个题外话，就肌肉现在人们说和衰老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就是保护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膝盖对我们的运动有多好。再来说第二个误区，我们球场上经常会出现脚踝扭伤的、
4: 嗯、
2: 膝盖扭伤的，我觉得现在做的特别好，因为跟我们打球的基本上年龄都比我们要小，很多小孩包里会带那个冰敷袋、
4: 嗯、
2: 然后运动场馆也会迅速的拿那个喷雾
4: 对，
2: 就这点就觉得特别好，没有人特别热心的给你拿一个热毛巾，这个是不是做的特别棒、
4: 嗯、大家一个是宣传的这个到位，一个大家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自我学习的一个、
2: 嗯、
4: 对吧，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你大家掌握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呢，对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啊、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对吧？
2: 嗯，
4: 急性期扭脚以后加压包扎冰敷肯定还是现在推荐的，
2: 嗯，
4: 就是防止出血过多，
2: 嗯，
4: 防止出血过多呢，这样的话你出血多肿起来那肯定影响咱们康复，对吧？
2: 对，
4: 就大家知道现在运动队 很多用的还是这种冰水混合物的这种冰敷，然后再配上后期的这种康复训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可能就是扭伤崴脚，
4: 对
2: 对吧，你看它也没肿什么，有的会肿有的会不会肿，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您建议是
4: 其实最快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找，当然如果没有弹力

0: 啊，就直接肯定就去
1: 医院了，
0: 对吧？
1: 大家一看变形，你这都知道了，
0: 对
1: 吧？第三个就肿胀特别厉害，它一定是出血了。但是是为什么出血？
0: 嗯、
1: 但实际上，因为医院见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是问医生，可能医生都让你见，都让你去，因为这种有一定的扭角的几率，它是有骨折的。
0: 对，
1: 哎，你骨折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说，有时候你这老崴脚一拍片子，说你这个之前应该骨折过，病人说我不知道。
0: 有还有陈旧性骨折，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哎、
0: 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以后都有那个愈合之后的痕迹了，他自个儿不知道。
1: 嗯，而且是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崴脚有这种撕脱骨折，
0: 嗯、
1: 就是有的崴脚是韧带伤了，对吧？
0: 嗯、
1: 韧带直接断了，有的是韧带带着一个小骨块撕下来了。
0: 嗯，
1: 有人不知道。或者说他崴了脚他不当回事儿，他觉得没啥事儿，可能过一段时间这次崴重了看病来，然后我们说你这个有一个陈旧的骨折，他说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受了伤、啊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那个去医院拍片呢，就是排查严重的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有时候拍片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安心。
0: 对，
1: 有时候肿得特厉害，你就觉得怎么一看骨头没事儿，对吧？
0: 对，
1: 但可能是软组织的事儿。那软组织的事儿，咱慢慢康复啊，慢慢去做一些治疗啊，这都好一些。
0: 嗯，大概明白了，这个负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咱们国家的医疗体系是非常非常健全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所以拍一个片儿，我觉得还是就像您所说的安心。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受伤，你看的不重，他其实很重，
1: 对
0: 对吧？没事的，大家都好。
1: 因为我们有过运动员，我说你这怎么伤的？他说我也不知道。
0: 对，
1: 他说他有的，比如说你看啊，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很重的伤，有的队员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伤的。就他受伤以后他反应并不是很厉害，
0: 这都不可思议。因为有的我们在赛场是看到，比如说他起落了，或者踩到队员的脚上了什么这类的，有的都不知道。
1: 关节扭了以后关节会肿吗、
0: 哦、
1: 关节会肿了，他有的队员会反应关节，他自己觉得憋一下，他当时就跟医生说完了、
0: 嗯、
1: 他自己知道。
0: 有的能够听到声音、嗯、我看到一些运动员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当时说那个咔嚓一下我就知道断了，我就知道我这届奥运会或者这届世锦赛我结束了。
1: 对，但你看有的队员他说我可能就落地的时候踩一小坑，
0: 嗯，
1: 关节憋一下，然后我也没事啊。但好多好多他这个是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你像您说的这个，他觉得他不重，他确实可能就伤了挺重的。
0: 对，
1: 有时候因为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全身激素分泌，那都你有的都不知道疼，对吧？你下来以后发现，哎。这个伤还挺厉害的。
0: 哎，所以说热敷这个在运动的损伤当中是什么场合也用不到的吗？
1: 一般是慢性期
0: 啊、
1: 哦，慢性期做热敷。你比如说我这个像咱们说这个老熬夜，或者说这个老伏案工作，这脖子疼，对吧？这种慢性的做热敷，因为你选择热敷的目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活动期去热敷。比如说我刚一扭。我整个血管破裂，我组织渗出，你啪来一热敷，就
0: 散得
1: 更厉害了。
0: 哎，我理解了，其实这个热敷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没有明确的诊断，对吧？就是我打球累了，或者说我坐的累了，我走路累了，我跑步累了，回家热敷，你可能感觉不舒服一下。
1: 运动即刻完了别热敷，
0: 对，
1: 你就想因为热敷，你就把它，你就理解成热敷是扩张血管的。对吧？你扩张血管，如果比如你肩膀疼僵硬，你扩张血管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走。你刚运动完，这关节正热呢，你啪再来一热敷。
0: 而且人就想想那个，如果是用一个热成像仪的话，你在刚运动完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红的。
1: 对
0: 吧？
1: 再来一热敷就
0: 你血管是扩张的，你各方面代谢都是加快，这个时候那个热敷会加速，我觉得是不好的。就是在你冷下来几天之后。或者对吧，
1: 但是有的运动队他会做冷热交替，这个
0: 那有
1: 对吧，训练完了以后先冰再热，先冰再热，他是为了这种刺激你的这种血管的这种反复收缩呀，去带走一些这个物质。但咱在家基本上
0: 咱们也
1: 没有，
0: 对对对，没受那个专业的伤，
1: 对，咱就记住了这个运动完就冰，慢平时就热，对吧？
0: 对，我看到过一些运动员他们在术后恢复的时候就那个路程真的是很艰难的，就是就我们洗澡水凉点都滋哇乱叫都跑出来了，你就说它那个是冰水，类似于冰水了，对吧？特别凉，一热一冷，特别刺激啊。好，咱们再来说第三个误区。我就会想到请过您医院的一些专家，包括也请到其他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在说到医生最推荐的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游泳， 就游泳他们认为是相对来说安全不会受伤的，就从运动医学的角度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眼光来看，您觉得
1: 我们要说这个

0: 一个是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你的那个运动效率一定是高的，对吧？
1: 嗯。
0: 比如我们经常跟人说，你跑步半个小时达到的运动量，骑车一个小时，走路2个小时，你才能达到跑步半个小时的量。但游泳本身它就是对你的这个运动效率就特别高。你像我，因为我不游泳，所以我不太了解啊。像我们同事有时候游泳游1000米，他说："哎，我太累了。”你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运动
1: 有
0: 效
1: 人
0: 率。
1: 说游泳减肥是你泡在水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减肥了，你还没动呢。因为我是一个每次要下水我会纠结很长时间人，因为它真凉。
0: 哎，因为你的
1: 哦，
0: 这个要产热嘛，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对，
0: 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泳姿的问题，对吧？
1: 嗯。
0: 你髋关节不好，你不能游蛙泳，或者你髋膝不好，你游不了蛙泳，因为你蛙泳是髋关节和膝关节过度弯曲发力到蹬水嘛。
1: 对。
0: 你疼的话，你肯定那个会疼的。但是有一些髋关节的这种损伤，你游不了蛙泳。我们是因为有病人游不了蛙泳来做手术的。
1: 哦，
0: 因为他有一些髋关节的疾病，他没法游蛙泳。第二，你肩膀不好，自由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游自由泳不行。
1: 蝶泳我觉得也很费肩膀。
0: 对，所以这个
1: 哦，
0: 根据情况，但是咱们的强度如果达不到
1: 嗯，
0: 就没关系。但你说我肩膀本来就有事儿，那我游自由泳可能就会加重这个，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过头运动。
1: 嗯。
0: 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跟我们跟运动队队医聊的，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的特点不一样。就比如这种水上运动多的，它容易崴脚。
1: 啊，水上运动多的容易崴脚。
0: 就是当然可能咱们的这个运动时间没有那么长。你要运动员天天在水里泡着，他上岸他容易崴脚，因为你在水里泡着的话，天天在浮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会减退的。你
1: 哦。
0: 突然踩地上，你这陆地的这个感觉就力量不够，你就容易崴脚，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可能大家的运动在水里的运动时间不会那么
1: 但我觉
0: 久。
1: 得您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小区，有的那个叔叔阿姨真的会从早上7点游到10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专业运动员，因为专业运动员人家也不是一定都在水里训练的，他们那个陆地上训练的时间也特别长。
0: 他要做肌肉训练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提醒也还是重要的，
0: 对，
1: 也要看身体
0: 你
1: 状
0: 像你
1: 况。
0: 天天在水里泡着那种
1: 对。
0: 对负重的感觉和你突然从水里出来那感觉不一样吗？
1: 而且运动，我也觉得就是它每个运动带给你的快乐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擅长的某一项运动、某几项运动，但如果什么都试试，就跟我们饮食那个多样化，我觉得也挺好的。比如说，您除了踢球和跑步，您还喜欢别的吗？
0: 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个除了踢球没时间干别的，我那球局太多了，
1: 啊，
0: 就是，
1: 不同的足球局。
0: 对，实际上大家除了运动本身以外，大家通过这个运动，因为你可能比如你打羽毛球，结交一帮朋友，对吧？
1: 对，
0: 你打这个跑步是一帮朋友，对吧？
1: 对，
0: 对，它其实让你去见见不同的人啊，对吧？
1: 对
0: 对，经
1: 对。
0: 历不同的事情，对这个。我们现在反正我自己觉着，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好，后来上班以后，你的注意力就在工作这一块儿，很多你也没时间看一些东西，很多的这些讯息啊，都是和其他行业的人交流得来的，对吧？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放松的时候，就休息啊，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大家也聊聊天儿，对吧？我觉得这也是，还是跟别的行业人多交流。
1: 哎，所以说谈到运动的好处，对身体的好处，肯定是有的。对心理的、自我的，就是整个心理健康，肯定也会有好处。还会有其他好处吗？
0: 但那个他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说男孩要踢足球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你的性格塑造特别重要，对吧？第一个，你这个你得学会接受失败。
1: 嗯。
0: 我们那阵儿5年级踢6年级老踢不过，就是我们就这场球肯定输，就是人家比你大，小孩大1岁，这身体强壮特多。
1: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人们就说我们打 U17、U18、U19 的比赛，你错一岁，他就是不一样，就是小孩对青年队冒尖的打成年队就是不一样。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球肯定输，但是我们得踢，就是
1: 嗯，
0: 我们会接受失败。但
1: 嗯，
0: 是第二呢，你要会团队协作努力嘛，对吧？你班就这几个人踢，你不能天天说他吧，对吧？
1: 啊。
0: 所以你都得鼓励他。实际上说人就可能对有的行业来说这很重要，对吧？你团队嘛。
1: 对，
0: 你要接受这个团队里的人的缺点，甚至说你这个团队要带着他往前走，对吧？这个在体育活动当中是很重要的。你这个 咱们小时候踢球，就班里跟别的班踢，咱班
1: 对，
0: 就这点人，
1: 对，
0: 你也不能天天说这人吧，对吧？
1: 对，
0: 你得带着他哈。然后这个，然后剩下的积极的，就是说这个坚持，对吧？坚持肯定有胜利。我们最后5年级最后一场，我们升6年级那个班，他们要升初一，我们最后一场就是把他们赢了。
1: 哦。
0: 当时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就是坚持嘛，对吧？什么拼搏呀，这些都是一些
1: 我觉
0: 正
1: 得这
0: 性的
1: 可以
0: 一些
1: 吹
0: 东
1: 牛
0: 西。
1: 吹一辈子啊
0: 是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让你习惯，就是让你受挫折教育是最重要的，就让你知道这个比赛，你再付出再努力，你也是可能失败的，对吧？咱们踢比赛，我们校队踢比赛，训练怎么着的，那这个球人家也训练，对吧？你要接受这些失败，所以我们现在受点挫折，我觉得我们还能过得去。
1: 对，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跟别人聊这个话题。比如说，我身边有同事的小孩就说问我：“阿亮哥，我们家孩子想学足球，想学击剑。”我说：“孩子只要想学，哪个都是好的。”我倒觉得我，您刚才说，就男孩为什么一定要踢足球？我曾经也有这样的观点。后来我就觉得，他只要是项目，学体育，不管是男孩女孩，静的和动的，当然团队项目，我个人认为他优势好像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会知道那个团队之间的协作，主力和替补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在团队当中都是有分工的，而且就是学练体育运动的好处，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词叫尊重优胜，或用一个特别俗的词儿叫我们可以输得起。就你知道你输，但你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就是我，比如说我打球，我今儿开心，我虽然输了，但我知道我输的不糊涂，我该输的输了，而且我输以前，比如说我3拍就输了，今天我跟人家纠缠了5个回合，而且体育我现在它是有奇迹的，就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真的你的量到了，你的心理到了，你就赢了他了。
0: 对，他就是得告诉你要坚持会有结果。
1: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种下这颗运动的种子，如果已经有这个运动习惯，能够把它更发挥得更好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些作为一个爱运动的人，如果身边有人受伤了，该怎么办啊？就您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身边有人受伤了，我可能会给他送上这个喷雾啊、绷带啊，会制动的情况下去给他叫救护车或者去给他送医。就是我们发现身边有人受伤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意外当中，第一个肯定还是生命的问题嘛，对吧？就比如说有人突然的躺地上了，就是你可能打着打着球，看对面那人帮着躺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大众做的很多客户培训也是这样，它就是急救，它有可能是心脑血管意外，就突然就砰躺地上，那你就得过去。比如说，当然咱们不是你等专业人士到场也是有一定时间的，对吧？所以你可能说，我们就说摸摸这个，
1: 颈动
0: 摸
1: 脉，
0: 颈动脉，看有没有搏动啊？要有搏动，说明没准就是晕了，就还好点，对吧？
1: 对，
0: 要突然颈动脉摸搏动了，你赶紧该找 AED 找 AED，该呼叫这个专业人或者谁做过这个叫
1: 心肺复
0: 急救
1: 苏。
0: 肺急救培训啊？对，剩下就是崴脚，对吧？崴脚你看就是千万别让他踩地，就比如崴了脚以后怎么着了，给他冰敷以后问问他感觉怎么样，你要搀着他走下场的时候，你别让他踩地。你让他自己让他感受感受，能行再上来，不能行再去医院查，对吧？膝关节扭了也一样，你看他能不能负重走，不能负重走你就别让他踩地走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到医院确认完了是什么情况再定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替一些长辈问一问啊，因为有的长辈他就是腰腿麻木、膝盖疼，但是还会坚持自己。哎呀，每天6000步、10000步，甚至会特别关注那个微信的那个步数。就这种不明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已经有不舒服感了，但是我依旧会每天走够10000步、8000步。就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什么风险，或者您会建议怎么做？
0: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他有的地儿管这叫走大圈嘛，对吧？走大圈，他这个实际上跟我们比如说一起跳舞，对吧？咱一起跑步，其实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就是找一个运动，一个是大家伙儿一起，对吧？这个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第二呢，他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健身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走路也是关节的一个基础功能。当你的肌肉力量不好，你的体重超重的话，你走路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走路走着走着他关节就不行了，开始疼了，对吧？所以呢， 第二个呢，走路呢，它的运动的这个效率不是太高。就如果你有能力做点别的，比如我的骑骑车呀，我这个游泳啊，它可能它的运动效能要比这个走路会好一些。
1: 就从运动这个效率比上，觉得不是特别好。
0: 因为，
1: 如果我为了运动，
0: 嗯，
1: 嗯。
0: 对，因为你要年轻的话，走路就是你想达到一定的这个运动强度，它太费时间了。
1: 哎，但是我想问的是，老年人啊，他可能骑行也不太行，因为
0: 嗯，
1: 还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
0: 对，
1: 游泳可能有的就不会，特别是北方很多老人就不会，对吧？有一些高龄老人，我们可能也不敢让他去这个游泳。那走路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已经
0: 还
1: 是
0: 算友好的，
1: 对还
0: 对，
1: 算友好。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
0: 如果他不疼的话，那就让他就好歹他有一个这个基础的运动这个项目，对吧？如果已经出现疼痛了的话，那还是得让他适当的做点肌肉训练，对吧？人要不然他都该换关节，就是再磨得再厉害，这个关节置换了，对吧？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补充治疗，对吧？就热敷啊，这些那些，但它只是缓解症状，它不解决你关节磨损的这个现实，对吧？当然目前也有一些药物啊，一些治疗方法，但是我们最核心的还是你要想办法降低你关节的磨损。那不管是什么疗法，你可能对你是有一些帮助的，但你的磨损水平没有降低，那这个治疗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
1: 哎，
0: 差。
1: 李生，您比如说锻炼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那个，我觉得上肢还好，可能一瓶矿泉水
0: 对
1: 对
0: 对，
1: 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这个膝盖可能还得是下肢锻炼，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要您要让我想，我觉得让老年人去锻炼下肢，可能那个有时候那个跌倒的风险，就是这么一算更不敢了。就
0: 对，对，
1: 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用有危险系数那么高，我们依旧可以锻炼到我们下肢的力量。
0: 其实就让他们就比如躺床上做直腿抬高，对，直腿抬高
1: 哦，
0: 或者侧抬腿，这样安全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肌肉力量很弱，你再去练的话就很难练。
1: 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在你可以走路很
0: 对，
1: 欢快的情况下，
0: 提前储备。
1: 提前把这个肌肉给练
0: 对
1: 上
0: 对
1: 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0: 对，
1: 对
0: 原先
1: 吧？
0: 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关节磨得很厉害，最后得关节置换了。你手术完了以后，你的肌肉恢复得不好，他走路还是会有问题嘛？
1: 嗯，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就不要我们真的到了只能走路的情况下，我们就被动的只能选择这一条。在我们能走的情况下，我们加上力量，我们运用弹力带啊，
0: 坐位深吸，
1: 坐位深吸，包
0: 对，
1: 括还可以躺在床上，直腿抬
0: 不用
1: 高。
0: 太高，
1: 哎，
0: 40-50度就可以。
1: 对，其实你有那个酸胀感，你就
0: 对，
1: 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多的，比如说给以后老了存点钱，对吧？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肌肉大家多存存，肯定也是有好处
1: 对，我觉得这就从此刻开始啊，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些方法，中年也有方法，老年人
0: 的。
1: 也是可以有的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您给全家老小出一套适合每个人的运动锻炼方案。我之前还问李医生，我说小朋友啊，这个包括就是3、4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其实您说只要是好像就叫没有发育成熟的，是不是我们都大概把他们算作一类
0: 对，
1: 群
0: 因为
1: 体？
0: 它的骨骼发育特点不一样，因为它们还要生长的嘛，所以它可能有一些过度的活动以后会导致它骨后受伤啊，它会影响它生长。但实际上，比如说你说2、3岁、3、4岁，那我鼓励任何尝试任何运动，对吧？你那个你像滑雪呀什么这些，它反而上手更快，学游泳，
1: 哎呀，有的
0: 对
1: 真
0: 吧？
1: 的你很奇怪，你看他走路都费劲，结果人家滑板玩的特，滑雪玩特别好。
0: 对，
1: 但那个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特别专业的教练和爸爸
0: 对，
1: 妈妈的。
0: 实际上现在的我们碰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但凡一跑圈，他腿疼就腿疼，那这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因为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的身体条件嘛，对吧？咱们小时候大家都在外边玩，也都这东西都不显，对吧？大家都在外边疯跑啊什么之类的，这体育课你就觉着没谁说跑不了步，对吧？你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多
1: 就是
0: 的，
1: 我们有正常的体育课，但是有的学生他确实是无法耐受
0: 因为
1: 的。
0: 你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个运动量，所以我们有朋友的孩子天天拍核磁啊，说腿疼，你再没事拍了没事儿啊，但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量超过了你的那个孩子的目前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能力。当然有一部分孩子成人了他就没事儿了。 因为他的骨骼发育成熟了，可能就没事了，对吧？
1: 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错过的运动也挺可惜的，他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
0: 嗯，
1: 甚至对他的性格塑造，我觉得都会有影响。
0: 对，但是确实是，但是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做一些，其实小孩到初一以后也可以适当做些肌肉训练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初一初二就双杠单杠俯卧撑就开始做了，然后这个其实有肌肉还是好看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青年、中年、老年都会因为腿疼看病的，那它的特点不一样。你像咱们就说青年二十多岁、二三十岁的人。但是我们前提是关节没大问题啊，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很多就是腿细，这个很多那个女生看病，她其实没啥事儿，她就是个儿高腿细，但是腿肌肉不好，撑不住，对吧？第二就是有点运动过量，有一部分人，比如我没运动习惯，我还天天喜欢爬山，她不就过度磨损关节？到中年这块儿啊，她慢慢的你肌肉流失，对吧？你肌肉流失，你说我上下楼上不了了。因为走平路对关节负担一倍体重，上下楼4到6倍或者6到8倍，对吧？那你肌肉流失，你很快就上下楼就不行，然后你再不重视的话，你慢慢走路就该疼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中年他一般是因为肌肉流失，当然到一定程度他也会有一些体重增长，是吧？
1: 对
0: 对，到老年，
1: 而且你肌肉流失了，你没肌肉了，你脂肪消耗的就会
0: 你基础代谢率
1: 慢，
0: 代谢基础代谢率
1: 降低了，对，就会胖。
0: 对，那咱们岁数再大点，你的关节已经有点磨损出来了，那我们的早期治疗也是运动疗法嘛，对吧？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啊，做一些特定体育活动啊，去延缓你关节磨损的速度。所以不管从哪个年龄段来说，如果只是比如我们客观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有点小问题达不到手术程度的话，那我们用运动疗法，就是肌肉训练呀，做一些这些，当然我们有一些药物控制哈，但是肌肉训练在各个年龄阶段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小孩就是多多增加户外活动，对吧？就是有专业的运动，有那玩跑跳，其实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游戏。然后就是小孩子，以前人们觉得上什么力量，其实现在有的小孩也健身，就是在保障他身体安全的情况下，不影响发育的情况下可以上。然后青年、中年和老年，这个力量就更重要了。
0: 对，
1: 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运动力量。
0: 对，还有你得晒太阳，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国人不太爱晒太阳。
1: 哎呀，提到晒太阳，我记得您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陈海玲主任，包括中医的梁志奇大夫，就他们都会说到太阳。其实运动医学，您也会说到这个太阳的重要性。
0: 对，我们因为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就觉得大家不会因为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1: 怎么能缺了太阳呢？
0: 我们踢球天天在外头晒，对吧？后来我们是有个那个区域中心的，是那个贵州医院。当时 我跟着我这儿出门诊，然后他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大夫跟着我出，然后呢就有女孩来看病，说腿疼。我说你这片子也没什么事儿，你腿疼你就回去养养，练练肌肉，对吧？后来他跟我说，哎，您给他查个这个
1: 维生素 D
0: 哦。然后我说为啥？他说我们这儿女孩啊，很多人都维生素 D 低。说为什么？说我们这儿天天下雨，没有太阳。贵阳天无三日晴嘛，他没太阳，所以他就说他一查真是维生素 D。他说我们这儿特别常见，这个腿疼的这个，尤其是他女孩，他又平常运动量没那么大。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就是现实的条件，哎，太阳比较少。
0: 对，
1: 就是在我们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有的你发现早上7点出门，我7点去买菜，就发现有人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眼只有两个眼睛在外边。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太阳，很多人说它是最好的礼物啊，就是真的是去好好晒晒这个太阳，
0: 吸收能量。
1: 嗯，
0: 对，
1: 吸收能量，
0: 植物吸收太阳得生长嘛，咱也晒晒。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请李医生来简短的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身边很多人都迷上了空腹爬楼减肥，说燃脂效率高还不伤膝盖，有的人还会配上一杯咖啡。我是虽然我也需要减肥，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空腹喝咖啡会伤胃，
0: 对，
1: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机能都没有唤醒，你又没有能量补充，这个有点危险。
0: 这就容易低血糖，
1: 是吧？
0: 低血糖晕倒了，我都没人知道啊。
1: 嗯。
0: 还有爬楼，我个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嘛，就是比如推荐这种运动啊，推荐这种运动，反正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爬楼梯的嘛。爬楼梯毕竟还是会增加对关节的磨损，所以它会加速关节磨损，所以我们还是我建议用别的运动去代替爬楼梯，爬楼梯增加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会有一些磨损，
1: 您说这个爬是指爬还是爬下
0: 上
1: 爬上？
0: 下嘛，他们应该都是
1: 那
0: 上
1: 现在
0: 下。
1: 有的人是这样的，我爬上去，我坐电梯下来，我再这样，
0: 那是4到6倍，下楼梯是6到8倍，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你体重没问题的话，也不提倡吗？
0: 对对，因为爬楼梯本身会加重你的磨损，咱刚才提到了，对吧？
1: 哦。
0: 走平路对关节负担是1倍体重，上楼是4，就你就理解上楼4到6倍，下楼6到8倍，那上楼就是4到6倍，对吧？你是有一些心肺的锻炼，它实际上跟爬山是一个道理。
1: 就算一算，它性价比没那么高。就是你现在膝盖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把爬楼当做一个坚持，几年以后你的磨损的程度是比别人要快的，
0: 对，
1: 比您刚才所说的骑行、椭圆仪，对吧？
0: 对，对，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对关节更友好的替代的一个运动方式的。当然，咱们还说啊，你比如说100个人爬楼梯，可能有那么十几个人，他人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
1: 万
0: 都
1: 一
0: 会。
1: 是你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膝关节，就是人体的行走。虽然我们可以置换，但您医院的很多专家，唐静主任什么也都说过，我们置换的水平很高，但是能不换还是不换，
0: 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好，这个爬楼梯跟大家说完了，有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另外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隐
0: 因
1: 患，
0: 为
1: 所以不建议。
0: 他说的是空腹爬楼
1: 空腹，
0: 梯，
1: 对，
0: 其实空腹运动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1: 对，空腹运动也不提倡，所以椭圆仪，这个骑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也是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们问到了那个热身，再来说一下拉伸。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现在能保持到这个50多岁的运动，50岁左右的运动状态，是跟我当时打球，每次打完球，我们有一个打得特别好的一个教练，他会带着我们做热身、做拉伸，
0: 对，
1: 就是拉伸不到位的谁都不许走。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您不是会把拉伸和热身看得同等重要吗？
0: 就是现在会有一些公众号啊，会把这个医疗领域最新的一些东西就发出来，就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最近新出了一篇文章说拉伸没有用，
1: 哦，
0: 当然这个有可能有点什么断章取义啊，但可能整篇文章它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它就是说拉伸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有他会说。你拉不拉伸，最后你肌肉恢复的速度是一样的。立刻就在这个账号的下边有很多人的回复，人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人家觉着我运动完了拉伸以后，我第二天什么感觉，不拉伸什么感觉，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根据目前我们常规的情况，推荐运动前热身，降低受伤风险，尽快进入运动角色，对吧？让你的
1: 哎，
0: 这。
1: 这个词好，
0: 对，尽快
1: 嗯，
0: 运动，你就咱踢10分钟了，你这还不行呢，我这已经进俩球了，
1: 为
0: 对
1: 什么
0: 吗？
1: 说有的那个教练员特别喜欢的那个运动员，就是上场就
0: 上场
1: 行，
0: 就发挥作用，
1: 对吧？就是上场就能够发挥
0: 对，
1: 作用，
0: 所以都在场边热身嘛，
1: 对对对
0: 热着热
1: 对，
0: 着，突然上来就能，就你就得能跑去，
1: 对，
0: 你不能再给你场上10分钟热身时间，对吧？
1: 对。
0: 要拉伸呢，主要是就是说是促进一些这个你的这些运动的一些这个代谢产物的吸收啊，促进一些这个，比如说这肌肉的这种缓解一些肌肉的疲劳啊，它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正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完拉伸以后，我第二天就没啥事儿，
1: 嗯，
0: 我不拉伸，我第二天走路都费劲。
1: 您踢完球，即使是一个养生局、朋友局的话，因为足球其实还是对抗挺强烈的，尤其要冲刺、抢断什么这类的，您会拉伸吗？
0: 我会简单拉了，因为我本身肌肉就不好，我
1: 哦。
0: 稍微踢踢这个肌肉可能就拉伤了。然后这个，因为你虽然科普这么说，有时候你确实也自己也不太重视这个，所
1: 嗯。
0: 以，但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事儿很重要呢？因为我自己知道，你但凡肌肉不行，你稍微一冲刺，你腿就拉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你要是没把这拉伸做得太特别好，你是不会有这个，你是。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
1: 嗯，
0: 你
1: 那拉伸的时长呢？因为我们比如说打完球局的话，有比赛的时候，有的球员就会提示大家回家好好做拉伸啊，1个小时起，然后第二天你就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我个人也感觉，就拉伸到位的话。 第二天真的好像没什么影响。
0: 对，因为但是大家还是说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对吧？实际
1: 嗯。
0: 上，你像我们俱乐部教练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一个动作拉个30秒，对吧？就换下一个动作了，对吧？但你当然你回家以后可以适当延长的几分钟、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当然，拉伸呢可能对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拉伸它没有可能刺激不到特定的肌肉，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还要有专门的按摩师是给他做
1: 对对
0: 专
1: 对，
0: 门放松。但是，就是我们拉伸还是会好一些。当然还有2种拉伸，一个是自己拉伸，一个是别人
1: 哎，
0: 给
1: 对
0: 你，
1: 对对，我们也有，
0: 对，
1: 对，
0: 别人给你拉的那个效能比你自己拉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因为有
1: 嗯，
0: 的动作你摆不了。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适当的自我拉伸还是有好处的。甚至说，比如我日常生活当中，对吧？我这个坐时间长了，我肌肉也紧，对吧？我就做拉伸。我最近门诊好多病人说我这膝关节后窝疼，实际上好多人是因为后方的肌肉太紧了，因为你
1: 对，
0: 长时间曲着弯着腿坐嘛，所以我让他们没事找个台阶儿拉了小腿儿，拉了大腿啊。
1: 哎，你看又带来一个点，即使没运动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因为现在有人就把睡前拉伸当做了一项功课，而且今天也，我觉得您代表很多那个患者说出他们的心声，或者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或者说时间很紧。我觉得就是。运动它是需要学习的，就我们给运动留出一部分的热身时间和拉伸时间，我觉得这以后也应该是一种理念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否则有一天你现在60岁、70岁都有局，对吧？还有70岁打气排球的、门球的，对吧？就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你将来不可能因为人家其他人都好好的，你就跟不上球友的搭子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学习专业的热身、拉伸和运动的技巧，这个对于延缓我们的运动寿命，虽然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那个寿命我觉得也很重要，对吧？嗯，
0: 提高生活质量。
1: 对，特别的棒。今天呢，李医生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话：运动是要学习的。我觉得康乐你这点做得特别好，不管是健身还是其他运动，都会请教练，
2: 是的，
1: 你觉得帮助大吗？
2: 我觉得肯定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运动其实最怕的是受伤，有了教练的保护之后，就能够最大程度的纠正你的动作，
1: 对，
2: 避免在运动当中就是没有意义的受伤，因为
1: 对，
2: 咱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咱们其实是为了健康。
1: 对，我们想一想啊，学开车要考驾照，学做饭要学菜谱，但运动这件事，其实你做的算很好的，但是呢，有很多人都是自个儿凭兴趣去玩去了，去练去了，没有人系统的教他们。就会出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病痛伤害。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补上这一课。
2: 是的，国庆假期虽然快要结束了，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哈，把热身和拉伸变成像刷牙一样的日常习惯，让运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一幅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大江南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丰收的喜悦飘扬在广阔的天际间，播撒在金色的田野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继续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年的丰晚秉持去舞台化去主持人化的创作理念，采用新闻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区市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丰收内涵。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在丰晚的拍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播播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3: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2: 没有了，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都在卖。
3: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
2: 对对。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3: 好玩吗？
2: 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3: 销量怎么样？
2: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3: 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2: 也不知道，
3: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2: 对，
3: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
2: 那个对，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3: 哦，
2: 得把你运过去。
3: 对
2: 对。
3: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2: 对呀、
3: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2: 对的，
3: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2: 对，
3: 是吧？
2: 是这，
3: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再卖，然后我再产，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3: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人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2: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3: 全是游客，
2: 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3: 对吧？
2: 我们这儿
3: 毕竟人家买票了，
2: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您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3: 换一下座位啊？
2: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3: 然后大家都不配合是
2: 吧？没有，还挺配合的，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3: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2: 还不少。
3: 嗯，
2: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3: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通过各种
2: 攻略吧，各种。
3: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2: 肯定的吧？肯定的。
3: 嗯，
2: 肯定的。这些情况，
3: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2: 对，
3: 平常本来也不吃，
2: 还没到那个年纪。
3: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封碗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封碗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2: 嗯，
3: 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
2: 嗯，
3: 啊，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3: 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2: 对，
3: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
2: 嗯，
3: 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2: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3: 骄傲的，
2: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3: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2: 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
3: 嗯，
2: 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就叫谁谁家媳妇儿，谁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
3: 哦，
2: 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
3: 嗯，
2: 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3: 老得用了，
2: 啊，
3: 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2: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
3: 嗯，
2: 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3: 就是
2: 现在那女性都是
3: 嗯
2: 变化特别大，嗯，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3: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能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吗？你就在这读书啊？
2: 对呀，对呀。
3: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2: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碗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2: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3: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2: 啊，
3: 嗯，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
2: 嗯，
3: 真在高粱地里拍的，
2: 啊，
3: 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2: 那是真丰收，
3: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
2: 嗯，
3: 高粱就收了。
2: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3: 对对对对，
2: 嗯，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3: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
2: 嗯，
3: 就是高粱面，
2: 嗯，
3: 啊，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
2: 嗯，
3: 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嗯，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
2: 哦，
3: 红红的，
2: 哦，
3: 高粱汤圆儿，
2: 好吃吗？
3: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2: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3: 因为在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
2: 哦，
3: 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
2: 嗯嗯，
3: 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
2: 哦，
3: 穗儿很沉，
2: 哦，
3: 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
2: 嗯，
3: 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2: 下车就醉了。
3: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
2: 哦，
3: 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然后不要被它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
2: 哦，
3: 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
2: 哦，
3: 啊，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2: 来回跑啊，
3: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
2: 嗯，
3: 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
2: 嗯，
3: 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
2: 嗯，
3: 啊，鼓乐呀，
2: 啊，嗯，
3: 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
2: 嗯，
3: 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
2: 嗯，
3: 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2: 哦，
3: 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用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2: 嗯，
3: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 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那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2: 饼干，
3: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4: 啊
3: 我现在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
2: 来就来，你还拿
3: 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2: 啊，不桃酥吗？
3: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
2: 了，揣兜里了。
3: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2: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
3: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南人爱吃米粉，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
2: 哦。
3: 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2: 育种的，
3: 育种的，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是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这个
2: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3: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2: 对，
3: 欢迎各位收听 B 吃研究所啊，
2: 面试大王。
3: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仁怀的那个红高粱。
2: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3: 山东的有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2: 哦。
3: 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
2: 甜的糯的，
3: 它都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2: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3: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甜加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里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2: 为啥呀？
3: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2: 这种有多密啊？
3: 就是
2: 挨着，
3: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2: 哦，
3: 那你说它得多密？
2: 翻了翻了。
3: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房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土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土壤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方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一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
2: 哦，
3: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一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 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2: 对呀，
3: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2: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就是吃得好了，
3: 而且也便宜了。
2: 嗯，
3: 就怎么就
2: 全赢？
3: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2: 哦，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3: 嗯嗯，对，就尝到了嘛，
2: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3: 是的，
2: 体验到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3: 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
2: 嗯，
3: 那一静，你
2: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

0: 看到，多好啊！
1: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0: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
1: 哦，
0: 第5年。
1: 哇，
0: 其
1: 五
0: 实
1: 年。
0: 前2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
1: 哦。
0: 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2年吧，做记者的。
1: 3年差不多是吧？2年，第二年，
0: 大概是第
1: 2年多。
0: 2年多，
1: 嗯，
0: 2年左右吧，2年多。
1: 但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还？
0: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1: 啊？
0: 啊。我国的最北边，
1: 哦，
0: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1: 哦。
0: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去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1: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
0: 对，
1: 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0: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1: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路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呐！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禀赋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0: 对，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呀、河南呀、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1: 那黑龙江也得
0: 它必须得有，
1: 有，对吧？
0: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对，
0: 我的
1: 所
0: 问
1: 以。
0: 题。
1: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0: 是的，
1: 还得整。
0: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2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
1: 是，
0: 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1: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0: 是的。
1: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0: 是整个果的还
1: 是果不是那不是是里面肉，
0: 是肉
1: 对，
0: 扒好的？
1: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啊！第一次见。
0: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1: 对，就是
0: 奇臭。
1: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都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嘛，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这榴莲。

0: 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1: 嗯，真香，
0: 好好吃。
1: 哎，真香。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说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定是全进口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啊。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经。
1: 而且之前吃到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
0: 嗯，
1: 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啊，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活，
1: 对吧？
0: 嗯，
1: 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从量上来说是够了。
1: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康，
0: 吃好
1: 或者花样更多、
0: 嗯、
1: 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哎，我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吗？
0: 对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就行、
1: 嗯、
0: 就是从吃饱，
1: 那首先
0: 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那个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像是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色
0: 漂亮，色香味。
1: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红绿灯似的。菜心是渐变色的，含花青素的。
0: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1: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0: 对
1: 好看吗？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0: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1: 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0: 这个是。你发现呢，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1: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我也在生活。
0: 当然，
1: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结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和通透， 恐怕非担担面莫属了。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它的老家其实在四川自贡。接下来我们就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一边吃一边聊逛游担担面的老家自贡。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它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4: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所发明的。
0: 这名字好可爱，陈包包。
4: 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在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啊。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流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流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0: 哦，
4: 这么来的。
3: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流井盐场，对吧？
4: 是，
3: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流井，第一个字是字，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在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3: 哎，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4: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啊，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0: 重活，
4: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伙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在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哎，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说
3: 是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4: 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三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0: 对，
4: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0: 哦，它这个有独特性。
4: 哎，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哎，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啊，叫川南鸡翅木。
3: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呀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4: 对，是的，那个时候呢，陈伯伯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啊，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3: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得差
4: 烧
3: 不
4: 没
3: 多了。
4: 了，
3: 对，
4: 哎，
3: 所以再用，
4: 对，
3: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是吧？
4: 省钱呢，对吧？
3: 对，是。
4: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3: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4: 对，哎，对，
3: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因为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那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那现
4: 对。
3: 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谁要是比如说，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4: 对，咔咔一做啊，你看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3: 听着就好吃。
4: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3: 不烫一下。
4: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3: 相当于如果
4: 哎，
3: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4: 对，你看，
3: 就
4: 比如
3: 没那
4: 说
3: 么好
4: 白
3: 吃了。
4: 菜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3: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4: 哪
3: 瘁
4: 儿都
3: 了。
4: 有，
3: 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4: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3: 就是
4: 为什
3: 刚才
4: 么
3: 您
4: 呢？
3: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4: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3: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4: 哎，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
3: 得。
4: 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 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

0: 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
0: 对
1: 都
0: 吧？
1: 说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啊、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条让他压得住。
0: 哈哈，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
0: 哎，
1: 这个是考验技术的。
0: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儿，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
0: 啊，
1: 了。其实我们
0: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0: 对，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0: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它那个熟油海椒，就熟油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0: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0: 对，来撑起来。这个熟油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油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
0: 啊，
1: 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哦，可
0: 啊。
1: 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上
0: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到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0: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赶
0: 排出
1: 出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想
1: 是我本
0: 在，
1: 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0: 对，
1: 来我就会上
0: 容
1: 火。
0: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0: 哈哈哈。
1: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 而且。

0: 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
1: 嗯，
0: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
1: 啊
0: 怎么
1: 是。
0: 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哦，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
1: 嗯，
0: 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
1: 嗯。
0: 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的
1: 酵出来
0: 酱
1: 的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
0: 啊，
1: 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
1: 嗯。
0: 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
1: 嗯
0: 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嗯，
0: 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
1: 对，
0: 汤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
0: 鲜
1: 如
0: 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还是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哈，
1: 嗯，
0: 对。
1: 对，
0: 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
1: 嗯，
0: 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
1: 哦。
0: 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
1: 哦，
0: 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的
1: 们做
0: 作用。
1: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
0: 提
1: 是
0: 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
1: 嗯。
0: 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就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对对对对，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可
0: 对，
1: 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
1: 嗯，
0: 除了
1: 对，
0: 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
1: 是，
0: 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个
1: 就
0: 味儿
1: 不
0: 就不
1: 买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才用了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1: 哎，
0: 因
1: 对呀。
0: 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1: 哦，
0: 对，自贡产盐嘛，
1: 对对对，是。
0: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五六十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
1: 嗯，
0: 需要大量的工人啊。比
1: 员
0: 如说，
1: 工，
0: 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那你想，陈包包就挑着这个担子和面呢、啊，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卖
1: 是。
0: 给40个人吃，完了， 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1: 哦，就从流动
0: 哎，
1: 摊位变成专送了。
0: 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怎
1: 是。
0: 么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他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1: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
0: 对，
1: 不
0: 对，
1: 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
0: 嗯，
1: 第一家开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1: 没错。
0: 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1: 就干拌的，
0: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担面。
1: 你这个太俏皮了，这个干
0: 哈哈哈，
1: 担面，
0: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
1: 啊，
0: 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两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1: 哦，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0: 对。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1: 这故事太
0: 但
1: 好听
0: 是
1: 了。
0: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1: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0: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非常巧合。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源担担面，人尽皆知。啊，为什么它特别有名呢？它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源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源。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啊，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义胆大》啊，《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啊，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1: 啥意
0: 什么
1: 思？
0: 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成为戏中仙。
1: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
0: 对，
1: 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0: 佼佼
1: 了。
0: 者对，戏中仙嘛，哎。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资阳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1: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
0: 对，就
1: 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0: 对，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啊啊！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呢，李信源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啊，但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信源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
1: 这
0: 不能登
1: 倒
0: 台
1: 嗓子
0: 了
1: 就不行
0: 呀。
1: 了，
0: 对
1: 对。
0: 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源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
1: 对，
0: 待着。嗯，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啊，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儿来做吧，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源的妻子，她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啊，回家说，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源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1: 哇，这也
0: 哎，
1: 挺传奇的感觉。
0: 对，李信源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 1988年的六月份，那个时候李新元担担面只有3张半的桌子规模啊，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新元唱戏的，对吧？这文化人啊，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那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是极不平凡。他为啥不平凡？哎，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辣味滋滋有味儿。
1: 哎呀，
0: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1: 是的。
0: 那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哎，
1: 没错。
0: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1: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有点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0: 对，对于特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更是这样。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这个担担面，李信源担担面多少钱一碗，您知道吗？
1: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门帘啊，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0: 哈哈哈哈哈！当时这个面条哈，3、4毛钱一碗，而且呢，这个面只有3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啊，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3种浇头。这开张第一天呢，3、4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1: 我算算啊，
0: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
1: 对呀，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
0: 啊。
1: 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0: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1: 对，
0: 才能吃
1: 是
0: 上，对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信源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啊，味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1: 这怎么就是他这个面条，是他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哎，
0: 对，
1: 试出来，比如粗的，那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
0: 对，
1: 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出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0: 对，所以说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我认
1: 对
0: 为
1: 对
0: 叫
1: 对
0: 做
1: 对对对，
0: 品控，对吧？
1: 没错。
0: 哎，这是面条本身，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1: 汤
0: 啊，
1: 底是吧？
0: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它用了墨鱼。啊，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啊，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1: 对。
0: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1: 对，就
0: 啊。
1: 是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0: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啊，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0: 对呀，你看这个汤鲜了啊，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对对，那个
0: 嗯，
1: 七星椒，
0: 对，熟油海椒同样是用的是七星椒，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啊，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哎，
1: 就是
0: 撒
1: 好
0: 在。
1: 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 能尝得出来。
0: 哎，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
1: 嗯。
0: 哎，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
1: 哦，
0: 核心技术啊，那是
1: 对对
0: 核
1: 对对，
0: 心竞争力啊，那东西，对吧？你想，
1: 是，
0: 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
1: 嗯，
0: 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1: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0: 喂啊，
1: 嗯，
0: 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儿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
1: 嗯，嗯。
0: 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信源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如果
1: 嗯，
0: 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三种口味：第一
1: 嗯，
0: 呢，炸酱面；第
1: 对。
0: 二，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呢、啊？肥肠面呢、啊？鸡杂面。啊，
1: 哦，
0: 多
1: 不
0: 元
1: 同
0: 化
1: 浇
0: 发展
1: 头，
0: 起来了，哈哈。
1: 嗯，
0: 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三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1: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你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0: 对，
1: 这，
0: 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1: 嗯。
0: 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您过得开心吗？和咱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一起探访了很多藏在山水间的宝藏村落，是不是也让您心生向往了呢？不用赶路，不用排队，慢慢逛，慢慢听。今天跟着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继续出发。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

0: 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1: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2: 因为我们洞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洞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1: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2: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肌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 如何让新东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2: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关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关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3: 设计师他搞的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就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3: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2: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村民赵小儿 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

0: 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1: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来了，
2: 我来了。
1: 来，我来。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2: 我也来的有点远。
1: 就是这个订单。
0: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1: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什么？
0: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话今天弄得挺良好的，
1: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0: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1: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0: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1: 这个云彩呢，在
0: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5: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然后呢，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支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这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0: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

0: 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1: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
2: 大家怎么样？
1: 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2: 明白吗？
1: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3: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白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白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1: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3: 这么漂亮的杭白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1: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
3: 直接往下，
1: 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4: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1: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4: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1: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

0: 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酌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那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桩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哎，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酌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来挑。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咱们去三个地方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走，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菜。
2: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3: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4: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3: 哦，那我下去找找。
5: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
6: 你好
5: ，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5: 啊，那边是吗？
6: 对对对，
5: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啊，
5: 那就是牦牛了。
6: 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5: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这一下就跳过去了。
2: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5: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2: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5: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 它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

0: 着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它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它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它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1: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我这个。
1: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2: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24米，1.24米。
0: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3: 对，
0: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3: 对。
1: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2: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0: 测体重？
2: 对。
0: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2: 哦，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0: 量牦牛还有公式？
2: 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1: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 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3: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1: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3: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5: 是的，是的。
3: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5: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去练过，他是看到位置打的，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也出来了，肚子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3: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5: 他意思是高兴了。
3: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5: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赢的，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3: 嗯。
1: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梁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2: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就你知道了。
3: 哦，我得先抓一只。
2: 哦，抓一只来看一下。
3: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1: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3: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1: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5: 阿扎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3: 阿扎是啥意思？
5: 阿你是喊他们的意思说的吧？
3: 嗯，
5: 哦，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喊娃娃的意思了。哦，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6: 阿扎扎扎阿扎阿扎阿扎
3: 啊，来了来了，你看，哇哇哇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5: 我们也是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1: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3: 什么是黑裙子？
5: 这不是意思是吧？
3: 这个呀，就是、啊、
5: 这不是
7: 黑裙子的，
3: 是挺好玩的。你看它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5: 大气，
3: 大气。哦

0: 啊，
1: 他大家好好看，读研的时候是好看。
2: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凉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3: 我的猪可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3: 跑得特别快。
2: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3: 对了，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4: 我去抓。
3: 你去抓一下。
4: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5: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2: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

0: 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2: 快点，太快了！
1: 对，来来氧气，
2: 不能动得太快了，你这个。
3: 来来来，啊，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2: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搞定了吗？
3: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2: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3: 这么折腾。
2: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2: 没事，就看我的。
3: 看你的。
2: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2: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3: 捕食的信号。
2: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2: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的
3: 哦，
2: 跟那些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他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5: 猪肉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5: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10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 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他们有的把闲置的老屋变成村咖、村图书馆，有的深耕非遗传承、村播电商。他们的到来唤醒了乡村，也改变了乡村。今天就来说说让乡村活起来的那些人。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到节假日，村咖、网红民宿越来越热闹，很多以往沉睡的乡村老屋被年轻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之后，不仅仅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生机，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峰和广东云浮下白村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我想先从小芝他们的这个团队的经历开始吧。小芝，你们团队几个人原先都是在村里吗？还是返乡创业的？
4: 我们是4个女孩子为主体啊，这样子基本上围绕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返乡的。
3: 原先都是什么工作呢？
4: 我呢，就是我是做烘焙的，我做了14年的烘焙。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阿莹的，她是做传播的，就她之前是做母婴店的，现在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做传播是她做的。然后有个一个叫楚欣，她是做设计的，然后有一个叫思华，她是在佛山那边做电商的，我们都是返乡青年。
3: 那听起来你们这个组合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村咖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4: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乡村文旅的项目，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所做的全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没有说是要外包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自己4个人就基本具备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
3: 那当时返乡的时候做咖啡屋啊，还是做民宿啊，还是做什么？这个是当时已经计划好的吗？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
4: 其实没有，我们是想要在村里面找一个地方，大概是做一个乡村公共空间这样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硬性要求一定是咖啡屋还是民宿，当时是取决于资金和资源吧。
3: 后来为什么选择做了咖啡屋呢？
4: 因为呢，就我们看上了这里的一个猪圈，就看上了它，就因为它会有一点讲故事的，能够讲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嘛，就觉得猪圈改造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就想要在这里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有点反差感吧。
3: 其实我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选择这个猪圈，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差感，觉得会在网上如果宣传的话会有流量，是不是？
4: 对对，它是自带流量嘛，因为它又便宜，改造成本低嘛，而且你对外宣传做视频的话，你有故事可讲吗？
3: 村里人、村干部是不是带你们去选的地方呀？
4: 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个当时的领导，带着我们来这个村里面看了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建议我们把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用来改造成咖啡屋的。 但是图书馆太大了，改造成本太高了，我们就看上了旁边那个废弃的猪圈，这个猪圈废弃了十几年的了，就想着，因为那时候也是快过年了，我们是想要卡时间节点，就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那个猪圈改造出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外的宣传的视频，他们那些游客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一看猪圈怎么咖啡，能够搭得起来，然后用6天是怎么改造的，他们都很好奇这个。
3: 就是领你们去的干部听到你们说决定选这个猪圈的时候，他吃惊不？
4: 我们有跟他解释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选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调研的，去了很多乡村里面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里可有把，就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才团队才选择在这里落地的。
3: 当时你们没有选择精装修，就是跟资金有限有关系，是吗？改造时间也只有几天，对吧？
4: 6天，对。
3: 6天。那你们有这个用短视频记录这个改造过程吗？
4: 有，我们从刚开始第一次进村里面动工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记录了，所以我们的刚开始的视频会爆的那么快，也有这个原因的。
3: 你觉得夏小白咖啡屋出圈儿短视频的作用能占到多大呢？
4: 短视频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吧，可以算是。因为我们本来这边这个村子有故事，我们这一群人也有这个故事说出去。我们各个人都每个人故事不一样，再加上山村里面的故事也很多。然后通过短视频，我们就把我们日常改造的过程啊，就第一条视频这样子发出去之后，就基本在当地已经爆了。
3: 就是现在咖啡屋消费的消费者，他们多数都是通过短视频这样来吸引来的吗？
4: 短视频啊，应该那些都有。
3: 都有，也有口口相传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就打卡的人是不是去的还是挺多的？
4: 对，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来打卡的，慢慢的我们就内容比较多了嘛，就我们会定时的举办一些什么瓦片研学呀、音乐会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举办了去年一年就100多场这样子的活动，就吸引了很多那种亲子家庭来了。
3: 就不仅仅是打卡咱们咖啡屋，其实整个村子的活动啊、项目啊都可以带动起来哈。
4: 啊，对。
3: 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了，田老师，就您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而且很多是利用短视频来创作，然后也包括一些电商的一些行业啊。您分析的话，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到这个赛道上？
5: 因为现在很多的评论人哈，喜欢把它归结为流量下乡。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种流量下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乡村长期投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流量下乡背后它有前面一整套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硬件。硬件又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我们的物流、我们的互联网。当我第一次去贵州的这个网红的山村里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5G 信号是满格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我的手机信号 5G 居然是满格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前置性的国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一些对山村，尤其是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乡村，进行的文旅化的改造、保护，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其实都做了很大的铺垫。流量呢，更像是最后一层的一个加码或者是一个加持，因为流量发挥的更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隐蔽起来的这种乡村的生活和乡村的现象，呈现到大众的眼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眼球的吸引力，它更多的是吸引大家来。 但大家来看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改造的最土的这个山村的一个形态，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乡村振兴的加持之后的一个形态，它需要前面很多的铺垫，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投入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那么国家对基础设施包括前期的这些铺垫，为我们的流量下乡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呢，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乡村的网红得以火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3: 就是您提到那个贵州的村儿，是不是就是您《知草无根》的这本书里头描写的这个村子，是吧？
5: 对对对。
6: 我记得我看这个《知草无根》的时候啊，我对引言里头的一段话就是，特别深刻啊，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边村子丁浪拍短视频的主角张奶奶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开始怀念乡村，想念乡野，开始想回归山野。她没想过自己生活了快一辈子的老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常饭，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会成为手机短视频里的新潮流。数以万计的外面的人对自己这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感兴趣。还愿意驱车前来，亲眼看看他住的屋，他打水的井，树边的树，村旁边的庙和面前的群山，这里不就是养着一村子人的乡下地方吗？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想出去到城里生活，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回来？城里人又为什么想来看乡村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短视频，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种菜刻进中国人的基因，田园梦，就是大家都会向往嘛，田老师。
5: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有乡土情结呢，只是大家会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原因。实话实说，就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即便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但是我们要往上追溯个三代，甚至有时候只有两代哈，最多也就四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人中国身上的乡土基因基本上还是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乡土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永恒的怀念和回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乡土基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个倦怠。其实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栖居。那么在栖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当中，可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人失意的活着。当生活的压力给你压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可能去需要寻找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的窗口。这种窗口呢，往往是让我们想摆脱大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愉悦和我们没有压力的短暂的时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哈，就是很多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到我们的乡村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会做筛选，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流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可供选择的这样的网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和我们诗意的活着的想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选择去乡村做一个短暂的栖居的状态。
3: 那我想说，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其实，受众挺多的哈，题材也挺多的，上山挖菜呀、捡蘑菇呀、下海赶海啊，还有做乡村美食啊，还有包括今天说到的改造老屋啊这些。小芝在你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哪些比较受欢迎呢？
4: 就是也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乡村生活的吧。
3: 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哪些题材，或者说，什么比较重要呢？是这个展示真实的乡村，还是说我这个景色比较美好，还是说我这个活动比较有趣？
4: 其实这些都是相互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题材吧，因为美景呢，很多地方都会有。 不是说一定是我这个村里的美景是特别美，没有这种说法嘛。然后呢，你说是就一个人的逻辑，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题材，你想要怎么去拍，你想要展现呈现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3: 田老师呢？田老师，如果根据您的观察，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如果说受欢迎，什么比较重要呢？
5: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曾经跟丁浪专门研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他拍的视频当中，哪一些的点击率最高？后来他发现哈，他自己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一些东西和乡村是有相通之处。但很多很原生态东西，现在在城市当中是根本看不着了。你比如说，丁浪当时就说过，他当时给这个老奶奶拍这个炒菜的视频，当把这个大土锅放进这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在底下的点赞和评论就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小时候也是这种大土锅。然后呢，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很原生态的这种腊肉哈，切成很大的块儿，然后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香味。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回忆和怀念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去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通过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个情境，让我回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所以整个的人在看短视频当中，其实因为短视频的时长，也不是很长，所以往往抓住很原生态的情景和场景，更能够吸引整个流量的关注。
3: 小芝，你们在做咖啡屋的时候，其实把它做成网红点，带动了村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哈。你们建好咖啡屋之后，第一批进来的村民有啥反应吗？
4: 他们会想好奇吧，会好奇一个猪圈怎么和咖啡搭上边，村民都会过来看一看，走进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改造，他们会很好奇这一个。啊，慢慢我们的流量出来了之后呢，那些村里面的老人可能都基本上没喝过咖啡嘛，就会来试一下，尝试一下咖啡是什么味儿这样子。
3: 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会跟村民发生过一些分歧吗？有吗？这种？

0: 本身集体入股了，现在就不用我说，我们拿咖啡店的营收来修缮这些老房子了，基本上就村集体那边拿钱出来，我们出设计纪念这样子。
1: 嗯，那你们几个人还做了村里的图书馆，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咱们村民带来一些变化的一些项目呢？
0: 我们这里有一家糖水铺，有个小酒馆，有一个咖啡文化馆，还有个下小馆，现在多了一家烘焙店，对，有一个青年旅社，慢慢的在完善这周边。
1: 从这个咖啡屋开始。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小店，然后整个村里的文旅是不是就能够盘活起来？
0: 起码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当时那么的，就只有一家咖啡店那样子难做了。因为周边业态越来越多的话，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过来嘛。
1: 嗯，就是相互的，就也会对咖啡屋的这个，比如说销量啊，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哈。
0: 啊，对对。
1: 田老师，就是他们以前哈是计划说是5000杯咖啡能够修一间古民居哈，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流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如说带货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增收哈。这个下白村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说流量能够变成修缮古民居的一个资金，就是您怎么看这种流量变现的一个新的模式？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完全指望流量变成资金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在全国其实我们调研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发现政府对修缮古民居的投入，尤其是保护传统文化投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得到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规模，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落哈，一个村落大概要需要好几百万，而且这种修缮呢还需要持续的投入。其实我们也给丁浪寨的村子曾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他那个很小的村落里面，政府持续投入的修缮民居的资金，大概前后加起来接近1000万。包括后来成为一个网红的村落之后，政府持续的投入到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单靠卖咖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返乡人回到乡村创业，它本身来说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和当地的村民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要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分摊的机制。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当一个村落能够有流量，能够有变现的机会，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我这个主理人有了一定的变现的机会，整个村落都会有变现的机会。
1: 对。
2: 我们在丁浪的村落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有一个走廊，有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面呢，当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铺，也有了，后来这个村落里也有了酒吧，也有了民宿。其实他当时我们去访谈很多的这个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就告诉我。我们其实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以往需要到镇里面，就要到集市去把我们的乡土的农产品给卖掉，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站在村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收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收益，并不是说我单个的主理人的收益。我觉得从整个的设计，就是政策或者是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到一个网红的流量变现，或者是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流量变现，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在变现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和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主理人共同来继续进行一个维护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好的一些。
1: 嗯，吸引很多人来观看乡村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持原生态哈。但是这个流量对这个乡村文旅的作用，其实在不同的村子也是有了验证，是毋庸置疑的。就但是一般人去古村，我们说都是看希望看到原生态的东西的。但是这个流量来了之后，村子肯定是会有变化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原生态和这个流量下乡之后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怎么把握这个度？我们肯定是想尽量来保持这个原生态，但是也是会有这个变化。

0: 们这边基本上也是保留了基础的原生态，没有说是什么大拆大建这样子。但是游客来到，他们会觉得就有一些，毕竟也是农村的嘛，他们会有点感同身受，就好像刚刚田丰老师说的那样，就是他们会看到这个猪槽，他会说以前我养过猪啊之类的，他们都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事在这里找到了。就是现在大城市都，基本上都他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嘛。就是你说他们来了这边的村民，他们是挺骄傲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外面那么多人来了，我们这个村很多是出去了外面就是港澳地区的有很多这种村民啊，他们在外面也会帮我们宣传，他们村里面多了一个这样的咖啡店，所以我会觉得呢，就是。起码村里面的村民就不会说有排外这种感觉不会有然后呢他们就会很亲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咖啡店就那些游客来找不到的，很难找得到，因为当时的路标还不是很明确嘛。那当地的村民都会很热心的给指路啊之类的，带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里的村民。没有感到受很大的困惑，没有说是因为外来人多了就有困扰之类的。
1: 好，那我接着回答哈，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专门访问过，就访谈过一些到，村子里的游客哈。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游客在到了这个村子之后，他是非常割裂的，就跟刚才小芝说的一样，很多游客呢非常喜欢那种原生态的村落、原生态的灶、原生态的床，原生态的屋子，对吧？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对这些原生态的东西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他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现代化的马桶厕所，他们希望这个老房子里面不要有蚊子，他们希望老房子里面的这个油烟怎么能给去除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走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在回忆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吧，甚至当然不能说是底线，就是有一些要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这种游客的分裂，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这种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原生态和商业化之间，其实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去怎么营造一个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心态和相应的生活标准的设施，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因为你不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条件太差了。虽然说他原生态，但是他不是我真正生活想要的，或者不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的东西，可能他也体会不到我怎么去放松的心情，我怎么去诗意的去回忆我曾经想象当中的一个乡土的生活，所以这种分裂呢，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主理人进行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网红的村落火起来之后，各方的利益呢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背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利益之间的交割，包括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会进入进来。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主导。其实很多的网红的村落在也出现过，当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后，它变了味儿，然后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去确立相互合作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非常支持像，我们的小资这样的主理人能够一直掌握整个村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其他方面可能来配合这个主理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啊，因为不仅从游客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参与运营的各方来讲，它都 潜藏着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商业化和保持原生态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题，需要把我们的各方的利益以及游客的各种想法统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既保持原生态，又能够做到我们传统村落的商业化的运营。
2: 就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网红的民宿，其实它的外观上就是房屋的结构啊，包括他们在就是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主理人都是说，我们修旧如旧，但是在一些内部的生活的设施上，比如说我们的床品啊，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卫浴的产品啊，它还是很多使用的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内容，不是说保持完全的原生态的这样，可能会更让这个游客能够接受哈，在原生态和这个舒适之间。就更能接受吧。我想问一下，那个小芝，如果是从您自己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来说的话，就是一边是比较现代的咖啡机，然后你们的房屋呢又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废弃的猪圈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的话，现在来说，你觉得你是更多的是城里人在村里生活，还是说我就是村里的人？
0: 我觉得我是村里的人，我现在是这个感觉。
2: 但是你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像做咖啡，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喝咖啡是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0: 对，但是你要想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用城市的消费语言来给乡村找到一个出口，这样子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都是那些。老房子、沃尔沃啊，很慢节奏啊，这里的东西可能在城里面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就现在咖啡呢不一定只在城市里面嘛，它现在到了村里面，它也是融入了村里面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不一定只能在城里才能喝到咖啡，我们还没到这里之前呢，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没喝过咖啡的。反而是我们在这里开了这家咖啡屋之后呢，他们是起码有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一台咖啡机进到村里面，我们还把这个赚到了钱，把他们周边的那些房屋都修缮起来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子更好。
2: 田峰老师，我们以前说那个讲乡村的一些故事啊，哈，总是说一些，比如说脱贫攻坚啊、帮扶发展啊这一些内容。现在是讲的很多都是我在农村修房子，我在农村做咖啡，或者是我在乡村做民宿。就是说这种主题的转变啊、叙事方式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在？流量的影响下，在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年轻人加入之后，有了新的面貌。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的乡村现代化，或者是说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可能我们以往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就是把公路修通，把电接上，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上新的小洋楼。其实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了。可能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可能像江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路径。但是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也很感慨，就是很多的古村落，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古的房子，就是老的传统民居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然后边上孤立立的露了几个2层或者3层的小洋楼，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与环境不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轮流量带来的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其实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我们抛弃了以往很多传统的内容，我们去盖很多的新房子，我们去想在乡村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农村真正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想重现的场景是非常传统的，它要有传统的韵味，有传统的文化，有传统的生活，甚至一个非常慢节奏的传统的乡村生活的步调。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 价值的重现，尤其是我们传统乡通的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以往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来到城市里的人，现代人的生活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抛弃掉。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这些流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还是有这种乡村的眷恋或者是情结。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更广阔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现代性或者的反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可以推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哈，可能这有点过高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对乡村的影响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路径。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这个山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山村太偏了，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部分的传统的建筑和整个传统的风格，和它比它地理位置更好，已经更早进入现代化改造的这样的村落，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传统的民居，或者是传统民居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我们对乡村的改造的速度很快，但我们之前的改造的思路是一个完全抛弃传统风格、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重整一下思路，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做什么样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和事情，既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保留中国人的乡土的情结和乡土慢节奏的生活，同时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标准能够提高，对吧？这样呢，其实可能是更适合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3: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乡村人才，不得不提农科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之一。以前提起农科生，很多人啊形容是种地的，但其实农科院校的专业也可以很高大上。近年来，农业院校正悄然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2024年，云南农业大学率先开设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传统的泥土芬芳中孕育出极具现代气息的新赛道。202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农林高校首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在前沿的 AI 代码里深深植入农业的基因。从泥土到云端，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一起走进新农科与新专业，探寻这条全新赛道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7: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8: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 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7: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8: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只是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7: 与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变了，这是关键。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9: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的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7: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9: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7: 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9: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再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就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7: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9: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加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7: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8: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

0: 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区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区优势。这个产区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它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它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0: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0: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

0: 业里面，它设计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者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前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0: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新质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1: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地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 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农业院校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窄门，而是一个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如果你有意愿，欢迎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成为新农人中的一员。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新农人创业可不只是种田卖货，我们要讲的这位创业者有点特别，他是个国学老师，但他的教室不在学校，而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教的不是语数外，是论语。这个地方叫黄龙观村，藏在湖北保康的大山里。过去这里是出了名的磷矿区，矿渣裸露，如今一到暑假，山顶上就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一群6到12岁的孩子穿着汉服行古礼，在小木屋里摇头晃脑地被学而实习之，而操持这一切的是从外面回村的姑娘张娟。张娟15岁就翻山出去到北京读书，又去新加坡学企业管理，后来回襄阳开了家国学堂。本来跟老家这座矿山没什么交集，直到2022年，老父亲让他接手山上的景区。张娟有自己的盘算，他把国学课搬到山顶，把矿山遗迹变成慢旅行打卡点，再抛出一张9.9块的网红门票。结果呢，那个暑假超过20000人上山，不是为了看矿，是为了在山顶读论语，住木屋看云海。村子火了，村民也跟着忙了起来，开民宿卖土产当向导。一个从大山走出去又回来的姑娘，怎么就把知乎者也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真金白银？今天咱们就走进保康，去认识这位特别的乡村教师张娟。
1: 一拜曰：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
2: 起。
3: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4: 是一礼，
5: 还有呢？
4: 这个是鞠躬礼，
5: 还有吗？
4: 这个是拱手礼，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6: 子夏曰：闲闲易色。
7: 子夏曰：闲闲易色。
3: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7: 学之必不可行也。
8: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3: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3: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9: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10: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
2: 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8: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0: 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3: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三天了。
11: 拉开点。
10: 那个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3: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0: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不错，这儿环境很好。
10: 啊、哦，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12: 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10: 啊、
12: 哦、
10: 啊、
12: 哦。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车停在我面前上车，觉得非常好。
10: 那像吃住呢？
12: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0: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2: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10: 啊、嗯哦，营养搭配，
12: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10: 好，
12: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10: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12: 对。
10: 啊。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12: 可以。
10: 好。
3: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13: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14: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3: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15: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狠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16: 苗子，苗子，看上要斩人，捉人往上搞。
8: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3: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 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10: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3: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0: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3: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15: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啊，我就没门。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8: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11: 阿妹的酿造选新的，你这员工
3: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7: 勤有余力，则以学文。
3: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17: 30组的都过来了，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8: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3: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8: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11: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8: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18: 心里也挺打鼓，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8: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 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7: 向先生之国，地势而信天，出则地。
3: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11: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8: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11: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8: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10: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19: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10: 赶紧老坑一个，走了吗？
3: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1: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0: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2: 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得不得了。不把你搞定就搞定，本来就有的呢。我是一块人都听到啊，我跟两边那边
3: 一个去的
4: 人。那个几个小菜。
0: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5: 吃饭吃菜一定。
6: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0: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7: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得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8: 刘世林正常陪房。
9: 好，收到收到。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0: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0: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6: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1: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2: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0: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0: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1: 嗯，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0: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2: 嗯，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3: 夜幕低垂，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4: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接下来想为您介绍的这位老师可就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个葛家村，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子就是村支书葛万勇，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摆手。最后葛书记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然后集聚人气。你如果艺术谷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 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5: 儿子，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漆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各种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事业，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7: 我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高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问问素质可怎么办是吗？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在干嘛？
8: 在这毛土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8: 哎，说完
1: 压力挺好的，
8: 听
1: 见没？等娃娃来，老师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的吧？那你收入怎么样了？

0: 还好。
1: 你的小兰。
0: 中大约4000块钱的鱼，农家乐么中。
1: 农家乐多少鱼？
0: 农家乐中大约7块。
1: 民宿呢？
0: 差不多也差。
1: 那今天个别小店生意咋个整呢？
0: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妞妞，搿点西装没发出来已经。
0: 哎，搿个妞妞娘脾气也勿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安的瓦利亚
3: 啊，
1: 那那个当工还给修呢？
3: 工是给啊？
1: 那是当当商量的事情。
3: 啊。
1: 到底了，家台都到底了，空了不紧哦。包括往我先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过地去了，我家哦。
3: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不特别缺个，在那里存在的那种要。
1: 钞票来发生了，个反正是存在我缺了一个，包括那过个灯笼进来存在我买了一个，
3: 哦。
1: 从空上嘛，人家等下同辈来摘。
3: 而且我空手我等下摘个。
2: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0: 哎，
1: 我你不啦？啊，
0: 干么子的啊？
1: 听讲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万个女妇女个东西呢？
0: 培训干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种医疗，你种医化当当啊当娘呢？
0: 各位听下子讲讲下啦。
1: 啊，好的。
0: 种医疗跳
1: 呀。啊，你种医干么？我讲好干么？
0: 这种还是苦恼。
1: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讲各种。花还种比较好的，俺是个跳的。媳妇，来我里边啦。媳妇。
0: 爸，奶奶，怎么出来呐？
1: 跟领导了的。听见了，我们家的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上位个，是吧？
0: 也是在，不是在了，你家上位就在哦。
1: 搞奥迪的非常好啊，奥迪的等到今年子收个好彩钞票。
0: 姐个，他他个工资有不有个？
1: 有。
0: 我有没有啊？我是
1: 工。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数来讲，我数来讲，我赚的那个。
0: 哦，搿个我都考虑考虑哦，等明年再讲哦。
1: 嗯。
0: 要明年夜头呢，我
1: 要趁。跟明年夜头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0: 答复又不也看我看毛糟嘞？我想你
1: 帮忙。搿一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糟哎，好。
0: 再讲，哦。
2: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给他听讲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这个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8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4户人家同意，那4户人家不同意。你们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2: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8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啊，我当时

0: 整个是不想把这个叶子种下去。
1: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0: 哎，我的马器啊！嗯，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1: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0: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1: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0: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2: 业余的时候做的。
3: 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0: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3: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0: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3: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鞋。
0: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3: 对对对。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3: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迈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制作的话就快一点。
1: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4: 在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0: 那么多作品啊，这个。
4: 哎，对，
0: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4: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1: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0: 一样的东西。
4: 哎，对，扭转剩下的就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0: 对对对。
4: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1、2年级、3、4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0: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4: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个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1: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0: 哎，真能跑哎！
4: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啊！
0: 哎哎，你不要停顿了。
4: 是的， 它动一下，哎，它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很好。
0: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真可
4: 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0: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4: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0: 嗯，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1: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0: 啊，啊，能够葛了，侬爽为革命灯光，侬去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阿东是相亲高高的时候，相亲高高没好个不是？相亲高好几年。
5: 这个麻烦蛮麻烦哦。
6: 你
5: 好，我叫军女去走嘛，你好。
0: 哎，跟
5: 那个梦梦，啊，那个梦梦，来。哎，我的五路
6: 下
5: 啊，啊，啊，啊，哎，给他好嘛，给天啊，准备去摘嘛。
0: 啊，别摘个亚东西啦。
5: 哎哎，
0: 上那个哦，好子哦，
5: 好子哦，
0: 嗯，媳妇，媳妇，
6: 啊，
0: 他出来了哈。
6: 他进我他来
0: 别是哥哥
6: 了也厉害了呢
0: 别是少吃东光哥哥在这里呢
6: 考虑跟公司我委问我称之下
0: 我等想象呢来就别给他东西了
6: 我这个没带过
0: 可反正也记得啊
6: 这也记得啊
0: 当然记得啊这跨上来八点钟你归后好吃好像不是够吃了光好些熟的
6: 我爷爷公那个早餐也坏我也坏吃呀我怎么也吃啊
0: 你晓得呗后来早餐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6: 我成天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吃也要的也坏的我不坏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0: 嗯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
6: 你吃啊
0: 嗯
6: 你吃了吃啊我吃抹了
1: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0: 我走到后勤那里啊，嗯，
7: 谢谢谢。
0: 可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个，所以搞弄哪个经济也好，好地里也好个。
7: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按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6: 你做些鸭子当
0: 家是真的你应该是多钱啊你拿
6: 对干得吗媳妇你啦
8: 你嘞
6: 老师你嘞老小
7: 来等这佛去玩呢
6: 我的也没挣打你呢
7: 挣西五这个
6: 我挣本了
7: 西五个六年生
6: 真的没知道啊
7: 挣西个不久
6: 哪个我的没有把你嘞
7: 不久
1: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 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形成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0: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一幅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大江南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丰收的喜悦飘扬在广阔的天际间，播撒在金色的田野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继续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年的丰晚秉持去舞台化去主持人化的创作理念，采用新闻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区市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丰收内涵。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在丰晚的拍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播播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3: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2: 没有了，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
3: 哦，
2: 都在卖。
3: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的、啊。
2: 对对。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3: 好玩吗？
2: 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3: 哦，销量怎么样？
2: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3: 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
2: 嗯，
3: 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
2: 嗯，
3: 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2: 也不知道，
3: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2: 对，
3: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就
2: 那个不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3: 哦，
2: 得把你运过去。
3: 对
2: 对，
3: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2: 对呀、
3: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2: 对的，
3: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2: 对，
3: 是吧？
2: 是这，
3: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3: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
2: 哦，
3: 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2: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3: 全是游客，
2: 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3: 对吧？
2: 我们这儿
3: 毕竟人家买票了，
2: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您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往
3: 换一下座位啊？
2: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3: 然后大家就都不配合，
2: 没有，还挺配合的，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3: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2: 还不少。
3: 嗯，
2: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3: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通过各种
2: 攻略吧，各种。
3: 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2: 肯定的吧，肯定的。
3: 嗯，
2: 肯定的。这些情况，
3: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2: 对，
3: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 枸杞的忠实用户，
2: 对，
3: 平常本来也不吃，
2: 还没到那个年纪。
3: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封碗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封碗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2: 嗯，
3: 啊，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
2: 嗯，
3: 啊，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3: 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2: 对，
3: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
2: 嗯，
3: 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2: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3: 骄傲的，
2: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3: 骄傲，我就骄傲，
2: 就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就叫谁家媳妇儿，谁的妈。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
3: 哦，
2: 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
3: 嗯，
2: 现在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3: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2: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
3: 嗯，
2: 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3: 就是
2: 现在那女性都是
3: 嗯
2: 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3: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能发现，
2: 嗯，
3: 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吧，你就在这读书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3: 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2: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碗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2: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3: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
2: 啊，
3: 嗯，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
2: 啊，
3: 真在高粱地里拍的
2: 啊，
3: 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啊，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2: 那是真丰收，
3: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
2: 啊，
3: 高粱就收了。
2: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3: 对对对对，
2: 嗯，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3: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
2: 嗯，
3: 就是高粱面，
2: 嗯，
3: 啊，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
2: 嗯，
3: 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嗯，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
2: 哦，
3: 红红的，
2: 哦，
3: 高粱汤圆儿。
2: 好吃吗？
3: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2: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3: 因为那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
2: 哦，
3: 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的，这个穗儿也是直的，
2: 嗯嗯，
3: 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
2: 哦，
3: 穗儿很沉，
2: 哦，
3: 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
2: 啊，
3: 嗯，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2: 下车就醉了，
3: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
2: 哦，
3: 嗯，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儿，然后不要被他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
2: 哦，
3: 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
2: 哦，
3: 啊，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2: 来回跑啊，
3: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
2: 嗯，
3: 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
2: 嗯，
3: 啊，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
2: 嗯，
3: 啊，鼓乐呀，
2: 啊，嗯，
3: 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
2: 嗯，
3: 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
2: 哦，
3: 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用。然后他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
2: 嗯，
3: 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
2: 嗯，
3: 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 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2: 饼干，
3: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2: 啊。
3: 我就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
2: 来就来，你还拿
3: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2: 啊，不桃酥吗？
3: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了，
2: 揣兜里了。
3: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2: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馒头？
3: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南人爱吃米粉，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
2: 哦。
3: 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2: 育种的
3: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是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这个
2: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3: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2: 对，
3: 欢迎各位收听必吃研究所啊，
2: 面试大王。
3: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2: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3: 山东的有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2: 哦。
3: 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
2: 甜的糯的，
3: 它都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2: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3: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搞。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田家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里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2: 为啥呀？
3: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2: 这种有多密啊？
3: 就是
2: 挨着，
3: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2: 哦，
3: 那你说它得多密？
2: 翻了翻了。
3: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

0: 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防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得更好，而且还不会徒长。就是你一旦密植了，本身徒长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房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1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良田时代，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1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
1: 确
0: 我觉
1: 实
0: 得
1: 变
0: 这
1: 化
0: 些
1: 太大
0: 是
1: 了。
0: 事实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他就是吃的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就是
0: 就怎么就能
1: 全
0: 有，
1: 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哦，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就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
0: 对，
1: 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都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那也就是
1: 你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
0: 体验官嘛。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官，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
0: 我们
1: 才咱
0: 总
1: 们
0: 说
1: 讨
0: 仓
1: 论，
0: 廪实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得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啊，就
1: 对，
0: 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
0: 对。
1: 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了，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会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
1: 本
0: 哈，
1: 质。
0: 我就
1: 对，
0: 是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第5年。其
0: 五
1: 实
0: 年。
1: 前2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2年吧，做记者的，
0: 第三年差不多是吧？2年，第二年，
1: 大概是第
0: 两年多。
1: 2年多，2年左右吧，2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还？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啊。我国的最北边，中
0: 哦，
1: 国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0: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
1: 对，
0: 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1: 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0: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各路口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叫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呐！

0: 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1: 是的，
0: 还得整。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你像草莓，就冬天的水果，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那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两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0: 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1: 是的，
0: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那就比如同学会，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1: 是整个果的还
0: 是果，不是里面是肉，
1: 是肉
0: 对，
1: 扒好的？
0: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我第一次见，
1: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0: 对，就
1: 很
0: 是
1: 稀臭。
0: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都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呐，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他就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这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
1: 真香，
0: 好好吃，
1: 哎，真香！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
1: 热
0: 定
1: 带
0: 纯
1: 水
0: 进
1: 果
0: 口，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
1: 而
0: 经
1: 且之前
0: 实
1: 吃
0: 现
1: 到
0: 了。
1: 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因为它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哇，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
1: 对
0: 活。
1: 吧？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都有在卖，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侧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物种的种类更丰，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
0: 从
1: 了。
0: 量上来说是够了。
1: 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
0: 吃
1: 康，
0: 好，
1: 或者花样更多，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
0: 还有吃得更开心，
1: 了。
0: 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就行。就是从吃饱，
1: 那首
0: 就
1: 先
0: 是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的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有个口味的，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嘛，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情绪价值，就像是就是这个，它这个果形怎么弄得更好看，这个颜
0: 对，
1: 色怎么
0: 漂
1: 做
0: 亮，
1: 得更
0: 色
1: 多。
0: 香味，
1: 像现在很多大白菜，它就是以前大，现在咱们常见的大白菜就是绿的，然后菜帮是白的嘛。那现在有些切开里面是渐变色，黄的、红的渐变。

0: 红绿灯似的。
1: 哇，
0: 菜心儿见面似的，含花青素的。
1: 以前是光吃饭的人爽，现在连做饭的人都很爽。
0: 哇，那这你说往后研究摆盘什么的，那不是
1: 对
0: 好看吗？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它营养价值也提高了，因为有花青素嘛。
1: 嗯
0: 嗯，之前这都是白菜里不怎么含的。
1: 对，这个是最早我是从那个土豆的变化开始，
0: 嗯，
1: 对吧？有青色的土豆啊，什么红色土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
1: 嗯、
0: 哇，渐变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1: 嗯，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0: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我也生活，
1: 当然
0: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
1: 嗯、
0: 产业的变化。
1: 嗯
0: 嗯，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节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和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了。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其实在四川自贡。接下来我们就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一边吃一边聊逛游担担面的老家自贡。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它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
4: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4: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啊、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所发明的。
1: 这名字好可爱，陈包包。
4: 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4: 啊，一会儿再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啊、
1: 嗯。
4: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哈、啊，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流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流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1: 哦，
4: 哎，这么来的。
1: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流井盐场，
4: 嗯，
1: 对吧？
4: 是，
1: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流井。第一个字是字，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字、啊、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4: 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1: 哎，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4: 嗯
1: 嗯，
4: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啊、
1: 嗯、
4: 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 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
1: 嗯，
4: 对吧？
1: 重活
4: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锦灶火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在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哎，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说
1: 是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4: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1: 嗯，
4: 哎，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锦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三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锦灶去了。
1: 嗯，
4: 哎，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4: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4: 这
1: 个有独特性。
4: 哎，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哎，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啊。叫川南鸡翅木，
1: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4: 对，是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了，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的差不多
4: 了。烧没
1: 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啊，
4: 省钱呢，对吧？
1: 对对对，是。
4: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
1: 哦，
4: 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1: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4: 对，哎，对，
1: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因为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
4: 对，
1: 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现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啊，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然后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4: 对，咔咔一做啊，你看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1: 听着就好吃。
4: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 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
1: 嗯、
4: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嗯、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1: 不烫一下。
4: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
1: 嗯，
4: 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
1: 嗯，
4: 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1: 哦，相当于如果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
4: 哎，
1: 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4: 对，你看，
1: 就没那么好吃了。
4: 啊，白菜呀、
1: 嗯，
4: 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1: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瘁
4: 都有
1: 啊。对对对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4: 嗯、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1: 就是刚才您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4: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1: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得、
4: 哎、对呀、啊，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
1: 嗯、
4: 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嗯，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
1: 嗯，
4: 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
4: 对吧？
1: 说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
4: 嗯、
1: 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上，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啊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就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它对了，这么多调料它压得住。
4: 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4: 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
1: 嗯，
4: 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
1: 嗯，
4: 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
1: 嗯，
4: 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
1: 嗯，
4: 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
4: 哎，
1: 所以这个是考验技术的，
4: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嗯嗯。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4: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
1: 嗯、
4: 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啊、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有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他那个熟油海椒，就熟油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4: 对，来撑起来。
1: 嗯，
4: 这个熟油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
1: 嗯，
4: 第二一个呢？ 采用这个制成熟有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哦，可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上
0: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到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0: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
0: 排
1: 赶
0: 出
1: 出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
1: 是
0: 想
1: 我本
0: 在，
1: 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0: 对，
1: 来我就会上
0: 容
1: 火。
0: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0: 哈哈哈！
1: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
1: 是，
0: 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哦，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
1: 酵
0: 的
1: 出来的
0: 酱
1: 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
0: 啊，
1: 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
1: 对，
0: 汤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如
0: 鲜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大家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啊！
1: 对，
0: 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
1: 哦，
0: 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的
1: 们做
0: 作用。
1: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
0: 提
1: 是
0: 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
0: 对，
1: 可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反正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
1: 就
0: 个味儿
1: 不
0: 就不
1: 买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我为什么刚刚用了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1: 哎，
0: 因
1: 对呀。
0: 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1: 哦，
0: 对，自贡产盐嘛，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5、6石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啊。
1: 员
0: 比如
1: 工，
0: 说，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啊。你想，陈包包就挑着这个担子和面呢、啊，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卖给40个人吃，完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1: 哦，就从流动
0: 哎，
1: 摊位变成专送了。
0: 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怎么
1: 是，
0: 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他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1: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
0: 对，
1: 不
0: 对，
1: 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第一家开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1: 没错。
0: 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1: 就干拌的。
0: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嘚儿面。
1: 你这个太调皮了，这个
0: 哈
1: 干
0: 哈哈，
1: 嘚儿面
0: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
1: 啊，
0: 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2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1: 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0: 对，好，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1: 这故事
0: 但
1: 太好听
0: 是
1: 了。
0: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1: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0: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非常巧合。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源担担面，人尽皆知。啊，为什么它特别有名呢？它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源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源，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啊，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义胆大》啊，《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啊。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1: 啥意
0: 什么
1: 思？
0: 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成为戏中仙。
1: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 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
0: 对，
1: 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0: 佼佼
1: 了。
0: 者，对，戏中仙嘛，哎，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资阳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1: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
0: 对，就
1: 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0: 对，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啊，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呢，李信源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啊。但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信源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
1: 这
0: 不能登
1: 倒
0: 台
1: 嗓子
0: 了
1: 就不
0: 呀。
1: 行了，对。
0: 对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源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
1: 对，
0: 待着。嗯，
1: 嗯，
0: 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来做吧，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源的妻子，她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啊，回家
1: 哦。
0: 说：“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源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1: 哇，这
0: 哎，
1: 也挺传奇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李信源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1988年的6月份。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信源担担面只有3张半的桌子规模啊，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信源唱戏的，对吧？这文化人啊，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
1: 对。
0: 那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是极不平凡。他为啥不平凡？哎，给大
1: 嗯，
0: 家说一说。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儿、辣味儿，滋滋有味儿。
1: 哎呀，
0: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1: 是的。
0: 那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
1: 嗯，
0: 哎。
1: 没错。
0: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1: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0: 对，对于特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更是这样。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这个担担面，李信源担担面多少钱一碗？您知道吗？
1: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
0: 嗯，
1: 门帘啊，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0: 当时这个面条哈，3、4毛钱一碗，而且呢，这个面只有3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啊，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3种浇头。这开张第一天呢，3、4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1: 我算算二，
0: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
1: 对呀，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
0: 啊，
1: 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0: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1: 对，
0: 才能吃
1: 是
0: 上，对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信源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啊，味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1: 这怎么就是他这个面条，是他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哎，
0: 对，
1: 试出来，比如粗的，那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
0: 对，
1: 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出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0: 对。所以说，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 我认
1: 对
0: 为
1: 对
0: 叫做
1: 对对对对对，
0: 品控，对吧？
1: 没错。
0: 哎，这是面条本身。

0: 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1: 汤
0: 啊。
1: 底是吧？
0: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它用了墨鱼，啊，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啊，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1: 对。
0: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1: 对，就是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0: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啊，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0: 对呀，你看这个汤鲜了啊，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对对，那个七星椒，
0: 对，熟油海椒同样是用的是七星椒，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啊，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
1: 就是
0: 撒
1: 好
0: 在
1: 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能尝得出来。
0: 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核心技术啊，那是
1: 对对
0: 核
1: 对对，
0: 心竞争力啊，那东西对吧？你想，
1: 是，
0: 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1: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0: 对啊，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儿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信源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如果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炸酱面，第二，
1: 对，
0: 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呢、肥肠面呢、鸡杂面，啊，
1: 哦，
0: 多
1: 不
0: 元
1: 同
0: 化
1: 浇
0: 发展
1: 头，
0: 起来了，哈哈。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三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1: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你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0: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呢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呢是在朋友圈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另外一波人呢就是像咱俩一样，在各自的家里面享受很难得的这种假期的休闲时光，各种运动打卡照刷屏了啊，比如说跑步的、游泳的、打羽毛球的，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2: 对，而且这个季节就运动真的是特别的合适、
3: 嗯、
2: 那提到运动呢，有这样的三个说法，你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啊？
3: 嗯，
2: 第一个说法，跑步伤膝盖，不跑步就安全。
3: 嗯，
2: 第二个说法呢是游泳是最安全的运动，大夫都经常推荐，怎么游都不会伤。第三个说法，运动扭伤了赶紧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三个说法你觉得对吗？
3: 我觉得第一个啊，确实关于跑步伤膝盖我也听过很多次，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我听说好多人都被吓到了，就不太敢跑步了啊。第二个呢，游泳确实听起来挺安全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正适合游泳啊。第三个呢就是热敷，我没听出什么问题，因为我平常也这么干。
2: 你看看第三个其实问题还挺大的。
3: 嗯，
2: 这三个说法呢都藏着一些误区。今天呢我请来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来给大家好好的辟辟谣。他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特点给出科学的运动建议，让大家假期运动安心放心。李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接下来呢咱们请李旭医生啊来拆解一些全网热门运动的误区。您身边跑马的同事多不多？
4: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跑步的习惯。你这么一问我突然想起来挺多的。
2: 挺多的。
4: 天天在朋友圈发这个，对吧？
2: 对，
4: 打卡。各地打卡。
2: 我是认识的医生，真的他们不光是跑步，有的真的会挤出那个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参加各地的马拉松比赛。
4: 他是有专门医生跑团的。
2: 对对对、嗯、有的，现在各行各业都有。
4: 都有。
2: 真的。很多人认为跑步伤膝盖，别说跑马了。
4: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没有去做很好的运动准备，
2: 嗯、
4: 所以跑步疼，他就跑步伤膝盖，对吧？
2: 嗯、而且有的人就跑一阵儿，哎呦疼的不行，我缓一缓，等不疼了我再跑，然后疼了我再歇。
4: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运动的这种宣讲啊？就是说，让大家觉得他运动反而是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
2: 嗯，
4: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说，跑马拉松你一定肌肉力量得好，就是你要让这个运动的这种每一步的这个步数不是磨损那么大你就没问题，对吧？你每步磨损都很大，你跑不了几个马拉松你就不行了。
2: 而且您说过就是专业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的这个膝盖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
4: 对，
2: 对吧？那所以这个人家就是，你看看那个，你只看到他跑的42.195公里，你还没看到人家训练多少呢。
4: 对，
2: 训练背后的那个数一定是更大的，可见就是他的体重是达标的，他的姿势是对的，
4: 嗯，
2: 对吧？他落脚的这个各方面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误区。
4: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跑马以后，他感觉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是有变化的，对吧？所以可能更多人愿意就是说我关节磨损快一点，但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嗯，
4: 但也有人说我宁愿关节 多磨磨，然后但是我整个心情好，
2: 没那么惨。咱们既然请到李医生了，其实只要你跑的方法、训练方法、热身什么拉伸都是对的，你是可以越跑越轻盈。你看有的人他发出那个小视频和那个照片，你真的觉得他是自信的、带风的，就是你又可以很快的，同时你的关节磨损没有那么厉害。
4: 对，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跑步就非得跑马，对吧？
2: 对，
4: 你看我自己练，我就最多我就跑到10公里，我肯定就不再往上跑了，因为我跑步还是为了踢球准备，我是为了储备体能用的。其实很多人我就跑个5公里，对吧？我跑俩5公里，跑一个10公里，我觉得我身体得到锻炼也足够。
2: 那您说既然如果说要是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跑马它是不伤膝盖的，或者说跑步它是不伤膝盖的，我们想要入门的人，您建议他怎么办？已经出现了疼痛的这些朋友，他肯定是方法或者说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就两方面您给他们出点建议。
4: 个人是建议，比如我们30-40岁的时候关节可能有点症状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检查，其实是做一个客观的检查，看看我们关节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那有的人已经软骨磨损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得换一个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关节状态还好，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
2: 那我们是应该到运动医学科或者骨科去拍一个 X 光片？
4: 一般拍核磁。
2: 核磁。
4: 对，有的人你像有的人这个软骨伤了 ，X 线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软骨磨损会有的，还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人，比如我运动一段时间腿疼，拍 X 线什么都没有，拍核磁能看出来骨挫伤，就是那种正常的骨头是黑色的时候，它有点发白，它是这个运动过量了。
2: 所以关节磨损的程度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跑马和坚持跑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吗？
4: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就是你有点轻度的关节蜕变，你通过这种科学的这种运动对它是有好处的，反而能够延缓你关节蜕变的速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大力推行运动处方的这个现状，就很多的早期的这种关节蜕变通过运动的方式它反而会延缓它的蜕变速度。
2: 哎，我理解它磨损就是磨损的，它是不可逆的吧？
4: 对，不可逆，但是我们可以延缓。
2: 那所以我想要继续运动或者跑步的话，是提高我周围的肌肉，可以很好的去延续这个运动吗？
4: 对，第一个肯定是肌肉嘛，对吧？第二个技术动作，第三个就要看你的习惯了。有人喜欢跑越野，那肯定对关节过度的磨损，对吧？
2: 对，为什么要没有专业的跑道？这个我觉得好解释，对吧？对，它就是适合跑步，那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改。然后肌肉该怎么去锻炼？因为积水潭医院它作为国家骨科中心，在锻炼肌肉方面它一定是有优势的。您告诉我们怎么去锻炼这个膝盖周围的肌肉呢？
4: 其实这个锻炼肌肉，这个大家的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对吧？这么多的这么多年的研究下来，对吧？等速训练啊，等张训练啊，这些都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教科书上视频都有，但这个东西完全靠大家坚持，对吧？
2: 因为肌肉很难长。
4: 对，我门诊经常有人说这个，说大夫，我这肌肉练多久能练出来啊？我说这个人性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对吧？咱们职业运动员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做完一个特别小的半月板手术，职业运动员足球1个月恢复训练，2个月上场比赛，这就没什么可说的，甚至有的不到1个月就上场比赛了。那当然会有一些反应，腿肿啊什么的，这职业运动员尚且如此，对吧？
2: 对。
4: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非职业运动员，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走路呢？完全取决于他的肌肉训练情况。那你个人的训练情况咱是不知道的，对吧？所以就像咱俩比如说咱这个岁数40岁，你说咱俩一起约着咱把腹肌练出来，那你说你多长时间，我多长时间，对吧？
2: 对，
4: 我每天
2: 弃权了，不去了。
4: 我每天做30个，我不行了。你每天偷偷自己做100个，咱俩过1个月一见，哎，你腹肌出来了，我腹肌没有，对吧？所以这个训练还是这个方法都大家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对吧？你不管是这个弹力带训练呀，或者说是自重训练呀，或者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一个就是一个坚持的事情，对吧？第二个当然就是营养了，对吧？你不能说营养不好，你蛋白质得补够了，
2: 就是肉蛋奶瘦肉什么之类的，
4: 对对对，这些得补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肌肉锻炼其实我们医生很多问题回答不了，对吧？我什么时候能 我肌肉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对吧？
2: 首先得练，你还得练到了， 对吧？
4: 对，
2: 次数啊，频率啊什么的。
4: 每天我走多少步，这我们回答不了。
2: 对，就说到这个膝盖的肌肉的练习，我也看到有一些视频，有些医生说，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把你这个腿抬起来，脚绷直了，什么时候酸胀，就是你再把它放下来，就是尽可能的多练一练。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坐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膝盖周围的肌肉有一些好处？即使我们不跑马，我们将来还得走路，还得爬坡呢嘛。
4: 对，实际上这个坐位深吸是很多医生教大家练的一个项目，当然会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就是当然你有一些情况你不适合练这个，你练这个会腿疼的啊。
2: 嗯。
4: 所以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练这个，就是你深吸，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当然我们坐在床上或者这个腿悬空更好一些啊，因为就不借助外力了嘛，对吧？让你大腿收缩，把小腿踢平，就别用髋偷劲儿，就完全靠你大腿肌肉这个，对吧？深吸，待住10秒钟左右，因为让肌肉维持在一个收缩的状态，去刺激它的这个无氧，无氧达到7到8秒以上，它会促进它的生长。
2: 对，因为我当年也是不热身不拉伸出现过膝盖疼，我就用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是营养跟得上了，还是我觉得一定是都有。
4: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他会回门诊说一下，他说，哎，但我这个练完了以后确实好多了。然后我前两天门诊还碰上一个病人，他是50多岁，但是片子已经是快到中等的关节炎了。他说我这个之前去看病人让我做手术，后来我这个觉得我这岁数还小，50多岁嘛，他要给他做置换，他觉得他还小，他就说他就去做这种力量训练了。他现在说我也不疼，然后这个还能跑步，但我说你就别跑了，你这腿部你改骑车嘛，对吧？
2: 对。
4: 他那个片子是已经挺不好了，但人家这个自我感知还是不错的。
2: 对，所以我当年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当时还住6楼，不踢，就我上楼费劲，真得抓那个栏杆上。我这两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马上就50岁，我觉得现在周末打个3小时的球，回家拉伸什么做好了以后，膝盖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天我觉得就恢复得很好。所以大家一个是自我的一个恢复，另外一个还是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告诉你怎样去运动，需要生活方面注意哪些方面，来延长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个使用寿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4: 对吧？实际上我们看，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拿我羽毛球，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像足球，它现在有50家的比赛，
2: 有，
4: 有60家的比赛。
2: 对，
4: 所以慢慢就是说，这方有运动习惯的人，等岁数大了以后，他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他仍然还是能够保证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60家他不能，咱不能说他是中高强度了哈。
2: 对，
4: 相对来说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还低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这种状态的。我们学校有这个叫校友队。我第一次进队的时候说我是8几级的，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你8几级的，我算半天，我说我是84年出，我是8几年出生的，
2: 就跟那个
4: 你是8几级
2: 2000后的小孩说上个世纪的人。
4: 对，我当时想，我说那您，我一看这全是60多的这校友，人家这每人家等有都退休了，周二周四周一周三场，一下去四五十人50-60人，
2: 就是更加证明了运动对健康和生命活力那个重要性。
4: 哎，对，
2: 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从这个跑步一定伤膝盖说到这儿，只要你运动方式选择了各方面好的话，
4: 对，
2: 其实可以运动一直贯穿的。而且我们再次提个题外话，就肌肉现在人们说和衰老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就是保护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膝盖对我们的运动有多好。再来说第二个误区，我们球场上经常会出现脚踝扭伤的，膝盖扭伤的，我觉得现在做的特别好，因为跟我们打球的基本上年龄都比我们要小，很多小孩包里会带那个冰敷袋，然后运动场馆也会迅速的拿那个喷雾。
4: 对，
2: 就这点就觉得特别好，没有人特别热心的给你拿一个热毛巾，这个是不是做的特别棒？
4: 大家一个是宣传的这个到位，一个是大家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自我学习的一个，对吧？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你大家掌握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呢，对你的这个恢复时间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对吧？急性期扭脚以后加压包扎冰敷肯定还是现在推荐的，就是防止出血过多，防止出血过多呢，这样的话你出血多肿起来，那肯定影响咱们康复，对吧？
2: 对，
4: 就大家知道现在运动队 很多用的还是这种冰水混合物的这种冰敷，然后再配上后期的这种康复训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可能就是扭伤崴脚，
4: 对
2: 对吧，你看它也没肿什么，有的会肿有的会不会肿，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您建议是？
4: 其实最快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找，当时如果没有弹力绷带的话，那就只剩这种冰敷了，对吧？你买点冰棍啊，买点那个冰水啊，这都可以。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限制这个，一个是镇痛，对吧？一个加压包扎的目的是限制出血，这样是让你之后更快一点。比如你回家，咱们有好多什么抬高，对吧？
2: 对，什么时候判断是否要就医呢？因为从我来说，如果我身边遇到的其实有这样，我建议他们还是去医院去拍一个片儿。
4: 对，
2: 看一看什么情况，但有的人可能就回家了，就什么情况下我一定要去医院，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回家休息。
4: 就是你一定要去医院的情况，就是你不能负重行走，
2: 哦，
4: 对吧？你不能负重行走，说明你要排查是不是有骨折了。这个
2: 负重行走指的是我自己独立吗？
4: 独立啊，
2: 独立行走，
4: 或者说踩地啊，对吧？踩地这种剧痛那种，你可能得查查，对吧？第二个变形，
2: 就这肯定就去医院了，
4: 对吧？大家一看变形，你这都知道了，
2: 对吧？
4: 第三个就肿胀特别厉害，它一定是出血了。但是为什么出血？但实际上，因为医院见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是问医生，可能医生都让你见，都让你去，因为这种有一定的扭脚的几率，它是有骨折的。
2: 对，
4: 哎，你骨折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2: 对，
4: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说，有时候你这老崴脚一拍片子，说你这个之前应该骨折过，病人说我不知道。
2: 还有陈旧性骨折，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以后都有那个愈合之后的痕迹了，他自个儿不知道。
4: 而且是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崴脚有这种撕脱骨折，就是有的崴脚是韧带伤了，对吧？韧带直接断了，有的是韧带带着一个小骨块撕下来了，有人不知道。或者说他崴了脚他不当回事儿，他觉得没啥事儿，可能过一段时间这次崴重了看病来，然后我们说你这个有一个陈旧的骨折，他说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受了伤了。所以有时候你那个去医院拍片呢，就是排查严重的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有时候拍片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安心。
2: 对，
4: 有时候肿得特厉害，你就觉得怎么一看骨头没事儿，对吧？
2: 对，
4: 但可能是软组织的事儿，那软组织的事儿咱慢慢康复啊，慢慢去做一些治疗啊，这都好一些。
2: 大概明白了，这个负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咱们国家的医疗体系是非常非常健全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所以拍一个片儿，我觉得还是就像您所说的安心，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受伤，你看的不重，他其实很重，
4: 对
2: 对吧？没事的，大家都好。
4: 因为我们有过运动员，我说你这怎么伤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2: 对，
4: 他说他有的，比如说你看啊，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很重的伤，有的队员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伤的。就他受伤以后他反应并不是很厉害，
2: 这都不可思议。因为有的我们在赛场是看到，比如说他起落了或者踩到队员的脚上了什么这类的，有的都不知道
4: 关节扭了以后关节会肿嘛，关节会肿了，他有的队员会反应关节，他自己觉得别一下，他当时就跟医生说完了，他自己知道，
2: 有的能够听到声音。我看到一些运动员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当时说那个咔嚓一下我就知道断了，我就知道我这届奥运会或者这届世锦赛我结束了。
4: 对，但你看有的队员他就他说我可能就落地的时候踩一小坑，关节憋一下，然后我也没事啊。但好多好多他这个是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你像您说的这个，他觉得他不重，那确实可能是就伤了挺重的。
2: 对，
4: 有时候因为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全身激素分泌，那都你有的都不知道疼，对吧？你下来以后发现，哎，这个伤还挺厉害的。
2: 哎，所以说热敷这个在运动的损伤当中是什么场合也用不到的吗？
4: 一般是慢性期
2: 啊，
4: 慢性期做热敷。你比如说我这个，像咱们说这个老熬夜，或者说这个老伏案工作，这胳膊疼，对吧？这种慢性的做热敷，因为你选择热敷的目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活动期去热敷。比如说我刚一扭，我整个血管破裂，我组织渗出，你啪来一热敷，就
2: 散
4: 得
2: 更
4: 厉害了。
2: 哎，我理解了，其实这个热敷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没有明确的诊断，对吧？就是我打球累了，或者说我坐的累了，我走路累了，我跑步累了，回家热敷，你可能感觉不舒服一下。
4: 运动即刻完了别热敷，
2: 对，
4: 你就想，因为热敷你就把它，你就理解成热敷是扩张血管了，对吧？你扩张血管，如果比如你肩膀疼僵硬，你扩张血管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走。 你刚运动完这关节正热呢，你啪再来一热敷，
2: 而且人就想想那个，如果是用热成像仪的话，你在刚运动完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红的。
4: 对
2: 对吧，
4: 再来一热敷就
2: 你血管是扩张的，你各方面代谢都是加快，这个时候

0: 区，我就会想到请过您医院的一些专家，包括也请到其他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在说到医生最推荐的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游泳。就游泳他们认为是相对来说安全不会受伤的，就从运动医学的角度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眼光来看，您觉得
1: 我们要说这个，一个是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你的那个运动效率一定是高的，对吧？比如我们经常跟人说，你跑步半个小时达到的运动量，骑车一个小时，走路两个小时，你才能达到跑步半个小时的量。但游泳本身它就是对你的这个运动效率就特别高。你像我，因为我不游泳，所以我不太了解啊。像我们同事有时候游泳游1000米，他说：“哎，我太累了。”你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运动效率。
0: 有人说游泳减肥是你泡在水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减肥了，你还没动呢。因为我是一个每次要下水我会纠结很长时间人，因为它真凉。
1: 哎，因为你的这个要产热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泳姿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你髋关节不好，你不能游蛙泳，或者你髋膝不好，你游不了蛙泳，因为你蛙泳是髋关节和膝关节过度弯曲发力到蹬水嘛。
0: 对，
1: 你疼的话，你肯定那个会疼的。当然有一些髋关节的这种损伤，你游不了蛙泳。我们是因为有病人游不了蛙泳来做手术的。
0: 哦，
1: 因为他有一些髋关节的疾病，他没法游蛙泳。第二，你肩膀不好，自由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游自由泳不行。
0: 蝶泳我觉得也很费肩膀，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根据情况，但是咱们的强度如果达不到，
0: 嗯，
1: 就没关系。但你说我肩膀本来就有事儿，那我游自由泳可能就会加重这个，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过头运动。
0: 嗯，
1: 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跟我们跟运动队队医聊的，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的特点不一样，就比如这种水上运动多的多的，它容易崴脚
0: 啊。水上运动多的容易崴脚，
1: 就是。当然可能咱们平时咱们的这个运动时间没有那么长，你要运动员天天在水里泡着，他上岸他容易崴脚，因为你在水里泡着的话，天天在浮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会减退的。
0: 哦，
1: 你突然踩地上，你这陆地的这个感觉就力量不够，你就容易崴脚。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可能大家的运动在水里的运动时间不会那么久。
0: 但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小区有的那个叔叔阿姨真的会从早上7点游到10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专业运动员，因为专业运动员人家也不是一定都在水里训练的，他们那个陆地上训练的时间也特别长。
1: 他要做肌肉训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提醒也还是重要的。
1: 对，
0: 也要看身体状况。
1: 你像你天天在水里泡着那种对负重的感觉和你突然从水里出来那感觉不一样吗？
0: 而且运动我也觉得就是它每个运动带给你的快乐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擅长的某一项运动某几项运动，但如果什么都试试，就跟我们饮食那个多样化，我觉得也挺好的。比如说您除了踢球和跑步，您还喜欢别的吗？
1: 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个除了踢球没时间干别的，我那球局太多了
0: 啊。
1: 就是
0: 不同的足球局。
1: 对，实际上大家除了运动本身以外，大家通过这个运动，因为你可能比如你打羽毛球结交一帮朋友，对吧？
0: 对，
1: 你打这个跑步是一帮朋友，对吧？
0: 对
1: 他其实让你去见见不同的人啊，对吧？
0: 对
1: 经历不同的事情。 对这个我们现在反正我自己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好，后来上班以后你的注意力就在工作这一块儿，很多你也没时间看一些东西，很多的这些讯息啊都是和其他行业的人交流得来的。
0: 嗯，
1: 对吧？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放松的时候就休息啊，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大家也聊聊天，对吧？我觉得这也是还是跟别的行业人多交流。
0: 哎，所以说谈到运动的好处，对身体的好处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对心理的自我的就是整个心理健康肯定也会有好处，还会有其他好处吗？
1: 但这个他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说男孩要踢足球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你的性格塑造特别重要，对吧？第一个，你这个你得学会接受失败。
0: 嗯，
1: 我们那阵儿5年级踢6年级老踢不过，就是我们就这场球肯定输，就是人家比你大，小孩大1岁，这身体强壮特多。
0: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人们就说我们打 U17、U18、U19的比赛，你错1岁，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小孩对青年队冒尖的打成年队就是不一样。
1: 对，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球肯定输，但是我们得踢。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接受失败。
0: 嗯，
1: 但是第二呢，你要会团队协作努力嘛，对吧？你班就这几个人踢，你不能天天说他吧，对吧？所以你就得鼓励他，实际上说人就。可能对有的行业来说这很重要。

0: 重要，对吧？你团队嘛，
1: 对，
0: 你要接受这个团队里的人的缺点，甚至说你这个团队要带着他往前走，对吧？这个在体育活动当中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像咱们小时候踢球，就班里跟别的班踢，咱班就这点人，你不能天天说这人吧，对吧？你得带着他哈。然后这个，然后剩下的积极的就是说这个坚持，对吧？坚持肯定有胜利。我们最后5年级最后一场，我们升6年级那个班，他们要升初一，我们最后一场球把他们赢了。当时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就是坚持嘛，对吧？什么拼搏呀，这些都是一些
1: 我觉
0: 正
1: 得这
0: 性
1: 可
0: 的
1: 以
0: 一些
1: 吹
0: 东
1: 牛
0: 西。
1: 吹一辈子啊！
0: 是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让你习惯。就是让你受挫折教育是最重要的，就让你知道这个比赛，你再付出再努力，你也是可能失败的，对吧？咱们踢比赛，我们校队踢比赛训练怎么着的，那这个球人家也训练，对吧？你要接受这些失败，所以我们现在受点挫折，我觉得我们还能过得去。
1: 对，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跟别人聊这个话题。比如说，我身边有同事的小孩就说问我：“阿亮哥，我们家孩子想学足球，想学击剑。”我说：“孩子只要想学，哪个都是好的。”我倒觉得您刚才说，就男孩为什么一定要踢足球？我曾经也有这样的观点，后来我就觉得，他只要是项目，学体育，不管是男孩女孩，静的和动的，当然团队项目，我个人认为它优势好像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会知道那个团队之间的协作，主力和替补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在团队当中都是有分工的，而且就是学练体育运动的好处，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词叫尊重优胜，或用一个特别俗的词叫我们可以输得起。就你知道你输，但你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就我比如说我打球，我今儿开心，我虽然输了，但我知道我输的不糊涂，我该输的输了。而且我输以前，比如说我3盘就输了，今天我跟人家纠缠了5个回合。而且体育，我现在它是有奇迹的，就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真的你的量到了，你的心理到了，你就赢了他了。
0: 对，他就是得告诉你要坚持会有结果。
1: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种下这颗运动的种子，如果已经有这个运动习惯，能够把它更发挥得更好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些作为一个爱运动的人，如果身边有人受伤了，该怎么办啊？就您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身边有人受伤了，我可能会给他送上这个喷雾啊、绷带啊，会制动的情况下去给他叫救护车或者去给他送医。就是我们发现身边有人受伤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意外当中，第一个肯定还是生命的问题嘛，对吧？就比如说有人突然的躺地上了，就是你可能打着球，看对面那人帮着躺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大众做的很多客户培训也是这样，他就是急救，他有可能是心脑血管意外，就突然就砰躺地上，那你就得过去。比如，当然咱们不是你等专业人士到场也是有一定时间的，对吧？所以你可能说，我们就说摸摸这个
1: 颈动
0: 摸
1: 脉，
0: 颈动脉，看有没有搏动啊？要有搏动，说明他没准就是晕了，就还好点，对吧？
1: 对，
0: 要突然颈动脉摸搏动了，你赶紧该找 AED 找 AED，该呼叫这个专业人或者谁做过这个叫
1: 心肺复
0: 急救
1: 苏。
0: 肺急救培训啊？对，剩下就是崴脚，对吧？崴脚你看就是千万别让他踩地，就比如崴了脚以后怎么着了，给他冰敷以后问他感觉怎么样，你要搀着他走下场的时候，你别让他踩地。你让他自己让他感受感受，能行再上来，不能行再去医院查，对吧？膝关节扭了也一样，你看他能不能负重走，不能负重走，你就别让他踩地走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到医院确认完了是什么情况再定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替一些长辈问一问啊，因为有的长辈他就是腰腿麻木、膝盖疼，但是还会坚持自己。哎呀，每天6000步、10000步，甚至会特别关注那个微信的那个步数，就这种不明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已经有不舒服感了，但是我依旧会每天走够10000步、8000步。就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什么风险，或者您会建议怎么做？
0: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他有了地儿，管这叫走大圈嘛，对吧？走大圈，他这个实际上跟我们比如说一起跳舞，对吧？咱一起跑步，其实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就是找一个运动，一个是大家伙儿一起，对吧？这个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第二呢，他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健身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 走路也是关节的一个基础功能。
1: 嗯，
0: 当你的肌肉力量不好，你的体重超重的话，你走路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走路走着走着他关节就不行了，开始疼了，对吧？所以呢，第二个呢，走路呢，它的运动的这个效率不是太高。就如果你有能力做点别的，比如我的骑骑车呀，我这个游游泳啊，但可能它的运动效能要比这个走路会好一些。
1: 就从运动这个效率比上，觉得不是特别好。
0: 因为
1: 如果我为了运动，
0: 对，因为你要年轻的话，走路就是你想达到一定的这个运动强度，它太费时间了。
1: 哎，但是我想问的是老年人啊，他可能骑行也不太行，因为还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
0: 嗯、
1: 游泳可能有的就不会，特别是北方很多老人就不会，
0: 嗯、
1: 对吧？有一些高龄老人，我们可能也不敢让他去这个游泳。那走路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已经是
0: 还算友好，
1: 对，还算友好。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
0: 嗯，如果他不疼的话，那就让他就好歹他有一个这个基础的运动这个项目，对吧？
1: 嗯，
0: 如果已经出现疼痛了的话，那还是得让他适当的做点肌肉训练，
1: 嗯，
0: 对吧？人要不然他都该换关节，就是再磨得再厉害，关节置换了，对吧？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补充治疗，对吧？就热敷啊，这些那些，但它只是缓解症状，它不解决你关节磨损的这个现实，对吧？
1: 嗯、
0: 当然，目前有一些药物啊，一些治疗方法。但是我们最核心的还是你要想办法降低你关节的磨损。那不管是什么疗法，你可能对你是有一些帮助的，但你的磨损水平没有降低，那这个治疗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差。
1: 哎，李医生，您比如说锻炼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那个我觉得上肢还好，可能一瓶矿泉水
0: 对
1: 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这个膝盖可能还得是下肢锻炼，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要你要让我想，我觉得让老年人去锻炼下肢，可能那个有时候那个跌倒的风险，就是这么一算更不敢了。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用有危险系数那么高，我们依旧可以锻炼到我们下肢的力量。
0: 其实就让他们就比如躺床上做直腿抬高，
1: 哦，
0: 对，直腿抬高或者侧抬腿，这样安全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肌肉力量很弱，你再去练的话就很难练。
1: 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在你可以走路很欢快的情况下，提前把这个肌肉给练上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对，
0: 对
1: 吧？
0: 原来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关节磨得很厉害，最后得关节置换了。你手术完了以后，你的肌肉恢复得不好，他走路还是会有问题嘛。
1: 嗯，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就不要我们真的到了只能走路的情况下，我们就被动的只能选择这一条。在我们能走的情况下，我们加上力量，我们用弹力带啊，
0: 坐位深吸，
1: 包括还可以躺在床上直腿抬高，
0: 不用抬太高，
1: 哎，
0: 四五十度就可以。
1: 对，其实你有那个酸胀感你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多的比如说给以后老了存点钱，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肌肉大家多存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1: 对，我觉得这个从此刻开始啊，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些方法，中年也有方法，老年人也是可以有的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您给全家老小出一套适合每个人的运动锻炼方案。我之前还问李医生，我说小朋友啊，这个包括就是三四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其实您说只要是好像就叫没有发育成熟的，是不是我们都大概把他们算作一类的群体？
0: 因为他的骨骼发育特点不一样，因为他们还要生长的嘛，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过度的活动以后会导致他骨后受伤啊，才会影响他生长。
1: 嗯，
0: 但实际上，比如说你说两三岁、三四岁，那么鼓励任何尝试任何运动，对吧？
1: 嗯，
0: 你那个你像滑雪呀什么。这些他反而上手更快，学游泳。
1: 哎呀，有的真的你很奇怪，你看他走路都费劲，结果人家滑板玩的滑雪玩特别好。
0: 对对对，
1: 但那个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特别专业的教练和爸爸妈妈的。
0: 实际上现在的我们碰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但凡一跑圈他腿疼就腿疼。
1: 嗯，
0: 但这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因为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的身体条件嘛，对吧？
1: 嗯，
0: 咱们小时候大家都在外边玩，也都这东西都不显，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在外边疯跑啊什么之类的，在体育课你就觉得没谁说跑不了步，对吧？
1: 嗯，
0: 你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多的，
1: 就是我们有正常的体育课，但是有的学生他确实是无法耐受的，
0: 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个运动量。嗯，所以我们有朋友的孩子天天拍核磁，啊，说腿疼，你再没事拍了没事儿啊。
1: 嗯，
0: 他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 量超过了你的那个孩子的目前的那个这个所能承受的能

0: 体。当然，有一部分孩子成人了，他就没事儿了，因为他的骨骼发育成熟了，可能就没事儿了，对吧？
1: 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错过的运动也挺可惜的，他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甚至对他的性格塑造，我觉得都会有影响。
0: 对，但是确实是，但是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做一些，其实小孩到初一以后也可以适当做些肌肉训练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初一、初二就双杠、单杠、俯卧撑就开始做了，然后这个其实有肌肉还是好看嘛，对吧？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青年、中年、老年都会因为腿疼看病的，那它的特点不一样。你像咱们就说青年二十多岁、二三十岁的人。但是我们前提是关节没大问题啊，这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很多就是腿细，这个很多那个女生看病，她其实没啥事儿，她就是个儿高腿细，但是腿肌肉不好，撑不住，对吧？第二就是有点运动过量，有一部分人，比如我没运动习惯，我还天天喜欢爬山，她不就过度磨损关节？到中年这块儿啊，她慢慢的你肌肉流失，对吧？你肌肉流失，你说我上下楼上不了了。因为走平路，你对关节负担1倍体重，上下楼4到6倍或者6到8倍，对吧？那你肌肉流失，你很快就上下楼就不行，然后你再不重视的话，你慢慢走路就该疼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中年他一般是因为肌肉流失，当然到一定程度他也会有一些体重增长，是吧？
1: 对，
0: 对，到老年，
1: 而且你肌肉流失了，你没肌肉了，你脂肪消耗的
0: 就会你基础代
1: 更
0: 谢率
1: 慢，对，
0: 基础代谢率低，
1: 降低了，对，就会胖。
0: 对，那咱们岁数再大点，你的关节已经有点磨损出来了，那我们的早期治疗也是运动疗法嘛，对吧？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啊，做一些特定体育活动啊，去延缓你关节磨损的速度。所以，不管从哪个年龄段来说，如果只是比如我们客观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有点小问题，达不到手术程度的话。那我们用运动疗法，就是肌肉训练呀，做一些这些。当然，我们有一些药物控制哈，但是肌肉训练在各个年龄阶段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小孩儿就是多多增加户外活动，对吧？就是有专业的运动，有那玩儿、跑、跳，其实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游戏。然后就是小孩子，以前人们觉得上什么力量，其实现在有的小孩也健身，就是在保证他身体安全的情况
0: 下，
1: 不影响发育的情况下可以上，然后。青年、中年和老年，这个力量就更重要了。
0: 对，
1: 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运动力量。
0: 对，还有，你得晒太阳，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国人不太爱晒太阳。
1: 哎，提到晒太阳，我记得您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陈海玲主任，包括中医的梁志奇大夫，就他们都会说到太阳。其实运动医学，您也会说到这个太阳的重要性。
0: 对，我们，因为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就觉得大家不会因为。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1: 怎么能缺了太阳呢？
0: 我们踢球天天在外头晒，对吧？后来我们是有个那个区域中心的，是那个贵州医院。当时
1: 我知道，
0: 我跟着我这儿出门诊，然后他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大夫跟着我出，然后呢就有女孩来看病，说腿疼。我说你这片子也没什么事儿，你腿疼你就回去养养，练练肌肉，对吧？后来他跟我说，哎，您给他查个这个。维生素 D
1: 哦，
0: 然后我说为啥？他说我们这儿女孩啊，很多人都维生素 D 低，说为什么？说我们这儿天天下雨，没有太阳。贵州贵阳天无三日晴嘛，他没太阳，所以他就说他一查真是维生素 D。他说我们这儿特别常见，这个腿疼的这个，尤其是他女孩，她又平常运动量没那么大。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就是现实的条件，哎，太阳比较少。
0: 对，
1: 就是在我们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有的你发现早上7点出门，我7点去买菜，就发现有人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两个眼睛在外边。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太阳，很多人说它是最好的礼物啊，就是真的是去好好晒晒这个太阳，
0: 吸收能量。
1: 对，吸收能量，
0: 就是，植物吸收太阳得生长嘛，咱也晒晒。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请，李医生来简短的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身边很多人都迷上了空腹爬楼减肥，说燃脂效率高，还不伤膝盖，有的人还会配上一杯咖啡。我是虽然我也需要减肥，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空腹喝咖啡会伤胃，
0: 对，
1: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机能都没有唤醒，你有没有能量补充？这个有点危险，
0: 对，就容易低血糖，
1: 是吧？
0: 低血糖晕倒了，我都没人知道啊。
1: 嗯，
0: 还有爬楼，我个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嘛，就是比如推荐这种运动啊，推荐这种运动，反正我个人是

0: 太推荐爬楼梯的嘛，爬楼梯毕竟还是会增加对关节的磨损，所以它会加速关节磨损，所以我们还是我建议用别的运动去代替爬楼梯，爬楼梯增加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会有一些磨损。
1: 您说这个爬是指爬还是爬下？
0: 上下嘛，他们应该都是上
1: 下。那现在有的人是这样的，我爬上去，我坐电梯下来，我再这样。
0: 那是4到6倍，下楼梯是6到8倍。
1: 就是你体重没问题的话，也不提倡吗？
0: 对对，因为爬楼梯本身会加重你的磨损，但刚才提到了，对吧？走平路对关节负担是1倍体重，上下楼是上楼是4，就你就理解上楼4到6倍，下楼6到8倍，那上楼就是4到6倍，对吧？你是有一些心肺的锻炼，它实际上跟爬山是一个道理。
1: 就算一算，它性价比没那么高。就是你现在膝盖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把爬楼当做一个坚持，几年以后你的磨损的程度是比别人要快的。
0: 对，
1: 比您刚才所说的骑行、椭圆仪，对吧？
0: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对关节更友好的替代的一个运动方式的。当然，咱们还说啊，你比如说100个人爬楼梯，可能有那么10几个人，他人就没事儿。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
1: 万一是你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膝关节，就是人体的行走，虽然我们可以置换，但您医院的很多专家，唐静主任身边也都说过，我们置换的水平很高，但是能不换还是不换，
0: 对对对，
1: 对吧？好，这个爬楼梯跟大家说完了，有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另外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隐患，所以不建议。
0: 他说的是空腹爬楼梯，
1: 空腹对，
0: 其实空腹运动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1: 对，空腹运动也不提倡，所以椭圆仪，这个骑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也是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们问到了那个热身，
0: 嗯，
1: 再来说一下拉伸，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现在能保持到这个50多岁的运动，50岁左右的运动状态，是跟我当时打球，每次打完球，我们有一个打得特别好的一个教练，他会带着我们做热身、做拉伸，
0: 对，
1: 就是拉伸不到位的谁都不许走。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您不是会把拉伸和热身看得同等重要吗？
0: 就是现在会有一些公众号啊，会把这些这个医疗领域最新的一些东西就发出来，就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最近新出了一篇文章说拉伸没有用，当然这个有可能有点什么断章取义啊，但可能整篇文章它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它就是说拉伸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有他会说。你拉不拉伸，最后你肌肉恢复的速度是一样的。立刻就在这个账号的下边有很多人的回复，人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人家觉得我运动完了拉伸以后，我第二天什么感觉，不拉伸什么感觉，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强还是根据目前我们常规的情况，推荐运动前热身，降低受伤风险，尽快进入运动角色。对吧？让你
1: 哎，这个词好。
0: 对，尽快运动。你就咱踢10分钟了，你这还不行呢？我这已经进俩球了。
1: 为什么说有的那个教练员特别喜欢的那个运动员，就是上场就行，
0: 上场就发挥作用，
1: 对吧？就是上场就能够发挥作用。
0: 所以都在场边热身嘛。
1: 对对对，
0: 热着，突然上来就能就你就得能跑去。
1: 对，
0: 你不能再给你场上10分钟热身时间，
1: 对
0: 吧？要拉伸呢，主要是就是说是促进一些这个你的这些运动的一些这个。这个代谢产物的吸收啊，促进一些这个比如说这肌肉的这种缓解一些肌肉的疲劳啊，它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正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完拉伸以后我第二天就没啥事儿。
1: 嗯，
0: 我不拉伸我第二天走路都费劲。
1: 您踢完球即使是一个养生局朋友局的话，因为足球其实还是对抗挺强烈的，尤其要冲刺抢断什么这类的，您会拉伸吗？
0: 我会简单拉了，因为我本身肌肉就不好，
1: 哦、
0: 我稍微踢这个肌肉可能就拉伤了。然后这个，因为你虽然科普这么说，有时候你确实自己也不太重视这个，所以，但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事儿很重要呢？因为我自己知道，你但凡肌肉不行，你稍微一冲刺，你腿就拉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你要是没把这个拉伸做得太特别好，你是不会有这个，你是。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
1: 嗯，那拉伸的时长呢？因为我们比如说打完球局的话，有比赛的时候，有的球员就会提示大家回家好好做拉伸啊，1个小时起。然后第二天你就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我个人也感觉，就拉伸到位的话，第二天真的好像没什么影响。
0: 对，因为但是大家还是说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对吧？
1: 嗯，
0: 实际上你像我们俱乐部教练。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一个动作拉个30秒，对吧，就换下一个动作了，对吧？ 但你当然你回家以后可以适当延长的几分钟、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当然，拉伸呢可能对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拉伸它没有可能刺激不到特定的肌肉，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还要有专门的按摩师是给他做
1: 对对
0: 专
1: 对。
0: 门放松。但是就是我们拉伸还是会好一些。当然还有两种拉伸，一个是自己拉伸，一个是别人
1: 哎，
0: 给
1: 对
0: 你。
1: 对对，我们也有，
0: 对，
1: 对，
0: 别人给你拉的那个效能比你自己拉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因为有
1: 嗯，
0: 的动作你摆不了，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适当的自我拉伸还是有好处的。甚至说，比如我日常生活当中，对吧？我这个做时间长了，我肌肉也紧，对吧？我就做拉伸。我最近门诊好多病人说我这膝关节后窝疼，实际上好多人是因为后方的肌肉太紧了，因为你
1: 对。
0: 长时间曲着弯着腿坐嘛，所以我让他们没事找个台阶儿。拉了小腿儿，拉了大腿啊。
1: 哎，你看又带来一个点，即使没运动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因为现在有人就把睡前拉伸当做了一项功课，而且今天也，我觉得您代表很多那个患者说出他们的心声，或者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或者说时间很紧。我觉得就是运动它是需要学习的，就我们给运动留出一部分的热身时间和拉伸时间，我觉得这以后也应该是一种理念，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否则有一天你现在60岁、70岁都有局，对吧？还有70岁打气排球的、门球的，对吧？就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你将来不可能因为人家其他人都好好的，你就跟不上球友的搭子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学习专业的热身、拉伸和运动的技巧，这个对于延缓我们的运动寿命，虽然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那个寿命我觉得也很重要，对吧？
0: 提高生活质量。
1: 对，特别的棒。今天呢，李医生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话：运动是要学习的。我觉得康乐你这点做得特别好，不管是健身还是其他运动，都会请教练，
2: 是的，
1: 你觉得帮助大吗？
2: 我觉得肯定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运动其实最怕的是受伤，有了教练的保护之后，就能够最大程度的纠正你的动作，
1: 对，
2: 避免在运动当中就是没有意义的受伤，因为咱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咱们其实是为了健康。
1: 对，对，我们想一想啊，学开车要考驾照，学做饭要学菜谱，但运动这件事，其实你做的算很好的，但是呢，有很多人都是自个儿凭兴趣去玩去了，去练去了，没有人系统的教他们。就会出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病痛伤害。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补上这一课。
2: 是的，国庆假期虽然快要结束了，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哈，把热身和拉伸变成像刷牙一样的日常习惯，让运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 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古韵新风画乡情，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孝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让我们走进文明乡风浸润的美丽乡村，聆听良好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我们要去到各地农村基层实地转一转，听听他们的乡风故事。一张全村符，定格一乡情，一把乐器推动文化繁荣，非遗赋能文旅融合，一个个小山村如何让乡村产业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同频共振，一起来听古韵新风画乡情。
3: 三山不险，九桥不流，九楼七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就是素有三观雄镇神经所悦的古城正定。旭日出露，距离正定县城东侧1.5公里的滹沱河畔，幸福之路上的塔园庄即将迎来3年1次的全村大团圆。全村服的总策划师、塔园庄党委书记尹继平在现场细细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4: 反正不像是要老一派
5: 啊，
4: 标准很高了，一般基佬一派也标准了。
3: 村委委员张金霞和同事们正在安排座次，忙得不亦乐乎。
6: 第二排站到咱们凳子后边，在地下；第三排站到这个台阶上。
3: 村民们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唐秀英也早早喊来了2个大孙子。看到小孙子略带起床气，他耐心地讲起拍摄全村服的初衷。
7: 非常的幸福，那是给我们讲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看咱们村里这玩意儿全部都实现了。
3: 从贫穷落后到积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再到村企共建的乡村振兴模式，塔园庄华丽转身成为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家在河边住的国家级文明村。唐秀英和乡亲们亲历了这奋斗历程，他希望后辈们更懂珍惜。
7: 你们找地方了呗？
8: 没有，
7: 那挨着妈妈，挨着妈妈啊。哎，成能记得咱们没到照相了没？一点点拿小板凳一辆是吧？这样长高了，过来着。
3: 每个小家扶老携幼结伴而行，依次就位。全村服也是每个家庭的全家服。
7: 这是俩媳妇儿，这是俺家孙女儿，
8: 小叔子，老头儿，这是弟妹，这弟妹，婶婶、嫂嫂、婆婆。
9: 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嫂子，这两个侄子，然后这我老公，这是儿子，这是闺女。
10: 不约而同。
3: 1000多名村民组成一幅美丽的月牙湾形状， 象征着500多个小家汇聚成为一个大家庭。
4: 在这是在我家啊，在这到了之后，
8: 来注意看相机，注意看相机啊，1、2、3，看相机啊，1、2、3。
3: 塔园庄以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完成了全家福到全村福的聚福拼图，用这种方式装下全村人的幸福生活。
7: 从他们的孩子他们脸上，到中年人，到老年人身上，每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幸福感，让我感受到这个村的村民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3: 从2013年开始，塔园庄每隔3年拍摄一次全村福，这成为塔园庄坚持了整整12年的传统。在塔园庄村，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鱼菜共生，器物栽培，南国北种，在这个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体的智慧农场，唐秀英领略了尖端农业技术的智慧和奥秘。应老人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科技助老，智慧养老，惠民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之家。依托正定古城，互托河两岸景观，在塔园庄千亩水上公园、智慧农场、研学营地、木屋民宿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的奋斗传奇影像，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缩影。辽阔如海，青翠如林，极目四望，这是河北最常见的平原模样。在河北，2/3的村落分布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北省武强县周窝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这里生机盎然，滋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个多彩的音乐世界。

0: 七十岁的陈凤霞和57岁的周金香是周沃音乐小镇的一对邻居，虽仅一墙之隔，却因同一份热爱而心灵相通。
1: 哎，进步挺快啊。
2: 还行吧，咱们练这么长时间了。
1: 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别嫌我老抱我说
2: 哭了。提什么意见呢？你那个音色也好，音准也好，都是好的。
0: 这对邻居不仅相处融洽，更因为同一个爱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两个人都是周沃音乐小镇农民乐队的主力。

0: 周窝农民乐队作为河北省衡水市首支农民西洋乐队，2012年成立时就声名鹊起。农民乐队的队员从20岁到70岁不等，他们跨越年龄障碍，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与色彩，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农村的农闲文化。集体排练结束之后，周窝农民乐队的几位萨克斯手继续加练，他们整装待发，精神饱满，即将参加一场大型演出。
1: 你看这个深圳来的这个萨克斯，他这个地方嘛，他想翻新，主要是什么？他这儿严重，你看摔的这，
2: 哎呦，摔这么大，
1: 摔个大坑，
2: 是
1: 吧？
2: 这个推完漆得抛光。
1: 那行，那先拆去了啊。
2: 哎，好嘞，抓紧时间啊，那个着急用，他等着演出呢。
0: 20多年前，周卫仓在乐器厂当学徒的时候就爱上了萨克斯，先后到天津乐器厂深造学习。2012年，音乐小镇创建，全家人倾尽财力打造了这间萨克斯梦工坊。夫妻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2: 高楼软木吹不了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一定要经常试吹啊！你
0: 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11点半休息，46岁的周卫仓一刻不闲，成了拼命三郎，拆卸、组装、抛光、打磨、修理、调试。
2: 这个大坑基本上看不到出来了啊！
0: 原本破旧不堪的萨克斯焕然一新。
2: 来，我吹吹听听，看是声音什么呀？
1: 试试音。
2: 来。我给你吹点搀扶怎么样？
1: 好。
2: 我搀扶你一辈子。

0: 打拼的这25年里，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卫苍早已忘记了疲惫。他将事业与爱好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着音乐带给他的自信、满足与甜蜜。
1: 我做的是乐器，演奏出来是乐曲，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享受，虽然很累，辛苦并快乐的，让每个人都喜欢咱们中国造，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哪里产的？中国造，中国河北衡水武强县造的，怎么样？
2: 这是一种自豪，是吧？
1: 必须的，来，
2: 祝你成功，
1: 谢谢。
0: 这里有自学成才，以专业第一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手工艺人，有来自千里之外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还有华丽转身蜕变为音乐达人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匠人，也是田野里的音乐演奏家，音乐如同明月指挥棒，为他们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乐章。夜幕降临，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

0: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音乐人，也有普普通通的音乐爱好者。
1: 向我们走来。
0: 台上台下，包含周窝农民乐队在内的200名萨克斯手，共同奏响国人的自信。从专业定制到工厂规模化生产，在周窝，几乎每家都参与到乐器制造行业。河北省武强县每年出产100多万件乐器，西洋管弦乐器产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畅销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乐器制造业为乡村音乐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产业振兴到精神富足，音乐为周窝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赋予周窝放眼世界的格局和视野。这里的音符载着中国乡村的精神活力和文化自信，飘向世界各地。从音乐小镇的点点星光，到古城夕阳里的浪漫邂逅，我们跨越300公里来到张家口玉县。夕阳余晖洒在斑驳的城墙上，一眼梦回烟云。元代建镇的暖泉保留了8个古村堡、华严寺、地藏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古堡更被誉为天下第一堡。这里集民居、寺庙、戏楼于一城中，漫步其中，感受先辈在砥砺中筑起的文化自信，如沐春风。夜幕低垂，暮色四合，火树银花的表演盛大开场。铁水烧融到1600摄氏度，用特制木勺倾泻到城墙上，瞬间迸发出1000多金花，如星河璀璨。这项保持500余年的非遗项目，是对勇气和富足生活的礼赞，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热爱。
2: 有将近40年了，我从20来岁就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是现在我已经把我2个儿子都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传承人吧，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一直叫他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离暖泉10公里外的南张庄，一把刻刀，一张宣纸，正在漏月裁云，将天地之浩瀚浓缩于方寸之间。
3: 咱们这个雨榭金纸吧，特点吧是用刀子刻的。在200年以前吧，咱们雨榭金纸也是用剪的剪。我太太和大姑娘剪这个金纸啊，它供应不足啊，他们在那个营匠铺里边做弦，营匠就发了话了，弄一个样子拿过来，我你照我那个营匠那个刀子给你一剁，刻就是一沓子。
0: 刀锋游走，纸屑纷飞，这不是简单的取舍与留白，而是数百年来寻常百姓将日月山河、忠孝礼义刻入窗棂的哲学。这项古老艺术发展至今，已从农闲时节的副业发展为走向世界的语言。
4: 中国剪纸的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无论你是剪的、刻的、手撕的、拼贴的，因为剪纸只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一种方式和生活方法。
0: 我们把目光从剪纸艺术村南张庄转向10公里外的南山小院，在这里，创业者们把曾经一穷二白的郑家庄村打造成地标式的民宿乐园。
5: 所以说呢，小院的存在，第一是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乡下，啊，原来还能这样生活，也让老百姓知道城里面要什么，慢慢的老百姓认知了，他才能带动，然后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干净、文明、美好。
0: 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中民宿集群发展， 南山小院用实际行动拓展了村民的精神视野，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人翁意识。2025年国庆期间，玉县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旅游消费4.54亿元，同比增长25.7%。青砖灰瓦的沉默与指尖色彩的轻语，编织出玉县的精神经纬，剪纸的刀锋刻出文化自信的深邃年轮，火树银花的绚烂是将平淡生活淬炼成诗的壮怀热烈，而南山小院的存在如同一个温润的容器，将乡愁妥善存放。在玉县，我们看到精神共赴的宏图不再是口号，而是古老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复苏。当每一个平凡个体都能在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尊严和力量，这便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不可撼动的自信。从塞外古镇来到华北明珠，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分布着39个纯水村，随着千年大计落笔雄安，以水为乡、以淀为家的白洋淀农民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一直吧有个梦想，都是向着把它种成特别大片的荷花，因为漂亮也有经济价值。
0: 朱志远，这位敦厚老实的农民，不只有眼前的生计，还有诗情画意的梦想。2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从村委会承包了数百亩的野草甸，自此他就甩开了膀子大干起来。
1: 来了之后，我就每年耗这个铺子，每年种荷花，必须最热的时候掏割它，不是最热的时候割不死，而且必须从水面以下割，水面以上也割不死。今天把这一片改造一下，3年之后这就是一片荷花。
0: 收割蒲草不是一蹴而就，
1: 太热太累，而且蚊子特别多。
0: 种植荷花也并非一劳永逸，
1: 这个荷花长成了之后也得打理，有的时候里边出现了这种植物，你要不管，2-3年之后它也长得特别多了。
0: 有了梦想的支撑，朱志远乐此不疲。20多年里，他驾着这艘小船穿梭方圆几百亩的水域，一连一连收割，一颗一颗种植，

0: 们双手作桨，拨开硕大的荷叶，穿梭在荷花店里，收集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另一处茫茫的和田里，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另一艘小船。
1: 看这货十二点了，上还热闹，我就不打了。
0: 他小心翼翼，却还是沉船侧翻。
2: 亚民吧，不会弄，还是我老公。
3: 我上去估计也得翻，因为太小，船要打了，踩荷花的时候就糟蹋了吧。这荷花，荷花净水效果特别好，
2: 水质要比外边还清。
3: 明显的鱼虾就比别的，像蒲草、芦苇里边要多。
0: 无需过度担心，白洋淀人人好水性。不久，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小船满载而归。在店上，最亲近的家人和乡邻在劳作中相互照应，彼此信任，成为最长久的搭档。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生长着10万亩荷花和12万亩的芦苇荡，这两种最重要的净水植物构成北方独特的湿地风貌。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迎来历史机遇。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如今的白洋淀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自2021年以来，淀区水质已连续4年巩固保持在3类。目前，白洋淀野生鱼类恢复至48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种；野生鸟类达到296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0种。白洋淀再现河湖相连、淀阔水清、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生态保护，问题在水中，根植在人心。东甸头村，三面环水，农民世代临水而居。白洋淀生态治理开始，以水为生的农民割舍掉世代传统，纷纷收网上岸。2022年，由村委会牵头引导，企业加盟运营，村民入股参与，全村发展乡村旅游。
4: 这两边高起来，高起来，你让水从中间走。
5: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村周边，河道两侧护坡，整体再提升一下。
0: 在保护好华北之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白洋淀周边水乡优化乡村码头运营管理，治理乡村卫生环境，推进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倡导生态游、文明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4: 往这边看，看这个荷花，这多漂亮！
5: 集体管理，这个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是比较好，管理制度比较好落实，是吧？
4: 这么老百姓这个素质啊也提高了，大伙都受益，是吧？真正的给咱们带来了福祉了，是吧？
0: 中午时分，一辆来自天津市的大巴车驶入东甸码头。近100名游客文明有序登船，游船驶出码头，划出条条波光潋滟的水路。白洋淀变的是越来越美的生态，不变的是农民上山若水、刚柔并济的智慧，以及持之不移、护淀爱家的情怀。看，水清如许，风和正举，这是白洋淀夏日最美的风景。听，清水拍岸，鸟鸣声声，这是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声音。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城乡共融、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百善孝为先，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儿女的精神瑰宝。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前人是如何实践孝道的？在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国法家规都特别强调孝，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华法治史

0: 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孝亲。
1: 今天我们讲父子人伦，所谓的父子人伦就是我们传统的孝道。中国以孝治天下几千年，孝既是维护人伦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保持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所以从西周开始，国家通过法律，家族通过家法，对子孙的行为进行强力约束。比如从法律层面来讲，从汉代到清代，凡是殴打父母的，无论是否带伤，无论伤势轻重，都是不孝重罪，一律判处死刑，或斩或绞，最重的是凌迟，就是剐刑。再看家法，无论是家法还是族规，对于大不孝的行为也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甚至凌越国法，对不孝子孙处以极刑。民国时期四川省威远县观音滩的崔氏族约，它当中就明确规定，凡是殴打父母带伤者，召集三族，验明伤势，承受罪行，当场杖毙，也就当场敲死。为什么国法家法都要强调孝？最具有解释力的说法是，父母生养之恩大过天。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郑重，他辅佐郑庄公，又先后辅佐了他的四个儿子，当上了国君。郑立功继位以后啊，发现自己就是个傀儡，什么事情都管不了，于是找了一个杀手，要除掉郑重，自己来当家。他找的杀手是谁呢？就是郑重的女婿雍纠。派女婿杀岳父，这创意真有点匪夷所思。更奇葩的是，雍杀手准备在郊外设宴，相当于我们今天搞野炊的时候，一举杀死岳父，向国王效忠报功。不知道是智商不够还是自信太满，雍杀手把谋杀计划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夫人雍姬。雍姬一下子就纠结了。在这场政治谋杀案当中啊，杀手是同床共枕的丈夫，被杀的是生养自己的父亲，到底该偏向谁呢？想来想去无法定夺，于是就回了趟娘家，请教了母亲一个问题。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老爹重要还是老公重要？雍妈回答的干脆利落，你这是什么问题呀？天下男人人尽可夫，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公，但老爹永远只有一个，老公哪能和老爹比呀？雍姬如释重负，找到了老爹，告发了老公。郑重火速地杀掉了杀手女婿，还把尸体摆出来示众。郑立功悄悄地收了雍纠的尸体，逃离郑国。车轮滚滚，郑立功对着雍纠的尸体大发感慨：杀岳父这么重大的事儿，你偏偏要去和他的女儿商量，你死得活该。一对母女，两个女人就这样战胜了国王和杀手，这是春秋史上关于谋杀的冷笑话。透过谋杀案的情节起伏，我们可以看到雍姬从纠结到释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孝道。雍姬的母亲观点很明确，妻子对丈夫最多是忠贞服从，但对父亲却是孝道感恩。丈夫可以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父亲却是一辈子的伦理原点和情感归属。这桩失败的谋杀案也印证了传统孝道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天性、人情。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 这是智慧动物种群的天性或者说本能。这种亲情之爱既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深层情愫，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强大动力。纵观自然界，凡是违背上述天性或本能的动物种群都会自我消解，最终沉沦灭绝。如果一个人不关爱父母，却一副寻常地去关爱他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违背天性，不近人情。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病重期间，齐桓公亲自探视病情，并且询问政治遗嘱。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谁能够替代他为相管理齐国。管仲反问齐桓公想找谁，齐桓公象征性的提到了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管仲摇头否定说，鲍叔牙呀清廉自守，但是这人啊是非太分明，容不得一点污垢。这种人是道德君子，但不是治国能臣。齐桓公趁势就说，那你就看看我最喜欢的三个人怎么样啊。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蒸熟了送过来，让我品尝到了人肉的滋味。魏公子开封离开自己父母祖国，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是分分钟离不开我。树雕自宫以后24小时伺候我。管仲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三个人啊一个都不能用，理由不近人情。杀掉儿子讨好君主有违妇道，背弃父母紧跟最高权力有违孝道，自残伤身让父母断子绝孙更没有人道。一个人不爱惜自己，不孝顺父母，不顾及自己的祖国，那他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巨大野心。重用这种包藏祸心的人，齐国必然大乱。后来的结果，齐桓公被这三位备受宠幸的人身毙宫中，活生生的饿死，尸体腐烂，蛆虫爬出窗外，都没人管。
2: 孝，上为老，下为子，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天性，也是人情。那么一个遵守孝道的人，在他的身上会体现什么样的品质呢？儿女和父母之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不违背孝道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1: 那么孝道的标准和内涵有哪些呢？第一，敬重孝顺。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父母孝顺，态度恭敬，诚实无欺，那他就具备了人之作为人的最基本德行。反之，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动辄恶语相向，欺瞒蒙混，那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这种人步入社会，必然会心态失衡，举止乖张，不懂感恩，不会反省，动不动认为就是老天不公，父母无能，朋友无靠，觉得天下谁都对不起他。当然孝顺不是一味的盲从，父母不是圣贤，也有做错事傻事的时候，极端的还会为非作歹，这时候子女不能够阿父取宠，陷亲于不义。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孔子的方法是激谏，按今天的表达就是坚持原则，但是有话好好说，讲策略，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委婉有致的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写之以法，直到父母改邪归正， 这就是《孝经》当中提倡的贞子。第二，养身养性，养儿防老是农耕时代的必然选择，由此产生的孝道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契约，具有代际互惠性，就是父母长育子孙，子孙赡养父母。古代生存资源缺乏，很多国家比如中国、韩国、日本都有深葬的习俗，老人到了60岁就被送进一个小窑洞，几天后断水断食，冻饿而死。今天湖北武当山地区的祭祀窑就是典型，老人死去一段时间后，子孙再捡出骨质异地安葬，这就是二次葬，又称千骨葬、花甲葬。弃老习俗消减了养儿防老的制度功能，人口再生产必然失去动力机制，人伦也会遭遇严峻挑战，立婴杀婴的习俗由此而生。我养你，你不养我，那我凭什么养你呀？如此循环，人类种群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于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了葵丘会盟，盟约的第一条就是诸不孝，生养死葬的孝道正式成为盟约国的法律。养不仅要养身，还要养心，养身是生活有保障，养心是心理健康愉悦。现在社会养生啊，一般不成问题，重点是在养心，可以称之为精神赡养，这对子女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晚上回家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哪怕是东家长西家短，菜苗豆秧、猪狗牛羊，都可以排解寂寞，老人自然也就梦稳心安。即便不能在父母身边，视频聊天、短信问候、电话联络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第三，传嗣传业。传业是指继承父亲的事业、家业、家学之类，我们有专题设计。至于传嗣，孟子有句话很有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解读的版本太多，分歧太大。后来有人解读为，女性要是不能生儿子，就会被休掉或者被迫离婚，这是一种拉仇恨的解读，一下子就把孟子定格为封建社会男权典范，成为无数女性冤魂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孝道文化的产物，说的是儿子长大以后该娶妻生子就娶妻生子，不要去当什么单身贵族，不要去搞什么丁克家庭，让祖先断了香火，这跟妇女地位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汉代的赵佶注释说得很清楚，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不娶妻不生子，让祖先的祭祀断绝，这是三大不孝当中的第一位。可能有人就会批评了，又要生养死葬，还要生儿育女，那全天下的子女岂不成了投资产品、生殖工具？其实在农耕社会，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是组建家庭的最基本动力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人权标准去错位衡量，否则慈禧太后不知道 iPhone Plus，不知道韩风整形，不知道微信脸书，那岂不是落后愚昧加无知吗？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三代单传，但是独生子又犯罪当诛，那会不会一样的断了香火呢？不会，法不容情，论罪当诛，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杀掉独子，人犯的家族就会父宗灭嗣，又显得法律科研薄情寡恩。 怎么办呢？

0: 北魏时期开始就创设了留存养亲制度，只要你不是十恶大罪，就可以酌情免去独生子的死刑。到了清代，如果唯一的男丁犯死罪，死后无人奉养长亲接续宗嗣，就可以免死，我们把它称之为留养成嗣。雍正一朝对这类罪犯的处罚是什么呢？加号两月，则40板释放，代价示众两个月，打40大板，然后放还回家，奉养双亲，传宗接代。这种制度推行的基础啊，看似人道，实则是为了维护孝道。
1: 如何行孝，古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行为准则。我们不仅要对父母敬重孝顺，养身养心，而且还要传嗣传业。除此之外，孝道还有哪些标准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孝道观念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当今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做到孝顺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0: 第四，惜命，惜民。子孙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大程度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压力，这是一种孝的表现。明代万历年间的御史何尔健，山东曹州人，正直无私，被称之为铁面御史。他在家训当中训诫子弟不得打架斗殴，为什么呢？分以致祸，亡躯丧命，而为父母，非名门幼族之子弟也。何尔健的观点是，您要是凭借一时的气愤去打架斗殴，自己被打残，父母撕心裂肺，要自己被打死，父母就食言，但要是打残他人，父母要赔偿求和，你要是打死了他人，那会招来报复，陷父母于危险之地，这些都是不孝的表现，不应该是大家子弟的所作所为。但随之而来还有一对矛盾，就是孝道和义行，是为知己者死，很多义士侠客为了友谊，为了信义，不惜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这和孝道相互排斥，怎么办呢？周礼的原则是，父母存，不许有已死。如果父母在世，不能承诺朋友以死相报，也就是说，是为知己者死没错，但必须让位于孝。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大侠客兼杀手聂政，虽然一骑甘云急人所拦，但因为老母亲健在，他只好去当杀狗匠，挣钱供养母亲。韩国大夫严仲子借的巨款呢，请求聂政刺杀政敌，聂政拒绝说：“老母在，政生未敢以许人也。”我老母亲还健在，我绝对不能为你去冒生命的危险。后来老母亲去世，料理完丧事，聂政找到了严仲子，以生命的代价报答了朋友的信任。爱惜维护父亲和家族声誉，也是孝道的必然内涵。古人谴责背离父道、父德、父业的人为不孝子孙，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五，报恩报仇。报恩好懂，所谓的报仇啊，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不掉仇人，就是不孝。这是孝的一种极端体现，虽然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经常和国法发生冲突。按照家法和伦理法则，父亲枉死之仇必报，否则不孝。但一任的去放任复仇，法律的权威又会受到挑战，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个御史赵诗韵，

0: 在他担任县公安局局长，就是县尉的时候，杀了一个叫徐元庆的人。徐元庆的儿子隐姓埋名到一站去当差，后来找机会杀掉了赵世云，然后自己向官府自首。依法杀人必偿，依理凶手是孝子，不仅不能够判死刑，还应该受到表彰。怎么办呢？案子到了武则天手里，武则天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就是想不到办法。后来大诗人陈子昂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先依法处死凶手，维护法律权威，再依照礼表彰孝子，维护人伦。武则天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同意了。陈大诗人的处理方案后来遭到了很多非议，我们不管，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汉唐时代子报复仇不仅合于孝道伦理，还可以获得法外的殊荣。当然后来随着国法的不断介入，这种同胎复仇才被严厉禁止。第六，隐晦隐藏，对于父母的不义行为，子孙应当尽力隐晦，不能宣扬，不能报官，否则就是大不孝。按照法律是要被杀头的，这就是古代从家法到国法都一再维护的亲亲相隐。原则上讲啊，法不容情，亲亲相隐确实挑战了法律的权威，但是法律一旦忽略了这种伦常亲情，就会失去道德的滋养，失去生命力。所以历代法律又不得不退缩谦抑，让位于孝道亲情，减免孝子贤孙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法不外乎人情。从情理上讲，如果一味强调大义灭亲，得到的仅仅是一时一世的正义，失去的却是永生永世之人伦。孝亲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除去子报复仇这类极端的现象，我们应当摒弃外，总数上述六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孝的本质是回馈感恩，是以恶扬善。传统家法将这种家庭孝道广泛推举家族、社会、国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最后的理想结局就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如果每个人都孝敬自己的父母，都尊重自己的长辈，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稳定繁荣。最后我们必须说明，孝亲啊是天然的伦理义务，但孝道绝不是子女的单向义务，而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互动。父母必须意识到，儿女都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不是爱心泛滥的温床或者一种道德枷锁。只有父母慈爱开明，才来换来子女真心的感恩。儿女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到了21世纪，虽然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小天地，但今天我们让父母空巢，明天我们自己就会空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您过得开心吗？和咱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一起探访了很多藏在山水间的宝藏村落，是不是也让您心生向往了呢？不用赶路，不用排队，慢慢逛，慢慢听。今天跟着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继续出发。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

0: 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1: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2: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1: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2: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肌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大家看到这个行业。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2: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关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关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3: 设计师他搞的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就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3: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 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4: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嗯，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嗯，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5: 那我来了。
4: 哦，来来来，我来。哦、谢谢。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5: 嗯，我来的有点远。
4: 嗯，就是这个订单。
5: 出示一下身份证。
1: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4: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1: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话今天弄得挺良好
4: 的，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1: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4: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哎，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6: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4: 这个云彩呢，在
1: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7: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字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这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1: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

0: 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1: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0: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关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2: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关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0: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3: 明白吗？
0: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4: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白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派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0: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4: 这么漂亮的杭派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好，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0: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
4: 直接往下
0: 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5: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0: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5: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

0: 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酌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那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床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酌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对，来调调。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咱们去三个地方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走，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菜。
2: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3: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4: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3: 那我下去找找。
5: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哎，大哥。
6: 哎，你好。你好
5: 哎，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5: 啊，那边是吗？
6: 对对对，
5: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啊，
5: 那就是牦牛了。
6: 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5: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
2: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5: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啊，太厉害了他们。
2: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5: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后 他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2: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6: 我这个，
2: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6: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种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米24。
3: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6: 对，
3: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6: 对，
2: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6: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3: 测体重？
6: 对，
3: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6: 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3: 量牦牛还有公式？
6: 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2: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鞋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鞋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

0: 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1: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0: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1: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3: 是的，是的。
1: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3: 他有村民，他专门去练过，他是看到位置打呢，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也出来了，肚子一饱，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1: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3: 他意思是高兴了。
1: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3: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去打，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1: 嗯。
0: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凉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4: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砍一下就你知道了。
1: 哦，我得先抓一只。
4: 哦，抓一只来砍一下。
1: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0: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1: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0: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3: 阿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1: 阿扎是啥意思？
3: 阿尼是喊他们的意思，说的吧。
1: 嗯，
3: 我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不喊娃娃的意思了。哦，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5: 阿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1: 来了来了，你看，哇哇哇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3: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0: 这凑近一看，凉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1: 怎么是黑裙子？
3: 这不是意思是吧？
1: 这个呀，就是
3: 这不是

0: 是挺好玩的，你看它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的这儿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1: 大气，
0: 大气，嗯，它
2: 大家好好看，读研的时候是好看。
0: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 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 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的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 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 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 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的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3: 我的猪可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跑得特别快。
5: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6: 对了，猪出来了，嗯，帮我抓一个猪。
5: 我去抓。
6: 啊，你去抓一下。
5: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7: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
5: 慢慢过去。
0: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

0: 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2: 快点，它太了。
1: 对，来来氧气，
2: 快点，动得太快了，你这个。
1: 来来来。
3: 啊，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2: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搞定了吗？
3: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2: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3: 这么正常。
2: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2: 没事，就看我的。
3: 看你的。
2: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2: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3: 捕食的信号。
2: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2: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的
3: 哦，
2: 跟那些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5: 猪肉熬开，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5: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10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 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他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4: 吴建凡，农业低碳转型路径与市场机制探索。本期节目探讨农业如何实现减排与固碳双赢，从田间技术集成到市场碳汇交易，分析可行路径，并强调政策、科技与社会的协同是关键驱动力。
3: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家双碳目标的双重背景下，农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已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进入系统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走出一条减排与固碳协同增效的中国路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吴建凡博士，结合他多年的实践

0: 观察为您深度解析农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可能。吴博士曾经就职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也曾是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欢迎您的到来。在当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当中，减员增汇被视为实现低碳转型的一条核心路径。究竟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它是否能够真正的带来减排与固碳的双赢呢？
1: 减员增汇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减员增汇。那其实我们做到这个减员增汇啊，就是要系统性的这个来考虑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从2016年开始，在这个密云金坡乐村啊，我们就做一些这个试验示范。他们这个引进的一个农场啊，叫飞鸟与鸣虫生态农场，它从开始的排放，最后呢到了零排放，就是实现了一个零碳农场。本身呢，它是一个那个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小型的，以这个就农业的研学啊来做的一些这个多元化的一个收益的这么一个农场，那实际上呢，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达到双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技术一定是集成的。就是我们要想实现这个减员增汇，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技术你就能够实现，它一定是由多个技术集成，然后在这个农场里边去实施，就是集成的技术。那集成的技术里边就包括，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种养的循环，那就是它养一些小的动物，规模虽然不大吧，但是它的粪便都拿出来发酵。这个整个农场呢，它也有一些杂草呀，还有秸秆啊。一个呢是过腐还田，就是等于给牛啊羊啊吃，吃完它又拉粪便，拉的粪便呢又还到田里。人的粪尿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材料，那通过发酵啊，就变成一个有益的这个肥料，跟这些作物的秸秆啊什么的混在一起。另外它本身的这个加的一些这个微生物菌也是可以把它这个分解掉的。水呢，它是这个污水呢，它是可以这个过滤啊循环使用的啊，因为你冲厕所嘛，它也可以循环使用。它还有一个这个小的湿地，这个湿地实际上也是固碳的。而且它的整个的作物不是单一作物，它是生物的多样性，是吧？又有种植，也有果树啊，也有养殖，是多元化的、一体化的。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单一技术啊。那所有的技术都在里边使用，比如光伏农业，它通过光伏把它80%的电全部给抵消，就等于抵消了它的能源的碳排放。然后它就是秸秆的腐熟还田啊，这个精准的这个种养结合呀，还有这个昆虫的这个蚯蚓食堂啊，还包括那个小昆虫的这个旅馆啊等等，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它做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系统。那这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又是一个研学的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那这样的大批的一些学生啊、小孩啊、家长啊，带着孩子到这儿来学习、来长知识、来实践、来操作，是吧？来种、来收，他们就系统的去跟踪，然后做出来还烤面包，烤的这个面包呢也是卖的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它整个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应有尽有的，尽量从自己的地里边去采的东西去做它的这个植物。这就整个这个农食系统啊，没有任何的浪费，全部都是循环的再利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减员增汇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减员增汇实际上呢是有区域的，刚才咱说的就是这一个小农场的区域，它也有一个体系的，比如说我的这个轮作的模式，它也是一个小的一区的减增汇。你比如说它这个我们这个果园、茶园，是吧？桑园种绿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点源增汇的一个系统。因为你这个茶园里边，你这个或者是果园，你上面这个果树要收果子，然后你下边呢，你种一些这个无论是绿肥也好，或者是经济的可以作物也好，那这些也还有收入。这些收入完了之后呢，秸秆啊或者绿肥啊就给翻压到这个田里了，是吧？你给这田也是增加土壤碳汇的。这个碳汇如果你这个面积规模大，你就是可以把它备案为，我们管它叫碳资产，备案成碳资产之后呢，碳资产是可以交易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小的规模不行，那你可以联合比如说10个农场啊，或者是20个农场，那规模一大，你这个总的减排量和固碳量你就基数就上来了，那我可以进行核算，你甚至你还可以核查，是吧？那这样我们可以在那个你的这个比如说绿交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碳市场去做备案， 备了案之后，那企业你就可以哎，你看他这有碳汇，我可以去买卖啊，这都是减源增汇的一些这个典型案例，就是说这个模式创新也是一个很关键，是吧？啊，第三个就是说咱实现这个价值啊，就是实现价值要打通这个最后这个一公里啊，就是碳交易和产品溢价是很重要的。这个减源增汇，你总说你减源你不去增汇，实际上也不行。当然，减源实际上也显示出它的成本降低。减源并不等于我增加成本，有很多人的脑子里边说减源就是增加成本，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它减源实际上本身也是这个要这个降低成本的啊。你降低成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提高你的产品的竞争力。那同时，你这个产品再有生态溢价，是吧？那它肯定它这个价值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低碳绿色转型，其实最后一公里核心还是，就是说你的产品你要有溢价，你的成本你要降低，是吧？你这样呢你才有竞争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减源增汇啊，双赢完全是有路径的，就看你去做不做啊。而且呢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农场或者适合你这个区域的一个模式去做，这个一定是因地制宜，不是说我这个模式拿出来我就套在你那上，套不了的。因为农业这个生产它是千变万化，是吧？那个各个地都是很完全的不同的，一刀切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那么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技术或者说模式可以推广？
1: 是这样，氮肥这个减排啊，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种植业的核心。因为呢，种植业其实它排放最大的就是氧化氩氮，就是我们做过核算，农田啊，你像北京的这个农田啊，它的这个氧化氩氮的这个排放啊还是很高的，氧化氩氮就是说只要你去种了它就是有排放的。那么这个排放的多与少，它一定是跟你的氮的施入量有密切相关的，而且还跟你的氮的这个施入的方法还有氮的这个形态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咱们从基础上来讲，土壤的肥力越高的话，这个氮的排放量 应该是低的，因为你肥率越高，它能把你吸入的氮呢，它给你吸附在土壤当中，不让它呢变成氧化亚氮去释放，就是说它可以固存在土壤里边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农业生产一定首先是养地，就是说你养地实际上就是养微生物，养微生物实际上是给土地补充这个碳。我们意思说碳源碳汇啊，就是说我们农业这个碳一定要补到土壤里边，因为土壤是有这个上几亿几十亿的这个微生物啊，这个微生物它就是靠碳生活的，如果你土壤里边碳没有了，你很贫瘠，你这个土壤不可能是高产的，如果高产也都是靠化肥撑起来的。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之下，一定呢是绿色的低碳的。那这里边呢，我们就提到一个最最最最基础的，也是最最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土壤的这个培培。其实土壤的培培实际上是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肥沃的土壤，是土壤健康、植物健康、保证农产品的这个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说，说养地就养微生物，养微生物你就要给它补碳啊，你就要把这个秸秆儿，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和碳有关的高碳的植物还到土壤里边去，
0: 嗯
1: 啊，还到土壤里边去，最后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说土壤本身，这个碳进去之后啊，土壤的孔隙度团聚体它就会形成很好的一个团粒结构，这个团粒结构实际上是把碳呢还固存在土壤里边去了，就是说固碳固氮是靠土壤固的，是吧？把这个碳固到土壤里之后呢，它这个氮的养分在这里边呢，微生物呢就吃碳的时候它就去矿化氮，那氮呢就给植物吸收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体，所以它的功能主要减少水土流失。我们现在一下大雨，表层土哗就全流走了，那全流走表层土是最肥沃的，那就把很多的养分都给带走了，是吧？那土壤里边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有机氮、有机质啊，那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我们一次啊，就是这个日光温室，我们去投入我们玉米秸秆，把它发酵腐熟，腐熟之后呢，我们就是因为日光温室它种的都是经济作物，有的时候农民施入这个粪肥要十吨二十吨的施，我们觉得有点过量，因为他希望它能够产值更高，但是我们施入这个发酵腐熟的秸秆五吨啊，就五吨发酵腐熟的秸秆五吨发酵的秸秆投入进去之后，那它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呢？因为我们只做了一季啊，当季啊，它的这个有机质的含量就提高了43%。我们过去原以为可能也就提高个10%，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做试验之前，我们取了土做了检测，这一茬粥收完了之后，我们又取土又做了一下检测，我们就发现提高相当高，一下提高40%，最高的能提高60%。所以就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啊，就是说，你投入碳不白投，是吧？你一定是帮助你这个解决你土壤的问题的，而且你投入这么高，你就化肥你就不用了。同时我们做了这个之后呢，也做了一个不投入任何化肥。农民不相信说你投了这么多，我不吃化肥能有产量，农民该投肥投肥，就农民投的这个肥料呢，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投入肥料的翻倍吧，啊，就等于翻倍。比如说我们可能投入氮磷钾可能就是10个，他投入氮磷钾可能是30个，那不就翻倍了吗？哈，那但是呢，我们的产量实际上比它还高，比它这个增产40%，所以他就心里边就很心知肚明了，是吧？那就是说我们这么去做，实际上就是告诉农民养地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忽略它，你化肥投入不一定就一定给你产出，你更多的化肥反而盐含量还高了，就是说你富余的养分没有被吸走，那你的盐就积累在土壤里边，积累到土壤里边之后呢，它会造成盐害的，就是说你这个养分是看不见的，你今年投这么多，你下一茬还投这么多，其实下一茬你这个养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投了，但是他心里不踏底，说 我不投我能有产量吗？那 我这不就不行吗？他还继续投，越投越多，越投越多，最后导致这个日光的设施温室里边养分就负极，它负极的结果它就是盐害增加，盐害增加的结果病害增加，病害增加之后你总打药，你这个食品安全就不能保障，它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就说呢，它这个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一定是首先要想减少氧化亚氮，一定要调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肥力，一定要把它这个肥力这个培养起来，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氮肥这个管理啊，实际上氮肥的管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你的用量问题、肥料的类型问题、施肥的时期问题，还有施肥的位置， 它都影响到氮的这个利用率，它的利用效率越高，你的氧化亚氮排放肯定就越低。那这个里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做过一个缓释这个尿素的一个实验，缓释尿素它实际上是确确实实能够减少这个氮的这个排放，因为它不是当时就释放氧化亚氮，它是缓慢的去释放，所以它是能够减少。就从肥料品种上角度来讲啊，我们希望呢，第一你是用这个有机类型的氮，第二呢你用缓释类型的氮，就是从氮肥的这个种类上，就是让它呢有一个缓释。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你用这个生物碳啊，或者碳基肥，你生物碳如果结合一点少量氮，你这个氮呢虽然进到土壤里面，但是通过这个生物碳，它有最大比表面积，它可以把你那个有效氮固存在它的这个生物碳的孔隙里，固到孔隙里之后你就不流失，当作物根系触及到这个生物碳的时候，这个养分就直接就给到作物根系了，就直接就供给它了。这些很多东西看不见的，但是确实 是这样的一个生物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规律啊。我们其实从这个文献上这个查到啊，就是说有机肥这个替代这个30%的氮肥，这产量甚至还高呢，而且它的这个氧化亚氮的这个减排非常的显著，能减少33%-38%，就是说仅仅是通过这个有机肥啊来替代30%的氮，就是说你别施那么多氮了，你少施减少1/3的量啊，你的存氮量啊，咱们一直都说存氮量，存氮量呢减少1/3，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产量没有减，但是呢，它的氧化亚氮减排呢达到了33%-38%，实际上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有机肥来替代这个化肥。那么就是说施肥的关键期不一样，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文献上它就提到了，先施玉米，这个尿素啊都是尿素，它不是缓释尿素。但是即便尿素呢，我们把它分次施也是能够减少氧化亚氮排放，因为咱们核心就是减排嘛，你分次施和一次施，但是农民很多情况下，因为你分次施你劳动成本加大，你一次施到底肥，我省事了，我该干嘛干嘛去了，特别是这种的玉米哈，那我就去打工去了，去挣钱去了。但是呢反过来你要是分次，就这个总氮量你分3次来施，底肥施1次，追肥再分2次施，那减排效果是很显著，而且还增产，是吧？增产能够14%，减排呢能够达到50%，这很显著。就说你稍微给它分散一点，因为什么呢？你一次性施吧，它这个氮是作物吸收不了那么多的氮的。你分次呢，就说供给式的，你饿了我给你点，饿了我给你点，我给多少它吸多少，它这个就那个减少这个排放了。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显著，就是说你即便说你买缓释肥是成本高，我不愿意投入，但是呢你就稍微注意一点分次去施肥，它关键产量也不减呢，产量还增加14%呢。
11: 嗯，
1: 所以就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1: 嗯，
1: 那还有就是比如说灌溉施肥，那灌溉施肥其实也很重要，这个水肥一体化呀，它这个不光是节水30%-60%，甚至啊它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减少这个氧化亚氮的排放非常的显著，非常的明显。你看我们有一个实验，就是呼和浩特这个马铃薯这个研究人员做的一个实验，就是你这个喷灌啊高灌啊跟那个低灌的话，它就是能够减少这个68%，就是你这个氮的含量很高的前提之下，我用这个低灌比你用喷灌，我就能减少氧化亚氮68%。就这些都是那个研究人员啊非常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论，就是我们在实际生产当中完全是应该把这个技术去落实到位，但是可能农民并不知道。就是我就说最后一公里啊，如果让农民也知道，而且农民也觉得呢也省事儿，也不是太费力，你不能让他费很多力气他是不会承担的，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减不减排对他没用，是吧？但是对我们国家这个温室气体减排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是国家要有担当，特别地区的这个农业的这个部门，你要在这上要做一些技术的推广工作。这个刚才就是说你这个分次啊和水肥耦合，它这个是能够显著的减少。我们其实不光是做了这个陆地的这个研究啊，就我们的科研人员，可以说我们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很多的课题都和这些技术有关，成果是非常多的。我们需要呢就是把这些成果呀要有人来把它筛出来，然后汇总出来。 分享给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层级，让他们知道这些成果是有价值、有用的，你们可以去推广，这样就能减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2: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3: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4: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8: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如何推动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落地，实现粪污资源化与农田固碳的协同发展？
12: 这个其实话题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种养结合实际上是解决种养脱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这个落地，实现呢这个粪污资源化，农田固碳，把它两个协同，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举措。那这个呢，其实它你看是一个种养结合一句话啊，但实际上它是涉及到技术、组织、政策、市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里边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你的这个种养的结合或者是种养循环，它一定是对养殖场是有益的，它是可以降低这个环境的风险，降低它的处理成本，使它呢本身就是通过这个种养结合的过程当中，它还能有收益，就是对养殖场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养殖场，特别小小的养殖场，可以说20年前所有的养殖畜牧业养殖人，没有人觉得好像这个粪污我还要去管，我只要把猪养好、牛养好，我有奶的产品上市，有猪肉供给，这养殖场我就 OK 了，我就做到了。但是呢，现在就不行了，就是说你的这个粪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影响到你能不能运营下去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养殖场就也很困惑了，我养猪会养，但是这个粪我怎么解决，我就是没路径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也很盲目，很多的什么这个设备啊厂家也来找你，是吧，有很多的什么技术的厂家推广一些产品也来找你，但是对他们来讲，他没有筛选力，没有识别力，他们呢要通过哈，一定是我们的技术的研发或者是技术的推广人员给他进行一个筛选对比之后呢，筛出一个适合，就是你这个农场成本又低，你又能把它给解决了，你去做这事儿。这样的话呢，他呢既解决了他粪污的污染，同时呢他自己也没有太高的成本投入，还能呢获得一些收益，那他肯定是干的，是吧，你是种养结合，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第二一个呢，你对这个种植户啊，因为你所有的粪你还到土里边去，是吧，你这粪 你不还到土里边，它就是一个污染的，就放错了地方的一个资源，咱们这么讲的啊。它要获得呢化肥的收支的减少，同时呢还能获得地力提升，还有产量提升，那这个对他来讲他也是愿意用的啊。但是呢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你比方说这有机肥这个堆肥了，粪肥啊，粪便跟秸秆堆肥形成挺好的，它粘性很大，它的水含量很高啊，又特别是这个堆肥允许它的水含量是40%，那它这个在撒肥的过程当中就要会付出很多的劳动成本的。它我们现在的化肥就不用，化肥它就跟着那个播种的机斗，它就直接就

0: 下去了，它不用再用人，全都是机械，一边施肥一边种子就下去了，同步它就进行了，它不就省人跟成本吗？雇一个工人一天200块钱都不见得能雇得来，它因为劳动强度太大。那你这个有机肥，你一亩地你施一袋它不够啊，是吧？你得施好几袋啊，那好几袋那这得多少人在那去撒呀？你要没有机械你也撒不下去呀，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了这个机械之后，那劳动成本就降低。但是呢，机械现在还没有特别对路的能够用这种湿的这种有机肥，怎么能够把它撒到地里，这都是问题。第三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对服务商现在我们已经很多这个小农场小的那个养殖场，它的这个服务，它这个处理啊，就是这个粪便啊什么的服务，它并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甚至它可能都收益很低，那它可能就不干了。所以就是对服务商来讲，他也得有利可图的时候，他才能够把这个业务运行下去。所以这个政府有很多情况下补是补在这个环节上，你呢多做点公益，因为一家一户要去收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政府呢可以给补贴你的这个服务的一些成本，我觉得这个呢还是非常好的。第四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政府，对政府来讲，实际上就减少了面源污染的风险，同时呢，它这个土壤改良啊、减排固碳啊，这双重的政策效益都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个重氧结合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你想把它做好，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之间一定要把它协同。
1: 那么碳汇交易、碳普惠等市场机制如何在农业当中发挥作用？目前有哪些地方的实践是值得借鉴的？
0: 农业的碳汇交易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个碳普惠，还有碳交易。碳交易，我们国家的这个碳交易呢，市场啊，一个呢是强制减排的市场，还有一个是自愿减排市场。自愿减排市场呢，我们管它叫这个 CCER。强制减排市场呢，主要是对着这个控排企业，就是有强制性给它下达指标。这个控排企业呢，就是什么电力、钢铁啊、造纸、石化呀、化工、建材、什么有色、航空等等啊，这些呢是属于这个控排企业。控排企业有强制性减排，强制性减排呢有配额的啊，然后他这个配额要不足，他就去买，上哪儿买？上 CCER， 就是自愿减排那里边去买，买那个他的这个碳的这个额度。比如说这个企业，我给他说一年你这额度就5000万吨，你这5000万吨。你要是有富裕，比如说他自己做个节能减排，还很多措施，我这配额用不完了，用不完了，他超出来的配额还他可以去卖，就是在市场上去卖，就是这个强制减排，它是这种配额制。我们农业呢，因为是属于生成性排放，它没有给我们做一些强制性减排的要求，这个在全球都是一样，这不是光我们国家啊，因为它生成性排放，你强制性减排，它可能就产不出那么多粮食供这个人口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哈保障，就是我们说这个食物的这个保障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啊，比如说超白的企业去买 CCER 的这个额度的时候，抵扣也不能说，哎，那我对自己我企业我不排了，我就全买外边的。你比如说这个绿电啊，这个再生能源的电，现在大家都知道再生能源，我们国家再生能源在全球都是发展最快的，我去买那个，我去种树，这一下我就能帮助我减排很多，我这企业还不被罚，因为他这个罚款罚得很厉害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有规定，就是说你购买这个碳配额或者是 CCER 只能抵扣你5%，就是说你还得强制性，你要是用技术革新去减少你的排放，或者是在生产的技术革命上，你一定是首先是减而不是去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你要即便买也不能超，比如你排放我超1000万吨，但是你用这些抵消的话，最多抵消你5%啊，所以这个 CCER 呢，它是有额度，就是你不能超啊，那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 CCER 呢，就是说这是属于自愿减排的这个市场，自愿减排这些市场，什么风电、光电、甲烷回收啊，这个农业的、造林的、草原，这都有。我们农业啊，就是特别是土壤这个碳汇，并没有列入这个 CCER， 因为方法学是缺失的。但是呢，这个什么甲烷的回收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粪便通过这个厌氧发酵，然后产生甲烷，然后甲烷回收再利用，这个是可以这个进入碳交易市场去进行买卖的。林业你种树，你也是可以碳汇积累下来之后也是可以买卖的，这个方法学都已经有了。碳交易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整体上来讲啊，目前方法学是少的，是缺失的啊，方法学少是缺失的。 碳普惠的这个减排量呢，实际上是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有这么两大类型。那么政府主导，你就搭平台，是吧？我搭一个平台，你像广东啊、什么福建啊，它都有政府一个这个碳普惠的一个市场，它也定方法学。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学，你做出来的，我去给你核证，实际上程序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自己省内交易，我核证，核证完了之后呢，你这减排量我就认可。这实际上这个有很多都是走的这个，我们的很多农业的都是走的这个碳普惠，就是它这个减排量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浙江竹林的这个碳汇，实际上是2021年就是安吉的嘛，安吉它在这方面。做的全国的第一个典型啊，就是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它是发起地，同时呢在这方面也做的生态产品的探讨也做得特别的好。它其实2022年它就首推了一个林碳共富裕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说我这个一个村啊整体是吧，把这个竹林的这个碳汇啊进行一个核算，核算之后呢，凡是林场的人都算其中，那么他呢共同来这个分红分股，比如说有拿租金的，有拿分红金的，有挣薪金，都有不同类型，反正就是这个多种多样。那这样的话呢，他这个生态价值体现的就是体现在我这个碳汇我可以去交易啊，交易出来的钱哪管交易，说我10万10万，谁占股多少谁占股多少你就分啊。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他们这个毛竹合作社总共119家，所以119家呢，它这个交易量啊，就是每户都参与，然后他就算出，比如说有多大的量能够存多少，一直到30年能够每亩能够碳汇是多少，他都能够核算出来，因为这个是有方法学的嘛，这就是可以的。像高淳，大家可能也就知道，高淳这个碳票这个变钞票，就是南京啊高淳区它有一个水稻的啊，就是甲烷减排，水稻甲烷减排，还有这个有机的这个碳汇啊，有机的这个土壤的碳汇。那其实它虽然交易额并不大啊，就是交易额9000多，它其实投入也很多，关键是在于它的这个就是说把碳票变成了钞票，你尽管钱不多吧，但是它实现了这种的交易，这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碳普惠的一个形式，甚至还包括这个畜牧啊，就是畜牧这个方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一种的探讨啊，就是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像这个内蒙的这个伊利啊，这个还有这个蒙牛，他们实际上这个蒙牛启动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内部100多个养殖场，他们内部呢就是收你减排了，我就收呢就是抵这个一吨二氧化碳当量呢就是抵30元。那我就给你核算，核算呢，我就可以抵消你的成本，这个我觉得他们内部这个消化，这个就特别的好啊，这个既呢减排了，同时呢也激发这个绿色的这个共识，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意识去积极的去减排，这也是属于这个碳普惠。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认为啊，就是碳普惠、碳积分，还有这个一些食物兑换都有。我们这个平谷搞的那个生态桥，它就是碳积分。就说你农民你把那个秸秆啊什么树枝啊什么的收集过来之后呢，你跟我换碳积分啊，这个碳积分呢我可以给你比如说换成有机肥啊，你给我多少吨的这个我给你多少吨的有机肥，那怎么个换，他们自己做一个平衡啊，这个碳积分就这样的一种交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是说内部定碳价啊，这实际上是一个碳普惠，就是说碳资源的价值转换策略有很多，特别这个碳普惠啊，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促进，是吧？从短期看，你就这个碳价，就这个碳积分就可以。你要从中期的这个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开发更多的，比如监测技术啊，甚至其他的一些方法学呀。你要长期的呢，咱们就是说，你得有一些，最好有一些政策，是吧？有一些政策，然后明码这标价，或者进入这个碳市场。怎么个做，是吧？尽快建立一些国家的一个制度标准监测呀，还有平衡衡量啊，核算啊，核查呀，就这种体系你把它构建起来，这样呢就促进整个这个碳交易不断的把它完善起来。但是在不进入市场之前，碳普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度，非常有价值。
1: 那么您如何看待农业碳汇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前景，需要哪些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其实这个从农业这个碳汇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但是确实呢是需要就是通过一些产权的清晰化呀，目标的规范化， 还有技术的普惠化呀，这些政策的组合拳，来激活这个碳市场。另外呢，就是说聚焦啊，就是制度创新和基层的实践，来推动啊我们农业绿色转型和农民收益的一个共赢，是在这个方面。那其实这种的双赢啊，它的这个绿色的经济增长点，对促进我们的绿

0: 是农业转型还是能够助推的，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助推。我们是希望，把这种生态的价值的东西啊，能够通过市场化来这个助推是最好的。但是它这个当前的这个局限呢，实际上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说政策是确实不是很配套啊。另外呢，就是 CCER 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碳汇在实际的市场价值呢，也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它。其实我们这个农业形成一个碳汇是很艰难的，它是长期投入获得的。我们一个小小的农业企业，你根本无法去承受它的这种的注册成本，是吧？几十万这么一下来，那它盈利都盈利不了。它卖的这点一斤一斤挣出来的钱，卖一斤肉一斤肉挣出来的钱，哪抵消得了这么大的成本啊？除非大的这个企业，你像蒙牛啊、伊利啊，甚至这个什么牧原啊，像这种大的哈，它本身已经发展全球，甚至都排行老几了。那它抵消这种的成本呢，可能不觉得是什么。可是我们千家万户那个那么多的那个企业都要进入这个绿色这个交易的时候，那对他们来讲，这个门槛就是很高的了。而且它这个规模本来就不大嘛，哈，那这个可能要有一些制度啊、组合平台呀、还有帮助啊，这些企业怎么能够联营啊、联盟啊，或者是大家共同怎么来做呀？这政府需要做很多的大量的工作，才能促成这么一个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哈有这么一天。我们实际上现在虽然没有交易，但是我们依然是鼓励。我们在这个种养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绿色低碳转型这个发展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啊，一定要产权界定，就是说怎么个界定啊？就是说我们来让农户啊做的过程当中，他呢是有收益，然后产权呢也是清晰。这个模式啊，虽然已经有了很多哈，有了很多，但是还是不是特别的足。所以这个要想这个实现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碳交易啊，实际上是真正的政策和制度啊，实际上是打通啊，就是这个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这是联动的这种的机制还是很重要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使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那接下来再请您结合我们这个企业供应链碳中和的一个案例哈，来聊一聊企业怎么样去

0: 在农业绿色转型当中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说啊，就是碳减排、碳中和，如果要进入这个碳市场，企业是主体啊，就是说企业在这个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是特别的重要的。那首先呢，因为这个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那种的大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它这个大的企业这个引领这个理念的这个创新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它本身企业呢，你要率先的树立这种市场化、数字化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那这个呢就是带动整个产业链。因为一个大型的一个企业，它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奶业吧，它的从养殖是甚至到饲料种植，从最最源头端饲料种植到养殖，然后呢再到这个加工，就是奶的生产，然后它有诸多的这个产品，什么奶酪啊，什么那个奶液呀、什么奶粉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说到加工，然后再到消费，它有诸多诸多的门店，就是它这个链条啊是特别特别的长。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这个绿色啊，就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它的理念创新会带动一个整个产业链条的再创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科技驱动啊创新。这个科技驱动创新最主要就是提高它的资源效率、生产效率、成本效率，就是说它是要把创新在各个环节里边都要去体现它的创新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创新呢，就是说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时候不是牺牲它的利益，而是呢就是把它的成本降下来，这样呢它在创新过程当中它才有收益。这个是绿色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你要破解这种资源约束，不是说让你去牺牲你的产能，是吧？那这个呢就是特别重要，是科技驱动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构建这个绿色产业链。刚才我们说绿色产业链，其实呢是要通过这个强化这个标准啊、品牌建设，就是说你这个品牌建设你要树立起来，是吧？上下游大家一起做，是吧？这是一个链条。我们现在的农食系统为什么已经上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大的一个层面啊？就是说全球，是吧？100多个国家都签署，都要在这个农食的大系统里边去减排。那这个就是上下游产业链一起减排，你的生态伙伴都要跟你一起生态。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链条，就绿色链条要把它这个增强。第四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还是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模式。多元化的模式呢，就是无论是这个生产企业还是种植企业，它的这个多元化的收入一定呢是帮助它实现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路径。说你只靠一个，你说就种玉米，那你一定是规模大，说你一亩两亩然后你还想实行效益，那是不太可能的。你至少上千亩啊，那你大的这个规模化，然后呢我在这里边如何把它绿色呀，把它地养好了，把它这个碳降下来，氮降下来啊，然后我的产品品质再提升，我让它产品品质就多元化，有鲜食的，有玉米粉的，有各种的，然后把它溢价，生态溢价再弄上来。所以这个呢，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实际上是在这个你的多元模式上能够体现的。第五一个就是说响应政策的导向，还有系统的这个治理。实际上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啊，就是已经非常注重企业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政策的这个导向的实施和落地，系统性的参与这个减排的义务的责任，政府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说政府实际上是这个引领的这个企业，帮助企业，还有这个解困企业，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就是国家的绿色发展是完全是靠企业啊，你自主去树立你这种形象，对社会有责任，是吧？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责任感你去增强啊，你要通过你的绿色树立你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减排，为国家呢实现这种减排，达到国家对国际上的一种承诺。我觉得这个呢是一种责任的担当啊，一定要负责任的。
0: 您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技术研发、社会参与等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1: 农业农村部啊，还有这个国家发改委啊，还有是各方面啊，在这个方面都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研究了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以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政策制定的、宏观管理的、经济分析的，都在做一些国家的这个设计啊，因为这是等于是顶层设计了。那么这个顶层设计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全球治理上大家都是认同的，就是说部门要协同，部门不协同，这个国家的绿

0: 色的这个转型是很难的，所以这都是属于这个政策制定方面要有一个很好一个衔接的，而特别的是跨领域跨区域这个联合的这种的低碳合作特别的重要，不联合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这个就是兼顾的区域的资源禀赋，它实践本身就有差异，特别是中国啊，它这个东西部的差异是很大的，说你这边都已经完全大家都是很认可的东西，到了那边还都不知道呢，就是这种的区域实际上很大的，还有一些数据支撑，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数据支撑其实数据很多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包括农业的各个科研单位，我们你像在北京有科学院农科院大学是吧，然后再有这个体系中央部委这么多的中心这么多研究机构这么多的数据，能不能就把它呢这个所有的数据源我们都集中起来，然后呢我们做一个系统的研究系统的发布，这样呢就给底下基层人员提供一个特别大量的一个数据支撑，因为现在这个 AI 技术这个发展的这么快哈，大家都可以用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已经研究了的而且都是成熟了的是国家拿了大量的巨资研究的成果来供给推广的部门和政府部门地方部门来应用，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数据啊真正变成生产力，就这个呢我觉得是一定要在15.5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是吧，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好多数据都躺在库里边躺在成果里边，它并没有发挥它的真正的价值啊，没有产生它的经济效益，这数据应该支撑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农业生产经济的一个主战场，它应该出现。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研发，我们现在其实技术研发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农业的科技研发，这个农业的创新啊是突飞猛进，就是很多领域应该说在国际上走在前面的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技术的研发呢实际上是不接地气的，就是说你看着这挺好的挺高大上的哈，你到了这个地方一用根本用不了，一个呢就是农民操作不了，第二一个呢现实版的就是说弄这么复杂，这我也当年我也受益不了，特别是那个小规模的农户啊他肯定是不能承受的，但是呢那个大的现代化的这个农场啊他又不能解决国家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规模的效益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是面临着我们的国情千家万户的，甚至就是一些中等型的一些规模的这个农场一定是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我们来做啊一些这个研发，就是研发一定要结合的农业实际，就是我们可以分不同的层级，比如说最基础的最农民需要的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组织什么样的团队去做，然后呢就中等的就是带有一些中长期的带有基础带有应用的我们做一些什么研究，然后再有就是更加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光合这个增效农业的这个碳的固醇，那我们还有更好的是吧，还有更多的我们还有没有在研发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生物技术还有我们的纳米技术新材料微生物，我们现在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微生物的这个快速的发酵菌剂，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常规的这个发酵菌剂一般都要30天，多的话15天，它还在密闭的设备里边，但是这个产品呢它实际上就用了7天就已经腐熟到那个黑色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产品我能不能把它推下去啊，国家有没有政策制度能不能让这样的非常好的技术一下就能落到这个最最的基层是吧，我觉得这些呢科研的研发一定要是分层级分类别然后逐渐的这个推进，就是说落地的是哪些，不能马上落地但是呢它是特别有潜力的有哪些，还有深远的就是我们说长期的为国家战略上的我们要做哪些，把它这个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技术体系，甚至叫做技术包，我们不能说追潮流说大家都研究什么智慧农业了，那也不现实啊，你说这个有多少个农场能够实现智慧的呀，是不是，你不能说都智能化了全都是用机器人了，那也不是说所有农场都能机器人，是不是，就我们不能是吧啪一下就都去追时髦，这可不行是吧，我们还要吃饭还要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一定要是分成不同类别，不能现在又重基础研究然后忽略了实际的研究，就不能一会儿偏这一会儿偏那儿不稳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15.5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好。第三一个就是社会的参与，其实呢我们国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都放到 这一个点上啊，因为经费毕竟是有限的，农业的再投入你也比不过那些工业啊，什么钢铁啊，什么交通啊，是吧？它是一个大的行业，支撑着整个国家的骨架呢。但是呢，我们要鼓励呢社会不同的阶层去参与，是吧？有地方政府的，有企业的，农民咱们就是积极参与试验和绿色示范了，他在做这个投入，这肯定也是不现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就是说我们政府呢在做投入的过程一定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做，那这样呢就是把这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值链啊把它设计好，所以让社会大家来参与，甚至消费者你也可以参与，消费者参与的是你这个去购买，那不就形成一个很好的绿色食品的市场吗？这样推动呢我们这个绿色呀、啊、就是往前走。这个呢社会参与还包括方方面面的，包括金融的，包括社会组织啊，这个都包括在内，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参与也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
1: 农业的绿色转型并非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它需要科技的坚实支撑，政策的清晰引领，市场的有效激励，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期待未来有更多实践者与创新者为这片土地注入可持续的生机。也再次感谢吴博士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他们有的把闲置的老屋变成村咖村图书馆，有的深耕非遗传承村播电商，他们的到来唤醒了乡村，也改变了乡村。今天就来说说让乡村活起来的那些人。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一到节假日，村咖网红民宿越来越热闹，很多以往沉睡的乡村老屋被年轻人打造成网红打卡点之后，不仅仅让老房子焕发了新生机，还给村里带来了流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峰和广东云浮下白村夏小白咖啡屋的主理人陈平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我想先从小芝他们的这个团队的经历开始吧。小芝，你们团队几个人原先都是在村里吗？还是返乡创业的？
4: 我们是四个女孩子为主体啊，这样子基本上围绕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做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返乡的。
3: 原先都是什么工作呢？
4: 我呢，就是我是做烘焙的，我做了14年的烘焙。然后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阿莹的，她是做传播的，就她之前是做母婴店的，现在在我们团队里面最做传播是她做的。然后有个一个叫楚欣，她是做设计的，然后有一个叫思华，她是在佛山那边做电商的，我们都是返乡青年。
3: 那听起来你们这个组合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村咖的这样一个项目哈。
4: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乡村文旅的项目，

0: 基本上我们现在线上线下所做的全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没有说是要外包给别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自己4个人就基本具备了这样子的基础条件。
1: 嗯，那当时返乡的时候做咖啡屋啊，还是做民宿啊，还是做什么？这个是当时已经计划好的吗？做之前就已经想好的。
0: 其实没有，我们是想要在村里面找一个地方，大概是做一个乡村公共空间这样子的地方吧，就是没有说硬性要求一定是咖啡屋还是民宿，当时是取决于资金和资源吧。
1: 嗯。后来为什么选择做了咖啡屋呢？
0: 因为呢，就我们看上了这里的一个猪圈，就看上它，就因为它会有一点讲故事的。能够讲成一个很好的故事嘛，就觉得猪圈改造的话，成本会低一点，而且那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就想要在这里这样子做一个这样子有点反差感吧。
1: 嗯，其实我当时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选择这个猪圈，就是因为它那个反差感，觉得会在网上如果宣传的话会有流量，是不是？
0: 对对，它是自带流量嘛，因为它又便宜，改造成本低嘛。而且你对外宣传做视频的话，你有故事可讲吗？
1: 村里人，村干部是不是带你们去选的地方呀？
0: 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个当时的领导，带着我们来这个村里面看了的，
1: 嗯。
0: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建议。

0: 就想着，因为那时候也是快过年了，我们是想要卡时间节点，就用了6天的时间就把那个竹砖改造出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外宣传的视频，他们那些游客都会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一看竹砖怎么咖啡，能够搭得起来，然后用6天是怎么改造的，他们都很好奇这个。
1: 就是领你们去的干部听到你们说决定选这个猪圈的时候，他吃惊不？
0: 我们有跟他解释过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会选择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大量的调研的，去了很多乡村里面看的，就到最后就觉得这里可有啊，就是有这个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才团队才选择在这里落地的。
1: 当时你们没有选择精装修，就是跟资金有限有关系，是吗？改造时间也只有几天，对吧？
0: 6天，对。
1: 6天。那你们有这个用短视频记录这个改造过程吗？
0: 有，我们从刚开始第一次进村里面动工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在记录了，所以我们的刚开始的视频会爆的那么快，也有这个原因的。
1: 你觉得夏小白咖啡屋出圈儿短视频的作用能占到多大呢？
0: 短视频呢，它是一个放大器吧，可以算是。因为我们本来这边这个村子有故事，我们这一群人也有这个故事说出去。我们各个人都每个人故事不一样，再加上山村里面的故事也很多。然后通过短视频，我们就把我们日常改造的过程啊，就第一条视频这样子发出去之后，就基本在当地已经爆了。
1: 就是现在咖啡屋消费的消费者，他们多数都是通过短视频这样来吸引来的吗？
0: 短视频啊，应该那些都有。
1: 都有，也有口口相传这样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就打卡的人是不是去的还是挺多的？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来打卡的，慢慢的我们就内容比较多了嘛，就我们会定时的举办一些什么瓦片研学呀、音乐会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举办了，去年一年就100多场这样子的活动，就吸引了很多那种亲子家庭来了。
1: 就不仅仅是打卡咱们咖啡屋，其实整个村子的活动啊、项目啊都可以带动起来哈。
0: 啊，对。
1: 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了，田老师，就您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而且很多是利用短视频来创作，然后也包括一些电商的一些行业啊。您分析的话，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呢？到这个赛道上？
2: 因为现在很多的评论人哈，喜欢把它归结为流量下乡。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这种流量下乡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对乡村长期投入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流量下乡背后它有前面一整套的配置，比如说我们的硬件。硬件又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我们的物流、我们的互联网。当我第一次去贵州的这个网红的山村里的时候，我很惊讶的一点就是，我的手机 5G 信号是满格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山坳里面，我的手机信号 5G 居然是满格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前置性的国家的投入，甚至还包括一些对山村，尤其是一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乡村，进行的文旅化的改造、保护，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呢，其实都做了很大的铺垫。流量呢，更像是最后一层的一个加码或者是一个加持，因为流量发挥的更大的作用呢，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的、隐蔽起来的这种乡村的生活和乡村的现象，呈现到大众的眼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眼球的吸引力，它更多的是吸引大家来，但大家来看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经过改造的最土的这个山村的一个形态，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乡村振兴的加持之后的一个形态，它需要前面很多的铺垫，所以整个的过程来讲，其实我。

0: 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国家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投入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那么，国家对基础设施包括前期的这些铺垫，为我们的流量下乡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呢，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乡村的网红得以火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就是您提到那个贵州的村儿，是不是就是您《知草无根》的这本书里头描写的这个村子，是吧？
0: 对。
2: 我记得我看这个《知草无根》的时候哈，我对引言里头的一段话就是，特别深刻哈，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里边村子丁浪拍短视频的主角张奶奶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人开始怀念乡村，想念乡野，开始想回归山野。她没想过自己生活了快一辈子的老屋，自己做了一辈子的家常饭，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会成为手机短视频里的新潮流。数以万计的外面的人对自己这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感兴趣，还愿意驱车前来，亲眼看看他住的屋、他打水的井、树边的树、村旁边的庙和面前的群山。这里不就是养着一村子人的乡下地方吗？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想出去到城里生活。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回来？城里人又为什么想来看乡村了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哈，就是城里人为什么会喜欢看乡村题材的短视频？是像大家说的这个种菜刻进中国人的基因，田园梦，就是大家都会向往吗？田老师。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有乡土情结呢，只是大家会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原因。实话实说，就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非常快，即便是我们很多人现在生活在大城市当中，但是我们要往上追溯个3代，甚至有时候只有2代哈，最多也就4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所以，绝大部分人中国身上的乡土基因基本上还是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大部分人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乡村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乡土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值得永恒的怀念和回忆。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乡土基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个倦怠。其实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栖居。那么在栖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当中，可能有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人失意的活着。当生活的压力给你压在你的身上，那么你可能去需要寻找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短暂的休息的窗口。这种窗口呢，往往是让我们想摆脱大城市的生活，到乡村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愉悦和我们没有压力的短暂的时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远，不能说不远万里哈，就是很多人会利用短暂的时间到我们的乡村去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会做筛选，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流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可供选择的这样的网红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和我们诗意的活着的想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选择去乡村做一个短暂的栖居的状态。
1: 那我想说，这个乡村题材的短视频其实，受众挺多的哈，题材也挺多的，上山挖菜呀、捡蘑菇呀、下海赶海啊，还有做乡村美食啊，还有包括今天说到的改造老屋啊这些。小芝在你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哪些比较受欢迎呢？
3: 就是也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乡村生活的吧。
1: 你有没有分析过是哪些题材，或者说，什么比较重要呢？是这个展示真实的乡村，还是说我这个景色比较美好，还是说我这个活动比较有趣？
3: 其实这些都是相互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题材吧，因为美景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不是说一定是我这个村里面的美景是特别美，没有这种说法嘛。然后呢，你说是就一个人的逻辑，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题材，你想要怎么去拍，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0: 田老师呢？田老师，如果根据您的观察，这个乡村题材短视频如果说受欢迎，什么比较重要呢？
1: 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曾经跟丁浪专门研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他拍的视频当中，哪一些的点击率最高？后来他发现哈，他自己发现的，其实就是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时间长了，可能，一些东西和乡村是有相通之处。但很多很原生态东西，现在在城市当中是根本看不着了。你比如说，丁浪当时就说过，他当时给这个老奶奶拍这个炒菜的视频，当把这个大土锅放进这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在底下的点赞和评论就特别特别的多。很多人都说，哎，我小时候也是这种大土锅。然后呢，当这个老太太把这个很原生态的这种腊肉哈，切成很大的块儿，然后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香味。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其实回忆和怀念的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那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去了。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想通过某一个场景或者是某一个情境，让我回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所以整个的人在看短视频当中，其实因为短视频的时长，也不是很长，所以往往抓住很原生态的情景和场景，更能够吸引整个流量的关注。
0: 小芝，你们在做咖啡屋的时候，其实把它做成网红点，带动了村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哈。你们建好咖啡屋之后，第一批进来的村民有啥反应吗？
2: 他们会想好奇吧，会好奇一个猪圈怎么和咖啡搭上边，村民都会过来看一看，走进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改造，他们会很好奇这一个。啊，慢慢我们的流量出来了之后呢，那些村里面的老人可能都基本上没喝过咖啡嘛，就会来试一下，尝试一下咖啡是什么味儿这样子。
0: 在这个改造过程当中，会跟村民发生过一些分歧吗？有吗？这种。
2: 没有，因为我们这边这咖啡屋呢，本来就是闲置在这那里的，没有说什么跟村民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我们把这里改造好了之后，他们反而会多了一个发呆的地方。我们这边到了下午4、5点，很多村民会在我们店周边的坐着闲聊了。
0: 现在也成了咱们村民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地方，也不仅仅是游客来过来打卡，是吧？
2: 啊，对对。
0: 那我听说你们是用卖咖啡的钱是去来修复这个古民居吗？5000杯咖啡就能修一间？
2: 也是差不多吧，修一间小小的古屋也是大概是2、3万这样子吧。现在呢，因为我们村集体入股了，现在就不用我说，我们拿咖啡店的营收来修缮这些老房子了，基本上就村集体那边拿钱出来，我们出设计纪念这样子。
0: 那你们几个人还做了村里的图书馆，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给咱们村民带来一些变化的一些项目呢？
2: 我们这里有一家糖水铺，有个小酒馆，有一个咖啡文化馆，还有个下小馆，现在多了一家烘焙店，对，有一个青年旅社，慢慢的在完善这周边。
0: 从这个咖啡屋开始。衍生出了这么多的小店，然后整个村里的文旅是不是就能够盘活起来？
2: 起码现在还好一点，没有当时那么的，就只有一家咖啡店那样子难做了。因为周边业态越来越多的话，你会吸引到不同的人群过来嘛。
0: 就是相互的，就也会对咖啡屋的这个，比如说销量啊，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哈。
2: 啊，对对。
0: 田老师，就是他们以前哈是计划说是5000杯咖啡能够修一间古民居哈，就是我们以前觉得这个流量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可能就是比如说带货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增收哈。这个下白村他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说流量能够变成修缮古民居的一个资金，就是您怎么看这种流量变现的一个新的模式？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完全指望 流量变成资金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在

0: 全国其实我们调研了好几个地方，我们发现政府对修缮古民居的投入，尤其是保护传统文化投入还是挺大的，基本上都得到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规模，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村落哈，一个村落大概要需要好几百万，而且这种修缮呢还需要持续的投入。其实我们也给丁浪寨的村子曾经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他那个很小的村落里面，政府持续投入的修缮民居的资金，大概前后加起来接近1000万。包括后来成为一个网红的村落之后，政府持续的投入到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单靠卖咖啡，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返乡人回到乡村创业，他本身来说也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我觉得可能需要政府和当地的村民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要共同的一个有一个合理的分摊的机制。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当一个村落能够有流量，能够有变现的机会，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说我这个主理人有了一定的变现的机会，整个村落都会有变现的机会。我们在丁浪的村落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有一个走廊，有一个长廊。在这个长廊里面呢，当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摊铺，也有了。后来这个村落里也有了酒吧，也有了民宿。其实他当时我们去访谈很多的这个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就告诉我。我们其实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以往需要到镇里面，就要到集市去把我们的乡土的农产品给卖掉。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站在村头就可以了。其实这种收益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收益，并不是说我单个的主理人的收益。我觉得从整个的设计，就是政策或者是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看到一个网红的流量变现。或者是一个网红打卡点的流量变现会变成一个集体的收益，这个收益需要我们就是需要在变现的过程当中，有政府和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主理人共同来继续进行一个维护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更好的一些。
1: 吸引很多人来观看乡村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持原生态哈。但是这个流量对这个乡村文旅的作用，其实在不同的村子也是有了验证，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般人去古村，我们说都是看希望看到原生态的东西的，但是。

0: 就是现在大城市都基本上都他们感受不到这样子的嘛。就是你说他们来了这边的村民，他们是挺骄傲的，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外面那么多人来了，我们这个村很多是出去了外面就是港澳地区的有很多这种村民啊，他们在外面也会帮我们宣传，他们村里面多了一个这样的咖啡店，所以我会觉得呢，就是。起码村里面的村民就不会说有排外这种感觉不会有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很亲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咖啡店就那些游客来找不到的，很难找得到，因为当时的路标还不是很明确嘛。那当地的村民都会很热心的给指路啊之类的，带他们来我们的咖啡店这样子。我就觉得这里的村民。没有感到受很大的困惑，没有说是因为外来人多了就有困扰之类的。
1: 好，那我接着回答哈，因为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专门访问过，就访谈过一些到，村子里的游客哈。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游客在到了这个村子之后，他是非常割裂的，就跟刚才小智说的一样，很多游客呢非常喜欢那种原生态的村落、原生态的灶、原生态的床，原生态的屋子，对吧？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又对这些原生态东西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啊。你比如说，他们都非常希望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现代化的马桶厕所，他们希望这个老房子里面不要有蚊子，他们希望老房子里面的这个油烟怎么能给去除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走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时候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在回忆我们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客观的条件是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吧，甚至当然不能说是底线，就是有一些要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这种游客的分裂，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这种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在原生态和商业化之间，其实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去怎么营造一个让大家感到满意的心态和相应的生活标准的设施。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因为你不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游客来了之后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条件太差了。虽然说他原生态，但是他不是我真正生活想要的，或者不是我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想看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原生态的生活的东西，可能他也体会不到我怎么去放松的心情，我怎么去诗意的去回忆我曾经想象当中的一个乡土的生活，所以这种分裂呢，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的主理人进行一个把握。其实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都会发现，当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或者是网红的村落火起来之后，各方的利益呢都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其实这背后就会产生很多的利益之间的交割，包括我们的集体，还有我们的这些主理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他都会进入进来。这个时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怎么去主导。其实很多的网红的村落在也出现过，当政府大规模介入之后，它变了味儿，然后失去了吸引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去确立相互合作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非常支持像，我们的小资这样的主理人能够一直掌握整个村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其他方面可能来配合这个主理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一个难题啊，因为不仅从游客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参与运营的各方来讲，它都潜藏着很多的矛盾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商业化和保持原生态之间，它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题，需要把我们的各方的利益以及游客的各种想法统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既保持原生态，又能够做到我们传统村落的商业化的运营。
2: 就让我想起来很多的网红的民宿，其实它的外观上就是房屋的

0: 结构啊，包括他们在就是修这个民宿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主理人都是说，我们修旧如旧，但是在一些内部的生活的设施上，比如说我们的床品啊，我们的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卫浴的产品呀，它还是很多使用的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内容，不是说保持完全的原生态的这样，可能会更让这个游客能够接受哈，在原生态和这个舒适之间。就更能接受吧。我想问一下，那个小芝，如果是从您自己来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来说的话，就是一边是比较现代的咖啡机，然后你们的房屋呢又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废弃的猪圈哈，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的话，现在来说，你觉得你是更多的是城里人在村里生活，还是说我就是村里的人？
1: 我觉得我是村里的人，我现在是这个感觉。
0: 但是你做的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像做咖啡，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好像觉得喝咖啡是城里人的生活方式。
1: 对。但是你要想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是用城市的消费语言来给乡村找到一个出口，这样子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里的话，都是那些老房子、沃尔沃啊，很慢节奏啊，这里的东西可能在城里面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呢，我们这边就现在咖啡呢不一定只在城市里面嘛，它现在到了村里面，它也是融入了村里面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不一定只能在城里才能喝到咖啡。我们还没到这里之前呢，这里的村民大多数都没喝过咖啡的。反而是我们在这里开了这家咖啡屋之后呢，他们是起码有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一台咖啡机进到村里面，我们还把这个赚到了钱，把他们周边的那些房屋都修缮起来了，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子更好。
0: 田峰老师，我们以前说那个讲乡村的一些故事啊，哈，总是说一些，比如说脱贫攻坚啊、帮扶发展啊这一些内容。现在是讲的很多都是我在农村修房子，我在农村做咖啡，或者是我在乡村做民宿。就是说这种主题的转变啊，叙事方式的一些变化，是不是就是也意味着现在的乡村在流量的影响下，在越来越多返乡创业年轻人加入之后，有了新的面貌。
2: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的乡村现代化，或者是说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选择。可能我们以往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就是把公路修通，把电接上，对吧？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老房子拆掉，盖上新的小洋楼。其实这是一种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了。可能我们在东部的一些地区，可能像江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路径。但是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也很感慨，就是很多的古村落，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古的房子，就是老的传统民居的房子都已经被拆掉了，然后边上孤立立的露了几个2层或者3层的小洋楼，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与环境不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轮流量带来的人们对乡村的关注，其实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审视。我们抛弃了以往很多传统的内容，我们去盖很多的新房子，我们去想在乡村打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农村真正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正想重现的场景是非常传统的，它有传统的韵味，有传统的文化，有传统的生活，甚至一个非常慢节奏的传统的乡村生活的步调。这里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价值的重现，尤其是我们传统乡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们以往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已经来到城市里的人，现代人的生活，它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抛弃掉。但实际上呢，当我们这些流量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现代的人还是有这种乡村的眷恋或者是情结。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个 更广阔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个现代性或者的反思。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可以推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哈，可能这有点过高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种流量的对乡村的影响，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路径。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贵州的这个山村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慨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山村太偏了，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部分的传统的建筑和整个传统的风格。和它比它地理位置更好，已经更早进入现代化改造的这样的村落，其实都没有保存下来传统的民居，或者是传统民居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儿，你会发现我们的现代化的速度很快，我们对乡村的改造的速度很快，但我们之前的改造的思路是一个完全抛弃传统风格、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重整一下思路？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做什么样的新的创新的方式和事情？既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保留中国人的乡土的情节和乡土慢节奏的生活，同时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标准能够提高，对吧？这样呢，其实可能是更适合中国人的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3: 蒸藜炊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守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乡村人才，不得不提农科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之一。以前提起农科生，很多人啊形容是种地的，但其实农科院校的专业也可以很高大上。近年来，农业院校正悄然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2024年，云南农业大学率先开设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在传统的泥土芬芳中孕育出极具现代气息的新赛道。202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全国农林高校首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在前沿的 AI 代码里深深植入农业的基因。从泥土到云端，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一起走进新农科与新专业，探寻这条全新赛道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7: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8: 对对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知道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7: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8: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 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7: 与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变了，这是关键。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9: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7: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9: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7: 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9: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磷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再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九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7: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9: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加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7: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8: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 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

0: 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他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0: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啊，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0: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者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 这部分人也是期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0: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新质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李老师，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专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1: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那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 同时呢，又

0: 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农业院校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窄门，而是一个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如果你有意愿，欢迎加入到乡村建设中来，成为新农人中的一员。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呢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呢是在朋友圈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另外一波人呢就是像咱俩一样，在各自的家里面享受很难得的这种假期的休闲时光，各种运动打卡照刷屏了啊，比如说跑步的、游泳的、打羽毛球的，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2: 对，而且这个季节就运动真的是特别的合适、
3: 嗯、
2: 那提到运动呢，有这样的三个说法，你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啊？
3: 嗯，
2: 第一个说法，跑步伤膝盖，不跑步就安全。
3: 嗯，
2: 第二个说法呢是游泳是最安全的运动，大夫都经常推荐，怎么游都不会伤。第三个说法，运动扭伤了，赶紧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三个说法你觉得对吗？
3: 嗯，我觉得第一个哈、确实关于跑步伤膝盖我也听过很多次，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我听说好多人都被吓到了，就不太敢跑步了啊。第二个呢，游泳确实听起来挺安全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正适合游泳啊。第三个呢就是热敷，我没听出什么问题，因为我平常也这么干。
2: 你看看第三个其实问题还挺大的。
3: 嗯，
2: 这三个说法呢都藏着一些误区。今天呢我请来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来给大家好好的辟辟谣。他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特点给出科学的运动建议，让大家假期运动安心放心。李医生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接下来呢咱们请李旭医生啊来拆解一些全网热门运动的误区。您身边跑马的同事多不多？
4: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跑步的习惯。你这么一问我突然想起来挺多的。
2: 挺多的。
4: 天天在朋友圈发这个。对吧？
2: 对，
4: 打卡，各地打卡。
2: 我是认识的医生，真的，他们不光是跑步，有的真的会挤出那个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参加各地的马拉松比赛。
4: 他是有专门医生跑团的。
2: 对对对，有的，现在各行各业都有，
4: 都有。
2: 真的，很多人认为跑步伤膝盖，别说跑马了。
4: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没有去做很好的运动准备，所以跑步疼，他就跑步伤膝盖。对吧、
2: 嗯、而且有的人是跑一阵儿，哎呦疼的不行，我缓一缓，等不疼了我再跑、嗯、然后疼了我再歇。
4: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运动的这种宣讲、啊、就是说让大家觉得他运动

0: 反而是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说，跑马拉松你一定肌肉力量得好，就是说你要让这个运动的这种每一步的这个步数不是磨损那么大，你就没问题，对吧？你每步磨损都很大，你跑不了几个马拉松你就不行了。
1: 而且您说过，就是专业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的成，这个膝盖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
0: 对，
1: 对吧？那所以这个人家就是，你看看那个，你只看到他跑了42.195公里，你还没看到人家训练多少呢？
0: 对，
1: 训练背后的那个数一定是更大的，可见就是他的体重是达标的，他的姿势是对的，
0: 嗯，
1: 对吧？他落脚的方落落脚的这个各方面都是没问
0: 没
1: 题
0: 错。
1: 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误区。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跑马以后，他感觉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是有变化的，对吧？所以可能更多人愿意就是说我关节磨损快一点，但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他也有人说我宁愿关节多磨磨，然后但是我整个心情好。
1: 没那么惨。咱们既然请到李医生了，其实就是
0: 嗯。
1: 只要你跑的方法、训练方法、热身什么拉伸都是对的，你是可以越
0: 对，
1: 跑越轻盈。你看有的人，他发出那个小视频和那个照片，你真的觉得他是自信的、带风的，就是你又可以很快的，同时你的关节磨损没有那么厉害。
0: 对，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跑步就非得跑马，对吧？
1: 对，
0: 你看我自己练，我就最多我就跑到10公里，我肯定就不再往上跑了，因为
1: 嗯，
0: 我跑步还是为了踢球准备，我
1: 对，
0: 是为了储备体能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我就跑个5公里，对吧？我跑俩5公里，跑一个10公里，我觉得我身体得到锻炼也足够，
1: 嗯，哎，那您说，既然如果说要是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跑马它是不伤膝盖的，或者说跑步它是不伤膝盖的，我们想要入门的人，您建议他怎么办？已经出现了疼痛的这些朋友，他肯定是方法或者说哪些方
0: 对。
1: 面没做得不好，就两方面，您给他们出点建议。
0: 个人是建议，比如我们30、40岁的时候，关节
1: 嗯。
0: 可能有点症状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检查，其实是做一客观的检查，看看我们关节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人已经软骨磨损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得换一个这个运动
1: 运动
0: 的
1: 方
0: 方
1: 式，
0: 式。但是如果我们关节状态还好，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
1: 那
0: 种
1: 我们
0: 习
1: 是应
0: 惯。
1: 该到运动医学科或者骨科去拍一个 X 光片，
0: 一般拍核磁。
1: 核磁
0: 对，有的人，
1: 啊，
0: 你像有的人这个软骨伤了，X 线看不出来，但是
1: 啊，
0: 有一些软骨磨损会有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人，比如我运动一段时间腿疼，拍 X 线什么都没有，拍核磁能看出来骨挫伤，就是那
1: 啊。
0: 种正常的骨头是黑色的时候，它有点发白，它
1: 嗯，
0: 是这个运动过量了。
1: 所以关节磨损的程度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跑马和坚持跑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吗？
0: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但
1: 嗯，
0: 是有一些人认为，就是你有点轻度的关节蜕变，你通过这种科学的这种运动，对它是有好处的，反而能够延缓你关节蜕变的速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大力推行运动处方的这个现状，就很多的早期的这种关节蜕变，通过运动的方式，它反而会延缓它的蜕变速度。
1: 哎，我理解它磨损就是磨损呢，它是不可逆的吧？
0: 对，不可逆，但是我们可以延缓。
1: 延缓。
0: 嗯，
1: 那所以，我想要继续运动或者跑步的话，是提高我周围的肌肉，可以很好的去延续这个运动吗？
0: 对，第一个肯定是肌肉嘛，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基础动作，第
1: 啊，
0: 三个就要看你的习惯了。有人喜欢跑越野，那肯定对关节过度的磨损，对
1: 对，
0: 吧？
1: 为什么要没有专业的跑道？这个我觉得好解释，对吧？对，它就是适合跑步，那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
0: 嗯。
1: 改。然后肌肉该怎么去锻炼？因为积水潭医院它作为国家
0: 嗯，
1: 骨科中心，在锻炼肌肉方面它一定是有优势的。您告诉我们怎么去锻炼这膝盖周围的肌肉呢？
0: 其实这个锻炼肌肉，这个大家的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对吧？这么多的，这么多年的研究下来，对吧？等速训练呀，等张训练呀，这些都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教科书上视频都有，但这个东西完全靠大家坚持，对吧？
1: 因
0: 就
1: 为
0: 跟。
1: 肌肉很难长。
0: 对，我门诊经常有人说这个，说大夫，我这肌肉练多久能练出来呀？我说这个人性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对吧？咱们职业运动员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做完一个特别小的半月板手术，职业运动员足球1个月恢复训练，2个月上场比赛，这就没什么可说的。甚至有的 不到一个月就上场比赛了，他当然会有一些反应，腿肿啊什么的，这职业运动员尚且如此，对吧？
1: 对。
0: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非职业运动员，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走路呢？完全取决于他的肌肉训练情况。
1: 嗯。
0: 那你个人的训练情况咱是不知道的，对吧？所以就像你，咱俩比如说咱这个岁数40岁，你说咱俩一起约着咱把腹肌练出来，那你说你多长时间，我多长时间，对吧？
1: 对，
0: 我每天
1: 弃权了，不去了。
0: 我每天做30个，我不行了。你每天偷偷自己做100个，咱俩过一个月一见，哎，你腹肌出来了，我腹肌没有，对吧？所以这个训练还是这个方法都大家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对吧？你不管是这个弹力带训练呀，或者说是自重训练呀，或者这种，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一个就是一个坚持的事情，对吧？第二个当然就是营养了，对吧？你不能说营养不好，你蛋白质得补够了，
1: 就是肉蛋奶瘦肉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这些得补够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肌肉锻炼其实我们医生很多问题回答不了，对吧？我什么时候能我肌肉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对吧？
1: 首先得练，你还得练到了，
0: 对
1: 吧？次数啊频率啊什么的，
0: 每天我走多少步，我这种症我都回答不了。
1: 对
0: 吧？
1: 对，就说到这个膝盖的肌肉的练习，我也看到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医生说，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把你这个腿抬起来，脚绷直了，什么时候酸胀，就是你再把它放下来，就是尽可能的多练一练。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坐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膝盖周围的肌肉有一些好处？即使我们不跑嘛，我们将来还得走路，还得爬坡呢嘛。
0: 嗯、对对对，实际上这个坐位深吸是很多医生教大家练的一个项目，当然会有一些深入的研究。
1: 嗯、
0: 就是当然你有一些情况你不适合练这个，你练这个会腿疼的啊。
1: 嗯。
0: 所以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练这个，就是你深吸，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当然我们坐在床上或者这个腿悬空更好一些啊，
1: 嗯、
0: 因为就不借助外力了嘛，对吧？
1: 嗯，
0: 让你大腿收缩，把小腿踢平，就别用髋偷劲儿，就完全靠你大腿肌肉这个，对吧？
1: 嗯、
0: 深吸，待住10秒钟左右，因为让肌肉维持在一个收缩的状态，
1: 对，
0: 去刺激它的这个无氧，
1: 嗯，
0: 无氧达到7到8秒以上，它会促进它的生长。
1: 对，因为我当年也是不热身不拉伸出现过膝盖疼，我就用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是营养跟得上了，还是我觉得一定是都有。
0: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他会回门诊说一下，他说哎，但我这个练完了以后确实好多了。然后我前两天门诊还碰上一个病人，他是50多岁，但是片子已经是快到中等的关节炎了。他说我这个之前去看病人让我做手术，后来我这个觉得我这岁数还小，50多岁嘛，
1: 嗯，
0: 要给他做置换，他觉得他还小，他就说他就去做这种力量训练了。他现在说我也不疼，然后这个还能跑跑步，但我说你就别跑了，你这腿部你改骑车嘛，对吧？
1: 对。
0: 而他那个偏的是已经挺不好了，但人家这个自我感知还是不错的。
1: 对，所以我当年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当时还住6楼，不踢、
0: 嗯、
1: 就我上楼费劲，真得抓那个栏杆上。我这两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马上就50岁，我觉得现在周末打个3小时的球，回家拉伸什么做好了以后，膝盖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天我觉得就恢复得很好。所以大家一个是自我的一个恢复，另外一个还是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告诉你怎样去运动，需要生活方面注意哪些方面，来延长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个使用寿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吧？实际上我们看，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拿我羽毛球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像足球它现在有50家的比赛，
1: 有
0: 60家的比赛。
1: 对，
0: 所以慢慢就是说这方有运动习惯的人，总岁数大了以后，他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他仍然还是能够保证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60家他不能，咱不能说他是中高强度了哈，
1: 对，
0: 相对来说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还低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这种状态的。我们学校有这个叫校友队，我第一次进队的时候说我是8几级的，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你8几级的，我算半天，我说我是84年出，我是80几年出生的，
1: 就跟那个
0: 你是8几级，
1: 2000后的小孩说上个世纪的人。
0: 对，我当时想，我说那您，我一看这全是60多的这校友，人家这每人家等于有都退休了。周二周四周一周3场，
1: 嗯，
0: 一下去四五十人50-60人，
1: 就是更加证明了运动对健康和生命活力那个重要性。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从这个跑步一定伤膝盖说到这儿，只要你运动方式选择了各方面好的话，
0: 对，
1: 其实可以运动一直贯穿的。而且我们再次提一个题外话，就肌肉现在人们说和衰老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保护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膝盖，对我们的运动有多好。再来说第二个误区，我们球场上经常会出现脚踝扭伤的、膝盖扭伤的。我觉得现在做的特别好，因为跟我们打球的基本上年龄都比我们要小，很多小孩包里会带那个冰敷袋，然后运动场馆也会迅速的拿那个喷雾，
0: 对，
1: 就这点就觉得特别好，没有人特别热心的给你拿一个热毛巾，这个是不是做的特别棒？
0: 大家一个是宣传的这个到位，一个是大家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自我学习的一个，对吧？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你大家掌握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呢，对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啊，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对吧？急性期扭脚以后加压包扎冰敷肯定还是现在推荐的，就是防止出血过多，防止出血过多呢，这样的话你出血多肿起来，那肯定影响咱们康复，
1: 对
0: 吧？对，就大家知道现在运动队很多用的还是这种冰水混合物的这种冰敷，然后再配上后期的这种康复训练。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可能就是扭伤崴脚，
0: 对，
1: 对吧？你看它也没肿什么，有的会肿，有的会不会肿，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您建议是？
0: 其实最快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找，当时如果没有弹力绷带的话，那就只剩这种冰敷了，对吧？你买点冰棍啊，买点那个冰水啊，这都可以。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限制这个，一个是镇痛，对吧？一个加压包扎的目的是限制出血，这样是让你之后更快一点。比如那你回家，咱们有好多什么抬高，对吧？
1: 对，什么时候判断是否要就医呢？因为从我来说，如果我身边遇到的其实有这样，我建议他们还是去医院去拍一个片儿，
0: 对，
1: 看一看什么情况。但有的人可能就回家了，就什么情况下我一定要去医院，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回家休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医院的情况，就是你不能负重行走，
1: 哦，
0: 对吧？你不能负重行走，说明你要排查是不是有骨折了。这个
1: 负重行走指的是我自己独立吗？
0: 独立啊，
1: 独立行走，
0: 或者说踩地啊，对吧？踩地这种剧痛那种，你可能得查查，对吧？第二个变形，
1: 就这肯定就去医院了，
0: 对吧？大家一看变形，你这都知道了，
1: 对
0: 吧？第三个就是肿胀特别厉害，它一定是出血了。但是为什么出血？但实际上，因为医院见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是问医生，可能医生都让你见，都让你去，因为这种有一定的扭脚的几率，它是有骨折的。
1: 对，
0: 哎，你骨折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说，有时候你这老崴脚一拍片子，说你这个之前应该骨折过，病人说我不知道。
1: 还有陈旧性骨折，我不知道跟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以后都有那个愈合之后的痕迹了，他自个儿不知道。
0: 而且是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崴脚有这种撕脱骨折，就是有的崴脚是韧带伤了，对吧？韧带直接断了，有的是韧带带着一个小骨块撕下来了，那有人不知道。或者说他崴了脚，他不当回事儿，他觉得没啥事儿，可能过一段时间，这次崴重了，看病来，然后我们说你这个有一个陈旧的骨折，他说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受了伤了，所以有时候你那个去医院拍片呢，就是排查严重的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有时候拍片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安心，
1: 对，
0: 有时候肿得特厉害，你就觉得怎么一看骨头没事儿，对吧？
1: 对，
0: 但可能是软组织的事儿，那软组织的事儿咱慢慢康复啊，慢慢去做一些治疗啊，这都好一些。
1: 大概明白了，这个负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咱们国家的医疗体系是非常非常健全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所以拍一个片儿，我觉得还是就像您所说的安心，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受伤，你看的不重，他其实很重，
0: 对，
1: 对吧？没事的，大家都好。
0: 因为我们有过运动员，我说你这怎么伤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1: 对，
0: 他说他有的，比如说你看啊，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很重的伤，有的队员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伤的。就他受伤以后，他反应并不是很厉害。
1: 这都不可思议，因为有的我们在赛场是看到，比如说他起落了，或者踩到队员的脚上了什么这类的，有的都不知道。
0: 关节扭了以后，关节会肿吗？关节会肿了，他有的队员会反应，关节他自己觉得别一下，他当时就跟医生说完了，他自己知道。
1: 有的能够听到声音，我看到一些运动员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当时说那个咔嚓一下，我就知道断了，我就知道我这届奥运会或者这届世锦赛我结束了。
0: 对，但你看有的队员他说我可能就落地的时候踩一小坑，关节憋一下，然后我也没事啊。但好多好多他这个是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你像您说的这个，他觉得他不重，他确实可能是就伤了挺重的。
1: 对，
0: 有时候因为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全身激素分泌，那都你有的都不知道疼，对吧？你下来以后发现，哎， 这个伤还挺厉害的。
1: 哎，所以说热敷这个在运动的损伤当中是什么场合也用不到的吗？
0: 一般是慢性期
1: 啊，
0: 慢性期做热敷。你比如说我这个像咱们说这个老熬夜，或者说这个老伏案工作，这脖子疼，对吧？这种慢性的做热敷，因为你选择热敷的目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活动期去热敷。比如说我刚一扭，我整个血管破裂，我组织渗出，你啪来一热敷，就
1: 散得
0: 更厉害了。
1: 哎，我理解了，其实这个热敷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没有明确的诊断，对吧？就是我打球累了，或者说我坐的累了，我走路累了，我跑步累了，回家热敷，你可能感觉不舒服一下。
0: 运动即刻完了别热敷，
1: 对，
0: 你就想，因为热敷你就理解成热敷是扩张血管的，对吧？你扩张血管，如果比如你肩膀疼僵硬，你扩张血管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走。你刚运动完，这关节正热呢，你啪再来一热敷。
1: 而且人就想想那个，如果是用热成像仪的话，你在刚运动完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红的。对吧？
0: 再来一热敷就
1: 你血管是扩张的，你各方面代谢都是加快，这个时候那个热敷会加速，我觉得是不好的。就是在你冷下来几天之后，或者对吧？
0: 但是有的运动队他会做冷热交替这个，
1: 那有
0: 对吧？训练完了以后先冰再热，先冰再热，他是为了这种刺激你的这种血管的这种反复收缩呀，去带走这个物质。但咱在家基本上。
1: 咱们也
0: 没有，
1: 对对对，没受那个专业的伤。
0: 对，咱就记住了，这个运动完就冰，慢，平时就热，对吧？
1: 对，我看到过一些运动员，他们在术后恢复的时候，就那个路程真的是很艰难的，就是就我们洗澡水凉点都滋哇乱叫都跑出来了，你就说他那个是冰水，类似于冰水了，对吧？特别凉，一热一冷，特别刺激啊。好，咱们再来说第三个误区，我就会想到请过您医院的一些专家，包括也请到其他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在说到医生最推荐的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游泳。就游泳他们认为是相对来说安全不会受伤的，就从运动医学的角度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眼光来看，您觉得
0: 我们要说这个，一个是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你的那个运动效率一定是高的，对吧？比如我们经常跟人说，你跑步半个小时达到的运动量，骑车一个小时，走路两个小时，你才能达到跑步半个小时的量。但游泳本身它就是对你的这个运动效率就特别高。你像我，因为我不游泳，所以我不太了解啊。像我们同事有时候游泳游1000米，他说：“哎，我太累了。”你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运动效率。
1: 有人说游泳减肥是你泡在水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减肥了，你还没动呢。因为我是一个每次要下水我会纠结很长时间人，因为它真凉。
0: 哎，因为你的这个要产热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泳姿的问题，对吧？
1: 嗯，
0: 你髋关节不好，你不能游蛙泳，或者你髋膝不好，你游不了蛙泳，因为你蛙泳是髋关节和膝关节过度弯曲发力到蹬水嘛。
1: 对，
0: 你疼的话，你肯定那个会疼的。当然有一些髋关节的这种损伤，你游不了蛙泳。我们是因为有病人游不了蛙泳来做手术的。因为他有一些髋关节的疾病，他没法游蛙泳。第二，你肩膀不好，自由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游自由泳不行。
1: 蝶泳我觉得也很费肩膀。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根据情况，但是咱们的强度如果达不到，
1: 嗯，
0: 就没关系。但你说我肩膀本来就有事儿，那我游自由泳可能就会加重这个。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过头运动。另外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跟我们跟运动队队医聊的，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的特点不一样。就比如这种水上运动多的它容易崴脚
1: 啊。水上运动多的容易崴脚，
0: 就是当然可能咱们平时咱们的这个运动时间没有那么长，你像运动员天天在水里泡着，他上岸他容易崴脚。因为你在水里泡着的话，天天在浮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会减退的。你突然踩地上，你这陆地的这个感觉就力量不够，你就容易崴脚。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可能大家的运动在水里的运动时间不会那么久。
1: 但我觉得您这提醒也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小区有的那个叔叔阿姨真的会从早上7点游到10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专业运动员，因为专业运动员人家也不是一定都在水里训练的，他们那个陆地上训练的时间也特别长。
0: 他要做肌肉训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提醒也还是重要的。
0: 对，
1: 也要看身体状况。
0: 你像你天天在水里泡着那种对负重的感觉，和你突然从水里出来那感觉不一样吗？
1: 而且运动我也觉得就是它每个运动带给你的快乐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擅长的某一项运动某几项运动，但如果什么都试试，就跟我们饮食那个多样化，我觉得也挺好的。 比如说您除了踢球和跑步，您还喜欢别的吗？
0: 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个除了踢。

0: 是还是跟别的行业人多交流。
1: 哎，所以说谈到运动的好处，对身体的好处肯定是有的，对心理的自我的，就是整个心理健康肯定也会有好处，还会有其他好处吗？
0: 但那个他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说男孩要踢足球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你的性格塑造特别重要，对吧？第一个，你这个你得学会接受失败。我们那阵儿5年级踢6年级老踢不过，就是我们就这场球肯定输，就是人家比你大，小孩大1岁，这身体强壮特多。
1: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人们就说我们打 U17、U18、U19 的比赛，你错1岁，它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小孩对青年队冒尖的打成年队就是不一样。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球肯定输，但是我们得踢，就是
1: 嗯，
0: 我们会接受失败。但
1: 嗯。
0: 是第二呢，你要会团队协作努力嘛，对吧？你班就这几个人踢，你不能天天说他吧，对吧？所以你就得鼓励他。实际上说人就可能对有的行业来说这很重要，对吧？你团队嘛。
1: 对，
0: 你要接受这个团队里的人的缺点，甚至说你这个团队要带着他往前走，对吧？这个在体育活动当中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咱们小时候踢球，就班里跟别的班踢，咱班就这点人，你也不能天天说这人吧，对吧？你得带着他哈。然后这个，然后剩下的积极的就是说这个坚持，对吧？坚持肯定有胜利。我们最后5年级最后一场，我们升6年级那个班，他们要升初一，我们最后一场就是把他们赢了。
1: 哦，
0: 当时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就是坚持嘛，对吧？什么拼搏呀，这些都是一些
1: 我觉
0: 正
1: 得
0: 性
1: 这
0: 的
1: 可以
0: 一些
1: 吹
0: 东
1: 牛
0: 西。
1: 吹一辈子了。
0: 是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让你习惯，就是让你受挫折教育是最重要的，就让你知道这个比赛，你再付出再努力，你也是可能失败的，对吧？咱们踢比赛，我们校队踢比赛，训练怎么着的？那这个球人家也训练，对吧？你要接受这些失败，所以我们现在受点挫折，我觉得我们还能过得去。
1: 对，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跟别人聊这个话题。比如说，我身边有同事的小孩就说问我：“阿亮哥，我们家孩子想学足球，想学击剑。”我说：“孩子只要想学，哪个都是好的。”我倒觉得我，您刚才说，就男孩为什么一定要踢足球？我曾经也有这样的观点。后来我就觉得，他只要是项目，学体育，不管是男孩女孩，静的和动的，当然团队项目，我个人认为他优势好像会更大一点，因为他会知道那个团队之间的协作，主力和替补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在团队当中都是有分工的，而且就是学练体育运动的好处，我觉得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词叫尊重优胜，或用一个特别俗的词叫我们可以输得起。就你知道你输，但你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就是我比如说我打球，我今儿开心，我虽然输了，但我知道我输的不糊涂，我该输的输了，而且我输以前比如说我3盘就输了，今天我跟人家纠缠了5个回合，而且体育我现在它是有奇迹的。就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真的你的量到了，你的心理到了，你就赢了他了。
0: 对，他就是得告诉你要坚持会有结果。
1: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种下这颗运动的种子，如果已经有这个运动习惯，能够把它更发挥得更好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些作为一个爱运动的人，如果身边有人受伤了，该怎么办啊？就您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身边有人受伤了，我可能会给他送上这个喷雾啊、绷带啊，会制动的情况下去给他叫救护车或者去给他送医。就是我们发现身边有人受伤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意外当中，第一个肯定还是生命的问题嘛，对吧？就比如说有人突然的躺地上了，就是你可能打着球，看对面那人梆就躺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大众做的很多客户培训也是这样，它就是急救，它有可能是心脑血管意外，就突然就砰躺地上，那你就得过去。比如，当然咱们不是你等专业人士到场也是有一定时间的，对吧？所以你可能说，我们就说摸摸这个，
1: 颈动
0: 摸
1: 脉，
0: 颈动脉，看有没有搏动啊？要有搏动，说明没准就是晕了，就还好点，对吧？
1: 对，
0: 要突然颈动脉搏动了，你赶紧该找 AED，找 AED，该呼叫这个专业人或者谁做过这个叫
1: 心肺复
0: 急
1: 苏。
0: 救肺急救培训啊？对，剩下就是崴脚，对吧？崴脚，你看就是千万别让他踩地，就比如崴了脚以后怎么着了，给他冰敷以后，问问他感觉怎么样？你要搀着他走下场的时候，你别让他踩地。 你让他自己让他感受感受，能行再上来，不能行再去医院查，对吧？
1: 嗯，
0: 膝关节扭了也一样，你看。

0: 那能不能负重走？不能负重走，你就别让他踩地走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到医院确认完了是什么情况再定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替一些长辈问一问啊，因为有的长辈他就是腰腿麻木、膝盖疼，但是还会坚持自己。哎呀，每天6000步、10000步，甚至会特别关注那个微信的那个步数。就这种不明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已经有不舒服感了，但是我依旧会每天走够10000步、8000步。就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什么风险，或者您会建议怎么做？
0: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他有的地儿管这叫走大圈嘛，对吧？走大圈，他这个实际上跟我们比如说一起跳舞，对吧？咱一起跑步，其实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就是找一个运动，一个是大家伙儿一起，对吧？这个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第二呢，他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健身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走路也是关节的一个基础功能。当你的肌肉力量不好，你的体重超重的话，你走路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走路走着走着，他关节就不行了，开始疼了，对吧？所以呢，第二个呢，走路呢，它的运动的这个效率不是太高。就如果你有能力做点别的，比如我的骑骑车呀，我这个游泳啊，它可能它的运动效能要比这个走路会好一些。
1: 就从运动这个效率比上，觉得不是特别好。
0: 因为，
1: 如果我为了运动，
0: 对，因为你要年轻的话，走路就是你想达到一定的这个运动强度，它太费时间了。
1: 哎，但是我想问的是，老年人啊，他可能骑行也不太行，因为还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游泳可能有的就不会，特别是北方很多老人就不会。对吧？有一些高龄老人，我们可能也不敢让他去这个游泳。那走路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已经
0: 对，还
1: 是
0: 算友好，
1: 对
0: 对。
1: 还算友好。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
0: 如果他不疼的话，那就让他就好歹他有一个这个基础的运动这个项目，对吧？如果已经出现疼痛了的话，那还是得让他适当的做点肌肉训练，对吧？人要不然他都该换关节，就是再磨得再厉害，这个关节置换了，对吧？
1: 对。
0: 当然有一些补充治疗，对吧？就热敷啊这些那些，但它只是缓解症状，它不解决你关节磨损的这个现实，对吧？当然目前也有一些药物啊，一些治疗方法，但是我们最核心的还是你要想办法降低你关节的磨损。那不管是什么疗法，你可能对你是有一些帮助的，但你的磨损水平没有降低，那这个治疗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
1: 哎，
0: 差。
1: 李医生，您比如说锻炼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那个，我觉得上肢还好，可能一瓶矿泉水
0: 对
1: 对
0: 对，
1: 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这个膝盖可能还得是下肢锻炼，对吧？
0: 对，
1: 但如果要您要让我想，我觉得让老年人去锻炼下肢，可能那个有时候那个跌倒的风险，就是这么一算更不敢了。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用有危险系数那么高，我们依旧可以锻炼到我们下肢的力量。
0: 哎，其实那就让他们就比如躺床上做直腿抬高，对，直腿抬高或者侧抬腿，这样安全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肌肉力量很弱，你再去练的话就很难练。
1: 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在你可以走路很欢快的情况下，
0: 提前储备。
1: 提前把这个肌肉给练上了，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0: 对，
1: 对
0: 原来
1: 吧？
0: 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关节磨得很厉害，最后得关节置换了。你手术完了以后，你的肌肉恢复得不好，他走路还是会有问题嘛。
1: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就不要我们真的到了只能走路的情况下，我们就被动的只能选择这一条。在我们能走的情况下，我们加上力量，我们用弹力带啊，
0: 坐位深吸，
1: 坐位深吸，包
0: 对，
1: 括还可以躺在床上，直腿抬
0: 不用
1: 高。
0: 太高，
1: 哎，
0: 40-50度就可以。
1: 对，其实你有那个酸胀感，你就
0: 对，
1: 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多的，比如说给以后老了存点钱，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肌肉大家多存存，肯定也是有好处
1: 对，我觉得这个从此刻开始啊，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些方法，中年也有方法，老
0: 的。
1: 年人也是可以有的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您给全家老小出一套适合每个人的运动锻炼方案。我之前还问李医生，我说小朋友啊，这个包括就是3、4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其实您说只要是好像就叫没有发育成熟的，是不是我们都大概把他们算作一类的
0: 因
1: 群
0: 为
1: 体？
0: 他的骨骼发育特点不一样，因为他们还要生长了嘛，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过度的活动以后会导致他骨后受伤啊，他会影响他生长。但实际上，比如说你说2、3岁、3、4岁， 那么鼓励任何尝试任何运动，对吧？
1: 嗯、
0: 你那个你像滑雪呀什么，这些他反而上手更快。学游泳，
1: 哎呀，有的真的你很奇怪，你看他走路都费劲，结果人家滑板玩的滑雪玩特别好。
0: 对对对，
1: 但那个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特别专业的教练和爸爸妈妈的。
0: 实际上现在的我们碰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但凡一跑圈，他腿疼就腿疼。那、
1: 嗯、
0: 这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因为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的身体条件嘛，对吧？咱们小时候大家都在外边玩，也都这东西都不显，对吧？大家都在外头疯跑啊什么之类的，这体育课你就觉得没谁说跑不了步，对吧？你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多的，
1: 就是我们有正常的体育课，但是有的学生他确实是无法耐受的，
0: 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个运动量。所以我们有朋友的孩子天天拍核磁、啊、说腿疼，你再没事拍了没事啊，但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量超过了你的那个孩子的目前的那个这个所能承受的能力。当然有一部分孩子成人了他就没事了，因为他的骨骼发育成熟了可能就没事了，对吧、
1: 嗯、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错过的运动也挺可惜的，他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
0: 嗯，
1: 甚至对他的性格塑造我觉得都会有影响。
0: 对，但是确实是，但是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做一些，其实小孩到初一以后也可以适当做些肌肉训练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小时候初一初二就双杠单杠俯卧撑就开始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其实有肌肉还是好看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青年中年老年都会因为腿疼看病的，那它的特点不一样。你像咱们就说青年二十多岁二三十岁的人，但是我们前提是关节没大问题啊，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
0: 那很多就是腿细，这个很多那个女生看病她其实没啥事儿，她就是个儿高腿细，但是腿肌肉不好，撑不住，对吧？第二就是有点运动过量，有一部分人比如我没运动习惯，我还天天喜欢爬山，她不就过度磨损关节。到中年这块啊，她慢慢的你肌肉流失，对吧？你肌肉流失，你说我上下楼上不了了，因为走平路对关节负担一倍体重，上下楼四到六倍或者六到八倍，对吧？那你肌肉流失你很快就上下楼就不行，然后你再不重视的话你慢慢走路就该疼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中年他一般是因为肌肉流失，当然到一定程度他也会有一些体重增长，是吧？
1: 对，
0: 到老年
1: 而且你肌肉流失了、嗯、你没肌肉了，你脂肪消耗的就会
0: 你基础代谢率
1: 更慢，对，
0: 基础代谢率
1: 降低了，对，就会胖。
0: 对，那咱们岁数再大点，你的关节已经有点磨损出来了，那我们的早期治疗也是运动疗法嘛，对吧？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啊，做一些特定体育活动啊，去延缓你关节磨损的速度。所以不管从哪个年龄段来说，如果只是比如我们客观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有点小问题达不到手术程度的话，那我们用运动疗法，就是肌肉训练呀，做一些这些，当然我们有一些药物控制哈，但是肌肉训练在各个年龄阶段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小孩就是多多增加户外活动，对吧？就是有专业的运动，有那玩跑跳、
0: 嗯、
1: 其实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游戏、
0: 嗯、
1: 然后就是小孩子以前人们觉得上什么力量，其实现在有的小孩也健身，就是在保证他身体安全的情况下，
0: 对对，
1: 不影响发育的情况下可以上。然后青年中年和老年这个力量就更重要了，
0: 对，
1: 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运动力量。
0: 对，还有你得晒太阳，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国人不太爱晒太阳。
1: 哎呀，提到晒太阳，我记得您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陈海玲主任、包括中医的梁志奇大夫，就他们都会说到太阳。其实运动医学您也会说到这个太阳的重要性。
0: 对，我们因为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就觉得大家不会因为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1: 怎么能缺了太阳呢？
0: 我们踢球天天在外头晒，对吧？后来我们是有个那个区域中心的，是那个贵州医院。当时 我跟着我这儿出门诊，然后他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大夫跟着我出，然后呢就有女孩来看病，说腿疼。我说你这片子也没什么事儿，你腿疼你就回去养养，练练肌肉，对吧？后来他跟我说，哎，您给他查个这个
1: 维生素 D
0: 哦。然后我说为啥？他说我们这是女孩啊，很多人都维生素 D 低，说为什么？说我们这天天下雨，没有太阳。贵阳天无三日晴嘛，
1: 嗯，
0: 他没太阳，所以他就说他一查真是维生素 D。他说我们这儿特别常见，这个腿疼的这个，尤其是他女孩，她又平常运动量没那么大，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就是现实的条件，哎，太阳比较少。
0: 对，
1: 就是在我们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有的你发现早上7点出门，我7点去买菜，就发现有人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眼只有两个眼睛在外边。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太阳，很多人说它是最好的礼物啊，就是真的是去好好晒晒这个太阳，
0: 吸收能量。
1: 嗯，对，
0: 对，
1: 吸收能量。
0: 植物吸收太阳得生长嘛，咱也晒晒。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请。李医生来简短的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身边很多人都迷上了空腹爬楼减肥，说燃脂效率高还不伤膝盖，有的人还会配上一杯咖啡。
0: 嗯嗯，
1: 我是虽然我也需要减肥，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空腹喝咖啡会伤胃，
0: 对，
1: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机能都没有唤醒，你又没有能量补充，这个有点危险。
0: 对，就容易低血糖，
1: 是吧？
0: 低血糖晕倒了，我都没人知道啊。
1: 嗯，
0: 还有爬楼，我个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嘛，就是比如推荐这种运动啊，推荐这种运动，反正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爬楼梯的嘛。爬楼梯毕竟还是会增加对关节的磨损，所以它会加速关节磨损，所以我们还是我建议用别的运动去代替爬楼梯，爬楼梯增加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会有一些磨损。
1: 您说这个爬是指爬还是爬下？
0: 上下嘛，他们应该都是上下。
1: 那现在有的人是这样的，我爬上去，我坐电梯下来，我再、
0: 嗯、
1: 这样。
0: 那是4到6倍，下楼梯是6到8倍。
1: 就是你体重没问题的话，也不提倡吗？
0: 对对，因为爬楼梯本身会加重你的磨损，但刚才提到了、
1: 哦、
0: 对吧？走平路对关节负担是1倍体重，上楼是4，就你就理解上楼4到6倍，下楼6到8倍，那上楼就是4到6倍，对吧？
1: 嗯、
0: 你是有一些心肺的锻炼，它实际上跟爬山是一个道理。
1: 就算一算，它性价比没那么高。就是你现在膝盖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把爬楼当做一个坚持，几年以后你的磨损的程度是比别人要快的。
0: 对，
1: 比您刚才所说的骑行、椭圆仪，对吧？
0: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对关节更友好的替代的一个运动方式的。当然咱们还说啊，你比如说100个人爬楼梯，可能有那么10几个人他人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
1: 万一是你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膝关节就是人体的行走，虽然我们可以置换，但您医院的很多专家、
0: 嗯、
1: 唐静主任身边也都说过，我们置换的水平很高，但是能不换还是不换。
0: 对对对，
1: 对吧？好，这个爬楼梯跟大家说完了，有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另外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隐患，所以不建议。
0: 他说的是空腹爬楼梯，
1: 空腹，对，
0: 其实空腹运动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1: 对，空腹运动也不提倡，所以椭圆仪这个骑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也是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们问到了那个热身。
0: 嗯，
1: 再来说一下拉伸。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现在能保持到这个50岁左右的运动状态，是跟我当时打球，每次打完球我们有一个打得特别好的一个教练，他会带着我们做热身，做拉伸。
0: 对，
1: 就是拉伸不到位的谁都不许走，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您不是会把拉伸和热身看得同等重要吗？
0: 就是现在会有一些公众号啊，会把这些这个医疗领域最新的一些东西就发出来，这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最近新出了一篇文章说拉伸没有用。
1: 哦，
0: 当然这个有可能有点什么断章取义啊，但可能整篇文章它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他就是说拉伸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有他会说，你拉不拉伸，最后你肌肉恢复的速度是一样的。立刻就在这个账号的下边有很多人的回复，人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人家觉着我运动完了拉伸以后，我第二天什么感觉，不拉伸什么感觉，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强还是根据目前我们常规的情况，推荐运动前热身，降低受伤风险，尽快进入运动角色，对吧？让你
1: 哎，这个词好。
0: 对，尽快运动，你就咱踢10分钟了，你这还不行呢，我这已经进俩球了。
1: 为什么说有的那个教练员特别喜欢的那个运动员，就是上场就行，
0: 上场就发挥作用，
1: 对吧？就是上场就能够发挥作用，
0: 所以都在场边热身嘛。
1: 对对对，
0: 热着热着，突然上来就你得能跑去，
1: 对，
0: 你不能再给你场上10分钟热身时间，
1: 对
0: 吧？要拉伸呢，主要是就是说是促进一些这个你的这些运动的一些这个代谢产物的吸收啊，促进一些这个比如说这肌肉的这种缓解一些肌肉的疲劳啊，它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正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完拉伸以后我第二天就没啥事儿， 我不拉伸，我第二天走路都费劲。
1: 您踢完球，即使是一个养生局、朋友局的话，因为足球其实还是对抗挺强烈的，尤其要冲刺、抢断什么这类的。

0: 单。您会拉伸吗？
1: 我会简单拉了，因为我本身肌肉就不好，
0: 哦、
1: 我稍微踢踢这个肌肉可能就拉伤了。然后这个，因为你虽然科普这么说，有时候你确实自己也不太重视这个，所以。
0: 嗯，
1: 但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事儿很重要呢？因为我自己知道，你但凡肌肉不行，你稍微一冲刺，你腿就拉了，
0: 对吧
1: ？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你要是没把这拉伸做得太特别好，你是不会有这个，你是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
0: 嗯，那拉伸的时长呢？因为我们比如说打完球局的话，有比赛的时候，有的球员就会提示大家回家好好做拉伸啊，一个小时起，然后第二天你就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我个人也感觉，就拉伸到位的话，第二天真的好像没什么影响。
1: 对，因为但是大家还是说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对吧？
0: 嗯，
1: 实际上你像我们俱乐部教练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一个动作拉个30秒，对吧？就换下一个动作了，对吧？但你当然你回家以后可以适当延长的几分钟、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当然，拉伸呢，可能对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拉伸它没有，可能刺激不到特定的肌肉，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还要有专门的按摩师是给他做专门放松。但是，就是我们拉伸还是会好一些。当然还有两种拉伸，一个是自己拉伸，一个是别人。
0: 对对对，我们也有。
1: 对
0: 对，
1: 别人给你拉的那个效能比你自己拉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因为有的动作你摆不了。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适当的自我拉伸还是有好处的。甚至说，比如我日常生活当中，对吧？我这个做时间长了，我肌肉也紧，对吧？我就做拉伸。我最近门诊好多病人说我这膝关节后窝疼。实际上，好多人是因为后方的肌肉太紧了，因为你长时间曲着弯着腿坐嘛。所以让他们没事找个台阶拉了小腿拉了大腿啊。
0: 哎，你看又带来一个点，即使没运动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因为现在有人就把睡前拉伸当做了一项功课。而且今天也我觉得您代表很多那个患者说出他们的心声，或者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或者说时间很紧。我觉得就是运动它是需要学习的，就我们给运动留出一部分的热身时间和拉伸时间，我觉得这以后也应该是一种理念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否则有一天你现在60岁、70岁都有局，对吧？还有70岁打气排球的、门球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你将来不可能因为人家其他人都好好的，你就跟不上球友的搭子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学习专业的热身、拉伸和运动的技巧，这个对于延缓我们的运动寿命，虽然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那个寿命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吧？
1: 提高生活质量，
0: 对，
1: 嗯，
0: 特别的棒。今天呢，李医生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话：运动是要学习的。
2: 嗯，
0: 我觉得康乐你这点做得特别好。
2: 嗯，
0: 不管是健身还是其他运动，都会请教练。
2: 是的，
0: 你觉得帮助大吗？
2: 我觉得肯定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运动其实最怕的是受伤，有了教练的保护之后，就能够最大程度的纠正你的动作，
0: 对，
2: 避免在运动当中就是没有意义的受伤。因为咱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咱们其实是为了健康。
0: 对，我们想一想啊，学开车要考驾照，
2: 嗯，
0: 学做饭要学菜谱，
2: 嗯，
0: 但运动这件事其实你做的算很好的，但是呢有很多人都是自个儿凭兴趣去玩去了，去练去了，没有人系统的教他们，就会出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病痛伤害。
2: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补上这一课。
2: 是的，国庆假期虽然快要结束了，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哈，把热身和拉伸变成像刷牙一样的日常习惯，让运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一幅幅丰收的画卷正在大江南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丰收的喜悦飘扬在广阔的天际间，播撒在金色的田野上。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送上的是听见乡村国庆假期特别策划跟着丰收去旅行，继续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年的丰晚秉持去舞台化去主持人化的创作理念，采用新闻纪实拍摄模式，探访足迹覆盖16个省区市23个拍摄地，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立体诠释大实物观下多元丰收内涵。丰收体验官宋怡静在丰晚的拍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我还在那个宁夏尝试了一下做直播，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播播间那种。对啊，就是去体验了一把，就是直播带货卖那个枸杞，卖那大枣。
4: 怎么样？大家会问哪些问题或者关注哪些事儿吗？
3: 没有啦，其实就是他们经常做直播的一个老师教我们说这种感觉，我们平时播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包括在宁夏那里还有福建的特产，有凤梨酥，有榴莲酥，都在卖。
4: 真是合作在一块儿。
3: 对对。所以这次还体验了一次做直播，还挺有意思的。
4: 好玩吗？
3: 好玩，话说都是他教的，但是就是平时看直播多的人都知道大概怎么说，一二三上链接。这次也跟着爽了一把，一二三上了次链接。
4: 销量怎么样？
3: 也没怎么有，就是体验了一下子，也没有说实际去卖。
4: 就是现在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业态啊，就是。这种直播间电商带货，尤其是对农产品来说特别重要。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对于农产品是有一种感觉，叫养在深闺人未识。就是我这儿有特别好的货，但农民找不到顾客，顾客找不到农民，
3: 也不知道，
4: 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样的东西。
3: 对，
4: 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豆腐丸子是吧？
3: 那个不完全不方便运输，你得去吃。
4: 哦，
3: 得把你运过去。
4: 对
3: 对，
4: 然后那包括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宁夏的枸杞好，但是我该买谁家的？
3: 对呀、
4: 我从哪儿买？到底能不能买到？就是对，能不能买的就是那个很地道的那个产地的原产地的？那现在就是我就在产地这儿，然后卖给你，我就告诉你这儿是产地，然后我的生产地、发货地都是这儿。
3: 对的，
4: 你看着从宁夏西海固的发货地址，你就知道，它对，它味儿对，
3: 对，
4: 是吧？
3: 是这，
4: 而不是我在宁夏的直播间买完以后呢，从广东发货了。从广东发货说这是宁夏枸杞，这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现在的电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大家真得在那儿，我就在，然后我在卖，然后我在产，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4: 那会有比如说旅游的人，你刚才说的有景区，会有旅游的人去这两个地方吗？一个是文艺小镇，对吧？一个是西海固的变迁。
3: 会，其实他们游客还蛮多的，就是。会周边的人去的比较多吧，特别是西海固那个景区会去的人比较多。当时我们去看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呼啦啦上了一批人，
4: 全是游客，
3: 全是游客，也没说好要拍摄。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还愁怎么办，我这个机位挡我机位了呀，怎么办呀？然后就跟周边的人去说，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
4: 对吧？
3: 我们这儿
4: 毕竟人家买票了，
3: 对呀。我说我们这儿有拍摄，你介不介意露脸啊？介意的话，就是能不能麻烦您就是
4: 换一下座位，
3: 对。坐外面一个座位啊什么的，就是这样。
4: 然后大家

0: 都不配合是
1: 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挺配合的，还挺配合的，就是说，哎，能拍到我们呀，哎，也挺高兴的。
0: 当然了，所以就是游客还是很多的。
1: 还不少。
0: 嗯，
1: 我觉得有的还是慕名而来的，慕名而去的。
0: 那他们怎么知道的呢？通过各种
1: 攻略吧，各种。
0: 嗯嗯嗯嗯。然后也会，那来得了，他们会也会带走一些这些东西。
1: 肯定的吧？肯定的。
0: 嗯，
1: 肯定的。这些情况，
0: 那你就空手回来了。
1: 对对对，
0: 毕竟也不是大枣和枸杞的忠实用户，
1: 对，
0: 平常本来也不吃，
1: 还没到那个年纪。
0: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丰晚的体验的过程中会看到的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他慢慢的去聊，有很多丰晚的不同的拍摄地，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
1: 嗯，
0: 啊，每个地方会给大家不同的侧面，你像其实就是这个福建和宁夏两个拍摄地之间就有着特别大的区别，
1: 嗯
0: 啊，他们的产业状态、产业发展的路径以及目前的规划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但共同的就是，其实老乡们都是乐在其中，
1: 对，
0: 都找到了一份自己觉得，很享受，
1: 嗯，
0: 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比较好收入的工作，
1: 而且他们谈起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很高兴、很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0: 骄傲的，
1: 很骄傲的，非常骄傲，
0: 骄傲，我就骄傲，是吧？
1: 他那个大爷就觉得自己画的画特别好，他也很骄傲，觉得而且非常主动的每天教画，让老师点评。然后那做直播的大姐也就是还说呢，说之前我们都没有名字，我说你为啥没有名字？我们之前叫谁家媳妇儿，谁的妈，那现在我们都有名字啊，我叫马燕，跟我说我叫马燕，我们现在有名字了，以前身份证都用不上，现在我不。都自己是经济独立了，都
0: 老得用了，老得出去交流学习
1: 管事儿了。现在说以前西海固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妇女变化特别大，她们都是往自己家男人身后站，就是露脸说话什么的都大气不敢出的。
0: 就是
1: 现在那女性都是变化特别大，然后精神面貌特别好，精神状态跟你聊天都没有说是胆怯什么的，都是大艺人。
0: 对，就像田鼠大婶一样，我跟她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就发现他以前就是觉得读书还得偷着读，对吧？然后就觉得你有时间你不能干农活吧，你就在那读书啊。
1: 对呀、啊、对呀、
0: 啊。现在就是真的是靠读书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是对，乡风的文明，对于一个乡村的改变，这是精神上的丰收。那我们在丰晚当中会给大家呈现不同类型的丰收哈。有
1: 您那边是啥丰收啊？
0: 我是一个是红缨子高粱。就是在贵州仁怀的特色会场，真在高粱地里拍的，我们那个集市就搭在高粱地的那个田埂上，所以我们很窄，就那个地方去拍摄，然后会有跟大家去沟通和聊天的过程。
1: 那是真丰收，
0: 真丰收，就是真是我们拍完第二天，高粱就收了。
1: 嗯，那是农作物丰收。
0: 对对对对，
1: 我这个是精神丰收。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丰收里面也会有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跟用高粱做的东西。以前我们总说高粱，要么就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就是高粱面，就磨面。然后在仁怀呢，肯定就是做酿酒的原料，红缨子高粱。但是大家也会做特产，比如说，特别好吃的高粱做的蛋糕，红红的，高粱汤圆儿，
1: 好吃吗？
0: 那个高粱蛋糕很香，
1: 我感觉你那儿好吃的比较多呀。
0: 因为在高粱本身有一股那种特殊的香气，然后呢，它又是那个红缨子高粱，咱们平常见的，你比如我山西的高粱，它是直勾勾的站在，这个穗儿也是直的，但红缨子高粱是低头的，穗儿是下来的，穗儿很沉，它酿酒会很香。你比如说，你如果到了仁怀这个茅台镇上哈，一下车就是酒糟味儿，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个
1: 下车就醉了，
0: 对，不能多待，酒量不好的不能多待，然后。那大家对于这个丰收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我们在那个仁怀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一个游戏，他们打灭鸡蛋，它其实是叫灭鸡蛋，但它并不是一种鸡蛋，而是以前是用竹编编成了一个小球，它叫灭鸡蛋，像打沙包一样的这种方式，得有一个人定在那，然后不要被它打到，有攻方有守方这种的，就像他们丢沙包一样。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能改变，然后这个灭鸡蛋也变得不那么拉手了什么的，就变就这个东西他们是只会在很多节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娱乐活动，它是一个体育活动，也是个娱乐活动。那真是一个庆丰收特别好的，给我累坏了，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了，真的
1: 来回跑啊，
0: 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又是蹦又是跳的，但确实是很快乐很快乐，包括当地的一些那个舞蹈啊，古乐呀、去庆祝丰收的行为，就是 这个是一个，包括在临沂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临沂山东是农业大省，物产也非常丰富，而在那个会场上有来自各地的东西，比如说有河南的种植大户带来了它的不同标号的小麦面粉，然后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说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面粉就是我们就是做馒头面条面食，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也有高筋有中筋有低筋不同的面粉，国产品种，我们有自己的种子，然后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地里种出自己的粮，然后呢，中国的国产面粉不仅仅可以蒸馒头包饺子，也可以做烘焙，也可以成为蛋糕，也可以成为面包
1: 饼干，
0: 对，什么都能做得到，然后这样吃的时候就特别安心。说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盒桃酥
1: 啊！
0: 我现在这，哎，你看你这大哥，你怎么知道
1: 来就来，你还拿
0: 桃酥，就是自己，就真的是。然后我们现场就跟我跟雨帆，我俩就分享了那一个馒头
1: 啊，不桃酥吗？
0: 就是他，因为一开始有面粉蒸的桃酥是我个人的哈，就不分享了。
1: 揣兜里了，
0: 对，就分享了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分层的，一层一层可以撕开，千层馒头一样。
1: 这是河南的馒头还是山东的馒头？
0: 这是河南的馒头，你看这是从河南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比如说从湖南来的，水稻，湖南人爱吃米粉，它这个水稻就是米粉水稻，就是这个水稻是专为做米粉而
1: 育种的
0: 所以它做出来的米粉就会很 Q 弹。就是我们吃到那种特别 Q 弹的米粉，它不一定是真的说还说加胶了，当然现在其实加胶的这种合理的食品添加剂完全没问题，但真不是，它真不是加胶了，它就是大米的，而我们就是为了能让这个有那种糯又弹的口感，所以培育了这种水稻品种。
1: 我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这节目怎么让你吃这么多好吃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是晒着太阳流着汗然后在那里画画呢？
0: 我的人设不能倒，吃货的人设不能倒。
1: 对，
0: 欢迎各位收听 B 吃研究所啊，
1: 面食大王。
0: 对，那个，所以就是在看到你看来自各地的这种丰收的美食，然后包括玉米，然后在那儿也有人怀的那个红高粱。
1: 就说到这儿没点山东的东西吗？
0: 山东的有啊，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山东的，你说那山东他自己本地产的小麦也有，然后他自己产的玉米，我那个玉米真的老棒了，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颜色
1: 啊。
0: 我在那儿看到了它那个
1: 甜的糯的，
0: 它就不仅仅是甜糯的区别，是黑的、红的，就是相当于是粉红色的、纯黑的，那个纯黑的口感特别好。它就是因为含大量的花青素，为什么我当时吃了这个，就是他跟我说这个里面大量花青素抗氧化，能够对抗衰老。
1: 哎，我说年轻了呢，看着你看看这爆米吃上就是不一样，
0: 对抗衰老是吧，立马开稿。口感也很好，然后包括那个大家遇到的比如说甜加糯的玉米，就是两粒糯一粒甜，就是那都已经他说哎这都是之前的品种了，我们这有更新的品种，就已经骄傲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特别感受的就是真的是种子给了巨大的变化，就让我想起来了之前跟那个玉米蜜制技术的那个领军人物李少坤老师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这个蜜制就是平常大家会，我第一次去通辽的时候看到他那个用了他这个技术的玉米地，我是震撼的。玉米地我看过无数块，但那一次我是有点震撼的。
1: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咋想的，疯了吗？这是因为玉米种的特别密，第一个会互相抢阳光，第二个会特别容易倒伏，第三个就是特别容易有病虫害，这是疯了，就是为了能多打点粮食。
1: 这种有多密啊？
0: 就是
1: 挨着，
0: 基本上挨着。你想它，我数据可能不准确了，它好像是能够从4000株提到8000株的这种感觉。
1: 哦，
0: 那你说它得多密？
1: 翻了翻呢？
0: 但是李少坤老师介绍就说，我们这儿这些一个是育种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这个技术感，其实是一个培育技术，就是我比如说精准栽培，就是让它成行成列，然后包括那个水肥的施肥测土配方，然后再包括比如说有无人机啊等等这种飞防三喷一簇那个等等这些下来之后，比之前的玉米不密植的时候还要更抗倒伏，能够发育的更好，而且还不会土长。 就是你一旦觅植，本身土壤是个特别容易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想抢阳光嘛，就只往上长不长穗儿。
1: 嗯。

0: 就是它还不是，它穗儿还很大，产量特别高。然后在新疆实现了一个亩产的最高产量，然后在通辽实现了万亩产的最高产量，万亩方的最高产量，而这两个产量都超过了一吨，也就是玉米开始进入了吨粮田时代。
1: 哦，
0: 一亩地的玉米可以产一吨。哇，我说这个是从以前爱吃玉米的一个人，到爱拍玉米的人，再到站在玉米地里发出了疑问，觉得别人有点愚蠢的人，后来发现愚蠢的是自己的那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些是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东西真的是保证粮食安全说的大，但事实上其实对农民来说，我就是挣得多了。
1: 对呀，
0: 我就是成本低了，挣得多了。
1: 那对消费者来说，那就是吃得好了，
0: 而且也便宜了。
1: 嗯，
0: 就怎么就
1: 全赢？
0: 对，就怎么能有共赢的事儿？这个是我觉得对于丰收来说，大家实打实的体感。
1: 你这个丰收就比较直观了。
0: 对，
1: 就
0: 尝到了嘛，
1: 就是吃到了，尝到了，看到了，
0: 是的，
1: 体验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这个里面包括也有在那个看到的，比如说化肥的使用啊，都包括对于农业品牌的培育，这是有特别明显的感受的。
1: 嗯，
0: 那已经你
1: 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就是纯体验呗，纯吃，
0: 体验官
1: 吃到了丰收，
0: 体验官。
1: 我这个就更多侧重于精神丰收嘛，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的变化。刚才咱们
0: 说仓廪实而知礼，就是大家现在不会再饿肚子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追求，就不仅仅是说我只种地种的好，那我也要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
1: 对，
0: 就是生活和精神都要富足的人。
1: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策划也是把精神
0: 棒极了，
1: 把精神都给到了我。
0: 那具体到底这个节目策划了，大家要听我们跟导演去聊的那一期啊，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要跟大家聊到。
1: 对，节目策划的非常棒，安排的就是看透了我这种精神丰收的
0: 本质哈。
1: 本质，对，
0: 我就是如此的浅薄。
1: 没有啦，你能吃到、体验到、看到，多好啊！
0: 是。那一静，你今年是工作第几年？
1: 我是21年参加工作的，第五年。
0: 哇，
1: 其实前两年一直没有在做记者的活，一直在做后期，在学习，以学习为主嘛，学习了很多稿子，做后期编辑这样子。然后也是今年应该是第二年吧，做记者的。
0: 第三年，差不多是吧？第二年。
1: 大概是第
0: 两年多。
1: 两年多，
0: 两年左右吧，
1: 两年多。
0: 就是你这些年去过的地方，能点亮的地图是都点亮了，还是有没去过的？
1: 还有没去过的，有不少省份都没去过呢。你像黑龙江，我就没去过
0: 啊，
1: 我国的最北边。
0: 哦，
1: 我最北的地方是呼伦贝尔，目前。
0: 哦，
1: 但是黑龙江还没有涉足过。你说这哈尔滨这么火，咱也没去报过这什么冰雪旅游哈。我将那个在冬季的时候寻找一些关于那个冰雪旅游的选题，把这个黑龙江点亮，然后再就是像西藏啊，好像广西我还没去过，有几个吧，但是大部分经常去的像是河南啊、山东啊，这些农业大省，
0: 所以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农业相关。跟农业整个丰收的全流程相关，对吧？
1: 对对，或者是像河南、山东这种农业大省会去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它近，另一个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些智慧农机啊，有一些新的技术会在那边试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场地。
0: 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我还说的话，我老家是山西，山西的山特别多，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坐高铁去山西的时候啊，动不动就要进隧道。然后你周边也是都是各种山什么的，有两个地方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北，一个就是山东和河南。就是河北，尤其是我在北京上学，回山西是一定会路过河北的。就是你从山西坐上高铁，在各种隧道里穿梭，然后嘎出来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火车提速了，第二感觉就是突然窗户外面就开始变得一望无际的开阔，这就到河北平原上了，大平原呢。这时候我爸就一定会感叹一句，儿子你看看这地多适合种啊，这地。就是它本身资源比富，就对于大面积的规模化的种植就更能够配合上。你比如说对于农机来说，你要真的是就是200米一掉头，那就得是小农机。
1: 对， 它有更适应那种丘陵山地的农机，也有更适应这种大平原的农机。你像一些比较智慧的大型农机，还是去这种河北啊、河南啊、山东啊报的比较多。
0: 那黑龙江也得有，
1: 它必须得有。
0: 对啊，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0: 对
1: 我的问题，
0: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总会说一年四季是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但事实上真实的现代农业冬天都没法藏，都藏不住。那冬天还有大棚呢。
1: 是的，
0: 还得整。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说实现了周年生产，像草莓这种冬天的水果，
0: 嗯，
1: 现在做这种智慧工厂也是能全年都能吃到。
0: 嗯，
1: 很多你像市面上，我觉得就是近两年我发现特别明显的是水果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是
1: 今年葡萄好多种，葡萄、荔枝，
0: 是
1: 我都没听说过那些名儿。嗯
0: 嗯，
1: 什么仙境凤什么的，这些我还听说过。
0: 嗯，
1: 你像。哎，我都记不住那个名儿，反正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的水果品种的越来越多。
0: 嗯，就是会有特别深的体验，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水果或者蔬菜，
1: 是的，
0: 以前是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季节根本就见不到。
1: 嗯，
0: 我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吃到榴莲。
1: 哦，
0: 在此之前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爸人别人给送给他一个，就是朋友从外地来，他的同学从外地来。
1: 哦，
0: 那就比如同学会，
1: 嗯，
0: 给他带了一点儿，南方来带回来，
1: 是整个果的还是？
0: 是果，不是那不是是里面是肉，
1: 是肉，
0: 对，
1: 扒好的，
0: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冷，那会儿应该想的就是冷冻的什么这种的，
1: 嗯，
0: 我们一家三口吃的呀，这么臭，我第一次见，
1: 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0: 对，就是
1: 气臭，
0: 那会儿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东西好吃的，
1: 嗯，
0: 是我后来已经上到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在我的老师家，他特别爱吃榴莲，然后。那个就买了一个特别大个的，然后扒出来整整那个不锈钢盆一盆，大家每人拿一块分着吃，最后大家吃完以后，其实那个盆呢、啊、只是把尖儿吃完了，里面还有很多，他递给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当时这都是你的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榴莲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吃，但那天迫于老师在，不好不吃。嗯，
1: 真香，
0: 好好吃，
1: 哎，真香。
0: 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是因为你比如在山西这样的一个纯内陆城市，然后呢又离比如榴莲的产地很远，离港口，因为以前榴莲肯定纯进口
1: 嘛，
0: 对吧？
1: 对呀、
0: 啊。然后就离港口很远，就是很少能吃到它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自己就能国产榴莲，然后大家就能够一个是榴莲价格便宜了，另一个就是真的是能榴莲能一年四季都能吃，对吧？
1: 是，
0: 就是已经。
1: 而且之前吃到是这种经过冷冻的、经过长时间运输的、那这现在新鲜榴莲肯定口感不一样，
0: 甚至。你还可以有可能能吃到树熟榴莲，对，就不是路上熟的了，对吧？就是应该很快，冷链很快。
1: 是的，你像您提到刚刚内陆，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嘛，
0: 嗯，
1: 我是青岛人，在海边长大，你像海鲜什么的这些、
0: 啊，这都是我不可想象的生活，
1: 对吧？
0: 嗯，
1: 对吧？作为内陆城市，以前小时候来北京玩，吃不到海鲜，
0: 嗯、
1: 我说实话吃不到。现在你就随便一个超市，
0: 嗯，
1: 都有在卖、嗯，而且虾什么的都还蛮新鲜的，
0: 嗯，
1: 做的都特别好。
0: 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俩聊的更多的内容是丰收的这个层面，就是运输，对吧？
1: 对，我觉得也是种物种的种类更丰，品种的种类更丰富了吧、
0: 嗯、
1: 就是丰富口感，丰富体验，同时也是营养价值也慢慢在变高。
0: 嗯、
1: 因为现在我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育种学家他们的思路啊，现在已经不再是高产了，以高产因为我们已经做的蛮不错的了，
0: 就是大家都能吃饱了，
1: 都能吃饱了，
0: 从量上来说是够了。
1: 嗯，然后现在就在研究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就是在怎么让你更健康，
0: 吃好
1: 或者花样更多、
0: 嗯、
1: 让你吃得更开心，讲究情绪价值了。
0: 哎，我吃得更开心我能吃就很开心
1: 能吃就开心是吧？
0: 对对对，
1: 还蛮好满足的。
0: 那这个能吃得很开心这是怎么说，就是你这几个你可以给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从吃饱，
1: 那首先
0: 量，
1: 对，就是做高产嘛，你像现在主粮都在做高产，水稻、小麦、玉米都在做高产。那就高产，其实咱们现在高产同时要求质量嘛，这些都是很常见了。那口感怎么样？做一些那个水稻的那个口感的，现在有比赛呢，就是风味大米，之前也有，应该就是有获，他们总跟我说这是我们获国家奖的大米，说个口味的、
0: 嗯、
1: 我们是做质量优质的
0: 风味大米，
1: 对，优质的
0: 很有风味，
1: 其实就是南方大米他们那种香糯那种感觉、
0: 哦、
1: 嗯，就是也，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人主观的这个判断在的。
0: 每个人喜欢的确实不一样，口感。
1: 对、
0: 嗯、
1: 对，而且不同种类，你像是就是做焖饭好的，做炒饭好的，或者是做粥好的，
0: 嗯、
1: 它都不一样。
0: 有类型
1: 啊，但是这个大米它是有一个口味评选的，
0: 嗯，
1: 现在也在做这些质量。你像慢慢的在搞

0: 它里面的含量不一样。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是不光是在品质和营养成分上，那这些同时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嘛。你这切开之后发现，哇，见面白菜是不是很开心？哄孩子都有素材了，是不是？
0: 嗯，这个是你发现的，从育种上来说，大家现在慢慢有不同的方向。
1: 对，就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变化吧。我虽然是个记者，那你同时也是个普通人，我也在生活。
0: 当然，
1: 就生活中的这些发现，我觉得都是很直接的就感受到了这个育种的变化，产业的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结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和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了。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其实在四川自贡。接下来我们就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一边吃一边聊逛游担担面的老家自贡。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它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4: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所发明的。
0: 这名字好可爱，陈包包。
4: 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再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流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流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这么来的。
0: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流井盐场。对吧？
4: 是。
0: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流井，第一个字是字，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0: 哎，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4: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0: 重活，
4: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 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

0: 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火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再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哎，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
1: 其
0: 说
1: 实是
0: 呢，
1: 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0: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1: 嗯，
0: 哎，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3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
1: 嗯。
0: 哎，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0: 这
1: 这
0: 根
1: 个
0: 扁
1: 有独
0: 担，
1: 特性。
0: 哎，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哎，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啊，叫川南鸡翅木。
1: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呀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0: 对，是
1: 嗯。
0: 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
1: 嗯
0: 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
1: 嗯
0: 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
1: 哦
0: 啊，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
1: 哦。
0: 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得差
0: 烧
1: 不
0: 没
1: 多了。
0: 了，
1: 对，
0: 哎，对对
1: 再
0: 对
1: 用，
0: 对对，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啊。
0: 省钱呢，对吧？
1: 对对对，是。
0: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
1: 嗯。
0: 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
1: 嗯。
0: 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
1: 哦，
0: 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1: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0: 对，哎，对，
1: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因为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像
0: 对，对，
1: 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那现
0: 对，对。
1: 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0: 对，咔咔一做啊，你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1: 嗯，听着就好吃。
0: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
1: 嗯。
0: 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
1: 哦。
0: 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
1: 嗯，
0: 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1: 不烫一下。
0: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
1: 嗯。
0: 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 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1: 哦，相当于如果
0: 哎，
1: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0: 对，你看，
1: 就
0: 比如
1: 没那
0: 说
1: 么好
0: 白
1: 吃了。
0: 菜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1: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0: 哪
1: 瘁
0: 哪都
1: 都
0: 有，
1: 有。对对对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0: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1: 就是
0: 为什
1: 刚才
0: 么
1: 您
0: 呢？
1: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0: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1: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0: 哎，
1: 得。
0: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这
0: 对
1: 都说
0: 吧？
1: 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啊、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调料他压得住。
0: 哈哈，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这
0: 哎，
1: 个是考验技术的。
0: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
0: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0: 对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0: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它那个熟油海椒，就熟油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0: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0: 对，来撑起来。这个熟油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油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
0: 啊，
1: 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 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它可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上
0: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0: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
0: 排
1: 赶
0: 出
1: 出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想
1: 是我
0: 在，
1: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0: 对，
1: 来我就会上
0: 容
1: 火。
0: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0: 哈哈哈。
1: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
1: 酵
0: 的
1: 出来的
0: 酱
1: 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
0: 啊，
1: 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汤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
0: 鲜
1: 如
0: 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但还是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啊！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的
1: 们做
0: 作用。
1: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
0: 提
1: 是
0: 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可
0: 对，
1: 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

0: 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
1: 就
0: 味儿
1: 不
0: 就不
1: 买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 吧？
0: 对，我为什么刚才用了个词叫做“走井串灶”呢？而不是“走街串巷”呢？
1: 哎，
0: 因
1: 对呀，
0: 为街巷上头都是盐井和熬盐的灶，
1: 哦，
0: 对，自贡产盐嘛，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自贡盐场啊，这个日产卤水五六十担的中等盐井，还有日产盐1000斤以上的中等的熬盐灶房。都需要大量的工人啊，
1: 盐
0: 比如
1: 工。
0: 说，对，一个地方需要40个人以上，包括了什么掌柜的呀、管事儿的、山匠、师爷等等这些职员。那你想，陈包包就挑着这个担子和面呢，每天专门去哪儿卖呢？就去盐商家卖。你想，他那个担子上能盛多少面呢？对吧？卖
1: 是，
0: 给40个人吃，完了。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再也没有时间干嘛去走井串灶了。
1: 哦，就从流动
0: 哎，
1: 摊位变成专送了，
0: 对，但是这个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呀，怎
1: 是。
0: 么办呢？所以说，在自流井的市面上就开始有了仿陈包包的担担面。虽然说有很多的仿制它的这个小商贩，但是呢，自贡当地人都以陈包包的这个担担面为最正宗的啊，能吃上陈包包的担担面，都感觉自己特别有面儿。
1: 对，就像咱现在要吃个什么菜系，一定要去他那老店吃。不仅仅是说这个连锁店或者直营店就行，我得去吃那个第一家开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食当中，它其实吃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它更有一种文化在里头，
1: 没错。
0: 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以前传统的陈包包的担担面，它只有一种口，就是没汤的那种，
1: 就干拌的，
0: 干拌的，在自贡话叫做干嘚儿面。
1: 你这个太俏皮了，这个
0: 哈
1: 干
0: 哈哈，
1: 嘚面，
0: 对，它是干的，没汤嘛，对吧？但是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担担面也就有两种吃法了。第一呢是带汤的那种，第二种就是干拌。
1: 就是汤面和拌面都可以了。
0: 对，好，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担担面的最初的起源。
1: 这故事
0: 但
1: 太好听
0: 是，
1: 了。
0: 在这个担担面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是一位川剧的名角儿，
1: 川剧演员当中的一位佼佼者，
0: 对，大家可能就会想，你这面条和那个川剧的演员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就是你总感觉好像他在那个时代就能做广告似的，这个，
0: 哈哈，对，所以这东西它非常巧合。我下面又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好不好？曾经呢，在自贡的城区啊，这个李信源担担面，人尽皆知。啊，为什么他特别有名呢？他的这个店招很特别，有一个戏剧小生扮相的剪影，而且店名还是手写体。而李信源担担面的创始者李信源，是在1935年出生的。他原来是自贡川剧团著名的小生，啊，也曾在川剧，比如说《义胆大》啊，《巴山秀才》，还有这个《潘金莲》当中呢，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晚清时候啊，自流井就是四川有名的戏窝子，啊，川剧界称为自流井的川剧活动叫什么呢？叫品仙台，
1: 啥意
0: 什么
1: 思？
0: 意思？哎，就是自流井演出成功，可得仙气，到这儿来演出成功了，你可得仙气啊，成为戏中仙。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美化的一个过程，就是认为能在这儿。在台上站稳的本身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又
0: 对，
1: 能在这儿唱出名堂的，那你可就是川剧当中的佼佼者
0: 佼佼
1: 了。
0: 者对，戏中仙嘛，哎，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自贡盐场的兴盛啊，自流井就成了这个滋养河道的川剧活动中心。
1: 大量看川剧的，比如说票友啊、戏迷啊，也会来这儿，然后唱
0: 对，就，
1: 戏的人也会来这儿。
0: 对， 冲这儿来看戏，冲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呢，李信源就是自贡川剧团里头这不折不扣的当红小生。但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信源的嗓子这不小心唱坏了。你想，这唱戏的把嗓子唱坏了怎么办呀？就再也
1: 这
0: 不能登
1: 倒
0: 台
1: 嗓子
0: 了
1: 就不行
0: 呀。
1: 了，对。
0: 对呀，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李信源离开舞台之后，就赋闲在家里，成天呢想着自己这内心也空落落的。为什么呢？以前在台上可以演出，对吧？现在呢，嗓子不能唱了，只能在家待着。
1: 嗯。
0: 他的女儿总感觉他父亲这个状态不太好，哎，就给他父亲说呀，他说你干脆找点啥事儿来做吧，通过这个方式呢，转移一下他的情绪。就在这个时候，哎，无独有偶的事情发生了。李信源的妻子，她原本就从事的是餐饮行业，回家
1: 哦，
0: 说，爸爸，你这干点啥呢？哎，要不你跟着妈一块儿做点这个餐饮吧，对吧？所以说，后面就有了李信源担担面的盐都佳话。
1: 哇，这也挺传奇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李信源开始摆摊的时候是在1988年的6月份。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信源担担面只有3张半的桌子规模在自流井的鸿明巷低调开张。你想，李信源唱戏的，对吧？这文
1: 嗯，
0: 化人啊，文化人开着餐馆，这文化气息他一定特别的浓厚。
1: 对，
0: 虽然说面馆不大，但是这大门上的对联是极不平凡。他为啥不平凡？哎，给大
1: 嗯，
0: 家说一说。首先说对联的内容：生面熟面，天天见面。鲜味儿、辣味儿，滋滋有味儿。
1: 哎呀，
0: 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这文化人开餐馆，他就有文化气息。
1: 是的，
0: 自流井人爱吃担担面，而如今呢，包括咱们的北京啊、上海呀、东北呀，处
1: 嗯，
0: 处都有四川担担面。说实话，担担面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份乡情了。
1: 嗯，
0: 哎。
1: 没错，
0: 对，对于自贡人来讲呢，就感觉怎么着呢？在忙里偷闲的时候，要品尝一碗担担面。
1: 是的，现在其实担担面的不仅仅就在于川渝地区，天南海北大家都会。对，时不时的就想一口这个，
0: 对，对于特
1: 嗯，
0: 别是喜欢吃面条的自贡人来讲的话，更是这样。
1: 嗯，
0: 当时啊，我跟你说啊，陈宇，这个担担面，李信源担担面多少钱一碗？您知道吗？
1: 您要是说，你看这门口这门帘就这么的有趣。一般来说啊，咱们要进一大馆子，是吧？一定是看这个门头。你看上来这门帘啊，就是这个生面熟面，天天见面啊，这是上下对仗工整，而且里面还有这很强的趣味。这一碗担担面，嗯，它不得2988什么那种的？
0: 当时这个面条哈，
1: 嗯，
0: 3、4毛钱一碗，而且呢，
1: 哦，
0: 这个面只有3种口味，第一呢叫炸酱，
1: 嗯，
0: 第二麻辣，第三牛肉，只有这3种浇头。
1: 嗯。
0: 这开张第一天呢，3、4毛钱的一碗面，他卖了29块钱。
1: 我算算啊，
0: 可以说叫开张大吉呀！
1: 对呀，您刚才讲了说这一开始之后就3张半桌子，
0: 啊，
1: 这能坐几个人？这翻台率太高了，这个面馆。
0: 要是搁到咱们今天，叫做什么呢？叫做排队拿号
1: 对，
0: 才能吃
1: 是
0: 上，对吧？
1: 是是是。
0: 对，而且这个鹤鸣巷李信源担担面呢，这个面条也是特别的爽滑劲道味
1: 嗯。
0: 道也是鲜香独特。它和其他担担面什么不同呢？它也是全手工制作，面揉得很熟，而且这个面条的细度是有专门的尺码的。
1: 这怎么就是他这个面条，是他自己说定好我大概的粗细程度，哎，
0: 对，
1: 试出来，比如粗的，那口感就有点嚼不动了，太细了，
0: 对。
1: 又有点不够 Q 弹了，所以最后研制出说我这个就定成这样，
0: 所以说，
1: 嗯，
0: 放到今天，它叫什么？叫做品控。我认
1: 对
0: 为
1: 对
0: 叫
1: 对
0: 做
1: 对对对对，
0: 品控，对吧？
1: 没错，
0: 哎，这是面条本身。
1: 嗯。
0: 吃面条，汤面当中它还有诀窍。
1: 汤底是吧？
0: 对，汤底一定得鲜呐。用什么熬才鲜呢？第一，它用了墨鱼；第二，要用母鸡；第三，要用牛尾。墨鱼鸡汤咱们知道是特别鲜亮的，对吧？
1: 对。
0: 而且它的汤是每天现炖， 这个鸡得用老母鸡。老母鸡和一般的母鸡有什么区别？老母鸡养的时间长，它的肉更瓷实，吃起来味儿更浓，更鲜。
1: 对，就是咱现在平常俗话会讲的说，那就是老母鸡的鸡味儿更重。
0: 对，而且呢，再加上一根牛尾，啊，再加上几根这个猪筒骨一块炖，您说啊，这样的汤，它能不鲜吗？对吧？
1: 对，这里面你看啊，香的油脂有，然后鸡的这个鲜味儿给足了，关键墨鱼它本身就是海鲜呐。
0: 对呀，你看这个汤鲜了啊，面劲道了，怎么着？刚刚我讲的这个熟油海椒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对对，那个
0: 嗯，
1: 七星椒，
0: 对，熟油海椒同样是用的是七星椒，而且这个花椒面啊，既然叫麻辣鲜香，麻从哪儿来啊？花椒啊，麻椒，对吧？这个花椒面呢，得用汉源花椒，通过这个微火烘焙之后呢，把它碾碎。碾成沫沫，哎，
1: 就是
0: 撒
1: 好
0: 在，
1: 像我在汤里看不到这个花椒面，但是这个味道能尝得出来。
0: 哎，见之无物，食之有味儿，哎，所以它这个特别讲究。所以说，担担面的调料啊，它特别讲究，而且呢，他们会把这些调料的比例，把它称作为秘方，它不传人的，一般不是人的，不会告诉你的。核心技术啊，那是
1: 对对
0: 核
1: 对对，
0: 心竞争力啊，那东西对吧？你想，
1: 是，
0: 这面条谁都会做，对吧？但这味儿可不是谁都会调啊。
1: 所以会有千人千面，千家千味，
0: 对啊，你看，再加上之前咱们讲到的自流井的精盐啊、芝麻酱、姜汁儿啊、葱花呀，还有这个甜口的碎米芽菜呀，还有这个时令的鲜蔬啊，你说拌到一块儿，那个味儿一定会特别的棒，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对，所以说很多人就说李信源担担面面条爽滑，根根劲道，这臊子酥香啊，鸡汤也鲜美。如果是牛肉浇头呢，牛肉软糯，肉香浓郁。啊，你看，在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李信源担担面最初啊，它只有三种口味，第一呢，炸酱面，第二，
1: 对，
0: 麻辣面，第三，牛肉面。后面呢，还增加了什么？鳝鱼面、兔面呢、肥肠面呢、鸡杂面，啊，
1: 哦，
0: 多
1: 不
0: 元
1: 同
0: 化
1: 浇
0: 发展
1: 头，
0: 起来了，哈哈。以前呢，只卖早上、中午，这后来是卖到晚上，天天爆满啊。厨师、服务员啊，这个上班的这个两班倒也换了啊，而且三张半的桌子呢，也变成了20多张小条桌。
1: 哎呦，这要是真是好吃的东西啊，你加成100张桌，他也排队。
0: 对，所以说呢，在这儿我要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第一呢，诚挚邀请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尝一尝盐帮菜，来吃一吃担担面。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

0: 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您过得开心吗？和咱们山水之间国庆特别节目和美乡图，遇见奇妙的宝藏村落，一起探访了很多藏在山水间的宝藏村落，是不是也让您心生向往了呢？不用赶路，不用排队，慢慢逛，慢慢听。今天跟着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继续出发。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2: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3: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2: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3: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0: 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基底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观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观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0: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观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观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观是一家一世界，家家四桃园。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观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2: 设计师他搞那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一直可以调节空气用的，在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2: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3: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4: 那我来了。
3: 哦，来来来，我来。哦、谢谢。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4: 我也来的有点远。
3: 就是这个订单。
4: 出示一下身份。
1: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3: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什么？
1: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2: 规划今天弄得怎么样？
3: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1: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3: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3: 这个云彩呢，在
1: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 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观。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观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观新杭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观味道。
6: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杭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来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支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这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1: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7: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1: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观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0: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观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1: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
8: 大家怎么样？
1: 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8: 明白吗？
1: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观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观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观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观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9: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派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派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1: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9: 这么漂亮的杭派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

0: 炒，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前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1: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点下去，
0: 直接往下，要往下。
1: 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2: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1: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2: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1: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酌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桩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

0: 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对，来跳跳。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咱们去三个地方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走，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菜。
2: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3: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4: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3: 哦，那我下去找找。
5: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
6: 你好
5: ，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5: 啊，那边是吗？
6: 对对对，
5: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啊，
5: 那就是牦牛了。
6: 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5: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这一下就跳过去了，
2: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5: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2: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5: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后，他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2: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6: 我这个。
2: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6: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24米，1.24米。
5: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6: 对对，
5: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6: 对对对对，
2: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6: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5: 测体重？
6: 对对，
5: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6: 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5: 量牦牛还有公式？
6: 对对对对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2: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

0: 香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1: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0: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1: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3: 是的，是的。
1: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3: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去练过，他看到位置打呢，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也出来了，多这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1: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3: 他意思是高兴了。
1: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3: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去打，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0: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凉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4: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就你知道了。
1: 哦，我得先抓一只。
4: 抓一只来看一下。
1: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0: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1: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不行，哇！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儿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0: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0: 巧。
1: 阿扎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2: 阿扎是啥意思？
1: 阿尼是哈塔米的意思，晓得不？嗯。哦，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不？哈娃娃的意思了。哦，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3: 阿扎扎扎，阿扎阿扎阿扎。
2: 啊，来了来了，你看，哇哇哇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1: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0: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2: 怎么是黑裙子？
1: 这不是意思是吧？
2: 这个呀，就是
1: 这不是
4: 黑裙子，
2: 是挺好玩的。你看他这个这么一只羊把他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1: 大气，
2: 大气，嗯、哦，
1: 他大气还好看，多眼的时候是好看。
0: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5: 我的猪可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
5: 跑得特别快。
0: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5: 对了，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6: 我去抓。
5: 你去抓一下。
6: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7: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0: Ready, go！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

0: 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2: 快点，它太了。
1: 对，来来氧气，
2: 快点，动得太快了，你这个。
1: 来来来。
3: 啊，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2: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搞定了吗？
3: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2: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3: 这么正常。
2: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2: 没事，就看我的。
3: 看你的。
2: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2: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3: 捕食的信号。
2: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2: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的
3: 哦，
2: 跟那些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5: 猪肉熬开，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5: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10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 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他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儿，期待下一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国庆逢佳节，香风润人心。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主持人尹媛。国庆假期，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让我们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共同感受文明乡风为美丽乡村注入的温暖力量。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今天为您播出古韵新风画乡情，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今天播出传世家风之孝亲。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举国同庆，让我们走进文明乡风浸润的美丽乡村，聆听良好家风传承的温暖故事，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今天的特别节目乡音乡韵传新风，我们要去到各地农村基层实地转一转，听听他们的乡风故事。一张全村符，定格一乡情，一把乐器推动文化繁荣，非遗赋能文旅融合，一个个小山村如何让乡村产业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同频共振，一起来听古韵新风画乡情。
3: 三山不险，九桥不流，九楼七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就是素有三观雄镇神经所悦的古城正定。旭日出路，距离正定县城东侧1.5公里的滹沱河畔，幸福之路上的塔园庄即将迎来3年1次的全村大团圆。全村福的总策划师、塔园庄党委书记尹继平在现场细细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4: 华人不良是要老一派啊，标准很高了，一般经常一拍就标准了。
3: 村委委员张金霞和同事们正在安排座次，忙得不亦乐乎。
5: 第二排站到咱们凳子后边，在地下；第三排站到这个台阶上。
3: 村民们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唐秀英也早早喊来了2个大孙子。看到小孙子略带起床气，他耐心地讲起拍摄全村福的初衷。
6: 非常的幸福，那是跟我们讲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看咱们村里这边全部都实现了。
3: 从贫穷落后到积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再到村企共建的乡村振兴模式，塔园庄华丽转身，成为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家在河边住的国家级文明村。唐秀英和乡亲们亲历了这奋斗历程，他希望后辈们更懂珍惜。
6: 你们找地方了呗？
7: 没有，
6: 那挨着妈妈，挨着妈妈啊。哎，成能记着咱们没到着调了没？一点点拿小板凳一俩是吧？这样长高了，过来呢。
3: 每个小家扶老携幼结伴而行，依次就位。全村福也是每个家庭的全家福。
6: 这是俩媳妇儿，这是俺家孙女儿，
7: 小叔子，老头儿，这是弟妹，这弟妹，婶婶、嫂嫂、婆婆。
8: 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嫂子，这2个侄子，然后这是我老公，这是儿子，这是闺女。
9: 不约而同。
3: 1000多名村民组成一幅美丽的月牙湾形状， 象征着500多个小家汇聚成为一个大家庭。
4: 下一个，他下一个。这我家啊。这到了之后。
9: 来，注意看相机，注意看相机啊！1、2、3，看相机啊！1、2、3。
3: 塔园庄以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完成了全家福到全村福的聚福拼图，用这种方式装下全村人的幸福生活。
10: 从他们的孩子他们脸上，到中年人，到老年人身上，每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幸福感，让我感受到这个村的村民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3: 从2013年开始，塔园庄每隔3年拍摄一次全村福，这成为塔园庄坚持了整整12年的传统。在塔园庄村，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鱼菜共生，器物栽培，南国北种，在这个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体的智慧农场，唐秀英领略了尖端农业技术的智慧和奥秘。应老人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科技助老，智慧养老，惠民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之家。
11: 定
12: 是
3: 依托正定古城、滹沱河两岸景观，在塔园庄千亩水上公园、智慧农场、研学营地、木屋民宿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的奋斗传奇影像，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缩影。辽阔如海，青翠如林，极目四望，这是河北最常见的平原模样。在河北，2/3的村落分布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北省武强县周窝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这里生机盎然，滋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个多彩的音乐世界。

0: 70岁的陈凤霞和57岁的周金香是周沃音乐小镇的一对邻居，虽仅一墙之隔，却因同一份热爱而心灵相通。
1: 哎，进步挺快啊。
2: 还行吧，咱们练这么长时间呢。
1: 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别嫌我老抱我说
2: 哭了。提什么意见呢？你那个音色也好，音准也好，都是好的。
0: 这对邻居不仅相处融洽，更因为同一个爱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两个人都是周沃音乐小镇农民乐队的主力。

0: 猪窝农民乐队作为河北省衡水市首支农民西洋乐队，2012年成立时就声名鹊起。农民乐队的队员从20岁到70岁不等，他们跨越年龄障碍，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与色彩，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农村的农闲文化。集体排练结束之后，猪窝农民乐队的几位萨克斯手继续加练，他们整装待发，精神饱满，即将参加一场大型演出。
1: 你看这个深圳来的这个萨克斯，他这个地方嘛，他想翻新，主要是什么？他这是严重，你看摔的这，
2: 哎呦，摔这么大，
1: 摔个大坑，是
2: 吧？这个退完漆得抛光。
1: 那行，那先拆去了啊。
2: 哎，好嘞，抓紧时间啊，那个着急用，他等着演出呢。
0: 20多年前，周卫仓在乐器厂当学徒的时候就爱上了萨克斯，先后到天津乐器厂深造学习。2012年，音乐小镇创建，全家人倾尽财力打造了这间萨克斯梦工坊。夫妻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2: 高楼软木吹不了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一定要经常试吹啊！你
0: 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11点半休息，46岁的周卫仓一刻不闲，成了拼命三郎，拆卸组装、抛光打磨、修理调试。
2: 这个大坑基本上看不到出来了啊！
0: 原本破旧不堪的萨克斯焕然一新，
2: 来，我吹吹听听看声音什么样？
1: 试试音，
2: 来。我给你吹点搀扶怎么样？
1: 好，
2: 我搀扶你一辈子。

0: 打拼的这25年里，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卫苍早已忘记了疲惫。他将事业与爱好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着音乐带给他的自信、满足与甜蜜。
1: 我做的是乐器，演奏出来是乐曲，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享受，虽然很累，辛苦并快乐的，让每个人都喜欢咱们中国造，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哪里产的？中国造，中国河北衡水五强县造的，怎么样？
2: 这是一种自豪，是吧？
1: 必须的，来，
2: 祝你成功，
1: 谢谢。
0: 这里有自学成才，以专业第一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手工艺人，有来自千里之外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还有华丽转身蜕变为音乐达人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匠人，也是田野里的音乐演奏家，音乐如同明月指挥棒，为他们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乐章。夜幕降临，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

0: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音乐人，也有普普通通的音乐爱好者。
1: 向我们走来。
0: 台上台下，包含周窝农民乐队在内的200名萨克斯手，共同奏响国人的自信。从专业定制到工厂规模化生产，在周窝，几乎每家都参与到乐器制造行业。河北省武强县每年出产100多万件乐器，西洋管弦乐器产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畅销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乐器制造业为乡村音乐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产业振兴到精神富足，音乐为周窝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赋予周窝放眼世界的格局和视野。这里的音符载着中国乡村的精神活力和文化自信，飘向世界各地。从音乐小镇的点点星光，到古城夕阳里的浪漫邂逅，我们跨越300公里来到张家口玉县。夕阳余晖洒在斑驳的城墙上，一眼梦回烟云。元代建镇的暖泉保留了8个古村堡、华严寺、地藏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古堡更被誉为天下第一堡。这里集民居、寺庙、戏楼于一城中，漫步其中，感受先辈在砥砺中筑起的文化自信，如沐春风。夜幕低垂，暮色四合，火树银花的表演盛大开场。铁水烧融到1600摄氏度，用特制木勺倾泻到城墙上，瞬间迸发出1000朵金花，如星河璀璨。这项保持500余年的非遗项目，是对勇气和富足生活的礼赞，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热爱。
2: 有将近40年了，我从20来岁就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是现在我已经把我2个儿子都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传承人吧，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一直叫他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离暖泉10公里外的南张庄，一把刻刀，一张宣纸，正在漏月彩云，将天地之浩瀚浓缩于方寸之间。
3: 咱们这个雨榭金纸吧，特点吧是用刀子刻的。在200年以前吧，咱们雨榭金纸也是用剪子剪。太太和大姑娘剪这个金纸啊，它供应不足啊，他们在那个影匠铺里边做形，影匠就发了话了，我弄一个样子拿过来，我你照我那个影匠那个刀子给你一剁，刻就是一塔子。
0: 刀锋游走，纸屑纷飞，这不是简单的取舍与留白，而是数百年来寻常百姓将日月山河、忠孝礼义刻入窗棂的哲学。这项古老艺术发展至今，已从农闲时节的副业发展为走向世界的语言。
4: 中国剪纸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无论你是剪的、刻的、手撕的、拼贴的，因为剪纸只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一种方式和生活方法。
0: 我们把目光从剪纸艺术村南张庄转向10公里外的南山小院，在这里，创业者们把曾经一穷二白的郑家庄村打造成地标式的民宿乐园。
5: 所以说呢，小院的存在，第一是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乡下，啊，原来还能这样生活，也让老百姓知道城里面要什么，慢慢的老百姓认知了，他才能带动，然后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干净、文明、美好。
0: 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中民宿集群发展， 南山小院用实际行动拓展了村民的精神视野，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人翁意识。2025年国庆期间，玉县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旅游消费4.54亿元，同比增长25.7%。青砖灰瓦的沉默与指尖色彩的轻语，编织出玉县的精神经纬，剪纸的刀锋刻出文化自信的深邃年轮，火树银花的绚烂是将平淡生活淬炼成诗的壮怀热烈，而南山小院的存在如同一个温润的容器，将乡愁妥善存放。在玉县，我们看到精神共赴的宏图不再是口号，而是古老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复苏。当每一个平凡个体都能在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尊严和力量，这便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不可撼动的自信。从塞外古镇来到华北明珠，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分布着39个纯水村，随着千年大计落笔雄安，以水为乡、以淀为家的白洋淀农民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一直吧有个梦想，都是向着把它种成特别大片的荷花，因为漂亮也有经济价值。
0: 朱志远这位敦厚老实的农民，不只有眼前的生计，还有诗情画意的梦想。2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从村委会承包了数百亩的野草甸，自此他就甩开了膀子大干起来。
1: 来了之后，我就每年套这个铺子，每年种荷花，必须最热的时候掏，割它，不是最热的时候割不死，而且必须从水面以下割，水面以上也割不死。今天把这一片改造一下，3年之后，这就是一片荷花。
0: 收割蒲草不是一蹴而就，
1: 太热太累，而且蚊子特别多。
0: 种植荷花也并非一劳永逸，
1: 这个荷花长成了之后也得打理，有的时候里边出现了这种植物，你要不管，2-3年之后它也长得特别多了。
0: 有了梦想的支撑，朱志远乐此不疲。20多年里，他驾着这艘小船穿梭方圆几百亩的水域，一连一连收割，一颗一颗种植，才有了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立体画卷。
1: 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这个一个是景色比较美，再一个是看见自个儿这么多年劳动出的成果，心里也特别美，特别舒服，每年吧干劲儿也特别足。
0: 和朱志远一样干劲十足的还有他的表妹朱志敏。
6: 整个一个白洋淀没有你的上船。
0: 剩下的白洋淀是荷花的主场。此时正是采莲摘棚的最好时节。农民们双手作桨，拨开硕大的荷叶，穿梭在荷花店里，收集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另一处茫茫的荷田里，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另一艘小船。
7: 干这活12点上。还热闹就干。
0: 他小心翼翼，却还是沉船侧翻。
6: 亚民吧，不会弄，还是我老公。
1: 我上去估计也得翻，因为太小，船要打了，采荷花的时候就糟蹋了吧。这荷花净水效果特别好，
6: 水质要比外边还清，
1: 明显的鱼虾就比别的像蒲草芦苇里边要多。
0: 无需过度担心，白洋淀人人好水性。不久，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小船满载而归。 在殿上，最亲近的家人和乡邻在劳作中相互照应，彼此信任，成为最长久的搭档。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生长着100,000亩荷花和120,000亩的芦苇荡，这两种最重要的净水植物，构成北方独特的湿地风貌。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迎来历史机遇，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如今的白洋淀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自2021年以来，淀区水质已连续4年巩固保持在3类。目前白洋淀野生鱼类恢复至48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种，野生鸟类达到296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0种。白洋淀再现河湖相连、电阔水清、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生态保护，问题在水中，根治在人心。东甸头村，三面环水，农民世代临水而居。白洋淀生态治理开始，以水为生的农民割舍掉世代传统，纷纷收网上岸。2022年，由村委会牵头引导，企业加盟运营，村民入股参与，全村发展乡村旅游。
8: 这两边高起来，高起来，你让水从中间走。
9: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村周边，河道两侧护坡，整体再提升一下。
0: 在保护好华北之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白洋淀周边水乡优化乡村码头运营管理，治理乡村卫生环境，推进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倡导生态游、文明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8: 往这边看，看这个荷花，这多漂亮！
9: 集体管理，这个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是比较好，管理制度比较好落实，是吧？
8: 这么老百姓这个素质啊也提高了，大伙都受益，是吧？真正的给咱们带来了福祉了，是吧？
0: 中午时分，一辆来自天津市的大巴车驶入东甸码头。近100名游客文明有序登船，游船驶出码头，划出条条波光潋滟的水路。白洋淀变的是越来越美的生态，不变的是农民上山若水、刚柔并济的智慧，以及持之不移、护淀爱家的情怀。看，水清如许，风和正举，这是白洋淀夏日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百善孝为先，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儿女的精神瑰宝。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前人是如何实践孝道的？在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国法家规都特别强调孝，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讲述传世家风之孝亲。
2: 今天我们讲父子人伦。所谓的父子人伦，就是我们传统的孝道。中国以孝治天下几千年，孝既是维护人伦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保持家庭和谐。

0: 年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所以从西周开始，国家通过法律，家族通过家法，对子孙的行为进行强力约束。比如从法律层面来讲，从汉代到清代，凡是殴打父母的，无论是否带伤，无论伤势轻重，都是不孝重罪，一律判处死刑，或斩或绞，最重的是凌迟，就是剐刑。再看家法，无论是家法还是族规，对于大不孝的行为也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甚至凌越国法，对不孝子孙处以极刑。民国时期四川省威远县观音滩的崔氏族约，他当中就明确规定，凡是殴打父母带伤者，召集三族，验明伤势，承受罪行，当场杖毙，也就当场敲死。为什么国法家法都要强调孝？最具有解释力的说法是，父母生养之恩大过天。春秋时期，郑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翟仲，他辅佐郑庄公，又先后辅佐了他的四个儿子，当上了国君。郑立功继位以后啊，发现自己就是个傀儡，什么事情都管不了，于是找了一个杀手，要除掉翟仲，自己来当家。他找的杀手是谁呢？就是翟仲的女婿雍纠。派女婿杀岳父，这创意真有点匪夷所思。更奇葩的是，雍杀手准备在郊外设宴，相当于我们今天搞野炊的时候，一举杀死岳父，向国王效忠报功。不知道是智商不够还是自信太满，雍杀手把谋杀计划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了夫人雍姬。雍姬一下子就纠结了。在这场政治谋杀案当中啊，杀手是同床共枕的丈夫，被杀的是生养自己的父亲，到底该偏向谁呢？想来想去无法定夺，于是就回了趟娘家，请教了母亲一个问题。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老爹重要还是老公重要？雍妈回答的干脆利落，你这是什么问题呀？天下男人人尽可夫，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公，但老爹永远只有一个，老公哪能和老爹比呀？雍姬如释重负，找到了老爹，告发了老公。翟仲火速地杀掉了杀手女婿，还把尸体摆出来示众。郑立功悄悄地收了雍纠的尸体，逃离郑国。车轮滚滚，郑立功对着雍纠的尸体大发感慨：杀岳父这么重大的事儿，你偏偏要去和他的女儿商量，你死得活该。一对母女，两个女人就这样战胜了国王和杀手。这是春秋史上关于谋杀的冷笑话。透过谋杀案的情节起伏，我们可以看到，雍姬从纠结到释然，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孝道。雍姬的母亲观点很明确，妻子对丈夫最多是忠贞服从，但对父亲却是孝道感恩。丈夫可以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父亲却是一辈子的伦理原点和情感归属。这桩失败的谋杀案也印证了传统孝道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天性、人情。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智慧动物种群的天性，或者说本能。这种亲情之爱，既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深层情愫，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强大动力。纵观自然界，凡是违背上述天性或本能的动物种群， 都会自我消解，最终沉沦灭绝。如果一个人不关爱父母，却一副寻常的去关爱他人，我们把它称之为违背天性，不近人情。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病重期间，齐桓公亲自探视病情，并且询问政治遗嘱。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谁能够替代他为相管理齐国。管仲反问齐桓公想找谁，齐桓公象征性的提到了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管仲摇头否定说，鲍叔牙呀清廉自守，但是这人啊是非太分明，容不得一点污垢。这种人是道德君子，但不是治国能臣。齐桓公趁势就说，那你就看看我最喜欢的三个人怎么样啊。易牙杀掉自己的儿子，蒸熟了送过来，让我品尝到了人肉的滋味。魏公子开封离开自己父母祖国，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是分分钟离不开我。树雕自宫以后24小时伺候我。管仲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三个人啊一个都不能用，理由不近人情。杀掉儿子讨好君主有违妇道，背弃父母紧跟最高权力有违孝道，自残伤身让父母断子绝孙更没有人道。一个人不爱惜自己，不孝顺父母，不顾及自己的祖国，那他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巨大野心。重用这种包藏祸心的人，齐国必然大乱。后来的结果，齐桓公被这三位备受宠幸的人身毙宫中，活生生的饿死，尸体腐烂，蛆虫爬出窗外，都没人管。
1: 孝，上为老，下为子，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父母长育疼爱自己的子女，子女爱戴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天性，也是人情。那么一个遵守孝道的人，在他的身上会体现什么样的品质呢？儿女和父母之间，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认知事物的不同，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代沟，发生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才不违背孝道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0: 那么孝道的标准和内涵有哪些呢？第一，敬重孝顺。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对父母孝顺，态度恭敬，诚实无欺，那他就具备了人之作为人的最基本德行。反之，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动辄恶语相向，欺瞒蒙混，那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这种人步入社会，必然会心态失衡，举止乖张，不懂感恩，不会反省，动不动认为就是老天不公，父母无能，朋友无靠，觉得天下谁都对不起他。当然孝顺不是一味的盲从，父母不是圣贤，也有做错事傻事的时候，极端的还会为非作歹，这时候子女不能够阿父取宠，陷亲于不义。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孔子的方法是激谏，按今天的表达就是坚持原则，但是有话好好说，讲策略，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委婉有致的劝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写之以法，直到父母改邪归正。这就是孝经当中提倡的贞子。第二，养身养心。养儿防老是农耕时代的必然选择，由此产生的孝道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契约，具有代际互惠性，就是父母长育子孙，子孙赡养父母， 古代生存资源缺乏，很多国家比如中国、韩国、日本都有深葬的习俗。老人到了60岁就被送进一个小窑洞，几天后断水断食，冻饿而死。今天湖北武当山地区的祭祀窑就是典型。老人死去一段时间后，子孙再捡出骨质异地安葬，这就是二次葬，又称千骨葬、花甲葬。弃老习俗消减了养儿防老的制度功能，人口再生产必然失去动力机制，人伦也会遭遇严峻挑战，立婴杀婴的习俗由此而生。我养你，你不养我，那我凭什么养你呀？如此循环，人类种群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于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了葵丘会盟，盟约的第一条就是诸不孝。生养死葬的孝道正式成为盟约国的法律。养不仅要养生，还要养心。养生是生活有保障，养心是心理健康愉悦。现在社会养生啊，一般不成问题，重点是在养心，可以称之为精神赡养。这对子女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晚上回家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哪怕是东家长西家短，菜苗豆秧、猪狗牛羊，都可以排解寂寞，老人自然也就梦稳心安。即便不能在父母身边，视频聊天、短信问候、电话联络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第三，传嗣传业。传业是指继承父亲的事业、家业、家学之类，我们有专题设计。至于传嗣，孟子有句话很有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有名呢？因为解读的版本太多，分歧太大。后来有人解读为，女性要是不能生儿子，就会被休掉或者被迫离婚。这是一种拉仇恨的解读，一下子就把孟子定格为封建社会男权典范，成为无数女性冤魂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孝道文化的产物，说的是儿子长大以后该娶妻生子就娶妻生子，不要去当什么单身贵族，不要去搞什么丁克家庭，让祖先断了香火。这跟妇女地位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汉代的赵佶注释说得很清楚，不娶无子，绝先祖嗣。不娶妻不生子，让祖先的祭祀断绝，这是三大不孝当中的第一位。可能有人就会批评了，又要生养死葬，还要生儿育女，那全天下的子女岂不成了投资产品、生殖工具？其实在农耕社会，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是组建家庭的最基本动力机制，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人权标准去错位衡量，否则慈禧太后不知道 iPhone Plus， 不知道韩风整形，不知道微信脸书，那岂不是落后愚昧加无知吗？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三代单传，但是独生子又犯罪当诛，那会不会一样的断了香火呢？不会。法不容情，论罪当诛，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杀掉独子，人犯的家族就会父宗灭嗣，又显得法律科研薄情寡恩。怎么办呢？从北魏时期开始就创设了留存养亲制度，只要你不是十恶大罪，就可以酌情免去独生子的死刑。到了清代，如果唯一的男丁犯死罪，死后无人奉养长亲、接续宗嗣，就可以免死。 我们把它称之为浏阳城寺。雍正一朝对这类罪犯的处罚是什么呢？加号两月，则40板释放，代价示众2个月，打40大板，然后放还回家，奉养双亲，传宗接代。这种制度推行的基础啊，看似人道，实则是为了维护孝道。
1: 如何行孝，古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行为准则。我们不仅要对父母敬重孝顺，养身养心，而且还要传嗣传业。除此之外，孝道还有哪些标准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孝道观念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当今社会，我们又该如何做到孝顺呢？传世家风，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将继续为您讲述孝亲。
0: 第四，惜命惜民。子孙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大程度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和思想压力，这是一种孝的表现。明代万历年间的御史何尔健，山东曹州人，政治无私，被称之为铁面御史。他在家训当中训诫子弟不得打架斗殴，为什么呢？分以致祸，亡躯丧命，而为父母，非名门幼族之子弟也。何尔健的观点是，你要是凭借一时的气愤去打架斗殴，自己被打残，父母撕心裂肺，要自己被打死，父母就食言；但要是打残他人，父母要赔偿求和。你要是打死了他人，那会招来报复，陷父母于危险之地，这些都是不孝的表现，不应该是大家子弟的所作所为。但随之而来还有一对矛盾，就是孝道和义行。是为知己者死，很多义士侠客为了友谊，为了信义，不惜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这和孝道相互排斥，怎么办呢？周礼的原则是父母存，不许有以死。如果父母在世，不能承诺朋友以死相报。也就是说，是为知己者死没错，但必须让位于孝道。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大侠客兼杀手聂政，虽然一骑甘云急人所拦，但因为老母亲健在，他只好去当杀狗匠，挣钱供养母亲。韩国大夫严仲子携带巨款呢，请求聂政刺杀政敌，聂政拒绝说，老母在，政生未敢以许人也，我老母亲还健在，我绝对不能为你去冒生命的危险。后来老母亲去世，料理完丧事，聂政找到了严仲子，以生命的代价报答了朋友的信任。爱惜维护父亲和家族声誉也是孝道的必然内涵。古人谴责背离父道、父德、父业的人为不孝子孙，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五，报恩报仇。报恩好懂，所谓的报仇啊，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不掉仇人就是不孝，这是孝的一种极端体现。虽然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经常和国法发生冲突。按照家法和伦理法则，父亲忘死之仇必报，否则不孝。但一任的去放任复仇，法律的权威又会受到挑战，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唐代武则天时期，有个御史赵诗韵，在他担任县公安局局长，就是县尉的时候，杀了一个叫徐元庆的人。徐元庆的儿子隐姓埋名到驿站去当差，后来找机会杀掉了赵诗韵，然后自己向官府自首。依法杀人必偿， 依理，凶手是孝子，不仅不能够判死刑，还应该受到表彰。怎么办呢？案子到了武则天手里，武则天左思右想，瞻前顾后，就是想不到办法。后来大诗人陈子昂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先依法处死凶手，维护法律权威，再依照礼表彰孝子，维护人伦。武则天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同意了。陈大诗人的处理方案后来遭到了很多非议，我们不管，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汉唐时代子报复仇不仅合于孝道伦理，还可以获得法外的殊荣。当然后来随着国法的不断介入，这种同胎复仇才被严厉禁止。第六，隐晦隐藏，对于父母的不义行为，子孙应当尽力隐晦，不能宣扬，不能报官，否则就是大不孝，按照法律是要被杀头的。这就是古代从家法到国法都一再维护的亲亲相隐。原则上讲啊，法不容情，亲亲相隐确实挑战了法律的权威，但是法律一旦忽略了这种伦常亲情，就会失去道德的滋养，失去生命力。所以历代法律又不得不退缩谦抑，让位于孝道亲情，减免孝子贤孙的法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法不外乎人情。从情理上讲，如果一味强调大义灭亲，得到的仅仅是一时一世的正义，失去的却是永生永世之人伦。孝亲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除去子报复仇这类极端的现象，我们应当摒弃外，总数上述六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孝的本质是回馈感恩，是以恶扬善。传统家法将这种家庭孝道广泛推举家族、社会、国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最后的理想结局就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如果每个人都孝敬自己的父母，都尊重自己的长辈，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稳定繁荣。最后我们必须说明，孝亲啊是天然的伦理义务，但孝道绝不是子女的单向义务，而是一种双向的情感互动。父母必须意识到，儿女都是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不是爱心泛滥的温床，或者一种道德枷锁。只有父母慈爱开明，才来换来子女真心的感恩。儿女们也应该意识到，虽然到了21世纪，虽然我们要追求自己的小天地，但今天我们让父母空巢，明天我们自己就会空心。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快乐假期，喜乐同行。说饮食，破误区，营养美味齐送上。勤锻炼，讲科学，运动损伤早预防。调养身心，松弛有度，乐享金秋好时光。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十一特别节目假期身体充电计划，健康满格再出发。我是阿朗。
3: 大家好，我是康乐。国庆长假，我的朋友圈里面的人呢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呢是在朋友圈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另外一波人呢就是像咱俩一样，在各自的家里面享受很难得的这种假期的休闲时光，各种运动打卡照刷屏了啊，比如说跑步的、游泳的、打羽毛球的，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2: 对，而且这个季节就运动真的是特别的合适。那提到运动呢，有这样的三个说法，你觉得哪个对哪个错啊？第一个说法，跑步伤膝盖，不跑步就安全。第二个说法呢是游泳是最安全的运动，大夫都经常推荐，怎么游都不会伤。第三个说法，运动扭伤了赶紧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三个说法你觉得对吗？
3: 我觉得第一个哈，确实关于跑步伤膝盖我也听过很多次，不同的专家不同的人，我听说好多人都被吓到了，就不太敢跑步了啊。第二个呢，游泳确实听起来挺安全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正适合游泳啊。第三个呢就是热敷，我没听出什么问题，因为我平常也这么干。
2: 你看看第三个其实问题还挺大的。这三个说法呢都藏着一些误区。今天呢我请来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医生，来给大家好好的辟辟谣。他还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特点给出科学的运动建议，让大家假期运动安心放心。李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接下来呢咱们请李旭医生啊来拆解一些全网热门运动的误区。您身边跑马的同事多不多？
4: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跑步的习惯。你这么一问我突然想起来挺多的，
2: 挺多的。
4: 天天在朋友圈发这个，对吧？
2: 对，
4: 对，打卡各地。
2: 我是认识的医生，真的他们不光是跑步，有的真的会挤出那个宝贵的休息时间去参加各地的马拉松比赛。
4: 他是有专门医生跑团的。
2: 对对对，有的。现在各行各业都有，
4: 都有。
2: 真的很多人认为跑步伤膝盖，别说跑马了。
4: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他没有去做很好的运动准备，所以跑步疼他就跑步伤膝盖，对吧？
2: 而且有的人就跑一阵儿，哎呦疼的不行，我缓一缓，等不疼了我再跑，然后疼了我再歇。
4: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运动的这种宣讲啊？就是说，让大家觉得他运动反而是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好处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说，跑马拉松你一定肌肉力量得好，就是说你要让这个运动的这种每一步的这个步数不是磨损那么大，你就没问题。对吧，你每步磨损都很大，你跑不了几个马拉松你就不行了。
2: 而且您说过就是专业运动员马拉松运动员的这个膝盖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
4: 对
2: 对吧，那所以这个人家就是你看看那个你只看到他跑的42.195公里，你还没看到人家训练多少呢。
4: 对，
2: 训练背后的那个数一定是更大的，可见就是他的体重是达标的，他的姿势是对的，对吧，他落脚的落脚的这个各方面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误区。
4: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跑马以后，他感觉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状态是有变化的，对吧？所以可能更多人愿意就是说我关节磨损快一点，但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也有人说我宁愿关节 多磨磨，然后但是我整个心情好，
2: 没那么惨。咱们既然请到李医生了，其实只要你跑的方法、训练方法、热身什么拉伸都是对的，你是可以越跑越轻盈。你看有的人他发出那个小视频和那个照片，你真的觉得他是自信的、带风的，就是你又可以很快的，同时你的关节磨损没有那么厉害。
4: 对，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说大家跑步就非得跑马，对吧？
2: 对，
4: 你看我自己练，我就最多我就跑到10公里，我肯定就不再往上跑了，因为我跑步还是为了踢球准备，我是为了储备体能用的。其实很多人我就跑个5公里，对吧？我跑俩5公里，跑一个10公里，我觉得我身体得到锻炼也足够。
2: 哎，那您说，既然如果说要是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跑马它是不伤膝盖的，或者说跑步它是不伤膝盖的，我们想要入门的人，您建议他怎么办？已经出现了疼痛的这些朋友，他肯定是方法或者说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就两方面您给他们出点建议。
4: 个人是建议，比如我们30-40岁的时候，关节可能有点症状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检查，其实是做一个客观的检查，看看我们关节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那有的人已经软骨磨损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得换一个这个运动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关节状态还好，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这个运动的这个。
2: 那我们是应该到运动医学科或者骨科去拍一个 X 光片？
4: 一般拍核磁。
2: 核磁。
4: 对，有的人你像有的人这个软骨伤了 ，X 线看不出来，但是有一些软骨磨损会有的，还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人，比如我运动一段时间腿疼，拍 X 线什么都没有，拍核磁能看出来骨挫伤，就是那种正常的骨头是黑色的时候，它有点发白，它是运动过量了。
2: 所以关节磨损的程度

0: 是决定你是否能够跑马和坚持跑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吗？
1: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就是你有点轻度的关节蜕变，你通过这种科学的这种运动，对它是有好处的，反而能够延缓你关节蜕变的速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大力推行运动处方的这个现状，就很多的早期的这种关节蜕变，通过运动的方式，它反而会延缓它的蜕变速度。
0: 哎，我理解它磨损就是磨损呢，它是不可逆的吧？
1: 对，不可逆，但是我们可以延缓。
0: 延缓。那所以，我想要继续运动或者跑步的话，是提高我周围的肌肉，可以很好的去延续这个运动吗？
1: 对，第一个肯定是肌肉嘛，对吧？第二个技术动作，第三个就要看你的习惯了。有人喜欢跑越野，那肯定对关节过度的磨损，对
0: 对，
1: 吧？
0: 为什么要没有专业的跑道？这个我觉得好解释，对吧？对，它就是适合跑步，那个方法我觉得也可以改。然后肌肉该怎么去锻炼？因为积水潭医院它作为国家骨科中心，在锻炼肌肉方面它一定是有优势的。您告诉我们怎么去锻炼这膝盖周围的肌肉呢？
1: 其实这个锻炼肌肉，这个大家的方法其实都差不多，对吧？这么多年的研究下来，对吧？等速训练呀，等张训练呀，这些都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教科书上视频都有，但这个东西完全靠大家坚持，对吧？
0: 因
1: 就
0: 为
1: 跟。
0: 肌肉很难长。
1: 对，我门诊经常有人说这个，说大夫，我这肌肉练多久能练出来呀？我说这个人性的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对吧？咱们职业运动员是知道的。比如说我做完一个特别小的半月板手术，职业运动员足球一个月恢复训练，2个月上场比赛，这就没什么可说的。甚至有的不到一个月就上场比赛了，那当然会有一些反应，腿肿啊什么的。这职业运动员尚且如此，对吧？
0: 对。
1: 那你说我作为一个非职业运动员，我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走路呢？那完全取决于他的肌肉训练情况。那你个人的训练情况，咱是不知道的，对吧？所以就像你，咱俩，比如说，咱这个岁数40岁，你说咱俩一起约着，咱把腹肌练出来，那你说你多长时间，我多长时间，对吧？
0: 对，
1: 对，
0: 我就直接弃权了，不去
1: 我每
0: 了。
1: 天做30个，我不行了。你每天偷偷自己做100个，咱俩过一个月一见，哎，你腹肌出来了，我腹肌没有，对吧？所以这个训练还是这方法都大家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对吧？你不管是这个弹力带训练呀，或者说是自重训练呀，或者这种，这都是很明确的东西。一个就是一个坚持的事情，对吧？第二个当然就是营养了，对吧？你不能说营养不好，你蛋白质得补够了，是
0: 就
1: 吧？
0: 是肉蛋奶、瘦肉什么之
1: 对
0: 类
1: 对对，
0: 的，
1: 这些得补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肌肉锻炼，其实我们医生很多问题回答不了，对吧？我什么时候能，我肌肉什么时候能练出来，对吧？
0: 首先得练，你还
1: 对，
0: 得练到了，对
1: 对，
0: 吧？次数啊、频率
1: 对，
0: 啊什
1: 像
0: 么
1: 说
0: 的。
1: 每天我走多少步，这我都回答不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就说到这个膝盖的肌肉的练习，我也看到有一些视频，有一些医生说，就是我们坐在凳子上，把你这个腿抬起来，脚绷直了，什
1: 对。
0: 么时候酸胀，就是你再把它放下来，就是尽可能的多练一练。哎，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坐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膝盖周围的肌肉有一些好处？即使我们不跑马，我们将来还得走路，还得爬坡
1: 对
0: 呢
1: 对
0: 嘛，
1: 对，实际上
0: 对吧？
1: 这个坐位深吸是很多医生教大家练的一个项目，当然会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就是当然你有一些情况你不适合练这个，你练这个会腿疼的啊，所以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练这个，就是你深吸，就是我们坐在这儿，当然我们坐在床上或者这个腿悬空更好一些啊，因为就不借助外力了嘛，对吧？让你大腿收缩，把小腿踢平，就别用髋透劲儿。就完
0: 对，
1: 全靠你大腿肌肉这个，对吧？深吸，呆住10秒钟左右，因为让肌肉维持在一个收缩的状态，
0: 对，
1: 去刺激它的这个无氧，无氧达到7到8秒以上，才会促进它的生长。
0: 对，因为我当年也是不热身、不拉伸，出现过膝盖疼，我就用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是营养跟得上了，还是我觉得一定是都有。
1: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他会回门诊说一下，他说：“哎，但我这个练完了以后确实好多了。”然后我前2天门诊还碰上一个病人，他是50多岁，但是片子已经是中快到中等的关节炎了。他说我这个之前去看病，人让我做手术，后来我这个觉得我这岁数还小，50多岁嘛，再要给他做置换，他还小，他就说他就去做这种力量训练了。他现在说我也不疼，然后这个还能跑跑步， 但我说你就别跑了，你那腿不你改骑车嘛，对吧？
0: 对。
1: 而他那个片子是已经挺不好了，但人家这个自我感知还是不错的。
0: 对，所以我当。

0: 年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家当时还住6楼，不梯，就我上楼费劲，真得抓那个栏杆上。我这两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马上就50岁，我觉得现在周末打个3小时的球，回家拉伸什么做好了以后，膝盖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天我觉得就恢复得很好。所以大家一个是自我的一个恢复，另外一个还是建议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告诉你怎样去运动，需要生活方面注意哪些方面，来延长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个使用寿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实际上我们看，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拿我羽毛球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像足球，它现在有50家的比赛，
0: 有
1: 60家的比赛，
0: 对，
1: 所以慢慢就是说，这方有运动习惯的人，总岁数大了以后，他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他仍然还是能够保证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60家他不能，咱不能说他是中高强度了哈。
0: 对，
1: 相对来说一个相对低强度的一个还低中强度的一个运动的这种状态的。我们学校有这个叫校友队。我第一次进队的时候说我是8几级的，我说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你8几级的，我算半天，我说我是84年出，我是80几年出生的，
0: 就跟那个
1: 你是8几级
0: 2000后的小孩说上个世纪的人。
1: 对，我当时想，我说那您，我一看这。全是60多的这校友，人家这每人家都有都退休了，周二周四周一周3场，一下去四五十人50-60人，
0: 就是更加证明了运动对健康和生命活力那个重要性。
1: 哎，对对对，
0: 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从这个跑步一定伤膝盖说到这儿，只要你运动方式选择的各方面好的话，
1: 对，
0: 其实可以运动一直贯穿的。而且我们再次提个题外话，就肌肉现在人们说和衰老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保护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膝盖对我们的运动有多好。再来说第二个误区，我们球场上经常会出现脚踝扭伤的，膝盖扭伤的，我觉得现在做的特别好，因为跟我们打球的基本上年龄都比我们要小，很多小孩包里会带那个冰敷袋，然后运动场馆也会迅速的拿那个喷雾。
1: 对，
0: 就这点就觉得特别好，没有人特别热心的给你拿一个热毛巾，这个是不是做的特别棒？
1: 大家一个是宣传的这个到位，一个是大家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自我学习的一个，对吧？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你大家掌握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呢，对你的这个恢复时间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对吧？急性期扭脚以后加压包扎冰敷肯定还是现在推荐的，就是防止出血过多，防止出血过多呢，这样的话你出血多肿起来，那肯定影响咱们康复，
0: 对
1: 吧？就大家知道现在运动队很多用的还是这种冰水混合物的这种冰敷，然后再配上后期的这种康复训练。
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伤害可能就是扭伤崴脚，
1: 对，
0: 对吧？你看它也没肿什么，有的会肿有的会不会肿，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您建议是？
1: 其实最快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找，当然如果没有弹力绷带的话，那就只剩这种冰敷了，对吧？你买点冰棍啊，买点那个冰水啊，这都可以。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限制这个，一个是镇痛，对吧？一个加压包扎的目的是限制出血，这样是让你之后更快一点。比如那你回家，咱们有好多什么抬高，对吧？
0: 对，什么时候判断是否要就医呢？因为从我来说，如果我身边遇到的球友这样，我建议他们还是去医院去拍一个片儿。
1: 对，
0: 看一看什么情况，但有的人可能就回家了。就什么情况下我一定要去医院，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回家休息？
1: 就是你一定要去医院的情况，就是你不能负重行走，对吧？你不能负重行走，说明你要排查是不是有骨折了。这个
0: 负重行走指的是我自己独立吗？
1: 独立啊，
0: 独立行走，
1: 或者说踩地啊，对吧？踩地这种剧痛那种，你可能得查查，对吧？第二个变形，
0: 就这肯定就去医
1: 院了，对吧？大家一看变形，你这都知道了，
0: 对
1: 吧？第三个就肿胀特别厉害，它一定是出血了。但是为什么出血？但实际上，因为医院见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是问医生，可能医生都让你见，都让你去。因为这种有一定的扭脚的几率，它是有骨折的。
0: 对，
1: 哎，你骨折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病人说，有时候你这老崴脚一拍片子，说你这个之前应该骨折过，病人说我不知道。
0: 还有陈旧性骨折，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个概念，哎，就是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去了以后都有那个愈合之后的痕迹了，他自个儿不知道。
1: 而且是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崴脚有这种撕脱骨折，就是有的崴脚是韧带伤了，对吧？韧带直接断了，有的是韧带带着一个小骨块撕下来了，有人不知道。或者说他崴了脚，他不当回事儿，他觉得没啥事儿，可能过一段时间，这次崴重了， 看病来，然后我们说你这个有一个陈旧的骨折，他说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受了伤、啊，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那个去医院拍片呢，就是排查严重的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有时候拍片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自己安心，
0: 对，
1: 有时候肿得特厉害，你就觉得怎么一看骨头没事儿，对吧？
0: 对，
1: 但可能是软组织的事儿，那软组织的事儿咱慢慢康复啊，慢慢去做一些治疗啊，这都好一些，
0: 嗯，大概明白了，这个负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嗯，咱们国家的医疗体系是非常非常健全的，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所以拍一个片儿，我觉得还是就像您所说的安心，因为有时候运动员受伤，你看的不重，他其实很重，
1: 对
0: 对吧？没事的，大家都好。
1: 因为我们有过运动员，我说你这怎么伤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0: 对，
1: 他说他有的，比如说你看啊，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很重的伤，有的队员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伤的。就他受伤以后他反应并不是很厉害，
0: 这都不可思议，因为有的我们在赛场是看到比如说他起落了或者踩到队员的脚上了什么这类的，有的都不知道，
1: 关节扭了以后关节会肿吗、
0: 哦、
1: 关节会肿了，他有的队员会反应关节他自己觉得憋一下，他当时就跟医生说完了、
0: 嗯、
1: 他自己知道，
0: 有的能够听到声音、嗯、我看到一些运动员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当时说那个咔嚓一下我就知道断了，我就知道我这届奥运会或者这届世锦赛我结束了，
1: 对，但你看有的队员他说我可能就落地的时候踩一小坑，
0: 嗯，
1: 关节憋一下，然后我也没事啊。但好多好多，他这个是这种情况，所以有时候你像您说的这个，他觉得他不重，那确实可能就伤的挺重的。
0: 对，
1: 有时候因为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全身激素分泌，那都你有的都不知道疼，对吧？你下来以后发现，哎。这个伤还挺厉害的，
0: 哎，所以说热敷这个在运动的损伤当中是什么场合也用不到的吗？
1: 一般是慢性期
0: 啊、哦，
1: 慢性期做热敷。你比如说我这个像咱们说这个老熬夜，或者说这个老伏案工作，这脖子疼，对吧？这种慢性的做热敷，因为你选择热敷的目的就是不要在这个活动期去热敷。比如说我刚一扭。我整个血管破裂，我组织渗出，你啪来一热敷，就
0: 散
1: 得
0: 更
1: 厉害了。
0: 哎，我理解了，其实这个热敷就是你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没有明确的诊断，对吧？就是我打球累了，或者说我坐的累了，我走路累了，我跑步累了，回家热敷，你可能感觉不舒服一下。
1: 运动即刻完了别热敷，
0: 对，
1: 你就想因为热敷，你就把它，你就理解成热敷是扩张血管的。对吧？你扩张血管，如果比如你肩膀疼僵硬，你扩张血管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走。你刚运动完，这关节正热呢，你啪再来一热敷。
0: 而且人就想想那个，如果是用一个热成像仪的话，你在刚运动完的时候，你整个人都是红的。对吧？
1: 再来一热敷就
0: 你血管是扩张的，你各方面代谢都是加快，这个时候那个热敷会加速，我觉得是不好的。就是在你冷下来几天之后。或者对吧，
1: 但有的运动队他会做冷热交替，这个
0: 那有
1: 对吧，训练完了以后先冰再热，先冰再热，他是为了这种刺激你的这种血管的这种反复收缩呀，去带走这些这个物质，但咱在家基本上
0: 咱们也
1: 没有，
0: 对对对，没受那个专业的伤，
1: 对，咱就记住了，这个运动完就冰，慢平时就热，对吧？
0: 对，我看到过一些运动员他们在术后恢复的时候就那个路程真的是很艰难的，就是就我们洗澡水凉点都滋哇乱叫都跑出来了，你就说它那个是冰水，类似于冰水了，对吧？特别凉，一热一冷，特别刺激啊。好，咱们再来说第三个误区，我就会想到请过您医院的一些专家，包括也请到其他医院的一些骨科专家，在说到医生最推荐的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游泳，就游泳他们认为是相对来说安全不会受伤的，就从运动医学的角度的医生的这个专业的眼光来看，您觉得
1: 我们要说这个，一个是大家没有什么时间，你的那个运动效率一定是高的，对吧、
0: 嗯、
1: 比如我们经常跟人说你跑步半个小时达到的运动量，骑车一个小时，走路两个小时，你才能达到跑步半个小时的量，但游泳本身它就是对你的这个运动效率就特别高。你像我，因为我不游泳，所以我不太了解啊。像我们同事有时候游泳游1000米，他说：“哎，我太累了。”你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运动效率。
0: 有人说游泳减肥是你泡在水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减肥了，你还没动呢。因为我是一个每次要下水我会纠结很长时间人，因为它真凉。
1: 哎，因为你的这个要产热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泳姿的问题，对吧？
0: 嗯，
1: 你髋关节不好你不能游蛙泳，或者你髋膝不好你游不了蛙泳，因为你 蛙泳是髋关节和膝关节过度弯曲发力到蹬水嘛，
0: 对，
1: 你疼的话你肯定那个会疼的，但是有一些髋关节的这种损伤你游不了蛙泳，我们是因为有病人游不了蛙泳来做手术的，因为他有一些髋关节的疾病他没法游蛙泳。第二你肩膀不好自由泳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你游自由泳不行，
0: 蝶泳我觉得也很费肩膀，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根据情况，但是咱们的强度如果达不到就没关系，但你说我肩膀本来就有事儿，那我游自由泳可能就会加重这个，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过头运动。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是跟运动队队医聊的，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的特点不一样，就比如这种水上运动多的它容易崴脚
0: 啊，水上运动多的容易崴脚，
1: 就是当然可能咱们平时的这个运动时间没有那么长，你要运动员天天在水里泡着，他上岸他容易崴脚，因为你在水里泡着的话，天天在浮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肌肉量会减退的。你突然踩地上，你这陆地的这个感觉就力量不够，你就容易崴脚。所以这就是一个提醒，可能大家的运动在水里的运动时间不会那么久。
0: 但我觉得您这个提醒也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小区有的那个叔叔阿姨真的会从早上7点游到10点。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跟专业运动员，因为专业运动员人家也不是一定都在水里训练的，他们那个陆地上训练的时间也特别长。
1: 他要做肌肉训练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提醒也还是重要的。
1: 对，
0: 也要看身体状况。
1: 你像你天天在水里泡着那种对负重的感觉和你突然从水里出来那感觉不一样吗？
0: 而且运动我也觉得就是他每个运动带给你的快乐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擅长的某一项运动某几项运动，但如果什么都试试，就跟我们饮食那个多样化我觉得也挺好的。比如说您除了踢球和跑步您还喜欢别的吗？
1: 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个除了踢球没时间干别的，我那球局太多了
0: 啊，
1: 就是
0: 不同的足球局。
1: 对，实际上大家除了运动本身以外，大家通过这个运动，因为你可能比如你打羽毛球结交一帮朋友，
0: 对
1: 吧？你打这个跑步是一帮朋友，对吧？对，它其实让你去见见不同的人啊，对吧？
0: 对，
1: 经历不同的事情。对，这个我们现在反正我自己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好，后来上班以后你的注意力就在工作这一块儿，很多你也没时间看一些东西，很多的这些讯息啊都是和其他行业的人交流得来的，对吧？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放松的时候就休息啊，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大家也聊聊天，对吧？我觉得这也是还是跟别的行业人多交流。
0: 哎，所以说谈到运动的好处，对身体的好处肯定是有的，对心理的自我的就是整个心理健康肯定也会有好处，还会有其他好处吗？
1: 但这个他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说男孩要踢足球呢？因为他这个东西对你的性格塑造特别重要，对吧？第一个你这个你得学会接受失败。我们那阵儿5年级踢6年级老踢不过，就是我们就这场球肯定输，就是人家比你大，小孩大1岁的身体强壮特多。
0: 对，我觉得就是每年人们就说我们打 U17 U18 U19 的比赛，你错1岁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小孩对青年队冒尖的打成年队就是不一样。
1: 对，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球肯定输，但是我们得踢，就是我们会接受失败，但是第二呢你要会团队协作努力嘛，对吧？你班就这几个人踢，你不能天天说他吧，对吧？所以你就得鼓励他，实际上说人就可能对有的行业来说这很重要，对吧？你团队嘛，
0: 对，
1: 你要接受这个团队里的人的缺点，甚至说你这个团队要带着他往前走，对吧？这个在体育活动当中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像咱们小时候踢球，就班里跟别的班踢，咱班就这点人，
0: 对，
1: 你不能天天说这人吧，对吧？
0: 对，
1: 你得带着他哈、啊。然后这个，然后剩下的积极的就是说这个坚持，对吧？坚持肯定有胜利。我们最后5年级最后一场，我们升6年级那个班，他们要升初一，我们最后一场就是把他们赢了。当时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就是坚持嘛，对吧？什么拼搏呀，这些都是一些正性的。
0: 可以吹牛吹一辈子。
1: 是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让你习惯，就是让你受挫折教育是最重要的，就让你知道这个比赛，你再付出再努力，你也是可能失败的，对吧？咱们踢比赛，我们校队踢比赛训练怎么着的，那这个球人家也训练，对吧？你要 接受这些失败，所以我们现在受点挫折，我觉得我们还能过得去。
0: 对，我是真的特别喜欢跟别人聊这个话题，比如说我身边有同

0: 就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真的你的量到了，你的心理到了，你就赢了他了。
1: 对，他就是得告诉你要坚持会有结果。
0: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种下这颗运动的种子，如果已经有这个运动习惯，能够把它更发挥得更好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些作为一个爱运动的人，如果身边有人受伤了，该怎么办啊？就您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身边有人受伤了，我可能会给他送上这个喷雾啊、绷带啊，会制动的情况下去给他叫救护车或者去给他送医。就是我们发现身边有人受伤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运动意外当中，第一个肯定还是生命的问题嘛，对吧？就比如说有人突然就躺地上了，就是你可能打着打着球，看对面那人帮着躺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大众做的很多客户培训也是这样，它就是急救，它有可能是心脑血管意外，就突然就砰躺那上，那你就得过去。比如说当然咱们不是你等专业人士到场也是有一定时间的，对吧？所以你可能说我们就说摸摸这个
0: 颈动脉，
1: 颈动脉看有没有搏动啊，要有搏动说明没准就是晕了就还好点，对吧？
0: 对，
1: 要突然颈动脉摸搏动了，你赶紧该找 AED 找 AED， 该呼叫这个专业人或者谁做过这个急救培训啊。对，剩下就是崴脚，对吧？崴脚你看就是千万别让他踩地，就比如崴了脚以后怎么着了，给他冰敷以后问问他感觉怎么样，你要搀着他走下场的时候你别让他踩地，你让他自己让他感受感受，能行再上来，不能行再去医院查，对吧？膝关节扭了也一样，你看他能不能负重走，不能负重走你就别让他踩地走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到医院确认完了是什么情况再定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替一些长辈问一问啊，因为有的长辈他就是腰腿麻木，膝盖疼，但是还会坚持自己，哎呀，每天6000步、10000步，甚至会特别关注那个微信的那个步数，就这种不明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已经有不舒服感了，但是我依旧会每天走够10000步、8000步，就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什么风险，或者您会建议怎么做？
1: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他有了地儿管这叫走大圈嘛，对吧？走大圈，他这个实际上跟我们比如说一起跳舞，对吧？咱一起跑步其实一个道理，就是大家就是找一个运动，一个是大家伙儿一起，对吧？这个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第二呢，他觉得这个对身体就健身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走路也是关节的一个基础功能。当你的肌肉力量不好，你的体重超重的话，你走路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走路走着走着他关节就不行了，开始疼了，对吧？所以呢，第二个呢，走路呢，它的运动的这个效率不是太高。就如果你有能力做点别的，比如我的骑骑车呀，我这个游泳啊，它可能它的运动效能要比这个走路会好一些。
0: 就从运动这个效率比上，觉得不是特别好。
1: 因为
0: 如果我为了运动，
1: 对，因为你要年轻的话，走路就是你想达到一定的这个运动强度，它太费时间了。
0: 哎，但是我想问的是老年人啊，他可能骑行也不太行，因为还涉及到一个平衡的问题。游泳可能有的就不会，特别是北方很多老人就不会，对吧？有些高龄老人我们可能也不敢让他去这个游泳。那走路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已经是
1: 还算友好。
0: 对，还算友好。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
1: 如果他不疼的话，那就让他就好歹他有一个这个基础的运动这个项目，对吧？如果已经出现疼痛了的话，那还是得让他适当的做点肌肉训练，对吧？人要不然他都该换关节，就是再磨得再厉害，关节置换了，对吧？
0: 对。
1: 当然有一些补充治疗，对吧？就热敷啊，这些那些，但他只是缓解症状，他不解决你关节磨损的这个现实，对吧？当然目前也有一些药物啊，一些治疗方法。但是我们最核心的还是你要想办法降低你关节的磨损。那不管是什么疗法，你可能对你是有一些帮助的，但你的磨损水平没有降低，那这个治疗效果会随着时间推移就会越来越差。
0: 李医生，您比如说锻炼肌肉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那个我觉得上肢还好，可能一瓶矿泉水
1: 对
0: 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但这个膝盖可能还得是下肢锻炼，对吧？
1: 对。
0: 但如果要 你要让我想，我觉得让老年人去锻炼下肢，可能那个有时候那个跌倒的风险，就这么一算更不敢了。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用有危险系数那么高。

0: 我们依旧可以锻炼到我们下肢的力量。
1: 其实就让他们就比如躺床上做直腿抬高，
0: 哦，
1: 对，直腿抬高或者侧抬腿，这样安全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肌肉力量很弱，你再去练的话就很难练。
0: 身体可以耐受的情况下，在你可以走路很欢快的情况下，提前把这个肌肉给练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就是关节磨得很厉害，最后得关节置换了，你手术完了以后你的肌肉恢复的不好，他走路还是会有问题嘛。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到这儿，我觉得是一个收获，就不要我们真的到了只能走路的情况下，我们就被动的只能选择这一条，在我们能走的情况下，我们加上力量，我们用弹力带啊，
1: 坐位深吸，
0: 包括还可以躺在床上直腿抬高，
1: 不用太高，
0: 哎，
1: 40-50度就可以。
0: 对，其实你有那个酸胀感你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更多的比如说给以后老了存点钱，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肌肉大家多存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0: 对，我觉得这就从此刻开始啊，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些方法，中年也有方法，老年人也是可以有的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您给全家老小出一套适合每个人的运动锻炼方案。我之前还问李医生，我说小朋友啊，这个包括就是3-4岁的小学生、中学生，其实您说只要是好像叫没有发育成熟的，是不是我们都大概把他们算作一类的群体？
1: 因为他的骨骼发育特点不一样，因为他们还要生长的嘛，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过度的活动以后会导致他骨后受伤啊，他会影响他生长。但实际上，比如说你说2-3岁、3-4岁，那么鼓励尝试任何运动，对吧？你那个你像滑雪呀什么这些，他反而上手更快，学游泳。
0: 哎呀，有的真的你很奇怪，你看他走路都费劲，结果人家滑板玩的滑雪玩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但那个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特别专业的教练和爸爸妈妈的。
1: 实际上现在的我们碰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但凡一跑圈他腿疼就腿疼。那这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因为还是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你的身体条件嘛，对吧？咱们小时候大家都在外边玩，也都这东西都不显，对吧？大家都在外头疯跑啊什么之类的，这体育课你就觉得没谁说跑不了步，对吧？你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多的，
0: 就是我们有正常的体育课，但是有的学生他确实是无法耐受的，
1: 因为你的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了这个运动量。所以我们有朋友的孩子天天拍核磁，说腿疼，你再没事拍了没事儿啊，但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量超过了你的那个孩子的目前的那个这个所能承受的能力。当然有一部分孩子成人了他就没事了，因为他的骨骼发育成熟了可能就没事了，对吧？
0: 但我觉得这段时间错过的运动也挺可惜的，他可能会错过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甚至对他的性格塑造我觉得都会有影响。
1: 对，但是确实是，但是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做一些，其实小孩到初一以后也可以适当做些肌肉训练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初一初二就双杠单杠俯卧撑就开始做了，然后这个其实有肌肉还是好看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所以像刚才您说的，青年、中年、老年都会因为腿疼看病的，那它的特点不一样。你像咱们就说青年二十多岁、20-30岁的人。但是我们前提是关节没大问题啊，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很多就是腿细，这个很多那个女生看病她其实没啥事儿，她就是个儿高腿细，但是腿肌肉不好，撑不住，对吧？第二就是有点运动过量，有一部分人比如我没运动习惯，我还天天喜欢爬山，她不就过度磨损关节。到中年这块啊，她慢慢的你肌肉流失，对吧？你肌肉流失，你说我上下楼上不了了，因为走平路你对关节负担一倍体重，上下楼4-6倍或者6-8倍，对吧？那你肌肉流失你很快就上下楼就不行，然后你再不重视的话你慢慢走路就该疼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中年他一般是因为肌肉流失，当然到一定程度他也会有一些体重增长，是吧？
0: 对
1: 对，到老年
0: 而且你肌肉流失了，你没肌肉了，你脂肪消耗的就会
1: 你基础代谢率
0: 更慢，对，
1: 基础代谢率
0: 降低了，对，就会胖。
1: 对，那咱们岁数再大点，你的关节已经有点磨损出来了，那我们的早期治疗也是运动疗法嘛，对吧？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啊，做一些特定体育活动啊，去延缓你关节磨损的速度。所以不管从哪个年龄段来说，如果只是比如我们客观检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有点小问题达不到手术程度的话， 那我们用运动疗法，就是肌肉训练呀，做一些这些。当然，我们有一些药物控制哈，但是肌肉训练在各个年龄阶段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所以，小孩儿就是多多增加户外活动，对吧？就是有专业的运动，有那玩儿、跑、跳、
1: 嗯，
0: 其实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游戏。
1: 嗯、
0: 然后就是小孩子，以前人们觉得上什么力量，其实现在有的小孩也健身，就是在保障他身体安全的情况下，不影响发育的情况下可以上，然后。青年、中年和老年，这个力量就更重要了。
1: 对，
0: 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运动力量。
1: 对，还有您得晒太阳，对吧？
0: 对对对，
1: 咱们国人不太爱晒太阳。
0: 哎呀，提到晒太阳，我记得您医院的内分泌科的陈海玲主任，包括中医的梁志奇大夫，就他们都会说到太阳。其实运动医学，您也会说到这个太阳的重要性。
1: 对，我们因为我一开始对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就觉得大家不会因为。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0: 怎么能缺了太阳呢？
1: 我们踢球天天在外头晒，对吧？后来我们是有个那个区域中心的，是那个贵州医院。当时 我跟着我这儿出门诊，然后他们会配一个当地的大夫跟着我出，然后呢就有女孩来看病，说腿疼。我说你这片子也没什么事儿，你腿疼你就回去养养，练练肌肉，对吧？后来他跟我说，哎，您给他查个这个。
0: 维生素 D
1: 哦，然后我说为啥？他说我们这儿女孩啊，很多人都维生素 D 低，说为什么？说我们这儿天天下雨，没有太阳。贵阳天无三日晴嘛，
0: 嗯，
1: 他没太阳，所以他就说他一查，真是维生素 D。他说我们这儿特别常见，这个腿疼的这个，尤其是他女孩，他又平常运动量没那么大。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就是现实的条件，哎，太阳比较少。
1: 对，
0: 就是在我们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有的你发现早上7点出门，我7点去买菜，就发现有人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眼只有两个眼睛在外边。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太阳，很多人说它是最好的礼物啊，就是真的是去好好晒晒这个太阳，
1: 吸收能量。
0: 嗯，对，吸收能量，
1: 植物吸收太阳得生长嘛，咱也晒晒。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请李医生来简短的回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身边很多人都迷上了空腹爬楼减肥，说燃脂效率高还不伤膝盖，有的人还会配上一杯咖啡。
1: 嗯嗯，
0: 我是虽然我也需要减肥，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因为首先我觉得那个空腹喝咖啡会伤胃，
1: 对，
0: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机能都没有唤醒，你有没有能量补充，这个有点危险。
1: 对，就是容易低血糖，
0: 是吧？
1: 低血糖晕倒了，我都没人知道啊。
0: 嗯，
1: 还有爬楼，我个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嘛，就是比如推荐这种运动啊，推荐这种运动，反正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爬楼梯的嘛。爬楼梯毕竟还是会增加对关节的磨损，所以它会加速关节磨损，所以我们还是我建议用别的运动去代替爬楼梯，爬楼梯增加。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会有一些磨损。
0: 您说这个爬是指爬还是爬下？
1: 上下嘛，他们应该都是。
0: 那现在有的人是这样的，我爬上去，我坐电梯下来，我再、
1: 嗯、
0: 这样。
1: 那是4到6倍，下楼梯是6到8倍。
0: 就是你体重没问题的话，也不提倡吗？
1: 对对，因为爬楼梯本身会加重你的磨损，但刚才提到了、
0: 哦、
1: 对吧？走平路对关节负担是1倍体重，上楼是4，就你就理解上楼4到6倍，下楼6到8倍，那上楼就是4到6倍，对吧？
0: 嗯、
1: 你是有一些心肺的锻炼，它实际上跟爬山是一个道理。
0: 就算一算，它性价比没那么高。就是你现在膝盖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把爬楼当做一个坚持，几年以后你的磨损的程度是比别人要快的。
1: 对，
0: 比您刚才所说的骑行、椭圆仪，对吧？
1: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对关节更友好的替代的一个运动方式的。当然咱们还说啊，比如说100个人爬楼梯，可能有那么10几个人他人就没事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
0: 万一是你呢？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膝关节就是人体的行走，虽然我们可以置换，但您医院的很多专家唐静主任身边也都说过，我们置换的水平很高，但是能不换还是不换。
1: 对对对，
0: 对吧？好，这个爬楼梯跟大家说完了，有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另外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隐患，所以不建议。
1: 他说的是空腹爬楼梯，
0: 空腹，对，
1: 其实空腹运动都有这方面的风险。
0: 对，空腹运动也不提倡，所以椭圆仪这个骑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也是 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们问到了那个热身，
1: 嗯，
0: 再来说一下拉伸。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现在能保持到这个五十岁左右的运动状态，是跟我当时打球，每次打完球，我们有一个打得特别好的一个教练，他会带着我们做热身，做拉伸，
1: 对，
0: 就是拉伸不到位的谁都不许走。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就是您是不是会把拉伸和热身看得同等重要吗？
1: 就是现在会有一些公众号啊，会把这些这个医疗领域最新的一些东西就发出来，这会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最近新出了一篇文章说拉伸没有用。当然这个有可能有点什么断章取义啊，但可能整篇文章它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呢，他就是说拉伸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所以有他会说，你拉不拉伸，最后你肌肉恢复的速度是一样的。立刻就在这个账号的下边有很多人的回复，人家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人家觉着我运动完了拉伸以后，我第二天什么感觉，不拉伸什么感觉，对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强还是根据目前我们常规的情况，推荐运动前热身，降低受伤风险，尽快进入运动角色，对吧？让你
0: 哎，这个词好。
1: 对，尽快运动，你就咱踢十分钟了，你这还不行呢，我这已经进俩球了。
0: 为什么说有的那个教练员特别喜欢的那个运动员，就是上场就行，
1: 上场就发挥作用，
0: 对吧？就是上场就能够发挥作用，
1: 所以都在场边热身嘛。
0: 对对对，
1: 热着热着，突然上来就能就你就得能跑去，
0: 对，
1: 你不能再给你场上十分钟热身时间，
0: 对
1: 吧？要拉伸呢，主要是就是说是促进一些这个你的这些运动的一些这个代谢产物的吸收啊，促进一些这个比如说这肌肉的这种缓解一些肌肉的疲劳啊，它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正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完拉伸以后我第二天就没啥事儿。
0: 嗯，
1: 我不拉伸我第二天走路都费劲。
0: 您踢完球即使是一个养生局朋友局的话，因为足球其实还是对抗挺强烈的，尤其要冲刺抢断什么这类的，您会拉伸吗？
1: 我会简单拉了，因为我本身肌肉就不好。
0: 哦，
1: 我稍微踢踢这个肌肉可能就拉伤了。然后这个因为你虽然科普这么说，有时候你确实自己也不太重视这个，所以但你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事儿很重要呢？因为我自己知道你但凡肌肉不行，你稍微一冲刺你腿就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为什么重要呢？你要是没把这个拉伸做得太特别好，你是不会有这个，你是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
0: 嗯，那拉伸的时长呢？因为我们比如说打完球局的话，有比赛的时候，有的球员就会提示大家回家好好做拉伸啊，一个小时起，然后第二天你就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没什么事儿一样。我个人也感觉，就拉伸到位的话，第二天真的好像没什么影响。
1: 对，因为但是大家还是说没有，大家没有时间，对吧？
0: 嗯，
1: 实际上你像我们俱乐部教练。完了以后大家可能一个动作拉个30秒，对吧，就换下一个动作了，对吧？但你当然你回家以后可以适当延长的几分钟5分钟10分钟都可以。当然拉伸呢可能对有一些的问题，因为拉伸它没有可能刺激不到特定的肌肉，所以你看很多运动员还要有专门的按摩师是给他做专门放松。但是就是我们拉伸还是会好一些。当然还有两种拉伸，一个是自己拉伸，一个是别人，
0: 对对对，我们也有，
1: 对
0: 对，
1: 别人给你拉的那个效能比你自己拉可能就会更大一些，因为有的动作你摆不了，
0: 对，
1: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适当的自我拉伸还是有好处的，甚至说，比如我日常生活当中，对吧？我这个做时间长了，我肌肉也紧，对吧？我就做拉伸。我最近门诊好多病人说我这膝关节后窝疼。实际上好多人是因为后方的肌肉太紧了，因为你长时间曲着弯着腿坐嘛，所以让他们没事找个台阶拉了小腿拉了大腿啊。
0: 哎，你看又带来一个点，即使没运动的话也是需要拉伸的，因为现在有人就把睡前拉伸当做了一项功课。而且今天也我觉得您代表很多那个患者说出他们的心声，或者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时间，就是或者说时间很紧。我觉得就是运动它是需要学习的，就我们给运动留出一部分的热身时间和拉伸时间，我觉得这以后也应该是一种理念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否则有一天你现在60岁70岁都有局，对吧？还有70岁打气排球的门球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多，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你将来不可能因为人家其他人都好好的你就跟不上球友的搭子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学习专业的热身拉伸和运动 的技巧，这个对于延缓我们的运动寿命，虽然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那个寿命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吧？
1: 提高生活质量，
0: 对，特别的棒。今天呢，李医生说了一句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话，运动是要学习的。我觉得康乐你这点做得特别好，不管是健身还是其他运动都会请教练，
2: 是的，
0: 你觉得帮助大吗？
2: 我觉得肯定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运动其实最怕的是受伤，有了教练的保护之后，就能够最大程度的纠正你的动作，
0: 对，
2: 避免在运动当中就是没有意义的受伤，因为咱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咱们其实是为了健康。
0: 对，我们想一想啊，学开车要考驾照，学做饭要学菜谱，但运动这件事其实你做的算很好的，但是呢有很多人都是自个儿凭兴趣去玩去了，去练去了，没有人系统的教他们，就会出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病痛伤害。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补上这一课。
2: 是的，国庆假期虽然快要结束了，但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把热身和拉伸变成像刷牙一样的日常习惯，让运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好了，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6: 健康生活 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金秋十月，乡野飘香，近几年烧烤油火出了圈，新疆的红柳枝串着大块羊肉滋滋冒油，甘肃嘉峪关的烧烤师傅擅长椒盐肉，陕西烧烤透着西北的豪爽，一百盐斤炭火直烤，吃的就是牛筋本身的奶香，四川烧烤带着川人的泼辣，辣椒面与孜然交错洒下，麻辣鲜香直冲脑门。而东北的烧烤则是另一番景象，齐齐哈尔烤肉的关键在拌，入味的功夫全在下炉之前。到了锦州，烧烤成了万物皆可烤的舞台，蚕蛹鸡爪皆能上架。烧烤的精髓，肉好是底气，孜然是灵魂，小把孜然撒下去，烟火气才真正升腾起来。那么您对孜然了解多少呢？这粒小种子在地里长啥样？它开的花是什么颜色？为啥新疆种的最多？我们邀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和中国烹饪文化传承大师北京名厨杨洋，从餐桌到地头，和您好好聊聊孜然的故事。
3: 八九十年代以后，我是90年进厨房，我进厨房的时候，过去是老的川鲁菜，还很少用孜然，包括现在满大街川鲁菜馆都会卖什么孜然羊肉啊这类的东西，过去我们那时候这个菜是没有的，那时候马路上刚刚有烤羊肉串的新疆人，现在各个厨房里边都应该能看到孜然。
4: 我好像差不多也记得是那个时候，90年代我上小学，那个时候老家的那个街道上有好多就是摆烤羊肉串摊的，
3: 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开始有了。
4: 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每周下学，尤其周末的时候，就是到这个烧烤摊附近都是走不动道了。
3: 咱们先说您马路上开始，
4: 嗯，
3: 对，我也是那个阶段，这个香味为什么会诱人呢？
4: 嗯，
3: 一个就是那时候非常好的羊肉，它的脂肪跟炭火的接触，产生这种灼烈炙热的美拉德反应，然后再加上孜然，像辣椒面的味道是闻不到的，
4: 嗯，
3: 对吧？就是孜然的味道特别突出，然后预热产生它的这种独特香味，那个确实很诱人。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印象中是80年代的中后期
4: 哦，
3: 80年代中后期，我们楼下都是用这种车条啊。
4: 对，
3: 自行车条，
4: 对，自行车条，
3: 我2毛钱一串，我印象中2毛钱一串，
4: 嗯，
3: 哎呦，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时候刚开始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孜然，我父亲呢也是很爱做饭，
4: 嗯，
3: 孜然的外观跟我们北方香料里常用的小茴香
4: 很
3: 极其的类似，
4: 嗯，
3: 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瘦子这种状态，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孜然，但他知道这个很香，然后他会跟那个烤串的师傅带着我去吃，去买10串也好5串也好，哎，他就会跟那个师傅说多搁点小茴香，然后那个烤串师傅说这是孜然，这是孜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叫孜然，它味道是不一样的。
2: 烧烤师傅撒孜然相当的潇洒，我也经常观察，
4: 外行看的是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想问问您，就看似这么随手一撒，他是否也是经过经验之下的这种精准的伎俩？
3: 您一点都不外行。首先看似啊，这个所谓的很随心所欲，实际上这个呢是根据操作的师傅他的经验，包括熟能生巧啊，手指头的运用，怎么个运用法呢？比如说是2个手指头捏这孜然面或者孜然粒，还是3手指头捏，还是说5个手指头捏，还是说今天我这炉子2-3米长，我离上得半把，从左到右一路小跑哗撒过去，撒料的距离高低，就是说你看我离这个羊肉串也好，我这烧烤的其他什么原料也好， 我是离它有20公分啊，还是30公分，还是半米？哎，包括我手指头的动作，是让它散乱的降下来，落到食材上，还是说集中的落在食材上？另外就是我的移动的速度，来掌控这个食材最后能附着上多少孜然粒或者孜然面。
4: 嗯，
3: 这个一定是熟能生巧，干了很多年的老师傅，这个并不是说很随意，
4: 就是很多功夫在手指头上了。
3: 对，这就是纯练出来的。
5: 我小的时候啊，经常会对烧烤师傅说，您给我多放点孜然，因为那时候路边烧烤嘛，直接师傅自己烤自己收钱了。现在啊，都是大烧烤店，很难见到厨师本人。那么多放点孜然，味道真的会更浓吗？
4: 提升它更多的味道吗？
3: 这是肯定的，前提是品质啊。
4: 嗯，
3: 从业者吧，
4: 嗯，
3: 基本公认的还是新疆的孜然就是更好一点。真是用了比如说品质略有不同的，那您就得以量取胜了。但是好孜然啊，好孜然您搁得恰到好处就可以了。
4: 我再问个问题，杨老师，因为您是从应用这一端哈、来和大家介绍孜然，那么如果从品种的研发，从种植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好奇的方面？
3: 哎呦，这个我还真的，因为我没见过
4: 啊，
3: 我只见过这个、这个孜然粒了，这已经装袋里了、装袋里了、这我见过。它在地里头是长得什么样啊？
4: 嗯，
3: 是半人高的，还是说一棵小树啊？是长它长得什么样？它结出来的这个果实是什么状态？跟芝麻似的吗？一打开哗啦一倒全出来了，这我确实不知道。
4: 嗯，
3: 这我确实没见过。我只知道新疆的孜然特别好，它从种植起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才好的，对吧？是南疆更好还是北疆更好？因为我也在新疆工作过，我在克拉玛依工作过，我也去过美丽的赛里木湖。对吧，这个我见过棉花地，在我们克拉玛依、我在克拉玛依工作的时候，克拉玛依周边好多棉花地非常漂亮，但是我没见过种孜然的。
5: 杨老师的这些问题都问到点上了，那孜然到底长啥样呢？为什么新疆的孜然好呢？我们再来邀请研究孜然种孜然的专家讲一讲，聂石辉老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和孜然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那么变成调味品之前的孜然到底长啥样呢？
6: 我一直也跟这个周边的朋友聊的时候也说，新疆的这个味道，香料的味道就两个味道，一个是孜然味儿，一个就是皮牙子味儿。皮牙子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洋葱。
7: 洋葱，
6: 这是我们新疆无论

0: 烧烤也罢，还有饮食里面这个吃肉比较多的这些，它都离不了这两味香料或者蔬菜吧。在北京或者在我们河南那边，常吃的有一个香料蔬菜叫茴香，咱们吃的茴香饺子，那个长在地里面，包括大棚里面种那个茴香，或者超市里面咱们买那个茴香。那孜然呢，在地里面长的，包括它的植株。简单一点说，就是小一号的茴香。
1: 就是它开花的时候，像您说，它还是嫩嫩绿绿的时候，和我们能够吃到的那个茴香
0: 哎，
1: 馅
0: 很
1: 饺
0: 像，
1: 子好像很像哦。
0: 对，非常像，非常像。啊，
1: 嗯。
0: 如果你不仔细分辨的话，有些没见过的，他可能就把这个当做是茴香了。
1: 哦。
0: 啊，
1: 哎，那
0: 但是。
1: 像香料那个茴香和刚刚我们说那茴香馅饺子那个茴香又是一回事儿吗？
0: 一回事儿
1: 也是
0: 啊，
1: 一回事儿哦，
0: 对，
1: 所以它俩
0: 它
1: 长得真的很像啊。
0: 长得很像。
1: 嗯。
0: 茴香它分有好多种，一般用的茴香像那个利用嘛为主，那它的苗期没开花结果以前，我们就可以把它当菜用的。还有球茎茴香的，吃它的这个球茎的也有专用的这种类型的品种，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你看你的
1: 嗯，
0: 这个需求。
1: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也能吃到鲜的，像茴香的那种
2: 孜然。
1: 就是带茎和叶的，而不是后来我们吃到的这种种子和果实？
0: 这个可能未来也会有，因为孜
1: 嗯，
0: 然吃茎叶的话，它的味道会略微要风味要重一些，可能有一些人
1: 不一定接受得了，就像
0: 啊
1: 茴
0: 不一定
1: 香，
0: 接
1: 不是
0: 受
1: 所有人爱吃一样。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像您这么说说，还是可以探索一下的。因为开花和鲜嫩的时期是和茴香长得很像，包括它们成了香料之后啊，那
2: 孜然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和茴香的香料看起来也有些像。茴香看的比它还是要更粗壮那么一点点。
2: 孜然。
1: 到底是像您说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孜然呢和茴香它都属于伞形科，孜然属于孜然芹属，伞形科呢就是它的花序开花接这个籽粒，就像撑开了一把伞一样。我们的芹菜，咱们的香料里面的芫荽、茴香，包括胡萝卜，它都属于伞形科的。
2: 所以孜然也叫孜然芹，
1: 和芹菜的
0: 对，
1: 关
0: 孜
1: 系
0: 然
1: 就是
0: 对，
1: 有点像它上边茎上面，然后分散出了很多，那叫小花絮是吗？
0: 是的。去看孜然，最好看的季节在5月初，孜然就是开始开花结果。
1: 开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呀？还是等到就是慢慢的结籽儿了，味道会更浓郁一些？还是它从开始它就是一株有奇异味道的作物？
0: 在它前期的时候，你在地里面几乎也是跟那个青草香有点像。等它真正盛花期的时候，它略微带一点孜然味儿，而且还有淡淡的孜然的花香，孜然的花香还是挺好闻的。
1: 嗯，孜然的花是啥样的？我看有粉色的小花和白色的小花。
0: 它主要还是分粉色的小花这个品种新疆种的，它
1: 嗯。
0: 就是略微的有淡淡的香味儿，再夹杂着我们讲的这个烧烤的味道这两种味道。
2: 5月份时候的南疆，地里一片粉色的小花，风一吹，草香里混着淡淡的孜然味儿。这画面跟咱们平时闻到的干燥的烤串的那种孜然应该不大一样。说完了孜然长什么样，我们再来说说孜然的内涵。聂老师啊，他也研究小麦，这个小麦和孜然之间又有着怎么样的缘分呢？
0: 咱们这个孜然跟小麦，它春天到收获这个阶段，基本上有点类似，生育时间这个阶段它是相同的。我们小麦2月份返青，2月底，我们孜然这个刚好2月底出苗，然
1: 嗯，
0: 后小麦呢就是在6月初收获，我们孜然呢刚好也是在6月初收获，这两项工作呢可以同步进行。这个孜然呢，在新疆它属于一个特色作物，它也就是只能在南疆这种临近沙漠的这种干旱的区域，它是喜干的，它对这个水要求不高，而且水多了它还长不好。
2: 它俩生长期差不多哈，小麦孜然，一个喜水，一个耐旱。不能种在一块儿。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南疆能看到孜然吗？
0: 现在是看不到了，现
1: 嗯
0: 在咱们孜然和小麦都已经收获掉了。孜然
1: 嗯。
0: 和小麦它都属于夏收作物，去年的秋天我们把小麦播进去，第二年的6月份收获。孜然呢是春天的2月底3月初播种，6月初收获，这叫夏收作物。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引出孜然最厉害的本事了。 配合，因为它植株矮，生长期短，耐旱省水，正好去配合棉花和玉米苗期啊。这搭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要去自然主产区看一看，我们知道现在自然已经收获了哈，但无论您什么时候去自然的主产区，可能看到的更明显的是玉米，是棉花，是辣椒，或者是其他作物
1: 啊。所以我很好奇，当地农户是先把
2: 自然
1: 种下去，后来发现它可以套种玉米、花生、高粱、棉花，还是反过来？他先有套种的需求，发现哎，
2: 自然
1: 加进去正好，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搭配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从啥时候开始，大家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0: 在乐普湖，包括南疆，一些种植户，就是老乡，他这个地啊比较零散，他把自然最开始种植的地方就是浇不上水啊，没有办法这个水源保障，那么这些地呢，种其他作物，他又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那他就是把这些地他就种上自然。
1: 嗯。
0: 哎，我最多能保证浇上一次水，或者是一次水都没有，哎，能收多少是多少。那后面有一些这个好的地，他们也在尝试。哎，我种的好一点，哎，关键条件好一点，它产量是不是更高一些。那么自然呢，因为它的株高矮，它的植株矮小，生育期又短，他就发现在自然的这个间隙啊，就是空档里面，我把其他的像玉米这个作物，哎，我也在它后期，就是自然生长后期，我把它种上，哎，它长得也挺好，对玉米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那逐渐这个演变成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方式，就发现自然和玉米套种，这是其中一个模式。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棉花地里面，因为棉花是秋收作物，我们在南疆在三月下旬啊，早一点的三月下旬棉花播种，尤其是现在我们新疆这边机采棉，这种种植模式呀比较普遍，这个棉花呢前期长得慢，而且机采棉这种配置，这个地膜上它的宽行空闲的地比较多，那有一些种植户他就想要把这个自然种到这个空行里面，哎，它也不影响棉花，那这就衍生出来棉花和自然兼作这种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两种情况它都存在，有一种是我先种了自然，发现哎可以套种其他作物，另外一部分种植户就是我先种了棉花，我发现可以兼种自然，就衍生出现在这两种主流的啊主流的模式。
1: 对，所以像您说，关键在于自然它本来株型它就比较小，大概就到小腿，对吧？然后就浇一次水就行了，又不是特别麻烦。然后呢，还有就是生育期相对较短，它又不影响其他。好自然的标准是啥？因为之前我不跟您聊哈，也和大厨们聊过，他们总觉得就是香，籽粒饱满，但可能没有特别具体的一些数据进行依托，所以想问问您，在专家们看来，好自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消费者选择的话，又有什么建议呢？
0: 自然它有一个国家标准，它的标准名字就叫自然。
1: 嗯，
0: 也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它的挥发油含量，一些其他的理化指标，分了不同的级别。一般咱们消费者选自然的呢，第一个就是看外观，啊，外观要均一，啊，比较均匀，这个颜色呢也相对比较统一，啊，没有这个发霉、发黑的，尤其是发黑的这种例子，啊，有略微的，它有本身它自己的色泽，你可以是那种微黄绿的，
1: 嗯，
0: 啊，这种类型的它是成熟度不是特别好，它就是把它采收，这些呢它打出来的自然粉呢它就略微带点绿，它的风味更加柔和一些，更加清甜一些。
1: 哦，
0: 啊，有一些人他不太喜欢那种刺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类型的。如果你喜欢这个风味啊重一点，更浓郁一些，你就选择这种灰棕色啊，或者是略微棕黄色

0: 这种颗粒更大一些、饱满一些的，那它的风味呢更浓郁一些。它打出来的这个孜然粉呢，它略微就是这种黄棕色。
1: 从成熟度上来看，不完全是品种的原因吗？
0: 对，这个跟成熟度有关。
1: 哦，
0: 啊，这个跟成熟度的关系比较大。
1: 采收的早晚的区别。
0: 当然这个不同品种它的差异也挺大。我们团队呢这些年也收集了这个全球不同产区的孜然的种子资源，包括野生种，包括从它的地中海这个区域这些沿岸的一些国家，也收集了一些以前的老品种、土品种，还有野生种，它的差异也是挺大的。但是咱们消费者一般像这种单一品种类型的孜然呢，还是接触不到的。一般咱们还是买的叫我们叫桶货。另外一个就是温孜然呢，它本身固有的这种香气呢，咱们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些让人不愉悦的，类似于这种就跟那个油漆味儿啊比较重，你闻的话特别刺鼻，有一些土腥味儿啦或者啥，这种孜然呢就要慎重的去选择，它有可能是我们叫陈孜然啊，放的时间久，或者是受潮了，或者是从其他的这个国家进口过来的。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的它的孜然呢，它的风味不一定适合咱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这边的这个对风味的要求，可能更冲一些。如果打成粉的话，它的苦味或者是辣味儿啊，略重一些。你像这种类型呢，它做咖喱啊，问题不大啊。咖喱里面它本身它加的像这个胡萝卜啦这种，它略微本身就带有苦味，那自然呢它就体现不出来。但是咱们国人的消费习惯还是喜欢这种更加柔和啊，这个孜然特有的这个风味更浓郁的这种类型。
1: 在美食界哈，孜然享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它一些跨界的尝试哈，比如说护肤。我看了新闻哈，说有孜然香薰、孜然护手霜、孜然沐浴露，就很好奇这些涂在身上会是什么味儿？是烧烤味儿吗？
0: 那略微还是带一点这样的味道。孜然它在我们新疆这边被划分到这个药食同源，而且用孜然的这个历史也比较长。以前维吾尔药典把它的应用，这个助消化、美容啊，它这个美容是指的是用那个孜然熬成水以后洗脸，就是治疗这个面容憔悴。这个在古药典里面它是有这种方子的。那么现在呢，也是处于这个实验室状态，就是在咱们国内，也就是做了一些像这个按摩的精油啦，包括一些化妆品里面添加，而且它本身有抑菌除螨的效果。我也试过，当时抹在这个皮肤上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孜然烧烤味儿，但是它的存留时间啊，不是特别长。量大了以后，这个后端农产品这个孜然啊，它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儿，我们也在考虑啊，延长这个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当然，孜然这个加工端，像在印度啊，它这个应用场景它比较多，所以他们比较成熟。在咱们国内呢，它毕竟这个消费者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1: 确实还挺好奇的，准备材料的时候还跟同事开玩笑说这我要是抹上了孜然味的护手霜的话，会不会香到天天就只想天天手嗦了嗦了，觉得这满是烧烤的味道哈。因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孜然在新疆被归类在药食同源的这个植物上面，我们也知道在最开始孜然也是用于中药当中的治疗哈，能够治心绞痛和失眠。所以，比如说在孜然的以后的加工或美食的这个创新方面，它会不会有可能也往这种养生药膳上来试一试？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烤羊肉串，大家总说这个吃烧烤多了不好，但是不是也通过孜然和其他的这个烹制手法的慢慢改变，让烧烤能够更加健康一些？
0: 这个我相信应该会的。对孜然这块儿，尤其它的一些功效，它的一些保健作用，现在研究的在咱们国内也挺多的，尤其在杀菌、抑菌、缓解一些肠胃疾病。
2: 那么，如果请聂老师给孜然。

0: 命个性，他会怎么说呢？
1: 自然的起源，最开始呢，在这个起源区，它是作为一个香料，而且在没有推向全球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种植的，它还是一种比较名贵的香料。从埃及的木乃伊防腐发现啊，有防腐效果，到后边面积扩大以后，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食用到。在经过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一些战争，自然传播到印度，又传播到中亚，包括沿丝绸之路传播到咱们的新疆，传播到咱们的甘肃的河西走廊去种植，再经过贸易进入到咱们的中原地区，北方包括南方的餐桌。我觉得自然它是在全球作物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最环球旅行的一个香料作物。
2: 最环球旅行算是最生命力旺盛以及最好打配合的作物吗？
1: 也可以说这么之一吧。在我的认知里面，它还是属于比较最好打配合的，生命力顽强的。
0: 你看啊，它在和玉米、棉花或者是花生等作物煎套做的时候，它们也算是为了棉花、玉米起到了遮风避雨的保护。
1: 有一定的效果，是的。
0: 听完了聂老师从地理到实验室里哈，关于自然的讲解，我们再回到厨房。哎，杨洋老师，刚刚您也听到了，孜然、植株、小腿糕、开粉色小花，跟茴香是亲戚。那再回到咱们的手中啊，回到厨房当中，你看，我们知道有整粒的、那种半碎的，还有粉状的孜然。那么不同的形态到底该怎么用？
3: 烧烤啊，就是咱就纯说，要是烤串儿、烧烤类，分投料的阶段，一般是两种形态。一个就是整粒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炒香的、炒熟了，但千万别炒过喽。炒过了这玩意儿发苦。炒好了之后，给它用擀面棍也好，是用什么机器啊，你给它打成半碎的状态，就是让它有整的有碎的这
2: 种状态。就是还能看出它大概的形态来。
3: 是的，就是一定不能变成纯粉状，让它吃起来是有这种变芽的状态，这个才可以。只有这样，它才真正的会香。这是第一。第二，投放的时机不同，我们用的形态和它的这个加工方法不同。整粒的什么时候放？这个串儿烤好了，这个肉啊，已经是八九成熟，开始滋滋冒油了。之前的盐啊，什么都已经撒过了。咱们只说新疆烧烤这个师傅的手法啊，盐撒完之后就是孜然辣椒面，这个孜然粒儿一定是烤出油来，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肉香已经出来了，油脂的香气出来了，起了烟了。这个时候往上撒孜然，孜然粒儿这个叫用生的，您就不能再用熟的了。
2: 哦，
3: 因为它有一个二次的，它一进去之后100多度的这个状态的表面，它会，如果您是熟的话，它就容易过火。所以这个时候孜然是生的，
2: 就是这时候正好是散发孜然香味儿，大家觉得哇，太欲罢不能的时候。
3: 对，这是用生的。然后烤完，你看它都出了锅了，有的师傅愿意再撒这个辣椒面和孜然的时候，撒完之后不上火了，直接给您了。那个孜然和辣椒面，孜然就要用炒熟的，辣椒面要用细的，就不能太大片了。
0: 从烧烤的灵魂到跨界做护手霜精油的尝试，孜然这一粒小种子真的不简单。在田间，它跟玉米、棉花做邻居，春天替棉苗挡风沙，夏天跟玉米套种。老百姓说这叫一亩田双丰收，可以说孜然是配合度最高、生命力最顽强、最擅长环球旅行的作物之一。孜然虽小，但很传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田野上的另一个传奇，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就有一瓶来自宁夏。金秋十月，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创办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欧洲，就要在银川召开了。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杯紫色琼浆里藏着中国风土的什么秘密呢？贺兰山东路，喜欢葡萄酒的人大多都知道这个名字。这里的风土和葡萄酒究竟有啥不一样？中国葡萄酒是如何破局走向世界的？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

0: 的生产需求。
1: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0: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1: 对，就是
0: 其
1: 我对
0: 实
1: 它
0: 酿
1: 的
0: 酒葡
1: 了
0: 萄
1: 解，就
0: 讲，
1: 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儿。
0: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这个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一些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儿，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1: 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是
1: 吧？
0: 这样
1: 酒是不一样
0: 啊。
1: 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0: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0: 对对对，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若莱酒，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存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0: 对对对对，
1: 所
0: 所
1: 以像
0: 以
1: 您
0: 有时
1: 说
0: 要
1: 这
0: 等
1: 个
0: 得
1: 陈
0: 很长
1: 酿的
0: 时间。
1: 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儿。
0: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儿，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1: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

0: 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的，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1: 是的，一般红葡萄就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
0: 嗯。
1: 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所谓花酸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
0: 嗯嗯
1: 所以，而且它是属于多酚，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0: 嗯，
1: 行
0: 适
1: 陈
0: 合
1: 酿。
0: 啊啊，
1: 是的，
0: 嗯，
1: 是这样子。
0: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1: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白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
0: 嗯。
1: 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
0: 嗯，
1: 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0: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剂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1: OI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
0: 嗯。
1: 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0: 一
1: 的
0: 百
1: 历
0: 多
1: 史
0: 年
1: 了。
0: 了，对。
1: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0: 嗯，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1: 对
0: 们
1: 的，
0: 如
1: 对
0: 何
1: 的。
0: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1: 得益于这个宁夏和它的东麓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知道赫尔山东麓。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山东麓，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0: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

0: 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十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1: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啊。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到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哈，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1: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啊，主要
0: 哦，
1: 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啊，都在这个区域的。
0: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坟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贺山东麓，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石粒。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1: 这是可能是一个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风味儿，气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色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0: 光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啊，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
1: 是
0: 其
1: 的，是
0: 实
1: 的。
0: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啊，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7分种三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啊，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发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1: 是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寒区，冬季需要埋土
0: 埋
1: 啊，
0: 土
1: 春
0: 防
1: 季
0: 寒
1: 需要
0: 区，嗯。
1: 出土，对呀、啊，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0: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1: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也就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一些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种管理模式，大水大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葡萄的等级动态。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寒及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伏没的可能。
0: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啊，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因为葡萄的等级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梗系的等级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理念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品质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哈，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1: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儿。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0: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1: 对
0: 解
1: 对
0: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那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1: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说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0: 明
1: 啊！
0: 白
1: 这
0: 明
1: 也
0: 白，
1: 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中途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0: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1: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
0: 哇，
1: 个70年的树林，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林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林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龄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0: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1: 对。
0: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2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1: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瘤啊，是过去是说在沙漠。就我们叫分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喀山多瘤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随着贺兰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也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石粒还够能够提高这个 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香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
0: 哦，
1: 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香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的非常好，所以
0: 嗯。
1: 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0: 像马瑟兰
1: 对
0: 好
1: 对
0: 像
1: 对。对
0: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1: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
0: 嗯。
1: 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型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
0: 哦，
1: 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
0: 嗯，
1: 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
0: 嗯。
1: 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赫桑多洛，它设立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个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个晚熟品种
0: 哦，
1: 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香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
0: 嗯，
1: 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
0: 嗯。
1: 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于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粉味儿，它如果你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白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瑟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1: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
0: 嗯，
1: 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
0: 哦，
1: 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
0: 嗯。
1: 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
0: 哦，
1: 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
0: 嗯，
1: 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所以
0: 哦，
1: 这样它的这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
0: 嗯。
1: 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
0: 嗯，
1: 更醇厚。
0: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1: 对。
0: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
1: 对
0: 大
1: 对
0: 家也
1: 对，
0: 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瑟兰。电
1: 嗯，
0: 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1: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衡山东路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
0: 气
1: 就是
0: 候，
1: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
2: 孜然与葡萄酒一香一醇，看似遥远，却在中国味道里相逢。宁夏的滩羊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孜然一撒，烟火气升腾。再斟一杯贺兰山东麓的赤霞珠，果香与馨香在舌尖碰撞。戈壁的粗犷与风土的细腻竟如此合拍。从新疆孜然到宁夏葡萄酒。中国味道正以自己的方式香飘世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涉猎在当地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任宏宇不肯认输。他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1: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桥吃的厉害不？
3: 厉害了，桥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桥吃里的，桥吃里的。
3: 哦，那哥哥去的，喝的喝的都是桥吃里的。
2: 咋啊？哦，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
1: 桥。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兴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3: 大车出来了，
2: 那这有了，大车了，
3: 大车呀哥。
4: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1: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